在曼城之后，伯恩茅斯队引进拉扬，而且拉扬呢迅速适应了英超赛场，并且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参加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伊劳拉现在来到利物浦队之后，利物浦队在边路啊还在继续补强。他自然是先想到了拉扬。在目前的伯恩茅斯阵中呢，上个赛季现在有很多主力都是伊劳拉时期球队的主力架构。 所确定位置的，像今天首发的斯科特，还有亚当斯，左路的塔夫尼耶，这都是伊劳拉时期的主力，包括顶在锋线上的埃瓦尼尔松。所以这场比赛利物浦队今天做客来到活力球场，实际上他们可能比新帅罗斯这边还要了解伯恩茅斯的阵容。埃瓦尼尔森给过来，这球呢后侧向后一磕，做的还不错。随后是克里斯蒂上来。 范戴克还是比较冷静的。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呢，直接挑过来之后，埃瓦尼尔森呢是范戴克跟过去，然后雅凯这边后上的克里斯蒂过来，雅凯判断出来了线路。今天威尔茨回到联赛里，看看他。 已经联赛打了五轮了，新赛季在伊劳拉的战术当中，维尔茨能不能比上一场比赛表现得更好？上一场比赛对阵弗洛姆的时候，维尔茨失误还是挺多的，尤其是需要他创造一些机会、传威胁球的时候，仍然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今天是让他埋伏在伊萨克的身后。麦卡利瑟这边的压迫帮助球队把球断了下来。伯恩茅斯这支队呢，虽然今年换了主教练，主教练呢是从。 是从莱比锡过来的教练组，主教练呢是马克罗斯，也是强调跑动压迫这套打法。但是呢，目前为止马克罗斯没有对伊劳拉留下的阵容做大幅度的改造，也可能伊劳拉留下的这套阵容呢，马克罗斯是比较认可。从压迫的效果，从跑动的能力来讲都比较认可。但是上半赛季来看呢，现在伯恩茅斯队好像这个赛季的起步也不是特别顺，因为他们此前的四场联赛都是先进球啊，但是。 却踢成了三平一负，输掉的那场比赛呢，还是先进球被曼城队逆转。平的三场比赛分别平了布伦特福德、纽卡斯尔联队以及埃弗顿。所以到目前为止，伯恩茅斯队这个赛季还没有单场拿过三分。今天在主场，看看面对利物浦队，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后场直接长传。 今天开场之后啊，巴尔克拉和加克波呢可能位置还会换，因为现在在伊劳拉的战术当中，两名球员的位置呢还可以再调整。虽然加克波最近在联赛里在左路啊表现得非常神勇，但是今天好像比赛开场之后踢着踢着，加克波现在来到右边，可能是为了迁就让巴尔克拉在左路更快的适应。另外，伯恩茅斯的右边拉扬啊，他个人能力很强，所以呢也有可能伊劳拉让巴尔克拉在这侧。 如果他的威胁打出来，拉扬呢就得后撤回去协防。利物浦队的左路凯尔凯兹，这也是伯恩茅斯队的旧将啊，就因为他们的体育总监理查德休斯，就是被利物浦队挖到了俱乐部来负责过去五个转会窗啊，包括夏窗和冬窗的引援，所以凯尔凯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到俱乐部的。但今年9月初，理查德休斯已经离开俱乐部，前往沙特联赛。 所以这两家俱乐部在人员上过去三个赛季啊渊源很深。索博斯洛伊在中路呢，刚才限制住了埃瓦尼尔森。上赛季两队两次在联赛里见面，踢出了进球大战。伯恩茅斯队总共进了5个，利物浦队进了6个。 首回合利物浦队是4-2战胜伯恩茅斯，但次回合伯恩茅斯队3-2还回来了。左边是有空当的，后上，这个球两个队友跑的线路重叠了。3号特里菲尔上来呢，好像和塔夫尼耶线路有点叠着。角球，斯科特来发。 这伯恩茅斯队之所以叫樱桃军团呢？

两种说法，可能第一种说法呢，更加可靠一点，就是他们在上个世纪，就是1971年的时候，俱乐部呢就敲定了球队的主场战袍是红黑剑条衫，所以呢，球迷也把他们戏称为樱桃军团。第二种说法是，当年球场附近呢有一片樱桃园，这个就无从求证了。但是这个赛季有欧战比赛之后呢，活力球场容量只有12000啊，不到12000，所以达不到欧战的标准。因此呢，在这个赛季开始呢，俱乐部要回购他们2005年出售的旧球场，然后扩建，大概在2028可以启用。所以未来的一两个赛季呢，伯恩茅斯队首先还是得在活力球场继续征战，另外呢得确保成绩啊，争取能够稳定在欧战区。因为伊劳拉执教的这三个赛季呢，把球队从保级带到了欧战区，现在换教练了，这个赛季能不能稳住也是一大悬念。伊萨克回座，索博斯勒一上来，威尔茨再给索博啊，威尔茨被绊倒了。今天的主裁判是迈克尔奥利弗。上轮比赛呢，他吹罚了第199次曼市德比，但那场比赛哈兰德那个球最后呢是视频介入之后造成了误判。曼城队1-0击败了曼联。那场比赛赛后，职业裁判委员会啊第一时间道歉了，但是比赛结果没法改变。今天双方呢只能祈祷迈克尔奥利弗和他的视频裁判组搭档克莱格保森今天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了。刚才是维尔茨的突破，帮球队拿到了一个前场定位球。佩特罗维奇战胜皇家社会队的那场比赛他也首发了，那场比赛是在礼拜4踢的，所以呢伯恩茅斯队今天的主力啊只有不到3天充足的休息。看看这次任意球打上角稍微高了一点，索博斯洛伊。联赛杯对阵热刺的比赛索博是首发的，但其他的大部分球员都获得了轮休的机会。那场比赛索博斯洛伊和阿劳霍都在阵容里，还有今天踢右路的加克波。佩特罗维奇长传过来，埃瓦尼尔森先交到边路，克里斯蒂刚才是跟拉扬做了个换边，但这个球呢克里斯蒂没有找到拉扬，球丢了。利物浦队反击，还是想长传，想让巴尔克拉跑起来。现在开场这10分钟，利物浦队基本上范戴克这一侧呢就是长传打身后，想发挥巴克拉的速度创造1-1的机会，目前来看还没有打出很好的效果。今天凯尔凯兹呢是跟着伊劳拉一起回到了活力球场，在这里他应该是非常熟悉的。雅凯找右边的阿劳霍，已经被两名人防守人相助了。特吕菲尔相助之后呢，塔夫尼耶又过来帮忙。这加克波呢，刚才挺别扭的，而且本身加克波呢，今天换到右边，他的内切可能不一定能发挥出来，所以这右路的踢法让他顺着外侧去下底，加克波可能还得适应一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利物浦队对拉扬感兴趣，因为他是正牌右边锋。确实走了迪亚斯、萨拉赫离队之后，利物浦队的边路现在需要强有力的引援，光来一个巴尔克拉呢现在还不太够，而且右路现在杰萨还在养伤。特里菲尔直塞艾瓦尼尔森，他在前场的搅动能力非常强，在两任主帅不管是伊劳拉还是马克罗斯手下
他在前场的活动范围和

压迫能力啊都非常出色。所以新赛季埃瓦尼尔森呢仍然是球队顶在最前面的首选。特里菲尔，场面界外球发出来，这个边路啊，利物浦队防守人员是很密的，有五名球员在这儿。主要是因为利物浦队现在的主帅伊劳拉对伯恩茅斯队太了解了，所以伯恩茅斯队今天很多球员的习惯和特点，在赛前利物浦队的准备会上恐怕都已经被拿着放大镜介绍了一遍。因此呢，从开场阶段伯恩茅斯队的前场压迫，包括中场一些队员的拿球，今天恐怕都不会太舒服。但是对利物浦队来说，要想客场拿分啊，关键还是前场进攻端的效率，尤其是伊萨克和威尔茨。威尔茨在跟着抢，

后场是凯尔凯斯，解围出来巴克拉，哎，这样的空间是适合他发挥速度的，因为在大巴黎不能锁定主力位置，所以巴克拉呢以超过1亿英镑的身价转会来到利物浦队，锁定了自己的主力位置。但是高价转会刚开始啊，也许能够帮他赢得更多的出场机会，要想稳定的锁定一个位置，还是得靠场上的表现和进球。02年出生的法国国脚巴尔克拉，24岁呢，正是边锋最成熟的阶段。索博斯洛伊这球点下来之后啊，稍微有点大，没有落到维尔茨的脚下。伊萨克抢得很快，刚才这下因为门将佩特罗维奇那边是向阳的，所以伊萨克上去抢的时候啊，其实对他还是有很大威胁的，差点把球断下来。阿罗霍现在利物浦队抢下来之后，没有办法把球很快的先控制住，这球丢得太早了。他们和伯茅斯队现在场上的这个回合打得比较快，但是球的控制还不理想。如果不能把球更好的控制住呢，利物浦队光和伯茅斯队打快球，那他们很难在对手的阵地前沿形成持续的控球和机会创造，这比赛呢可能会踢得不太轻松了。今天到目前为止啊，双方的中场没有哪边有能力现在把球控制住去调动对手。埃瓦尼尔森这个纠缠能力还真不错，其实雅凯是比他强壮的，而且刚才他背身他是不太有力，但是这个球呢逗着雅凯还挺恼火的。埃瓦尼尔森首先他这个腰腹力量很强啊，你想把他轻易的扛倒推倒他没那么容易倒，平衡很好。但是雅凯既然顶出去了，他就得想办法把这前锋放倒或者把球断下来，所以刚才迈克尔奥利弗最后吹雅凯犯规，雅凯也很不满，给了伯茅斯的一次前场定位球。这球呢是斯科特和塔弗尼耶，看来是斯科特往后点转，这样的球呢对阿利松没什么难度。丢了阿劳霍，好，停的稍微大了一点，差点丢了啊！斯科特马上抢下来，顺着左路往里走，两个利物浦的球员过来干扰，在中路，这球被及时的解围了出来。伯茅斯队还是比较擅长这种快速转换，遇到机会的时候，尤其是在前场，不管是自己抢下来的，还是通过压迫造成对手失误的，他一旦有这种机会啊，伊劳拉留下的那种疯跑战术。

少能有四五个人敢往对方的门前去扑，所以这种踢法呢，打强队的时候有时候强队都招架不住。闪出空当没法起脚啊，马上第二点上来帮忙了，莱斯又被抢下来了。这个球也不怪他，因为他一直被博茅斯的两名球员关在门里。反差身后，塔夫尼耶扫门前，哇，这个进角啊，没有打上力量，但是角度刁钻，幸亏阿里松反应奇快，把埃瓦尼尔森的射门给挡出去了。你看这个球，这就伯恩茅斯的特点，都没看清楚拿什么部位打的，好像是蝎子摆尾撩了一脚，蝎子摆尾这么马赛回旋的动作转过来，脚后跟磕的。这种是神仙球啊，这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但是阿里松能救，阿里松这反应还是非常快的。这种球门将也得有经验，大概能预判出来，预判不了对手射门的方式，但是大概能预判出来对手射门的角度，否则这个球很难扑，因为这个球呢没打起来，贴着草坪，而且速度还不慢。阿里松刚才确实注意力非常集中，主要是这个球它得下地，下地的速度必须够快才能够挡得住。所以今天做客啊，面对博茅斯，虽然是伊劳拉很熟悉这支队伍，但博茅斯队也很熟悉伊劳拉的战术啊，可别忘了，他们肯定也有应对的办法。斯科特继续往左边分，特里菲尔往中路传，起高球了，还是阿里松及时出击，要不然埃瓦尼尔森有可能去争头球。贝德科维奇控制范围非常大，他不给伊萨克冲起来的机会，这球越位了。你看短短的这两三脚，双方的中锋都有机会触球，而且上抢的时候啊，刚才好像是凯尔凯兹跟哈弗茨跟维尔茨两个人，维尔茨想把这个球呢挑起来领走，但是凯尔凯兹呢也躲不开，结果两个人呢队友之间踢着一下，维尔茨反倒受了点伤，虽然他是主动发力的那一方，这种伤属于误伤。今天这比赛不知不觉的打了20分钟了，比分还是0-0，利物浦队差点被伯恩茅斯队先得分。要知道过去的四场联赛，伯恩茅斯队都是先得分的一方。拉扬传的大了，当然他们先进球也守不住，这是伯恩茅斯队这个赛季的特点。所以今天一上来攻得这么凶啊，考虑到周中和皇家社会又踢了一场苦战，下半场比赛伯恩茅斯队的续航会不会有问题，这可能是比赛的一个变数。伊劳拉今天也在赌，也在观察，毕竟周中对阵热刺队的比赛他轮换了10名球员，幅度非常大，就是为了等着联赛在国际比赛日开始前啊，联赛的第五轮争取这个客场先把分数拿到。麦卡利瑟头球点给巴尔克拉，今天博茅斯的右路啊，对巴尔克拉盯防的速度很快，贴身贴得很紧，没有让巴尔克拉轻易的转身，尤其是史密斯这侧，巴尔克拉背身拿球的时候就贴过来了。这次反击，克里斯蒂啊犹豫了，克里斯蒂先控制下来。苏格兰中场克里斯蒂这次迂回之后呢，还是没有完成摆脱，这球仍然没有分出去。

刚才麦卡利斯特和艾瓦尼尔森抢球的这下也对角了。越是前面攻得不顺的时候，越考验防线稳不稳定。如果防线注意力在走神，国王队的反击随时的拳头就打出来了。因为他们在前面，埃瓦尼尔森、克里斯蒂、卡芬尼耶加上拉扬这四个人的配合非常默契，大家心领神会，什么时候一起上，什么时候合围，什么时候抢，都已经非常默契了。皮尔凯斯一下停大了，好像自己也被踩脚了。巴克拉调整过来，内切一脚低射，还有补射机会，这次调整有点多。维尔茨、加克波连续三脚，利物浦队上半场比赛打到33分钟，来了一波三连击，但是这不是连贯的三连击，第一下被佩特罗维奇扑出去之后，随后的两下调整的也都比较多，不连贯。我们再来看一下巴尔克拉的内切还是很有威胁的，因为他能闪出远端比较大的角度，而且上半场比赛佩特罗维奇这边还是向着阳光有点晃眼，所以在移动当中射门对他来讲扑起来是比较困难。刚才的三连击获得了又一次定位球机会啊，交给索博斯洛伊，这次距离比刚才那次直线距离要远一点，刚才那球索博斯洛伊罚的稍微高了一点。索博斯洛伊，哦，这是个电梯球啊，踢出了下坠的效果。不过这球呢没有先上二楼，这球好像从一楼就开始坠了，奔着地下室去，那起飞的高度不是很高，但是如果打在门框范围内，这球还真的扑不到，确实扑不到，因为这个球的下坠瞄的角度太刁钻了，就是奔着死角去的。上半场比赛佩德罗维奇和阿利松两个人都有神勇的表现，力保城门不失，现在双方的比分仍然是0-0。阿劳霍，这下没有越位，埃瓦尼尔松，这是雅凯上去帮忙啊，在纠缠当中没有让他完成射门啊。克里斯蒂第一下他没有带球，他是顺着球的方向跟着球在调整步调，所以呢最后的速度慢下来了，雅凯过来帮忙把这个机会破坏了。这场比赛很难有球员能把球停舒服了，这就是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所以下半场比赛可能等大家都体力消耗一部分以后啊，这比赛才能稍微慢一点，球才都能传好。目前的情况很难有人把球停舒服，防守队员基本上一秒之内就会贴过来。斯科特掉身后，还是深了一点到拉扬这个点。所以对于伯茅斯队来讲，这场比赛在主场，今天马尔克罗斯至少目前布置的这套方案还是很有效。防线很冷静，轻敲出来反插身后，还把尼尔森这个直塞的没过去，但自己又很快抢了回来。克里斯蒂又找拉扬，

0: 卡利斯特过来协防，知道拉扬的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麦卡利斯特去帮凯尔凯斯啊兜身后，双方的边锋今天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太多表现机会。雅凯，卡卡利斯，其实这个球啊，他知道是很难摆脱两个人夹他的，所以麦卡利斯停球那下呢，就已经做好被侵犯的准备了。他要的是起来快发的这下，没想到伯恩茅斯的球员的注意力很集中啊，连快发都不给他。所以上半场比赛双方的确是知根知底，这种互相知根知底的比赛踢起来就很累，很烧脑。他不光是身体累，因为对方对自己都很了解。看看边路的这次传球啊，这种熟悉程度已经到了对对手的习惯和对手的心眼都能摸透的情况，这比赛就很难踢。帕劳霍的横传给挡了出去，拿到一个角球，所以只能看看定位球有没有办法。上半场索博斯洛伊罚了两次直接任意球，这次角球。奔着中间来，想找范戴克，给麦卡利斯，这是起个斜线，后点是伊萨克，那个位置不好，那切还是给麦卡利斯。这波进攻利物浦的必须得把球控制住，要不然防线一旦让伯恩茅斯冲起来，后场挺危险的。所以刚才索博斯洛伊哪怕传大了，这个球也得赶紧给出去了。但这就是压迫的效果，如果没有伯恩茅斯队上抢压迫，可能这球索博斯洛伊能传得更准一点，瞄的分量也更舒服一点。今天上半场这个节奏啊，反正谁都别想踢舒服了。好，这下雅凯冒顶了，但是伯恩茅斯队这边好像争顶的球员呢自己也先没站住，还不是雅凯把他撞了。索博，麦卡利斯，你看这上半场比赛的强度和节奏，紧凑的伤停补时都没有，也就多了这八秒时间，连一点额外的垃圾时间都没有浪费。但是这么高强度的比赛打了45分钟，双方0-0啊，完全不解渴。进入中场休息之后，看看两队下半场比赛有什么终极的办法，我们稍后再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就解决了嘛。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5: 收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看看休息过后两队下半场比赛谁能够把握住机会。因为上半场比赛呢已经介绍了两队最近三个赛季的这种渊源和互相的熟悉程度，所以呢上半场开局今天对对手的防守布置啊都很成功，但是这样的消耗啊恐怕总有一支队下半场比赛呢会先把自己的电量耗尽，有可能是伯恩茅斯队，因为他们和皇家社会的那场比赛呢是在礼拜四踢的，如果算上礼拜五返回英国，实际上也就休息了一天半或者两天的时间来打今天的比赛。那这套阵容打到下半场还能有多强的体能，可能到六七十分钟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利物浦队呢是在联赛杯的比赛和热刺队那场做了轮换，看来索博斯洛伊逃不过这张黄牌了。今天上半场比赛呢双方的定位球好像也不是很理想，利物浦队这边呢有两次直接任意球，索博斯洛伊呢脚法倒是不错，但最后都差一点，而角球呢也没有抓住机会。伯恩茅斯队上半场比赛定位球也有两次，不是直接射门，而是打配合抢点抢得不太理想。今天防线上利物浦队的雅凯啊表现的总体还是不错的，他和阿劳霍上半场比赛都算比较稳，雅凯只是上半场最后阶段有一次争顶不成功，

但总体上算是防线表现不错的。威尔茨，这球还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传了出来。下半场倒是要看看加克波和巴尔克拉这位置怎么分。加克波今天看来就锁

可能回到左路啊，他的活力瞬间就爆发出来了。毕竟左路是他熟悉的加克波内切区域，但是巴克拉在这侧呢，就看牺牲了加克波以后，巴克拉能不能够打出威胁。这种身体对抗很难把球控制好。开场的时候，范戴克呢还时不时利用长传打身后，直接找巴克拉，现在也放弃这种想法。凯尔凯兹，因为伯恩茅斯的球场活力球场，它的看台的建筑结构好像就是一层，它不像那种比较大的球场啊，就是英超的一些像曼城、阿森纳、曼联的主场，它有三四层，就是主建筑结构看台。所以呢，在转播架设机位上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比较低频的，而且呢，它这种相对狭小的球场，可能也是当初理查德修斯在伯恩茅斯力主签下伊劳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伊劳拉当时执教巴雷卡诺的时候，巴雷卡诺在西甲就是出了名的球场小，很多豪门呢到巴雷卡诺主场是感觉施展不开拳脚。而伊劳拉呢，在伯恩茅斯呢，其实也复制了他在巴列卡诺时期的成功的经验。这次呢，来到利物浦已经有陆续六七名在伯恩茅斯工作过的教练团队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利物浦俱乐部了。巴克拉，他属于休斯在利物浦俱乐部作为体育总监所操作的最后一笔转会，算是完成了在克洛普离任之后利物浦过去三年的阵容改造的阶段性工作了。但现在这个阵容改造的效果呢，就要看伊劳拉能不能带出来了。罗斯洛伊的直塞球找到加克波，三个人过就围他，这球稍微慢一点就出不来了。阿瓦迪尔森很有拼劲儿，同时呢踢球又够冷静的一位前锋。伊萨克今天啊也一直没有获得太好机会，上半场他和维尔茨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踢过一次反套的撞墙配合，那次是维尔茨顶在前面回坐，然后伊萨克找机会射门，倒是一个思路，看看下半场比赛两个人能不能够再换位。拉扬，他也是上半场比赛利物浦的重点照顾的人物，凯尔凯兹今天就负责盯住拉扬。拉扬的身高呢有1.85米，虽然个子比较高，但是脚下的灵活性和身体的平衡能力都很出色。斯科特，拉扬调整，再扫到门前，哦，这次在前点呢，非常好的机会，斯科特，克里斯蒂和斯科特都在往前扑，最后是克里斯蒂抢的前点。看看利物浦队是谁退到阿里松附近完成这次防守的，范德克本来是过来。

协防，但是到门前这块是，到门前是麦卡利斯特和雅凯啊，雅凯这一脚很关键。可以看得出来啊，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拉扬的摆脱能力还是很出色的。凯尔凯斯呢，要想完全封住他传中，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下半场开场这将近十分钟，博茅斯队重新把队形撤回半场，又有一个进入围攻阵地战的局面。雅凯，这是阿劳霍，球还没有丢，两队在门前回防的速度都非常快，所以现在光把球传出来恐怕还很难完成最后一击。马克西很聪明啊，先要位置，先卡住位置，把格雷茨呢挡在身后，然后把球拿过来，给球队左边摘出来了。好的，看能不能够传，埃瓦尼亚森，这名巴西前锋他的缠斗能力真的非常出色。行得不错，亚拉斯啊，这是后上的史密斯。史密斯本来是想套边，但跟拉扬的配合刚才打得还不够默契。克里斯蒂要低射，偏出了。95年的苏格兰中场克里斯蒂，他在内部空当找到了一条线路，但最后射门的脚法没有完全控制好，打的还是更靠近脚弓内侧了。本身他是想打远角的，但这球呢往脚弓内侧更靠得多了一点，球转的偏出了。感觉下半场比赛开场这十分钟节奏丝毫没有降下来，两边还是和上半场比赛一样的强度在拼。阿劳霍，这个球，维尔茨呢想靠一下中场亚当斯，但亚当斯也很聪明，一直往后退，不让维尔茨靠住，借不了力。巴克拉，队友反套，直接被挤开了。凯尔凯斯。凯尔凯兹应该对博茅斯的这种踢法再熟悉不过了，他正是因为在这套体系当中发挥出色，才被带到了利物浦队。而且凯尔凯兹刚才呢，他也不是先拿球，他也是先要位置，结果发现没撞过亚当斯，还被亚当斯很不屑地嘲笑了。他是想先挤位置，肩膀对肩膀的把亚当斯扛开，结果位置也没要到啊，球也钻出底线了。每次遇到博茅斯的时候，其实凯尔凯兹踢的都不算出彩，因为毕竟老东家的球员和球迷对他都太熟悉了，他如果不是踢得出色的话，他也不可能被高价卖走。所以故地重游啊，有的时候未必是美好的回忆。加克波这次跌跌撞撞的把球带了过来，伊萨克在中路抓二点机会，帮助利物浦队打破了僵局。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前点维尔茨处理，这下没处理好，然后呢球被停在了门前，伊萨克迎球就打，这是个意外机会，来自于加克波在右路科科万曼突破之后的传中。伊萨克新赛季帮助利物浦队打进了第四球。关键的传球啊，来自加克波，幸亏加克波没有被卖走啊。

那再来看一下加库罗先生在边路很冷静的转身，然后在踉跄当中重新找回平衡，把这球呢传了过来，在前点应该是面对史密斯的时候，维尔茨这下干扰，让球留在了身后，给了伊萨克一个绝佳的架炮台的机会。啊，希尔去跟着维尔茨，结果维尔茨呢鬼使神差的把这球留在了原地反弹起来，正好给伊萨克架了个炮台。这个球呢虽然边路加克波传中很关键，但是你要说整个进球发展的过程啊，维尔茨还真是占了一大半功劳，没有他搅和这一下，这个球伊萨克还打不着呢。客场利物浦的1-0领先了。伊萨克因为刚才的庆祝动作看来是吃牌了，由史密斯发出界外球被范戴克破坏。刚才加克波的处理很冷静，他现在是利物浦阵中萨拉赫离队之后在前场边路的球员进攻球员里对英超赛场最熟悉而且节奏感最好的，不管是在左路内切还是在右路观察之后今天拼出这么个机会。因为刚才这个球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盘带姿态，加克波半转身之后第一下都有点踉跄，有点失去平衡了，但是还是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状态拧回来调整回来，并且观察之后呢完成传中。不管这球能不能到中间，他先是在前面找到了维尔茨，维尔茨呢带开了中卫希尔，然后伊萨克捡了个漏，每一步都很关键啊，但是不是每一步都能完成。这就是打到将近60分钟啊，博茅斯队慢慢的体力下降了，他会出现中后场有脱节的情况，但现在比分落后了得强攻了。因为从防守的质量来讲，博茅斯队这个赛季在英超赛场能够连续先进球但是又守不住，就说明他们下半场比赛呢存在着体能跟不上掉链子的情况，这可能是和现在马克罗斯的训练和战术都有关系。刚才是凯尔凯斯看起来是要中炮了，被曾经的队友封堵了，所以还是上半场我们说的，只要上半场利物浦队先扛住对手的这三板斧的强度，下半场可能才能找机会。如果上半场已经被伯恩茅斯队冲花了，那下半场比赛就很难踢了。这赛季目前为止英超赛场已经有几支让你感觉惹不起的球队了，就是他的踢法对对手的消耗会非常大。一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伯恩茅斯，另外呢就是法尔克带领的利兹联队，还有呢就是亚切罗维奇带领的赫尔城，这几支球队惹不起。最抢眼的呢现在是昨天刚刚击败了阿森纳的布莱顿，希尔策勒在德泽尔比留下布莱顿的班底之后呢又把布莱顿带上一个新的台阶了。克里菲尔回敲回来，中路找亚当斯，亚当斯的身体对抗能力刚才已经见识了啊，非常强，很会用劲儿，这名美国国脚后腰也是英超其他豪门关注的重点人物之一。他还不是那种看上去身形很强壮啊，但是力量很足。这是巴克拉，过了一个还行啊，还想再过没机会，直接被希尔过来把球断走了。这球雅凯给的不错，一下穿透了三条线，虽然往左边走了，但巴尔克拉这个区域没有其他人了，他有机会一对一。雅凯再持塞，球没停。

好。扛下来，伊萨克射门。啊，这个球完全是伊萨克用中锋的对抗能力护下来的一个球。越位，抢了拉扬的传球，好像是雅凯抢的。在抢完这个球之前，雅凯已经从防线压上来传了两脚直塞球了。这段时间利物浦队的射门数达到了十脚，射正只有两次，光芒斯队五脚射门射正一次，双方在这个强度下转换出来的机会的效率倒是挺一致的。

今天这场比赛跑得真是汗如雨下。希尔界外球没有打进去，再传中找后点，没有摆渡好。看看刚才这下，虽然是维尔茨连传带解围的打到前面让伊萨克去压迫，但是佩特罗维奇拿球之后发的也很快，马上呢这次进攻又打到利物浦的防线，这就是英超的速度。埃瓦尼尔斯应该还是越位，在队友拿球的时候，埃瓦尼尔森这一步启动，这一步启动，想偷雅凯身后，雅凯也很冷静。给雅凯，下半场比赛感觉雅凯主要承担了利物浦队防线的出球权。加克波，带两步带稳了之后的直塞，这是加克波现在比较习惯的方式，而且呢在这个带的过程当中啊，他就把对手的防区就带乱了。斯科特下底之后再敲回来，边路传中吊门前，这次落点很有威胁，应该是凯尔凯斯一跃解围了。这下有没有绊脚犯规啊？麦卡利瑟迈克尔·奥利弗呢是在这块麦卡利瑟认为没接触啊，只是手上推了一把，推倒了斯科特。迈克尔·奥利弗还是给了个任意球。前点掉，阿里松出击，第一下处理阿里松很果断啊，出来之后落点控制的也很准，因为下半场比赛利物浦这边变成了向阳的方向，会高球过来会有点晃眼。亚拉斯调整，这球阿里松抱得不错，这下半场比赛他是向阳的方向，所以伯恩茅斯的球员只要找机会射门，阿里松的扑救肯定是轻松不了的。亚当斯冷静地扣开之后，埃瓦尼尔森由他完成最后一脚，利用身体的晃动带开了阿劳霍。

给自己的右脚射门呢留出了一条线路。比赛一直踢到将近70分钟啊，节奏也没慢下来，场上双方的失误还是太多了。而且这么踢下去，接下来可能体力会下滑得更快一点。嗨，这球麦卡利斯倒是眼里只有队友，没看到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奥利弗选的位置倒挺好，正好挡住了回敲的路线。这个暂停了，让这火队的防线啊可以喘口气。刚才这一来一去快速攻防，让年轻的雅凯啊也气喘吁吁的。哎，加克波现在下半场呢开始在右边踢出类似左侧的内切线路，所以就让中场防守的伯茅斯的球员有点难受了。你跟他呢边路被带空了，不跟他中间这个区域少个人，所以下半场比赛加克波的变化给利物浦队带来了新的机会，而且他过来之后有更多直塞的机会。他已经这十分钟已经内切进来找伊萨克找了2回了，现在要对伯茅斯队来说，左边的防守塔夫尼耶身后加克波这儿的防守现在出了问题了，因为特里菲尔不可能从左后卫的位置补过来，但是左路现在没有人跟加克波，而中间人手又不够，这是利物浦队产生机会的，看看接下来这段时间是不是产生机会的时候了。后点二点球也没了，麦克雷瑟继续分边。雅凯挑起来，威尔茨，这次反抢还是很及时的。阿劳霍回到右边。现在比分领先，利物浦队可以考虑一下在保证强度的同时节奏控制控制，因为领先的情况下还和伯茅斯的一起打快球，失误多的球对利物浦队来说并不划算。我们看看接下来换人调整，利物浦队要换上42号恩约尼和23号穆尼奥斯。换下威尔茨，今天威尔茨虽然没有直接的助攻和得分数据，但是这个进球啊和他有非常大的关系，是他制造了混乱。这样穆尼奥斯呢换下了巴尔克拉，穆尼奥斯去右边，加克波可以回左边。这个换人呢应该是因为巴尔克拉，不是因为巴尔克拉表现的怎么样，是因为加克波这段时间踢的已经很出色了，所以为了让他踢舒服，伊劳拉把巴尔克拉换下来，穆尼奥斯去右边。伯茅斯的杰比森啊，中锋在准备了。换上恩约尼呢，也是为了减少伊萨克身后维尔茨这个位置的失误，增加中场的控球能力和防守层次。啊，现在加克波已经回到左边了。这个头球，雅凯蹭着一下横着过来啊，容易出现意外。伯茅斯队在这儿有2个人，这加克波刚回左边就把上来的史密斯给挤出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雅凯这个头球的处理有点问题，这个头球呢他应该是想往外顶的，但是蹭的呲了没顶出去，留在了危险地带。虽然是把头发扎了辫子盘起来了，但可能球刚才正好顶到了脑袋上比较光的位置。

恩约尼呢可以解放索博斯洛伊，让他往前顶一顶。加克波上来之后呢，他的内切通道也打开了，所以现在利物浦队呢可以比较舒服的落位更深一点，然后呢等反击的机会和线路。就看伯茅斯队接下来马尔科罗斯怎么接招，他必须得派上生力军，因为现在利物浦队在往回收，有苗头往回收，他必须派上生力军去把前场的局面打开。亚当斯找到克里斯蒂，大范围转移过来，没有打过去。现在后场呢还少不了麦卡利斯特的经验，普尼奥斯，拉扬，有段时间没看到他了。拉扬看来是想内切的，博茅斯队逐渐形成围攻的势头。哎呦，这球，这脚传中很有威胁啊！塔芬尼耶的传球，中场库克要上，另外呢，十号克里斯蒂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杰比森，换上中锋杰比森，换下克里斯蒂。塔弗尼耶也被撤了下来，布鲁克斯，这都是伯恩茅斯球迷心中的熟面孔。中场派上了库克和布鲁克斯，换下了塔弗尼耶和克里斯蒂，在中锋位置呢换上了杰比森。看看伯恩茅斯队这个换人调整之后能不能够带来新的冲击力。右边的亚当史密斯也撤了下去，因为现在利物浦队啊信号已经比较明显了，伊劳拉不会让整体阵型推得太上来冒险并且消耗体力，所以伯茅斯队必须在主场给利物浦队继续上强度。以今天双方的对抗强度和比赛的节奏来说，虽然就差一个球，但是要想扳回来需要付出比平时更多的消耗和努力。考虑到周中对阵皇家社会的比赛的赛程，伯茅斯队剩下的时间会非常辛苦，剩下的这段时间必须得咬牙顶住。刚上来的几名球员呢通过多传球先找了找脚感，最后杰比森呢没带好。新赛季他两次都是替补登场，目前还没有进球。现在是双中锋埃瓦尼尔森和杰里森顶在前面，拉扬在右边，布鲁克斯在左。埃瓦尼尔森抬手示意利物浦球员的犯规。库克和亚当斯现在组成了双后腰，看看布鲁克斯能不能够一对一突破过来啊！变成四四二之后呢，球队就更加需要两翼齐飞了。

有套边的机会，但传中还是被阿劳霍给盯住了。阿劳霍这次

这现在单防的压力还挺大的，伯恩茅斯的在左边啊，现在至少有3到4名球员频繁活动。没有人接啊，希尔自己带球上，就是阵地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中卫突然带球前插是个思路，但就比较冒险。杰比森，哎，这下是雅凯挡住了杰比森，但迈克尔奥利弗呢并没有理会。刚才希尔带球上来呢，的确能够在局部增加一个出球点。先拿回来，挑到中路，拉扬这个球传的落点很有威胁，但那个区域呢是状态不错的雅凯防的位置。雅凯今天1对1争顶没什么大问题，利物浦队已经全部退回半场了。顺着刚才的趋势啊，伯恩茅斯队换上这3个人以后，利物浦队已经全线收回来了，不打算往前顶，看来是有伯恩茅斯的球员越位了。阿洛霍呢是不想让这球轻易的出界啊，踢到对方的脚上。好，这边利物浦队也要把自己的防线顶一顶，伊萨克要被换下来了，而且伊萨克身上有一张黄牌的。场边呢有小将库马斯，对热刺队他有上场，这个赛季有过2次亮相了。另外还有赫拉芬贝赫啊，这是小将库马斯。赫拉芬贝赫呢换下了索博斯洛伊。场上有黄牌的索博斯洛伊和伊萨克都被伊劳拉撤了下来，换上了年轻的小将库马斯，还有中场的赫拉芬贝赫啊，这就是打算跟啊刚才中后卫席尔瓦吃了一张黄牌，也就是打算跟马克罗斯换完3个人，伯恩茅斯的强攻去掰掰手腕了。而且换完赫拉芬贝赫之后呢，利物浦队把3条线呢还是往前提了提，刚才退的有点太深了，已经能够让伯恩茅斯队轻松的围攻了。现在换上赫拉芬贝赫之后呢，球队把中场线往前推。老霍只有把整个防区啊推进来推上来，利用传球和对方周旋后场呢才能够相对缓解压力，并且能够消耗伯恩茅斯队刚换上来的这几个生力军的体能和已经在场上首发的球员的体能。如果像刚才那样完全退到自己的禁区附近被动的去顶，那其实是很难扛得住的。如果伯恩茅斯队继续换新的替补队员上来，利物浦队可能真的就顶不住了。所以现在换上赫拉芬贝赫之后呢，加强中场控制能力啊。这个亚当斯你看别看他比赫拉芬贝赫矮一个头，但是对抗上一点不吃亏。八分贝赫上来以后啊，一些困难球就有办法能停住了，能停下来，能留在自己附近。尤其是现在在中场这些区域啊，面对2、3个人夹击的时候，八分贝赫、他比较擅长在这种情况里出球控球，不容易频繁的
让球权在双方中

边转换，打到最后阶段需要让时间对利物浦有利的时候，赫拉芬贝克上来是很管用的。应该说伊劳拉今天对困难的估计还是很充分的，到目前为止的换人执行的思路呢也很明确。这是刚才带的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打一脚。比赛来到85分钟。最后阶段看看利物浦队能不能够打太极，化解伯恩茅斯队的攻势。今天要说这个进球啊，维尔茨还真是有功劳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比分也很难出现新的变化。这个角球麦克利瑟还可以稍微的耗一耗。往后点去啊，赫拉芬贝赫这个选位选得不错，恩约尼基本上穆尼奥斯上来之后，在右路啊就得帮着阿劳霍缓解一下这一侧伯恩茅斯队冲击的压力，因为杰比森和替补登场的布鲁克斯都习惯往这侧跑，虽然换下了塔芬尼，全是在这侧频繁的做文章，所以如果没有穆尼奥斯的对位，阿劳霍就真的会被累垮了。就是内切还是挡了出去，安约尼封堵了第一脚射门。现在连中卫齐尔瓦都上来了，杰比森抢下来，哎呀他太着急了，杰比森直接在这个角度啊捅射零度角啊，心情可以理解，但处理毫无完全不合理。继续换人，换下了后腰亚当斯，换上了锋线的本多克。拉扬也被撤了下来，换上了托特，这样整个中前场，马克罗斯已经把伯恩茅斯队今天首发的球员全换了，这确实打到这个时候，和皇家社会那场周中周四的赛程啊，影响已经出来了。前场要想继续维持跑动的活力，就只能再换人了。

调整。中路布鲁克斯，布鲁克斯这球应该挑过来手球了，吹了恩约尼的手球。国王斯队获得禁区前沿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而且恩约尼这个手球挺狼狈，左右手连续碰到两次手球。看看伯茅斯队最后时刻对机会的把握如何。这叫任意球，哎呀，罚的还是高了。斯科特没有控制好弧线。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正常了，有四分钟伤停补时。看看谁能顶得住这四分钟，这四分钟对于做客的利物浦队来说可不轻松啊。这样看应该是没有越位的。杰比森观察了一下，横传没有找到任何一个队友。特里菲尔明显犯规了啊，就差把穆尼奥斯背起来了。这是明显的战术犯规。伊拉拉也不用摊手了，他带队的时候伯茅斯就是这么踢的，那肯定是想要张牌给特里菲尔。伊拉拉说你看都这么拽过来了，都这样了。到了利物浦队，伊拉拉的立场已经完全站在红军这边了。其实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他也说了，这场比赛没有旧的情分可讲，没有情面可讲，利物浦队需要赢。这也是职业足球的残酷的地方，只要在比赛当中，大家的立场肯定是要对得起自己身上的球衣的，比赛之外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克劳芬贝赫上场之后啊，对利物浦的最后这十来分钟的压力缓解真的是太管用了。库马斯，哎呀，他反应还挺快的，这个球不好接，库马斯呢直接调整过来，一脚射门打在了佩特罗奇怀里。伯茅斯的又等来了一次反击。布鲁克斯带着内切，三个人去抢一个点，伯茅斯的队友都有点着急，心态有点着急呢，三个队友抢一个点，自己人位置重叠了。当然这球虽然最后是个角球，结果不算差，但是呢确实能看得出来最后阶段伯茅斯替补登场的队员之间呢也有点因为着急呢不够默契。布鲁克斯这个角球开到后点，阿里松真是稳，对这球的轨迹判断的非常准，轻轻松松的把这球就摘了下来。希尔，特里菲尔，希尔瓦还是交到左边，两个中卫都给他，示意左路往前走啊。新换上来的生力军都在左边啊，这是明显冲撞。

已经不是冲撞了，是横冲直撞。特里皮尔撞翻了年轻的前锋库马斯。库马斯呢，今年21岁，零五年龄段。恩约尼呢更年轻，07年龄段。伤停补时呢已经到最后阶段了，利物浦队距离客场艰难的三分马上就要看到胜利了。麦克奥利弗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伊劳拉带队故地重游，这次呢他兑现了诺言，带领着新东家利物浦队面对着伯恩茅斯。虽然上赛季利物浦队首回合也战胜了伯恩茅斯，但是这场1-0对利物浦队全队上下和对于伊劳拉来说是格外重要的。伊萨克今天的进球呢也和维尔茨的前点强点啊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接下来呢，联赛就要进入到休赛期，在国际比赛日之后英超将会继续，利物浦队也会迎来调整的阶段，而伯恩茅斯队呢也能够迎来一段休整期了。我们在休赛期结束之后英超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比赛。这是中国队将对阵2027年男篮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队的一场比赛。那卡塔尔队呢，因为是东道主，所以呢在外围赛，就是说预选赛当中，他们更多是以练兵为主。那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吴谦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包括我们大家可能从其他的信息渠道也知道，这是一个足球场改建的篮球场，
1: 是
0: 对吧？那么对方这种练兵的愿望，求胜的愿望，也真的不会说因为说自己是东道主会改变多少，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要把困难准备做足。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千万得不要认为说对方没有那么多主力。
2: 对，因为就像您说的，他这种参赛的心态呢，会比较自如。
0: 是的，
2: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他是东道主啊，所以呢，他的所有的队员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又借主场之力，所以这场比赛呢是绝对不容小觑啊，一定要认真的去应对。
0: 是的。比赛准备开始了，阿拉什尔和胡金秋跳球。我们先看看开局双方的对垒，中国男篮精神面貌如何。好，比赛开始，对方上来节奏就很快，
1: 是
0: 延误，封盖不错，
2: 防得不错。
0: 对，但对方拼抢也很积极，也很凶。
2: 对，
0: 中队一定要注意，防得不错。看看胡金秋，
2: 对，不着急，
0: 对，把球权稳定住，给到内线，
2: 这可以起了，
0: 有没有直接抱起？到内线强打不中了，胡金秋二次进攻先打中一球。
2: 对，因为他对方的内线呢并没有上很

0: 高的啊，都是两米左右，所以胡金秋这个点呢，篮板球，身高上面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嗯，
1: 而且他这个中锋跟胡金秋对位的恩多耶啊，嗯，体重力量是看来是有优势。
2: 是，
1: 哦，这边这胡金秋这真是奋不顾身啊。
0: 对，
1: 这开局给全队一个信号，这个区域夹击夹得很凶，也拿到了效果。
0: 特别是对他这个规划球员刘易斯啊，显然是有比较明确的布置。
1: 是。赵继伟持球，制造犯规。赵继伟呢，也是在8月25日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
0: 嗯。
1: 又长一岁，那其实呢，纪伟在这些年当中为中国篮球确实是拼尽全力，
0: 对，
1: 也非常值得人敬佩。有没有丢？
0: 注意时间。
1: 对，
0: 又一个篮板球。
1: 这球呢是双方中锋都倒地，但是球权被对手拿走了，犯规了。
0: 对，这个犯规呢还是比较及时，啊，对方已经形成了反击了，这时候抢一下呢犯规，把对方那个快攻断一下。
1: 中国队落回阵地，对方这边贺新宁是全力去追这个麦克刘易斯。
0: 嗯。
1: 好，恩多耶。对他的这个状态啊，应该哦，这球是一个前场球，就是恩多耶啊，应该看上去是属于技术比较粗糙，
0: 对，这体型呢比较宽，
1: 对，
0: 啊，力量很足，但是显然这个移动速度啊，包括高度，手上的活啊，并不是很细致，
1: 是。那到现在这段时间，现在是纪伟来对麦克刘易斯，就这段时间就没有让这刘易斯接球。
0: 是，
1: 中国队赔上了第二次犯规，这个犯规的状态要小心。哦，这边对方是空开一个45度三分球的状态，就像您说的，零号穆斯塔法·福达，速度。准星不知道他能不能延续，中国队也不能让他延续。
0: 对，
1: 贺新宁突内线对抗之后呢，球没有投中，担当掩护延误在归位，滚球护框倒没有失位，但是这一下对方是晃开防守之后直接杀内线得分。哎，好球，
0: 好球，这边也抓住对方这个退守不及时，
1: 哎，赵嘉义直接快下，但是福达过来了，
0: 要注意一下这个福达，他这福达呢打的是比较活跃的，速度也快，
1: 前场多打手，看三分球能不能还一个好球啊，
0: 好球，赵嘉义，
1: 对，赵嘉义这开局啊，这两个进攻打的都很坚决，
0: 是，
1: 三分球其实是刚才他是没试过一个，
0: 嗯，
1: 赵嘉义。
0: 显然他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1: 对，
0: 就是为什么回到国家队阵容当中就能够进入先发，
1: 是，
0: 又是这个福达，
1: 对，但是这边中国队球传得很快，但是还是稳健起见，
0: 嗯，
1: 7-7，漂亮的做球，赵继伟直接给到胡金秋的无球空切，
0: 对。
1: 就大家今天打的还都比较活跃，但是从防守上呢，还是要适应对方这个节奏的变化。
0: 节奏变化包括他的这个身体对抗，
1: 对
0: 啊，他这个对抗冲的是比较凶的，刘易斯，
1: 嗯，对方利用高位挡拆之后，中国队换人不及时，
0: 嗯，
1: 这确实是有所斩获这一点。那关强指导示意要变阵容了，
0: 把西班牙到篮下。

0: 属犯规了，
1: 对，
0: 下属犯规了，
1: 对。因为从现在来看啊，恩多耶呀、啊，他的移动速度是真的慢，
0: 是
1: 对吧？刚才对位胡金秋的已经换人了，是应该是跟胡金秋跳球的阿巴什尔，就他赔上了一次犯规。中国队走马换将，后场呢，胡明轩上来搭廖三。

0: 是的，
1: 五秒杨海森下线，那么廖三宁果断的看到这个机会啊，那直接就上篮。
2: 因为经历过上一段的比赛之后呢，汉森去到美国又和开拓者一起，包括还就是特训，从他的体型，包括他的移动速度，包括精神面貌来说，现在应该非常积极。哎，这边出现失误，汉中队退防，麦克刘易斯，这边是挡开，交代不明，空间又比较小，出现了失误，让对方又追上了比分。中队还是要注意，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失误。
1: 对，因为对方那个防的比较凶，防的比较凶，你这个对于球的保护得注意。
2: 杨三点一下，
1: 这犯规了。
2: 对。
1: 就像您说的，这个恩多耶是比较慢的，
2: 对啊，
1: 你不管是对上咱们的胡金秋，还是对上杨汉森，
2: 哎，下去了。再换上来呢，就是换上来的队员身高应该是够，但是呢，对抗应该就差一些。
1: 是。
2: 杨汉森拿球甩错了，分球到底角，可惜。哎，就为什么刚才说汉森这个时候上场的话，他的角色包括他要起到的场上作用会很值得探究呢？就是究竟郭志强指导是让杨汉森去做这个终结点，还是去做这个策应点，或者是牵制点？这可能对于阵容，包括对于对手起到的影响都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是很期待。
1: 对，显然刚才杨海森突破那个球呢，就是他是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方式打得很合理，然后分到底角。
2: 中国队这边换上了年轻的王俊杰，对手刚上场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阿布戴尔哈勒姆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壮，愿意主动去对抗。这边是麦克刘易斯。出内线又造成了犯规。
1: 刘易斯呢，他的个人能力，特别是突破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2: 对，
1: 那么几次的突击之后，咱们对他的这个防守，包括着他利用掩护以后的抢过，内线的协防都要格外的注意。
2: 是。中队另外锋线换上李洪全，李洪全、王俊杰、杨汉森，这三位啊都有着在海外打球的经历。看能不能形成一些呼应。麦刘易斯第一罚罚丢，两罚中一，阿戴尔队是反超一分。哎，杨汉森还是从高位就开始起球。
1: 对，这圈顶做这个策应，这球晃起来了，好球，
2: 好球啊！你看这球啊，有没有对抗，对方有没有出手，肯定是出了，但是呢裁判并没有说吹犯规，所以呢中国队要适应这种判罚尺度，包括适应这种强度。阿布戴尔哈勒姆他看这个出手的架势啊，因为王俊杰并没有说真的说贴防防得很死，他出手的架势并不算是一个投手的状态。好球，这边廖三宁抢在福达封过来之前出手命中。廖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一个突破一个三分，现在得五分。福达
1: 防得不错。
2: 对，阿布戴尔哈勒姆
1: 是
2: 迅速甩到前场，犯规了。
1: 这球汉森的篮板球下来运一下球直接上球，
2: 对，不看人传球，传一个长传。就你看今天啊，起码打到目前为止，杨汉森除了刚才一挑多打进那个球终结之外，更多的还是策应牵制，并没有说一味的就是去硬凿。
1: 对，因为我们在一个月之前呢看到他打美职篮的县联赛四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2: 是的
1: 啊，他的像您所说的身形的变化防

0: 守啊，那么以及在进攻当中从容的程度都是有进步啊，所以呢这个不错的状态呢还是在延续。
1: 马发正一，
0: 嗯，
1: 今天也有很多中国的球迷观众到现场来观看比赛，希望我们都收获一些能让自己满意的状态。对方是突破分球失误，
0: 对，你看杨爱森他在篮下呢，他不出来，不出来以后呢，他留在篮下，福达他也不太好上篮，
1: 是的
0: 啊，那他这个真的假的，
1: 就是我们可能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就是如果说卡塔尔队这个阵容当中没有那种投射很稳定的
0: 霍金斯那样的内线
1: 大个子的话，我觉得多少我们的选择会清晰或主动很多。
0: 是，
1: 我们慢慢看。
0: 我们高抛，
1: 好球啊！
0: 漂亮。
1: 汉森这已经有点恼火了。
0: 嗯。
1: 对方要了个暂停，被打停了。杨汉森三分钟拿了四分，两个篮下强打。但两个篮下强打，你看啊，你看看，
0: 杨汉森裁判，
1: 对，
0: 得说两句。
1: 阿巴什尔，从阿巴什尔上场的状态看，弹跳应该还是不错的，
0: 是
1: 啊，有一定的这个身体运动天赋，但是呢，从技术角度来说呢，可能还是比较粗糙。
0: 两队的犯规都到数了，那么就是要罚球。
1: 王俊杰第一罚也没有中。第二罚命中，中国队呢？第一节拿到二十分球。再说简单粗暴的就是，十分钟一节的比赛，如果你能拿到二十分，算是个及格分。
0: 对，
1: 就进攻你是算是能合格的。
0: 是，你不能说有多超常发挥，
1: 哎，
0: 但是比较的正常顺畅。而且
1: 还有时间，哎，李宗权被点飞之后，杨汉森并没有犯规，已经24秒违例，防的不错。
0: 是，
1: 迪昂。这24号奥斯曼迪昂啊，就从我们拿到的球探报告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技术比较粗糙的，但是身体对抗比较强的球员。
0: 而且你看刚才看那个杨汉森的防守呢，双手向上，我不犯规，
1: 对
0: 啊，让你撞在墙上。
1: 胡明轩再给杨汉森，你看他都是从高位起球。他不长时间持球，接球投射漂亮，
0: 是
1: 这球你看不沉球，直接投射，这还是我们挺期待中国队锋线能拿出来一个稳定的进攻火力点。
0: 对，而且咱们看啊，就是这场比赛使用杨汉森的方式仿佛跟上一个窗口期有所不同。
1: 对
0: 啊，那么当过到半场以后呢，是允许他在上线那么去做这个轴去策应。
1: 是的，这一下呢，今天杨汉森打的就活跃很多。看胡明轩跟进，三分没进，但是有前场篮板，王俊杰把篮板球抢到了，打出来，杨汉森的三分
0: 来一个，
1: 就力道略大。
0: 这个犯规没必要，因为犯规已经到数了。
1: 对呀，啊，这是略可惜了一
0: 些。
1: 是不是中国队主要想要去换人啊？你看有人已经站到了这个刘冠希。看到庞征林
0: 没上场，跟上场一样，
1: 非常投入，这是对的，
0: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期待，就是每一位中国男篮的球员，他进入球队之后，他是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
0: 是，
1: 对吧？
0: 庞征林在上一个窗口期打中国台北的比赛，
1: 啊，
0: 登场以后打得也非常的不错，
1: 也是他的正式比赛的首秀，
0: 对，
1: 对吧？好。四号萨德，
0: 嗯，
1: 离他也没中。
0: 这萨德呢，是他本土的一个球星，在这个本土联赛当中，绝对是明星球员。
1: 嗯，

0: 天没有首发，但是他的在之前的窗口期的比赛当中呢，他还有福达这两个后场呢是攻得非常的凶。
1: 是，贾德上去又是攻击性强的防守贴身，攻的最后一攻。杨汉森上来做策应之后拆开，小三鸟没有打进，略可惜。但看小心，这边贴防。最后中国队呢是有一次非常完整的进攻机会，希望接下来的三节都能够再接再厉。第一节拿到了23分，并且打到对手一个12-0的进攻潮，那希望后面能够越战越勇。我们稍事休息，第二节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世界杯的预选赛，这是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队对阵卡塔尔队，这是客场。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23-12领先对手11分。那先发阵容当中的赵佳毅表现是确实非常不错，当然对胡金秋也是可圈可点。我们来看看第二节。
0: 第一节其实做的最好的就是防守，
1: 是
0: 啊，防的对手呢只有13分，偶有让刘易斯和福达那么一两个突破啊，但是其他的点控制的都不错啊。这突然的一个三分，
1: 对方突施冷箭，这是24号奥斯曼迪昂，
0: 嗯，
1: 对方的三分球呢是5中2，哦，王俊杰想还一个，没还成，没关系，还是就像您说的。把第一节发挥有优势的地方继续保持，
0: 对，
1: 防守要给强度，包括有策略。萨德，哦，这边这是对方，这是不进去了。这两次，你看啊，很有意思，一个是奥斯曼迪昂，
0: 嗯，
1: 投三分，一个是这塞杜恩多耶，这两位啊。都没有很稳定的三分射术，当然你说刚才迪昂投进了，对吧？那是另一件事儿。
0: 是，因为杨海森在场上呢，就是恩多耶他进去以后在内线也没有什么优势，
1: 对，没作为，
0: 对，所以索性呢就出来投，
1: 投地手之后给到杨海森，
0: 漂亮，
1: 换左手，确实是，这你让这恩多耶防啊，不好防。他也不敢犯规。二三点不失位，上线看找对位，王俊杰这边，
0: 哎呀，
1: 这球是裁判员吹哨，王俊杰掏球犯规了，真是多少有点可惜啊。
0: 对。从刚才这个角度感觉还是挺干净的，
1: 对，
0: 但是这都是客场比赛的一部分啊，还是继续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儿。
1: 胡金秋和赵佳毅再度联袂出场，阿布戴尔哈勒姆第一罚命中，两罚两中，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两罚两中。
0: 嗯，
1: 8分9。替补阵容得分16-3，中国队确实，因为杨汉森、王俊杰这都是替补，
0: 是，
1: 包括廖三宁。
0: 廖三宁，
1: 赵佳毅，漂亮，
0: 好球，
1: 好球啊！赵佳毅和胡金秋很默契的，两个人各自是从斜刺45度。切进内线，有球无球，传球时机都特别理想。
0: 对，而且最后终结的时候呢，大邱是把对方防守当轴，
1: 是
0: 转的也是很流畅，
1: 直接一传到了中场附近，廖三宁交叉步，
0: 来
1: 厉害，
0: 嗯，
1: 在对方就近似一个犯规的防守动作的情况下，廖三宁身体失衡，还是把球打进了。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但是也有7分进账。
0: 嗯，
1: 感觉这回不投了。

0: 下德后传球
1: 是
0: 好，麦克刘易斯要上了，
2: 卡塔尔呢，上一个窗口期是在没有古德温也没有刘易斯的情况下，萨德是主攻啊，但是现在有火力更强的刘易斯啊，所以他也就是上来过渡一下。
0: 主门球转移球，不传球的投射三分，李洪全啊，包括贺西宁，
2: 贺西宁
0: 你看都是不传球投三分，
2: 是，
0: 我真是希望就老前辈们总说。我说原来锋线是有绝活的，投射是有基础的，希望年轻队员能够通过实战吧，把自己这个向老前辈致敬啊，学习的能力提升上。那当然，话说回来，阿布多勒带了哈勒姆回敬了贺金明一记三分，再传底角机会，
2: 再一个又一 个
0: ，今天赵佳毅表现是真棒，
2: 是。因为在近些年呢，就是赵家人，在国家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0: 啊，
2: 但这一次换成了嘉义，啊，状态也很棒，啊，这几年
0: 助攻是10-4，哦，这边恩多耶
2: 强攻一个，
0: 对，终于是被他打进去了
2: 啊，利用体重，
0: 就是利用体重，更多利用这身体厚度，
2: 厚度
0: 吧，
2: 扛开以后，这个抛进一个
0: 好球啊！
2: 但是他是真没有，
0: 对他没有脚，
2: 没有横移，
0: 对他没有移动速度。你打一个很费劲，但是被打一个很轻松。洪拳这你想，这高位一个挡拆直接过，
2: 对。
0: 内线，恩多耶再拿球还强打。
2: 又一个
0: 打出了一些心得，
2: 是，
0: 工作还是要专注度高一些。
2: 但是没事，你让他这么内线扛两个，这打不死人。
0: 哎，这倒是。传出来机会吗？
2: 再来一个吗？
0: 歇斯底里没有，抓紧退防。这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双方合起来就是。王俊杰刚才上手掏球那一次犯规，对吧？这一节双方犯规数，就起码前半节都控制得不错，
2: 就时间过得很快。
0: 哎，刚说完，
2: 对，第二次
0: 防这对方的福达，
2: 这个时候在做人员的调整，上赵继伟。
0: 嗯。

0: 对方又追到了十一分。对对对，突破分球，这是赵嘉毅的点，但这一球没有打中。
1: 是，
0: 嗯。哦，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三犯，这等于是24秒计时里，连着犯了两次，这一下犯规压力上来了。
1: 对。对方呢，这一节还没有犯规。
0: 对。也就是虽然我们打的前面其实进攻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没有给对方制造杀伤。所以说力防了一次恩多耶，
1: 是
0: 再过来，
1: 漂亮
0: 漂亮。因为你看这恩多耶还在半场之后呢，
1: 对，他就没有要退回来的意思，
0: 是他真这么不怕，
1: 也确实跑不动。
0: 对，快攻得分8-3。

0: 麦克刘易斯
1: 完全罩住了，
0: 对，没有进攻的空间。恩多耶，哎，
1: 这个
0: 这一下到四次了，
1: 对，硬凿呢又造了一个犯规，是啊，这是下手去切球，赵继伟。
0: 对方应该是要把，是不是要把阿巴什换上？但中国队这四犯，哟，赵继伟这边三犯，
1: 三次犯规，
0: 这多少有点会有点压力。因为换赵继伟上来呢，应该还是考虑到赵继伟在经验方面，策应和防守
1: 是
0: 呼应上会有一定主动性。但是三犯吧，多多少少会落入一些被动。
1: 对，他这个连续的两次犯规来得太快了，
0: 而且这一节呢，就恩多耶表现的亮点还不少，
1: 嗯，两次强攻，包括这个又造了犯规，
0: 嗯，两罚两中，还又造了十分，换人，恩多耶下去，又叫火犀牛。踢上之后，对方换防守人了，漂亮的快速球，好球啊！这高位的策应，王俊杰吧。
1: 王俊杰，同时呢，纪伟一看到两个人过来夹啊，这是赵纪伟的经验，出球快，那么就有了最后在篮下胡金秋是完全没人防守的一个状态。
0: 打延误，在归位看这球，对方，哎，这球是。王俊杰示意郭导，他就要挑战路两回放，我们再看一遍啊。好，我们来看，继续回来看。这球呢，对方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对，打了个底线球的配合。
0: 是，中国队这边换上庞征林。大胡明轩后场，这球庞胜林还真是活跃，
1: 是
0: 直接断下来，
1: 篮板球，
0: 两分是
1: 空中有犯规，
0: 对，这进球无效，但是应该是不是上罚球线？
1: 啊，前面啊，看这个庞胜林速度确实快，
0: 对，这球他这一下掏的还挺巧的，
1: 对。
0: 啊，对，就是应该是裁判先吹对王俊杰这儿犯规，
1: 对，王俊杰冲向前篮板的犯规，
0: 对，让王俊杰上罚球线。啊，对方又派上这个强壮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上，两罚一中，
1: 嗯，
0: 王俊杰其实也在面对从亚洲杯的时候，他入选亚洲最佳阵容，然后到大洋彼岸去求学，一边求学一边打球的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很顺畅，他的成长其实，哎，看这球，你看刚说完，
1: 是，
0: 对吧？就这些问题都要他自己去面对去解决，
1: 是，就从初出茅庐到后面受人关注，
0: 对
1: 啊，那么对手会研究你啊，那外界对你的关注度又不一样啊，你的各方面的状态去调整，
0: 是，
1: 这个可能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0: 这边对方这是就是前场都是三秒区内乱战，看阿布杜尔哈勒姆，对，他这三分球啊，就是看他投了这么两个，应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进攻的办法，
1: 没什么谱，这个
0: 不知道哪块云子下雨
1: 啊。
0: 底角这边机会并不理想，再分出来，庞胜林叫掩护了，
1: 突
0: 破分球还。

0: 这是同样点，王俊杰这边还是没中，再拿到篮板球。哦，这真是鼓励对抗。
1: 对，这是不是要叫停停一停？
0: 对，这真是这三秒区刚才里边人仰马翻，裁判就是完全不想说。
1: 刚才几次进攻呢？进攻的机会都已经出来了，
0: 是
1: 啊，就是命中率没有一个好的保证。
2: 进篮板球，
1: 听到了只言片语，那么一个是换上了贺西宁，
0: 嗯
1: 啊，再有一个就是明确在场上每个人要去对位的对方的球员，啊，以及一些换人的布置，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强调的防守。一整场比赛呢，你的进攻的状态、命中率可能阶段性的有起伏啊，但是防守呢是要一直去坚持。
0: 九分球，看看中队调整之后，
1: 还是西班牙
0: 假动作晃开防守，看看怎么样。漂亮，换贺西宁上场，立竿见影解决问题。
1: 对，上来就是一个三分。
0: 对，而且这球啊，庞正林吸引牵制之后，他传球的意识还是到了。
1: 对，再一个呢，胡金秋他一下顺啊，把两个人带走，那贺西宁这个位置就空了。
0: 这中国队十六次三分出手，那马上被对手还以颜色。中国队在防守方面还是要延续一点第一节的强度，
1: 是，特别是对刘易斯这个点啊，他显然他的能力是超出整个卡塔尔队其他的外线一筹
0: 的，
1: 啊，所以他持球，包括他要主动攻的时候得注意。
0: 哎，这球险些被丢掉，庞正林又给断回来，哎，再抢回来，
1: 庞正林真是灵啊，
0: 这。庞有引力啊，
1: 对，他这个速率啊，手脚确实是快，
0: 是，还制造了防守的犯规。就你看他这身体就好像一块磁铁一样，
1: 啊，
0: 球永远能掉到他手里。其实反而是反而是这个镜头啊，就是不明显，不如他刚才把这行将二十四秒这球弹篮筐前沿又回来，
1: 嗯，
0: 那个球有说服力。
1: 还有四点七秒，郭指导主动叫一个上半场也带不到下半场的暂停，
0: 是
1: 啊，把这个暂停用掉，同时明确的布置一下这四点七秒的进攻。
0: 是的。四点七秒，就算咱们就算五秒吧，五秒半场的进攻，
1: 嗯，
0: 杨汉森换上，
1: 换杨汉森，
0: 哎，贺西宁、廖三宁、胡明轩，另外赵佳义，这是要有机会投外线的，
1: 给内线，
0: 对，内线是牵制，自己来，怎么样？打进，不错，
1: 非常明确，这个球就是往里压，压到尽可能靠近篮下，啊，给到杨汉森。
0: 现在在想这个五秒的战术和换人搭配，你不好说到底谁给谁做牵制，
1: 嗯，
0: 但至少呢，由于上半场进攻相对是不错的，这样给对方防守你也不好去押宝式判断。哎，四十七分，第一节是二十三分，第二节二十四分，这进攻是在线的。哎，那我们稍事休息，我们来看。

0: 双方第二节比赛，第二节。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男篮。我们现在为您准备的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预选赛，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男篮在客场卡塔尔呢来对阵东道主，也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
1: 半场投进了6个3分，特别是咱们的替补阵容，廖三宁，包括杨汉森，李洪权啊，登场以后都在进攻当中呢有不错的一些表现。
0: 其实包括啊，打这个预选赛，让唐征林在第二节当中登场，他这几次亮眼的表现还真是很有意思，就是充分调动了他的积极性，而且彭程林打球就是要靠积极性去打球。
1: 对，而且他的这个比赛的节奏特别是速度，
0: 对
1: 啊，是跟这支中国男篮其他的这些节奏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没错。第三节一上来呢，中国队呢因为赵继伟犯规数多，没有让赵继伟先发出来。
1: 对，
0: 赵三明找胡金秋的掩护，给到赵嘉义，
1: 来
0: 一个，
1: 又一个嘉义。
0: 今天啊，先发，名副其实。
1: 是，第三个三分。
0: 是，对方呢派出的是零号福达，二号刘易斯，五号恩多耶。另外呢还有24号奥斯曼迪昂。
1: 是，
0: 迪昂突破分球。就把他们球抢下，对方应该另外一个也是今天的开场先发和胡金秋跳球的14号阿巴什尔。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哦，漂亮，
1: 漂亮，这球过的，
0: 这真是的，恩多耶一步都动不了。
1: 是，
0: 你看，
1: 咱几次这恩多耶呢，只能是动一下手，
0: 对，
1: 眼神看一下，脚肯定是动不了。
0: 是，所以针对这个，中国队可以好好做个文章，只要他上场。哦，这边福达来了，也是利用中国队换防不及时。

0: 这个是沟通没沟通好，
1: 是，
0: 就像谁应该贴房，挡拆换不换人房，应该是没沟通清楚，在不断的改进吧。好球，
2: 还是去利用恩多耶这个点，恩多耶他是他出来了，他回不去，
3: 嗯，对，
2: 他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移动。裁判员要看一下回放，如果看回放呢，就证明刚才吹的并不是一个犯规，吹的是一个出界，要去判断一下最后到底是谁出的界。
0: 嗯，你看，就是卡塔尔的队员都是在指方向。
2: 嗯，
0: 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犯规。就看这个镜头和慢动作回放，确实裁判员存在争议的这个诱因。
2: 嗯，
0: 但是就是他首先就像您说的，界定的不是一个犯规，
2: 是
0: 一个出界。你看，他改判了，
2: 改判了。
0: 这些方方面面的困难，我们都要有提前的准备和预判。
2: 对，
0: 大延误，你就得防得真大。
2: 是，
0: 这球被廖三能干扰下来，中国队推反击，
2: 五打三，
0: 对，
2: 五打三，篮下有机会啊。
0: 对方防的也确实是攻击性很强，我们就再过来做掩护。朱俊龙漂亮，这球没有说因为对方补防到位就畏手畏脚，直接攻框。
2: 对，咱们突进去了以后就直接攻框上篮的机会是很多的，他两个内线的高度都不高，都是两米左右。
0: 不，这边刘易斯，
2: 刘易斯
3: 麦克刘易斯是命中一个三分球，迎着防守投进，
0: 他得了十一分，就是三分球两投两中。
2: 个人能力还是有的，
0: 是，我觉得还是做好自己吧。我也给了一个延误。
2: 这时候国内的做换人调整，上扬汉森第三节上扬汉森换的时间就比较早了，
0: 是
2: 啊，因为上半场呢杨汉森确实发挥的很出色。这是罩住就行。
0: 嗯，
2: 哎，但你还别说，他这恩多耶啊，
0: 对，
2: 右手这个勾手还是有点火。
0: 对，根据自己身体的特点，做一做文章，中国队确实要小心啊。给到杨汉森，假动作，好球！哦，这真是啊，对方上足身体对抗，
2: 是。又没犯规，
0: 对，是一个前场。

0: 方也把 NBA 换下上阿尔法。
1: 对方拿到篮板球了，
0: 嗯，
1: 点一下，中国队把这球断了，再对方就是整体运控技术还确实是粗糙，
0: 对。
1: 孙宁顶弧中距离可惜了，刷框而出，再退守。注意对方这边沉底的还有一个阿布戴尔哈勒姆，
0: 嗯，
1: 接应之后他给刘易斯创造了机会，你看
0: 这得小心，
1: 对，这个这种球是真的要小心，
0: 是刘易斯还是有这个得分爆发力，
1: 你看他现在他三分球没投丢过，
0: 嗯，进了三个了，
1: 罚中一个，另外进了三个三分球，还有两个直接击框，让他拿到球，那基本都是在强势对抗的情况下去持球持球，
0: 是篮板球
1: 不错，
0: 漂亮，
1: 继续再找机会，起脚看两分球
0: 完全控位，
1: 后场球赵继伟回来了，第三节的后半节，这一节啊，第三节前半节卡塔尔队的进攻，特别是这麦克刘易斯，
0: 嗯，
1: 还是有一点能力体现，当然现在是在，哎，
0: 吹了阿尔法的掩护犯规，
1: 对，这确实是，
0: 嗯，
1: 福达再对赵继伟，真的就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方在身体对抗上，
0: 对，特别是到了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他这个动作是越来越大，
1: 再转一球看给到李洪源，不沉球的投射，这次失准了，注意退防，
0: 赶紧退，
1: 对，不要给对方打衔接段的机会，
0: 对上这个刘易斯，
1: 不错，对方这是第二犯，
0: 对方把这个他球队当中最年轻的18岁的穆萨，
1: 对，阿布杜拉穆萨，
0: 对，这是刚刚在 U18 亚洲杯，
1: 对，
0: 这是整个赛会得分王，刚刚结束，
1: 这还是你看他的这个意图还是挺明显，
0: 对，
1: 趁着这窗口期练兵，
0: 是。这个穆萨是卡塔尔的明日之星，这时候呢裁判在看回看郭指导刚才示意裁判这个球是已经出手投篮了，
1: 嗯，
0: 啊，看会不会给一个投篮的犯规，
1: 是
0: 犯规在这儿，这个不太容易，因为还在运球，

0: 继续来看，那个又一次攻框不成，哎，穆萨，
1: 穆萨
0: 倒是真是少年无畏啊，
1: 对，登场的拿到球以后第一个球就自己主动攻，
0: 看看三如何，漂亮的三分球给进，哎，你看这球啊，就是两个人其实啊有一些前面有一些意图上的不默契，
1: 是
0: 杨洋曾迅速撤步，也给李洪权有一个传球的空间，哎，刘易斯来了，这是阿尔法又掩护犯规了吧？
1: 又一个犯规。那这阿尔法呢，就是打成年的这个就是洲际比赛的经验是非常的少啊，所以上来显然这个能力也是不够。
0: 失误方面呢，中国队四次，对方六次，中国队保持住自己的平稳和进攻有问题。哦，先看这球。赵继伟制造对方防守犯规，谁犯？哎呀，就是，你看，就是这穆萨，他确实经验还是少，
1: 是，
0: 他是追防，他是绕掩护，这赵继伟是会非常喜欢你这么防。吹在了24号奥斯曼迪昂身上。第一罚命中，应该把对方打停了吧？对方这是四犯了，这一节，中国队一犯没有。
1: 对，而且现在这个分差在逐渐拉开啊，对方叫暂停了。
0: 主攻方面的17-9，中国队占据了优势，而失误方面，中国队仅仅有4次。希望中国队能，如果说这个数据保持到中场，真是很棒。
1: 对，这是比较高水平的比赛了，其实控制很不错。
0: 对，而且是在对方这种打球风格的情况下，对吧？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还有3分钟，对方呢主动叫暂停，肯定有他调整的意图。我得防一个全场，直接加持丢人，但是注意要对刘易斯要重点盯防，还是赵继伟贴他。
1: 聊完之后呢，回来变联防啊，要破坏一下你的布置。
0: 哎，这球呢还是利用杨汉森他在内线的防守威慑力。胡明轩并没有挑，就是防得太紧。来看这球，李洪权落底角，其实按说啊，这应该是李洪权很熟悉的一个打法。
1: 对，
0: 能够进到8个3分球，但对方12中6，这个命中率也挺高。这麦克刘易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上线在转移，穆萨。防得不错，赵继伟推反击，但是看前面人少，
1: 是
0: 交给胡明轩，亚森突然转身
1: 扑给
0: 再传
1: 底
0: 角，能不能进？很可惜呀、刘明轩这边有点篮筐加盖子的意思，
1: 穆萨
0: 啊，终于让穆萨就年轻了，
1: 是
0: 反击得手一个，中国队还是要注意，其实机会真的都出来了。李洪权这边底角接应本身也应该是他一个很熟悉的战术。好球！

0: 终于开了这三分炮。嗯，胡明轩在接45度接球，你看又是杨汉森的助攻，
1: 是
0: 16分。那这三分球今天是25中9。
2: 对，你看他上来还真是把这个球都给穆萨。
0: 对，
2: 他这穆萨打法是很美式。把篮球下来，
0: 你看不知不觉这一节又快结束。
2: 嗯。
0: 那这叫成功率。胡明轩制造犯规，上罚球线了。哎，恩多耶来了！
2: 恩多耶歇了一会儿来了，换下了阿尔法。
0: 嗯。

0: 点四分，三次助攻，两罚全中，这样是65-48，十七分。红队应该这一节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嚯，对方这应该阿巴什尔啊，不是个投手，
1: 对，还有一个空位，没什么信心。
0: 救回来后啊，哎
1: 哎，
0: 这个球竟然没有吹犯规啊！我们再看一遍慢动作细节。中间赶紧鼓励一下队友，就不要执着于这些就裁判的吹罚，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场上。红队打一个10-2，进攻的态势，包括攻守两端态势都不错。
1: 对，
0: 断下来有吗？进攻，对方进攻的时间不多了。
1: 篮板球，
0: 篮板球，推一个快速的反击，结束第三节吧。吴明轩叫掩护，给了杨汉三，
1: 漂亮，
0: 冲过来，哎，可惜了，
1: 这球应该自己上了。
0: 对，两三零想成全一下包抄到底角的队友朱俊龙，没成功，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节比分又拉开了。你看。第一节和第三节靠防守，
1: 对，
0: 我们稍事休息，看双方最后一节的比拼，66-48，将近20分的分差。欢迎观众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转播过程当中，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7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又一个窗口期到来之后，中国男篮在客场来对阵卡塔尔男篮，这也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比赛。前三节中国队积累了18分的领先优势，第四节呢，中国队派上的是胡金秋、朱俊龙、李洪权、吴明轩，另外廖三零。
1: 第三节比赛呢，还是像第一节一样，保持了不错的防守的状态。
0: 是
1: 第一节防了对方得13分，第三节对方是只得到了12分。
0: 对。
1: 同时呢，对方呢在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上穆萨，有练兵的意味。那咱们要的是胜利，要的是进胜分。
0: 没错。
1: 啊，你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小组 F 组的态势下呢。啊，你不仅要争取胜利，而且要争取赢得多。
0: 对方呢，第四节0号福达，2号麦克刘易斯，5号恩多耶。我们先看这球，这个14号阿巴什尔，把这个球权控制住。明轩，别着急。

0: 许宏源要位，他是有对抗的
1: 错位，哎，
0: 被对方破坏出了底线，还是想让他打错位，
1: 是
0: 对方也意识到这个，对方是夹击来了，情况瞬息万变，陈三明再给到胡明轩，拿球后手命中，气势一分。
1: 胡明轩在这一次的世预赛过程当中，第一阶段窗口期是在球队当中，二三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名单，啊，那么有一段自己的调整和恢复，嗯，这一次再回来呢，状态显然是有不错的一个调整，
0: 还是二十分球，啊，这是一个篮下，那就是二十一分，李文权调整怎么样？他后续吧，就是三分球的命中率一直没有能够提上来。第四节打两分钟，
1: 前面进了一个，啊，后面这个火力没续上。
0: 胡金龙和胡金秋又是几乎同时倒地去抢那个地板球，应该把球权又拿回来了。底角，对方这边等于是漏的。李洪强跟胡金秋，其实这个配合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但对方是彻底收缩了。
1: 收缩，那个胡金秋这个两个人在篮下去夹他，这个球没有能够放进。
0: 反击。
1: 四打三分散的不错，
0: 嗯，哎，这球正好是，哎呦，这一下很危险，这球正好是想说这落在了廖三明跟进手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队确实对前场篮板拼得也比较积极，这等于三秒区里对方是，如果不算这刚杀回来福达，其实只有这阿布戴尔帕勒姆一个人。

0: 了两分半。球权还在对方手里，
1: 哇，动作是越来越大，
0: 对，
1: 特别是这个福达，
0: 是，
1: 哎，确实动作不小。
0: 你一看他是那种就是攻击性很强的球员，
1: 是，
0: 对吧？你看看这动作，麦克刘易斯，这连续中就得吹啊，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小心，就特别是心态要保持平稳。我们这边说一句话容易，但是在场上球员连续碰到这种情况，杨汉森回来，
1: 我很快的，咱们已经三个犯规了。
0: 对呀、啊。你看，像这种状态，
1: 对，这都还没有发球，这边裁判也没交球，这个大的动作就都

0: 出来了。
1: 福达接到球，还是麦克刘易斯，但杨亚森有意识的过去补了加一下，
2: 是
1: 不让他轻松的出手，这都是正确的选择。其实篮球场上很多状况下都是所谓时机，就是你做出判断，做出或者做出动作那一瞬间的状态。

0: 四顶楼，单打刘易斯，
1: 好下再抢，
0: 这球是出界吧，是吹的出界，嗯，这就是你就赶紧调整心态回去防守，
1: 对，你看这
0: 对

0: 攻防，
1: 洪哲业跳投，
0: 这没有。
2: 他因为前面有一个三分嘛，
0: 啊，
2: 对吧？可能自己多少也相对来说处理手法不会是特别多。
0: 嚯！
2: 你看，你看，
0: 现在就是动作越来越大，连拉带拽。
2: 对，你看这球。恩多耶还有情绪，
0: 嗯，
2: 这也是很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事儿的理解确实是不一样。那只有把事情留在篮球的层面解决。那延误之后，看回圈怎么样？
0: 漂亮，
2: 继续稳定投射输出。
0: 是。
2: 76分，
0: 今天外线一个赵嘉毅，一个胡明轩，两个投手投的都很顺。
2: 其实呢，从李洪权他的落位，包括他执行战术没问题，就是手感上可能有确实起伏会大一些。嚯，对方也是远距离抛投，这应该球是滑手而出。两三，不看人传球，这球想直接塞给无球溜底线的朱俊龙，看这球啊，就这个状态下，大家能注意到，就杨汉森他的灵动已经比热身赛，包括之前好多了。
0: 对，
2: 他的意识、他的主动性，包括他在场上所起到的作用，
0: 对，就比较放松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啊，这个状态是正确，是好的，
2: 那就保持吧。
0: 对，
2: 林俊轩，哎，这球被杨汉森拿到，金鸡独立。
0: 哎呀，这球差一点，看着方向很正，
2: 是没中呢。当然，确实很可惜。但是呢，从侧面说明他现在没被报复，
0: 是
2: 对吧？打得很主动，很轻松。
0: 拿下。
2: 对方这是33号阿拉基马加萨，
0: 嗯，
2: 他是正好去打一个错位，他欺负廖三德，因为阿拉基马加萨他是一个锋线，身高啊，包括爆发力啊，摆在这儿，他对位廖三德，正好廖三德是空着的轮转过来，难免有一些防守，因为本身啊，三德的防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 对，同时汉森这个球呢，就协防的再坚决点。
2: 哎，
0: 啊，一看，廖三宁在篮下比较吃亏。
2: 王维先，
0: 直接顶开扣了，
2: 护，
0: 势大力沉。
2: 对，但是后来你看啊，躲开顶开了这个补防过来之后。对方这防守落下来的时候，劈头盖脸再来一下。
0: 对，对方的哈勒姆也算是强壮的一个球员。
2: 是是
0: 啊，这也看出杨汉森在对抗上面啊也是在进步。
2: 哎、是。还有4分钟，24分的差距，对方不断的在走马换人，就是练兵了。三牛给到胡明轩。大概时间不多，要强投吗？
0: 嗯，
2: 又拿到一个
0: 来了，这不着急。
2: 赵嘉毅，球打到对方手里，但是刘易斯防得不错。
0: 嗯。
2: 再转移，

0: 长了24秒违例。
1: 嗯，
0: 再次把小将穆萨换上来啊，
1: 嗯，
0: 最后这几分钟应该就是要继续练兵了。双内线一对一，
1: 杨万森，
0: 就是稍微短了点，
1: 是。罚球线上

0: 哎，
1: 嗯，这也多少有点意外啊。
0: 对，想打一个手一手，这时候滑手了。
1: 嗯。
0: 换下杨汉森上焦伯乔，
1: 是
0: 那今天报名的十二个人就都登场了，
1: 最后两分半钟，就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啊，从中国男篮来说很积极，精神面貌也好，包括打法也好，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状态。
0: 是，就这个窗口期和第三窗口期，也就是上一个窗口期，啊，你特别是对杨汉森的使用方式，
1: 嗯，
0: 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调整。
1: 是。
0: 那么同时，像在锋线上，赵佳毅也好，
1: 对
0: 啊，胡明轩也好啊，这个个人的状态、投射的状态，其实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的方面。
1: 对，包括杨汉森的使用，
0: 嗯，
1: 等等，又是一次进攻不长，两分钟，还是要努力积极的去完成这个终结。
0: 是。

0: 萨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是
0: 上来就是攻。U18 的亚洲杯场均32分。
2: 其实呢，这一次的18岁以下的亚洲杯，中国男篮是打得非常不错的。
0: 是，
2: 黄建军指导和他的搭档们一起，包括队员们一起，啊，把这次的亚洲杯当做一个非常好的练兵场。
0: 对，最终是获得了亚军啊，在半决赛赢了新西兰啊，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澳大利亚10分啊，差距其实并不大。
2: 对，包括半场的时候还都有来有往。
0: 对，
2: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看到未来的希望。
0: 嗯，
2: 很多的年轻球员其实他们是从校园脱颖而出的。
0: 对，
2: 这一点非常重要。
0: 是，包括咱们的张毅兆杰
2: 也
0: 进入到了最后的 U18 亚洲杯的最佳阵容，
2: 可惜了，这边
0: 球没有拿到。
2: 对，庞振凌和焦步桥啊。

0: 和这个王俊杰两个人呼应，最终是失之交臂。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给到这个阿拉吉马加萨，
1: 对，这个还得攻，赶紧攻，这个现在是这种小组赛的赛制，
0: 对，
1: 净胜分也是很重要，
0: 犯规，对方犯规了，三号达尔维什。对方确实是真上对抗，而这一节呢，目前对方只是三次犯规，所以中国队还是运动战进攻，大底线球，
1: 三分，
0: 王俊杰，
1: 好球，
0: 接球就出手，包抄到位，
1: 对，这接着防，
0: 是26分，中国队还应该有一攻的机会。
1: 抢头一个，
0: 还打吗？不打了，
1: 不，示意不打了。
0: 过前场，比赛就这样了。双方也是握手致意，恭喜中国男篮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新的窗口期来临之际，拿了一场客场开门红，对于恢复士气、提升全队的斗志。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呢也是在北京的深夜，遥祝中国男篮能回到自己的主场，我们的诸暨能够连战连捷。我们期待8月31日，中国队在主场对阵黎巴嫩的比赛。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深夜和我们一起守候中国男篮，辛苦了，也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直播收看正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是正赛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钻石球场的第一场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第一轮较量，由俄罗斯的强将卡恰诺夫来迎战二号种子加拿大名将阿利亚西姆。
1: 接下来也要为同样热烈的掌声。
0: 目前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卡恰诺夫。紧随其后的是二号种子阿利亚西姆。在昨天下午的时间呢，阿利亚西姆应该是和林德克内西一起进行了训练，而通过卡恰诺夫自己的社交媒体的发布啊，他应该是和德约科维奇一起进行了训练。这是本届中网正赛开始之后男子单打在钻石球场上的第一场比赛啊。对于球迷朋友来讲还是非常幸福的，是两位强将之间的一个对话。阿利亚西姆呢是赛会的二号种子，而卡恰诺夫目前也处在一个回暖的状态当中啊。卡恰诺夫呢在美网当中也是时隔多年重回了美网的四强。

0: 现在画面对准的是卡恰诺夫。卡恰诺夫呢，今年是30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6位，身高是1米98，体重87公斤，在职业生涯当中是一共拿到过7个冠军。卡恰诺夫呢，从今年美网前的第50位，现在是回到了第26位啊。今年美网是他时隔4年重回美网的4强，能看到他在目前是保持着一个非常不错的竞技状态。在他职业生涯当中的7个冠军，是包含了一个大师赛的冠军。画面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26岁的阿利亚西姆。阿利亚西姆呢，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5位。他在2026年的6月8日这一周是排到过世界第4，这个位置是保持了11周，而到了今年的9月中旬是落到了世界第5位，身高是1米93。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9个冠军。在今年是拿到了1个巡回赛的冠军。阿利亚西姆是在2019至2021年拿到了8个巡回赛的亚军之后啊，在2022年首次夺冠。那他的9个巡回赛的冠军当中是包含了3个500级别和6个250的级别。而这其中是包含了8个室内硬地和1个室外硬地。这位选手是在硬地上啊，非常有非常出色表现的一位选手，非常擅长硬地的选手。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有过5次的交手，卡恰诺夫呢是3胜2负。而最近的2次交手分别是在2025年和2026年，这2次的交手呢，全部都是由卡恰诺夫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1: 好，谢谢，我们祝大家欢赛愉快。
0: 在2025年的哈雷的草地赛当中，16强赛，卡恰诺夫呢是2-1获胜。到了今年的美网的第2轮。也是由卡恰诺夫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倒追3盘逆转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赛前的热身训练是来到了最后的环节啊，两位选手再练一练发球。对于卡恰诺夫来讲，此前是参加过6次中国网球公开赛，最好的成绩是4强。他是在2019年的时候打进了4强，四分决赛是2-1战胜了福格尼尼，半决赛3盘不敌奥地利名将蒂姆。阿利亚西姆此前呢是2次参加了中网，最好成绩是打到第2轮。在2019年，他是首轮啊战胜了西班牙的球手阿尔伯特，而第2轮是不敌兹维列夫。

2003年是他第二次参加中网，当时是首轮不敌当时世界排名第四的鲁内。

今天这一场比赛呢，比较核心的看点啊，是两种重炮型打法的球手在发球与底线环节的这种正面的碰撞，也是一场攻对攻的较量。刚才应该是阿利亚西姆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接发球，所以是由卡恰诺夫先来发球。

0: 嗯。
1: 阿里亚西姆的反拍回球直线啊出界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卡加诺夫应该还是会更多的去针对到阿里亚西姆的反拍，因为阿里亚西姆的优势是他的正手，而反拍是相对来讲的一个薄弱环节。嗯，好发球直接得分。

二发。哦，出现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来到了30平。

卡卡诺夫的发球是达到了213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非常的快，40-30。

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卡夏诺夫确实是更多的把球配送到了阿利亚西姆的反拍位置，也是等到了阿利亚西姆的反拍失误。这样的话，卡夏诺夫呢是率先实现了保发。

来到阿利亚西姆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发球局。

一发还是长了比较多。嗯，非常突然的一个变现。反拍切削过度之后，等到阿里亚西姆的回球不到位之后，自己的正拍立刻带出一个穿越的制胜分。关键时刻拿出了好的发球。两位选手都是拥有着不错的发球，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需要把自己的有力的武器发挥出来。要找一个一区的外角，出了边线，二发。这一拍自己的回球节奏没有完全的合上，就是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个球已经来到了脚下。

哇！卡萨诺夫在底线站定啊，有着非常充足的准备。阿利亚西姆还是比较急于去进攻的，这一拍没有攻死之后，后续的衔接没有做好准备，还是被卡恰诺夫抓到了这样的机会啊，40-30。203的发球没有能够入界啊，比较可惜。二发，还是针对阿利亚西姆的反拍呀、这样的话，卡恰诺夫是实现了破发，在本场比赛一上来是先发2-0的领先。

这球阿利亚西姆能够回过来已经是不容易，所以肯定是没有办法回出太好的质量了。再来一个二区的外角发球直得，30-0。

0: 现在卡恰诺夫的发球状态非常的不错啊，而且有着较为丰富的变化，让对手难以预判。啊，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3-0。其实卡恰诺夫啊，在这个赛季美网之前，他的整体状态是相对低迷的，而且美网之前他在北美硬地系列赛的这个战绩呢是0-3，相当于是三项的赛事都只打了一场比赛就直接输掉了，而且这个赛季他也是首次啊，在5年之内没有打进任何巡回赛的决赛，所以是世界排名跌出了种子席位。当时是以50位的排名出战了美网，但是在非常关键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当中，他的表现真的是大放异彩，也是时隔4年重回了美网4强，让大家十分的惊喜。而现在处在他在这个赛季当中啊状态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啊，也是带着这样的状态来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也是中网的老朋友了，此前已经是6次参加了中网的比赛，最好成绩呢是在2019年打进了4强。
1: Time.
0: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阿里亚西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第二个发球局，漂亮，上来一个一区的外角高质量好发球，直接得分，15-0。

嗯，好球。再来一个二区的内角。

这一次终于是通过自己的反拍斜线啊，达到了底线位置，没有出现失误，并且是打出了高质量，迫使卡恰诺夫回球失误，40-0。反拍的状态确实是需要提升，不然的话会长时间的被对方针对啊。阿里亚西姆也是实现了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这一局自己的发

还是想要去找一区的外角出界了。二发。可惜自己的阿利亚西姆自己的正拍还是想要打出更高的质量，更有威胁，但是自己出现了非受迫的失误。泰加诺夫发球也是直接去找阿利亚西姆的反拍，迫使对方用自己并不那么擅长的位置去接发球。

目前比赛进行到第一盘的4-1之后，目前卡恰诺夫的一发入界率是79%，而一发的得分率是11中10啊，高达91%的成功率。阿利亚西姆目前一发的入界率是70%啊，一发的得分率是86%。双方的 ACE 球数量，卡恰诺夫目前是2个，阿利亚西姆是3个，而双误的数量，卡恰诺夫是1个啊。阿利亚西姆目前还没有打出过双误。

阿里阿西姆今年是拿到了一个 ATP 巡回赛的冠军啊，是在二月初 ATP 的250蒙彼利埃站啊，这是法国的硬地赛，他也是实现了卫冕。比赛当中一路是战胜了瓦林卡、菲斯，包括德罗盖，还有曼纳里诺啊，拿到了今年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巡回赛的冠军。而更好的状态呢，是在第一季度当中，整体的战绩还是非常亮眼的。

0: 来到阿利亚西姆的发球局，目前是后发1-4的落后。
1: 没拼了。

一去那角发球出界，二发。哎，其实发球发得不错，也是建立了一定的优势。而卡恰诺夫回球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靠中前半场的，这个可能阿里亚西姆自己没有太好的这个预判啊，没有完全想到，后续自己的步伐的调整没有及时跟上啊，这个反拍带长了。好发球，就通过发球的第一拍就给自己建立优势啊，打出威胁，让对方的回发球没有办法打出质量。阿里亚西姆的发球和他的正手是主要的得分武器。直接是一记 S 球带走了本局比赛，这样阿里亚西姆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后发2-4。那在昨天的晚间啊，北京是开始大风降温，所以今天整个的气温会稍微偏低一点，场上也是会有一些侧风，运动员的体感会稍微有一些偏凉。

今天的 ace 球数量，卡恰诺夫目前是达到了三个啊，刚才是第三个，阿里亚西姆目前是四个。

对，从接发球的这一拍，阿利亚西姆就都是相对受迫的一个情况。两位选手呢，都是拥有着非常好的发球。

这份凯夏诺夫也是和阿利亚西姆示意了一下，有一个弹网的情况，可能稍微影响了阿利亚西姆的发挥，就这一拍。

一发下网，二发。阿里亚西姆还是想去抢一抢卡恰诺夫的二发，想要在接发球的这一拍就打出威胁，但是由于是自己的反拍回球，其实确实是没有办法打出太好的质量啊，因为卡恰诺夫的发球其实发得很不错。

这样的话是5-2的领先。那下一局比赛呢，对于阿利亚西姆来讲，还是面对着比较

发了剧痛，是到了这个几乎无法发球的程度，所以他是在开赛的前几个小时被迫退赛了。他本人也是表示，这种疼痛呢，过去是也出现过，有时候过几天就会好，但是那一次的疼痛是更加的严重的，所以也是不得已退出了主场的赛事。好在他的后续的恢复还是相对比较快的，仅仅一周之后呢，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复出啊，并且打出了不错的成绩。好，来到第一盘比赛当中，阿里亚西姆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这一拍对于阿里亚西姆的来讲还是比较可惜的，其实自己想在场上有一些变化去发上，让卡恰诺夫呢在接球当中并不那么的舒适啊，可惜自己是回球下网了，十五平。面对阿里亚西姆不错的这个正拍反斜线，卡恰诺夫回球失误。

也是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

40-15。一发弹网出界，二发。二发追身发球值得，这样的话，阿利亚西姆是保下了这个压力比较大的发球局，后发来到了3-5。但转头是马上来到了依然伴随着压力的一局，现在马上进入到的是卡恰诺夫的发球胜盘局。好发球直接得分。

0: 二区的外角发长了。
1: 对了，
0: 二发还是相当有威胁的，也是去找阿里亚西姆的反派。

哎呀！确实看到卡恰诺夫是不断的去攻击阿利亚西姆的相对薄弱环节，他的反拍啊，长短的配送、底线的配送，更多的都是去找阿利亚西姆的反拍。依然是等到了阿利亚西姆的反拍失误，这样的话呢，卡恰诺夫已经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的话，卡恰诺夫是以6-3的局分获得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马上为您带来双方的第二盘较量。

那在双方的第一盘较量当中，在各项数据啊，卡恰诺夫基本上都是占优的。一发的成功率，卡恰诺夫78%，阿利亚西姆是70%。一发的得分率，双方是大差不差啊，卡恰诺夫是89%的得分率，而阿利亚西姆是86%。但在二发的得分率当中，阿利亚西姆和卡恰诺夫之间确实是有着较大的差距。卡恰诺夫是高达80%的二发得分率，而阿利亚西姆是6中2啊，只有33%的二发得分率。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二盘。阿利亚西姆先发上来一记 ace。

一个 one-two punch 的得分30-0。

40-15.

嗯，漂亮！阿利亚辛姆在这一分当中打得很精彩啊。对于二号种子来讲，这一盘啊，要尽可能的保下。第二盘一上来，自己打的还是比较强悍的。

0: Ledge, second service.
1: 二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二发。五。
0: Love 15。
1: 坎加诺夫再出现了一个双误，给到了艾利亚辛姆一分。

阿里亚西姆再确认一下自己接发球的这一拍，出了边线一点点。

0: 啊。其实阿利亚西姆的这个接发球回得不错啊，但是后续自己没有衔接。卡加诺夫目前在场上还是更好的调动着自己的积极性啊，30-15。漂亮，阿利亚西姆呢随球来到了网前，反拍截击制胜分。
1: 16。
0: 也把对方压到底线之后啊，随球来到网前放了一个短球，很漂亮的一分，30-30。

还是去针对阿里亚西姆的反拍呀。一旦这个自己是有相对来讲的薄弱环节，肯定会被对手在场上更多的去针对啊。

卡加诺夫40-30领先。那卡加诺夫在第二盘也是实现了自己的第一局的爆发，双方战至1-1平。

这阿里亚西姆在今天比赛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双误。压反打正，卡加诺夫的这个在上一拍的回球啊，直接是把阿里亚西姆带出了场外啊，之后立刻衔接一个相反的直线啊。关键时刻发出一记 ace 球。

自己的正拍也是出现了非受迫的失误啊。这样卡恰诺夫再次是拿到了破发的机会啊，40-15。

哦，有惊无险。在后退过程当中，阿里亚西姆的高压球，30-40。卡加诺夫想要通过一个月亮球去打过顶，阿里亚西姆还是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步伐，后仰过程当中去回球。还有一个破发点，啊，一发失误了，二发

阿里亚西姆的回球失误，这样的话卡。

0: 扎诺夫是实现了破发，后发2-1的领先啊。
1: 各位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将展示本场比赛的关键数据统计。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video board is now showing the key data.
0: 到目前为止，凯恰诺夫自己的竞技状态啊，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那阿利亚西姆呢，还是会稍微有一些慢热。目前通过他在本场啊呈现出来的状态来讲的话，确实没有达到他自己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上。无论是他的相对薄弱环节反拍，还是他的正手啊，可能出现的失误都会比较多一点。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当中，会有一场非常关键的赛事，在晚场的钻石球场第一场，德约科维奇将会迎战博尔热斯。届时 CCTV 5体育频道也将会为您带来比赛的直播，也欢迎您到时收看。那今天这是今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的第一个比赛日。在这个比赛日当中，中国球手袁岳啊，包括布云朝克特、张之臻，还有从资格赛打上来的白卓璇，包括商俊成啊，都将会出场亮相。凯恰诺夫第二盘的第二个发球局，上来一个发球直得。

莱西姆的接发球质量不错。

加列契姆的这个正拍啊，明明是他自己的主要的进攻的手段，也打不出来，这就让他非常难以和卡恰诺夫在底线进行对抗，拉不住球。目前卡恰诺夫40-15。一区边线出界，二发。阿里亚西姆接二发的站位还是非常靠前的，就要抢一抢对方的二发了。

还有一个局点。哇，好发球啊！你看，应该是达到了203啊，也是强势的爆发，3-1。

阿里亚西姆在第二盘的第三个发球局，一发长了一些，

妈。我们在赛前提到，阿利亚西姆呢是室内硬地的高手啊，就他的打法呢，可能在室内硬地这种没有风、球速快的这种场地上，他的威胁是最大的。今天的天气状况呢，场上会有一些风啊，可能也会给他的打球造成一定的干扰。确实，阿利亚西姆现在的状态不佳。这个发球发的还是很好的。

好罚球直接得分。我们看阿利亚西姆还是在积极的调动自己的反拍状态啊，非常清晰的看到对方这个回球出界之后还是想再练一练自己的反拍，也是在努力的去调动自己。也是超过了200公里每小时的球速。

阿利亚西姆还是要注意一下卡恰诺夫的接发球啊，也不能说自己发球发得好之后啊就稍微有一些松懈，因为卡恰诺夫现在在场上的这种专注度还是很高的，一旦对方接发球打出来了之后，自己的衔接还是要有所保障啊，不能没有准备。S 球。这样阿利亚西姆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啊，2-3。其实对于阿利亚西姆来讲呢，这个赛季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赛季啊，在这个赛季当中，他也是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最高的世界第四名，只是在9月中旬之后啊，掉到了第五名。后续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的伤病的影响啊。

所以在这个赛季进入到这个季度之后啊，会稍微的有一些波动，但是其实他在前半年啊，包括尤其是第一季度的比赛当中，还是有过很多高光的表现的。另外阿利亚西姆其实在今年的法网包括今年的温网都是背靠背打进了八强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这个大满贯比较出色的一个背靠背的成绩啊。

稍微差了一点点啊，对于卡加诺夫的回球的落点的预判稍微差了一点。

Dancing up.

0: Mozilla。
1: 再来一记 S 球，一区的大外角。现在比赛是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是冲着 Ace 去打的，二区也是在找大外角。哎，卡加诺夫自己的正拍想要去变一个直线，回球出界了。

凯加诺夫再来一个发球值得，也是相对轻松地保下了自己的发球局。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目前凯加诺夫是后发，4-2的领先。

0: 13.
1: 30-0。比赛目前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二发。李亚西姆发球之后也是正拍，想要去带出一个直线啊，这样的话能尽可能的去拉开卡恰诺夫的跑动，但是自己的正拍也没有能够回过去。

30-15。还是没有一发。

0: 其实二发的质量，发球的质量也是不错的啊。现在阿利亚西姆自己这个状态不好，所以说，有时候面对着主动的机会的时候打丢了，这确实是很可惜，尤其是在目前处在落后的这个形势之下。因为现在对于阿利亚西姆来讲，每一分都是比较重要的。阿利亚西姆这一分确实是很提升士气啊，在出手的时候是稍带停顿的，这也影响了卡恰诺夫的判断，就是看阿利亚西姆他是到底是打正拍的反斜线还是打正拍的斜线啊，在这个判断上卡恰诺夫是犹豫的，因为更多的在此前的比赛阿利亚西姆打的是正拍的反斜线，但是刚才打的是一个正拍的斜线啊，偏直线的一个小斜线，这个变化是突然的。好球，这样的话阿利亚西姆也是实现了爆发啊，确实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爆发，如果一旦再让卡恰诺夫破发的话，这比赛就太难打了。换上一把新的球拍，
1: 生活里的美好总因用心而发生，为热爱加一份底气，为责任加一份笃定，为成长加一份助力，每次家庭美好都在奔赴更好的未来。嘉实基金。
0: 阿利亚西姆在这个赛季的比赛啊，此前是参加了18项的赛事，场次是35胜16负啊，胜率是69%。他呢是在2月初的蒙彼利埃实现了卫冕，拿到了这个巡回赛的冠军，而到了2月中。

旬的鹿特丹，他也是打进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是不敌德米纳尔，收获了亚军。而二月底的 ATP 500的迪拜的硬地赛当中，他也是打进了半决赛。之后的蒙特卡洛，他是打进了八强。另外，刚刚我们介绍过，他的温网和法网也都打进了八强。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卡恰诺夫是后发4-3的领先，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换上一组新球。

二发。好的接发球啊，阿利亚西姆这个抢对方二发的意识还是有的啊，这确实是为数不多的机会啊。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目前卡恰诺夫的一发的得分率还是很高的啊，所以二发是他可以去突破的一个环节。这次卡恰诺夫在底线改变了策略，不断的去压阿利亚西姆的正手啊，让阿利亚西姆不断的在底线去重复的启动，重复的跑动啊。

再来一个发球值得40-15。卡恰诺夫目前的一发得分率是高达93%啊，第二盘的数据，但是在二发的得分率上目前是29%。当然，阿利亚西姆的二发得分率也是偏低的，17%。那对于两位选手来讲，在目前的比赛当中，二发都是一个突破口啊，就是一旦对方的一发打上了，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寻找到太好的机会啊去进攻，但是二发是可以抢一抢的。这次来到阿利亚西姆在今天比赛当中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目前呢，卡恰诺夫在第一盘是6-3获胜，第二盘目前是后发5-3的领先。这一局呢，阿利亚西姆也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阿利亚西姆想要反拍去切削过渡一下，去放一个进网的短球，没有能够过网。那在自己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卡恰诺夫是先拿到了第一分。阿利亚西姆在第二盘比赛

当中一发的入界率目前是71%，一发的得分率是76%。比较可惜啊，一发没有入界。看一下二发，目前二发的得分率，阿利亚西姆只有14%。卡恰诺夫的接发球直接去打阿利亚西姆的反拍，那个回球还是比较快的，让阿利亚西姆没有太好的反应的时间。

0: 213公里
1: 的发球，可惜擦网了。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法国，雷诺先生。一发可惜发长了，二发还是面对着卡恰诺夫非常大的威胁。其实我们看卡恰诺夫把球更多的分配到阿利亚西姆的反拍之后，阿利亚西姆其实不去硬碰硬了，更多的去选择切削的这种过渡。但是这样的球在没有更多威胁的情况下，卡恰诺夫还是率先去打出变化的一方。这样的话，卡恰诺夫已经拿到了今天这一场比赛的赛点，手握三个赛点。卡恰诺夫打的还是非常聪明的。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俄罗斯强将卡恰诺夫，是在本场比赛当中直落两盘的方式战胜了赛会的二号种子，来自加拿大的名将阿利亚西姆，挺进到了男子单打的第二轮。我们也要恭喜卡恰诺夫啊，在目前的这个赛季的状态是非常火热的。也感谢两位球手为我们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啊！再次恭喜卡恰诺夫是以6-3、6-3直落两盘的方式，耗时1小时11分钟的时间，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一场比赛我们就为您直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问颂在本届赛事当中是独揽男子一百米和二百米两枚金牌，而且呢都是以破纪录的方式。陈宇杰本届赛事当中呢也收获了百米金牌和二百米的银牌，拿到百米金牌的方式同样也是打破赛会纪录。今天呢各支进入到决赛当中的队伍都给自己的阵容又一次进行了升级，把目前能力最强状态最好的运动员全部派到场上。中国队今天第一棒也发生变化，变成了陈锦峰。昨天在男子四乘百米接力成功卫冕那一枪里面呢，陈锦峰的起跑就完成得非常好。而今天我们的第三棒呢继续由施君豪来担纲。之前我们在介绍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时候啊，提到过这一项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每一个棒次交接都是异性运动员交接。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就会涉及到节奏上速度上要更好的磨合。之前呢有很多队伍在预赛里边出问题啊，基本上都是出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相对比较多，就是女子运动员在教男子运动员的时候，出问题是属于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棒次交接。
2: 没错，
0: 所以今天到了决赛里边啊，我们看一看队伍之间在这个细节的把控上谁能够做得更好。接力项目的比赛，它的魅力就在于不仅仅是能力上、天赋上的堆砌，不是四个全世界跑得最快的人放在一起就能跑出最快的接力速度，而是要看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啊，这个是需要磨、需要练。
1: 对，尤其是四乘一百米接力，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同时也随时都有可能去发生突发状况。
0: 对，因为倒刺相邻，衔接非常紧。哪怕有的比赛里边你做好了自己在这一枪里边，如果你相邻倒刺出了问题，你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1: 昨天就是，
0: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枪比赛里边，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啊，多种因素叠加，最后才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跑出心仪的成绩，拿到好的名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四乘一百米接力这个项目，往往会作为收官项目，确实观赏性强。金牌的含金量高。好，接下来介绍一下参加到决赛当中的队伍和倒刺。在第九道，这是阿曼队，阿斯米、阿拉维、萨迪还有亚鲁比，他们并没有选择派上在男子百米决赛当中拿到银牌和铜牌的两位巴鲁西。在第八道，这是印度队，今天的第二棒是进行了变化，变成了萨特亚纳拉亚纳，其他的三个棒次没有变化，古德林威尔、辛格、库朱尔还有巴德拉。在第七道是中国队，第一棒今天换成陈锦峰，第二棒、第三棒没有变化，刘国仪和施君豪，最后一棒变成陈宇杰。在我们身边相邻倒刺，泰国队第一棒今天换成了亚木多姆，第三棒换成了问颂，更换了两名男子运动员。女子选手二四棒没有变化，普尔科德和卡农塔。在第五道是新加坡队，第一棒陈峰，第二棒是陈旭入，第三棒今天换成了马克路易斯，而最后一棒呢还是二百米的冠军佩雷拉。在第四道是东道主日本队，四个棒次没有任何的变化，小赤不久斗、玉加赖绿、同生祥秀还有井户阿比盖尔风果。在第三道，这是菲律宾队，同样呢和预赛也没有阵容变化，罗佩纳、诺特、卡特拉尔还有劳伦斯。最后一棒劳伦斯呢是在女子百米当中入围决赛拿到第八。巴林队呢今天是把两棒女子选手进行了更换啊，放上了强棒奥迪翁，最后一棒呢是阿尔卡尔迪，两位男子选手没有变化，第一棒哈吉，第三棒拉希德。
3: This is the 4x100 meter mixed relay fight.

0: 这项之后呢，也将产生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这也是这个单项第一次成为亚运会田径赛田径比赛的正式项目。比赛开始了，陈锦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四乘一的决赛是一样的。陈锦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界，中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1: 没问题，
0: 交界棒已经完成了，中队现在是处于前列。第二棒刘国乙速度加起来，中队和身边的印度队几乎同时完成二三棒的交界，都没有问题，非常丝滑。中队第三棒施均衡速度已经起来了，中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2: 加速，陈玉杰，陈玉杰
0: 追平了泰国队，
2: 陈玉杰
0: 超过了泰国队，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惊险啊！因为泰国队今天第三棒换成了问颂，所以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泰国队其实是先完成了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一度是落后的，但是陈玉杰真是太厉害了，最后一棒当中拿出了他女子百米冠军的水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击败了泰国队的卡农塔，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
1: 这是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这一枪其实我们看到了问颂在第三棒这个弯道的区间，它是一个再次展现瞬间移动的能力。
0: 对，问颂作为这一届亚运会的男子百米和二百米的金牌得主，确实在第三棒当中呢帮助泰国队建立起来了一定的优势，而且是从落后到领先。但是我们最后一棒有陈玉杰，
1: 没错，
0: 中国队今天拿到冠军的成绩是40秒78，刷新了我们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泰国队是40秒87，印度队是拿到这枚铜牌41秒06。中国队今天又一次在赛道上起飞了。这一枪呢，我们也又一次证明了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这样的项目当中啊，交接棒的丝滑究竟是有多么的重要。陈锦峰现在作为第一棒啊，确实是非常值得信赖，他起跑能力实在是太好了。今天一上来，其实在前两个棒次当中啊，一直基本上是中国队和印度队保持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而且一二棒的交接呢基本上是非常的丝滑。第二棒里边的刘国乙其实这会儿已经基本上可以说和印度队是并驾齐驱的状态。
1: 这里问颂上来了，你看，
0: 这块问颂确实太吓人了啊，确实太可怕了。但是中国队最后顶住了压力，问颂上来之后呢，三四棒交接事实上是泰国队先完成的，中国队紧随其后。但是陈玉杰，这个就是陈玉杰的能力，慢动作其实更能放大陈玉杰的他的能力的优势，就是他这个步频实在是太夸张了，太快了。对方跑一步，陈玉杰甚至能跑出两步，两步半啊，太吓人了这步频。再一次恭喜中国接力队，今天是男队女队合力拿到了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这是亚运会田径赛场上的历史性的一刻。同样也要把掌声送给泰国队和印度队，每一支决赛的队伍都是亚运会田径赛场历史的参与者。可能有一点稍稍遗憾是什么呢？之前我们和组委会也反复确认，所有的接力比赛最后只有参加决赛的运动员才能够拿到奖牌。

所以此刻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把掌声，把我们的敬意送给之前参加预赛当中的运动员。今天他们虽然没有在决赛的名单里，根据这一

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泰国队和印度队分获银牌铜牌。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当中的收官之战。中国队呢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一共有八支队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中国队在第九道。今天呢和预赛相比，我们更换了两个棒次，第一棒换成梁宝堂，最后一棒换成了全国纪录保持者刘凯，中间呢还是萧恒和丁文豪。在第八道，这是越南队，同样呢也更换了自己的阵容，第三棒换成了陈日黄、啊、第一棒谢玉祥，第二棒武玉庆，最后一棒李宇福。在第七道，这是东道主日本队，佐藤丰雅、林深雅、金泉坚贵，还有中岛佑希约瑟夫。今天的中岛佑希约瑟夫也是更换进入名单。第六道，这是赛会的纪录保持者卡塔尔队，伊布拉辛、海梅达、吉布林还有阿巴卡尔。在第五道，这是印度队，乔杜里、泰基纳里尔、库马尔还有特纳拉苏。在第四道，菲律宾队，拉米雷斯、博拉多、阿尔塞纳尔还有德尔普拉多。在第三道，这是韩国队，张敏浩、申明圭、裴建律还有徐敏俊。在第二道的是泰国队，诺安西、凯阳、普恩宋伯特还有今年亚运会的男子四百米冠军阿特金森，他来跑最后一棒。泰国队呢是所有决赛队伍里当中唯一没有更换自己阵容的队伍，剩余的队伍呢都有微调。这个项目呢，卡塔尔队是保持着亚运会的赛会记录3分0秒56，而亚洲队呢，这个日本队是保持着亚洲记录2分58秒33。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的第一棒呢，今天是从艾利希尔换成了梁宝堂。在我们内侧一道，相邻到次第八道，这是越南队。第一棒是谢玉祥，现在基本上马上要追上我们。日本队呢在第七道，第一棒佐藤丰雅。现在雨势非常的大，可以说是今天晚间这个竞赛单元里边最大的一段雨了。对于所有队伍、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新的考验。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现在这个场地是异常的湿滑啊，接力棒在手里拿着可能也不那么牢靠。进入到了第二棒，过了分道线，现在日本队是暂时排在第一位。日本队的第二棒是林深雅，预赛里边呢他来跑最后一棒，今天换成了第二棒。中国队目前是排在第四，一定要咬住在这一棒。中国队第二棒是萧恒，卡塔尔队呢现在是尝试想要超过泰国队，萧恒要帮中国队咬住。中国队现在暂时掉到第五位，在接力区里边人是很多的，一定要小心，不要发生剐蹭事故。中国队是完成三棒交接的时候是暂时排在第五位，日本队还是暂时在第一，但是身后卡塔尔队呢已经稍稍追近了一点。日本队的第三棒是金泉坚贵，中国队的第三棒丁文豪现在在外道超到第四，已经超过了泰国队，紧跟着印度队的步伐。在这个弯道想要超过卡塔尔队不是那么的容易，

0: 丁文豪还在咬牙拼。现在几支队伍之间差距不算特别的大，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运动员现在在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雨水打在脸上，可能都看不太清楚面前的情况。完成交接棒最后一棒，中队是刘凯，全国纪录保持者，现在超到第三了。日本队今天最后一棒换成了中岛佑希、约瑟夫，日本队现在还是稍领先，卡塔尔队身后紧追。印度队目前已经超过我们，中国队到了第四。几支队伍之间差距都不是很明显。这一届400米单项的冠军阿特金森现在帮助泰国队已经超到第四了，日本队还是排在第一。中国队到最后看看往前能不能赶一赶，顶住。卡塔尔队在最后有尝试想要反超日本队，但是中岛佑希、约瑟夫顶住了，最后三分零秒七六，日本队是拿到了这一枚金牌。距离卡塔尔队保持的赛会纪录也很接近了，但是今天啊，刚才可以说是下了今天晚上最大的这一圈雨啊，对于这一场比赛所有的运动员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单项了。
1: 今天晚间最艰难的一项比赛。
0: 对。中国队呢，在这一枪里边，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一度啊，刘凯是挤到了第三位。整体来看，中国队这一枪的发挥还是很平稳的。最终呢，应该是位列第五名完赛。成绩出来了，3分02秒27。日本队金牌，卡塔尔队银牌，印度队铜牌。泰国队呢，本来是想靠最后一棒400米单项的冠军阿特金森往前冲一冲，但是最后呢，印度队是顶住了他们给的压力。所有的运动员在这么大的雨里面都只能眯起眼睛来跑，甚至有时候都可能看不太清楚，尤其是到了这个接力区，你看
1: 是
0: 这个雨水进了眼睛里有可能都睁不开啊。
1: 接力的这个比赛，尤其下雨当中啊，下雨的时候交接棒的时候最艰难。
0: 对，
1: 那既要躲着对手，然后你也得找队友在哪儿。
0: 没错啊，这个是最后撞线的情况啊。中岛佑希、约瑟夫最后算是顶住了卡塔尔队的冲击。因为日本队呢自身本身也很看重这一块金牌，
1: 对，
0: 作为在400米接力当中亚洲范围之内比较强的队伍，而且保持着亚洲纪录。上一次在杭州亚运会呢，他们是因为自身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站上领奖台了。这次家门口作战，他们这枚金牌确实可以说是垂涎已久。
1: 而且算是给今年的亚运会田径比赛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
0: 印度队呢是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拿到金牌，这一次呢他们是拿到了一枚铜牌，而卡塔尔队呢是维持了杭州亚运会奖牌的成色。

尽管中队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这四个小伙子今天也是非常的努力，也要把掌声送给他们。未来呢，需要他们在亚洲赛场上首先登上领奖台。最终中国队是收获第五名。

0: 中国男子三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1: 我每天晚上我都做梦我在跳，其实压力还是有的。
0: 自我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2: 漂亮！
0: 中国选手素文17.42米，全新的亚运会纪录。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

0: 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
1: 马英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米11，啊，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米40。
0: 这个跳是16米75，中国选手素文他的第三跳。
2: 我就平复心情，平复心情，我就去顺着速度去跳。
0: 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1: 漂亮，好的，漂亮，
0: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记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米42，全新的亚运会记录。
1: 上一个亚运会记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邹子欣创造的17米31。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记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
0: 宫尾真人16米77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
1: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
2: 我觉得很梦幻，对我来说，因为今天很多困难，但我还是把它克服了，这对我以后在国际赛场上有了新的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国队从2006年开始，由蒋婷婷、蒋雯雯、黄雪辰、孙雯燕、王柳毅和王千毅三队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5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妍和林彦君。首先将要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林彦君跟徐慧妍，主题是月影战士。这道节目实际上在最一开始拿到国际赛场上来用的时候啊，就受到了很多国际裁判员高度的认可和褒奖，相当的适合两位运动员。林彦君跟徐艳涵在今天整个节目的申报难度也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39.2。这个难度的组成呢，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了开场的一大长串的必做难度腿上。这套节目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整个配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奔放，动感十足。运动员在整个表演的时候啊，一直是体现出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题，充满着江湖的侠气、义气和潇洒帅气的这样一种风格。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9.2全部拿到了。这样今天的得分317.5108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打分，这样对于紧跟着出场的日本队就会形成一些压力。
1: 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开始配合双人，然后经过了一年的那个磨合，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比之前要更同步一些，更默契一些，然后我也期待着自由自选的决赛我们可以发挥得更好。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2: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一号技巧，拖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25的全场最高难度全部都拿到了，这样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322.8468。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都是贯穿其中，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由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单就这套节目是输了中国队31.1334分。徐慧妍和林彦军就成为了第四队为中国队在亚运赛场上获得双人冠军荣誉的组合，我们也期待连胜的名单可以长一些，更长一些。
3: 李文文的亮相，5次试举，5次成功，5次刷新。

0: 陈玉洁真是太厉害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
1: 这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
2: 祝贺李雯雯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完美的收官。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非常了解对手，那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
0: 嗯，哇，一个发球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1: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2: 到了，
0: 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2: 哇，
0: 很一板拧穿了，
2: 好球，
0: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哇，漂亮，正手的爆冲，
2: 直接的拉穿直线，
0: 直接打发抢，这样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

0: 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1: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好球，
1: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拉得很顺。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玉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文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把球，对，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非常棒。
0: 心理上也成熟了。
1: 是的，是的。
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超级不真实。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个 MVP 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3: 100米预赛的第一组，新选手陈奇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奇杰起跑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奇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啊，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雨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她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雨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雨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0: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1: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雨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0: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1: 陈雨杰的成绩11秒41，

0: 女子一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雨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先，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雨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雨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杰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
3: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
0: 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雨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2: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雨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 我觉得今年的100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转播。马上您将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射箭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半决赛。半决赛的第一场由中国队对阵中国台北队。这是今天啊产生的射箭大项三个金牌小项的最后一项。今天早些时候呢，最先完赛的是女子的复合弓团体金牌战，再然后呢是混合团体，现在呢轮到了男子的团体赛啊。今天中国女队包括我们的这个混合团体比赛发挥都是相当的稳定的。其实啊，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这一次2026年的亚运会是我们复合弓队伍第一次来去参加亚运会的比拼，所以这一次我们的队伍啊，每往前走一步都是全新的突破。今天早些时候女子的团体赛，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一枚银牌。而刚才呢，我们在这个混合团体比赛当中是摘得了一枚铜牌。进入到了男子的团体赛，我们看到之前参加了混合团体的刘锦衣，就戴着这个黑色墨镜啊，画面居中的这一位选手继续参加男团的角逐。比赛开始，我们照例啊，现在比赛最开始给大家介绍基本的竞赛规则。

在这一场团体比赛当中，两支队伍呢将完整的去来打24支箭，分成四组，每一组6支，这6支箭呢将会由3名选手啊，每个人打2支来去完成。和反曲弓的团体比赛不一样的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是把这个每一组的比分累加在一起来看，最后谁成绩好谁就获胜，而并不是以局分啊作为获胜的参考依据。换句话说呢，24支箭的理论满环是240环。一般来说，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打出来235甚至往上是比较常见的。那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了，当选手们状态极佳的时候会打出特别夸张的水平来。比方说今天早些时候夺冠的印度队啊，在这个团体比赛就打出了一个平世界纪录的成绩，238环。复合弓比赛的残酷之处在于，它给选手们的容错空间是极小的，打出来9只能说勉强能接受，如果打出来8的话，那就算是15箭了。而我们在今天上午的比赛里面大概可以这样想，就是3支箭满环30环，平均来说呢，以228.5环作为一个参考吧。如果要是1支102支8环，其实就是在给对手机会。如果要是2支101支9打出29来，这应该说还是具备着不错的水平。当然要追求的是尽量的打满。复合弓之所以这个大家成绩如此好的原因，也在于这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弓种。相对于5秒弓，相对于反曲弓，你看复合弓上面任何一个零部件都是提升这个运动的整体表现的。4倍到8倍的瞄准镜，通过滑轮组来去让选手们在维持满弓状态下省力，平衡杆包括一系列的这些科技的加持，使得这个弓种啊对选手们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内十环，下9，在男子团体的复合弓比赛当中，本次亚运会是该项目第3次出现在亚运会的舞台，之前是在2018年和杭州。那我们更正一下啊，这个是从2014年开始进入到亚运会的。从2014年到杭州亚运会，连续3届亚运会里面，印度队拿到了2届金牌、1届银牌，这是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发挥最为稳定的一支队伍。实际上今天早些时候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啊，夺冠的都是印度队。可能我们说到射箭这个项目，下意识会认为韩国队实力非常出色，这个判断是没错的。不算本届啊，之前亚运会累计70枚射箭大项的金牌，韩国队拿到了超过45枚，拿到了46金。但是呢，具体说来，这些金牌绝大多数都还是在反曲弓当中。而随着最近的几届比赛，复合弓加入进来，印度队确实展现出来在复合弓上非常非常强的实力，并且这种实力强劲不仅仅是局限于亚洲范围内的。在国际比赛当中，印度队的团体包括个人都是有领奖台的竞争力。

0: 比赛继续，在前面六支箭打完之后，双方是打出了58环平环。接下来是第七箭到第十二箭。好的，内十环。之前啊，名古屋这边是连着下了4天雨，今天按照天气预报的说法应该是一个阴天，但是我们看到到了中午的时候，其实天空还是有放晴的，但是到了现在好像云层又变得厚了些。此时此刻呢，气温是28摄氏度，对于这样的户外比赛来说，没有风就是好天气啊！今天真的是别说微风拂面了，几乎是没风的，几次给到锋利的情况都是1公里每小时或者2公里每小时，这是很适合比赛的天气。中国台北队射箭的水平也是相当不错，但是在复合弓的比赛里面呢，他们之前是在混合团体和女子团体里面有比较出色的发挥，男子呢也是没有站上过领奖台。今天比较巧的事情是，女子的团体再到男子的团体啊，这总共4场半决赛的对阵对应上了，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男子和女子团体都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印度队和韩国队团体的比赛都是半决赛的第二场。
1: 加油！

0: 漂亮，刘锦衣。队友这个时候一方面帮助当前要完成撒放的选手去来观察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像以耳语似的这样告诉自己的队友啊，前手撑住，相信自己，包括也去观察一下旁边的风向。这些信息呢对于选手们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价值的，而并不是说你这个瞄的偏左了或者偏右了，不存在。射距总共是50米，十环的直径是8厘米，从50米外啊看过去基本上就比这个指甲还要小的一个小小的区域，所以选手们当然是在用这个眼光来去瞄准了，但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要注意自己。哎呦，哇，这是今天比到现在从未出现过的一件啊巨大的失误啊，巨大的失误，6环。朋友们，这一支六环可以说啊极大概率会葬送这一场比赛。射箭比赛就是这样，一支十不能帮助你赢下比赛，但是一支糟糕的箭真的可以葬送整场的努力。今天好多时候这个比赛的焦灼程度就是在于双方领先一环，这都算是有优势，领先2环算明显的优势了。刚才呢中国台北队这打出了一支六，这一下子他现在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啊。
1: China was ranked first after the qualification round with a total of 2,130 points.

那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啊，接下来的比赛就变得容易了。这个比赛呢，你不太存在说通过自己的表现给对方压力，但是你。

国队这边失误，这个环节才可能慢慢的追上来。跨立在起射线上，而不是站在这个起射线之后的位置。开弓，维持满弓状态，靠位，背肌发力，前手撑住，推出去，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内实。每一个箭手其实关注的事情呢，只是从开弓开始到撒放中间的这个过程。一旦当你这些步骤全都正确的时候，这支箭的结果不会差。好箭，好十环。哎呦，八环啊！一个六环，一个八环，这两箭就让出来六环的环值。现在要看中国队把握住机会，漂亮，内十环。漂亮！刘锦衣前手推的时候，他手指几乎完全不沾着弓把上，因为现在选手就是握着这个地方啊，我们称之为推把。选手们在开弓之后的话呢，一定不是抓握的这个区域的，他是要拿大拇指下方这个大鱼际推到这个弓把上。所以呢，理论上选手们从开弓到维持满弓的状态，你前手在不断的往前推，后手的话呢往后来拉。然后呢，让身体从上往下来看，你的前手和你的后肘，以及你后手的肩胛骨呈现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啊，这是选手们该去达到的一个身体的姿态。当然，射箭的原理是这样的，每一个人的打法各不相同。我们今天也见到了有一些选手啊，前手他是屈臂的，就是这个手肘啊有相当大的旷量，然后呢最后再推出去，能打准都是好本领。其实这种轻微的晃动倒是没什么影响，轻微的晃动不会影响这一箭最终的结果的。射箭对于选手们来说，核心力量有要求，还有就是对你的背肌要求比较大。他还真不是拿你这个两只胳膊拽出来的这一股力量啊。而且呢，这个劲儿不能使横了，必须要维持一个直线啊。漂亮，好实。现场的报把，先是拿英语来报，之后是日语，但是在日语当中这个十啊听起来像是九，这是十环啊。漂亮、这个散步啊看起来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舒适，全都是内十环。中国队这一组打出了完美的六支十环。确实，这样的表现值得竖起大拇指。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打得非常的稳健。双方。

剩下六支箭，还要再打一组。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是达到了六环，也就是说啊，假如呢这一组中国队是均九，平均每一箭都是九环，而中国台北队每一支箭都是十环，双方才会打平。所以中国队现在稳扎稳打，没有问题。中国台北队的三名选手的世界排名，世界排名32、46和73，个人最好成绩呢有712、709和699。这个个人最好成绩指的是72箭满环720的情况下打出来的数据。其实从世界排名包括这个个人最好成绩来说啊，可能中国台北队还会更占优，但是我觉得今天中国队打的前面这三组足够稳。但是比赛并没有结束啊，继续稳扎稳打，最后的六支箭。张政委这一箭打得很漂亮，张政委的个人最好成绩712环。好时，陈介伦，陈介伦这一箭打了左下，左下九。漂亮，内十。漂亮，中国队的三打石靖宇，中国队一打是廖家豪，漂亮，没问题。优势再多一环，双方各剩下三支箭。下九，中国台北队，我觉得选手们现在其实是有点释然了，打出了那一支六之后啊，又接着一个八，比赛想要去赚回来已经特别难了。我们客观来评价中国台北队这场比赛没有发挥出来他们这个世界排名包括个人能力该有的一个水平。画面下方啊，现在给出来这个九加一个星号，指的是九或十，此时此刻还不能确认，这个需要当选手们都打完之后，裁判和两队各一位教练员到靶前来去确认这一箭的数值啊。嗯，现在是给出来刚才这一箭的更新了。漂亮，九环够用。漂亮，十环没问题。算上刚才这个十环啊，中国队这一箭上靶就将赢下比赛。好的，没问题。

那这场比赛的话呢，当关把确认成绩之后，比赛也就结束了。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能确认啊，中国队是赢下这场比赛了。廖家豪、刘锦一和史靖宇，我觉得三个人今天比赛的心态还是比较平稳的，自己稳扎稳打的发挥，不需要做出连续的十环或者是打到内时对手的失误，其实使得中国队就可以更加轻松的心态啊，面对接下来的这个小小的赛段了。最终呢是非常平稳的结束了自己的这24支箭，以236环对228环非常大的优势战胜了中国台北队。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呢，这并不是今天的最后一场决战，中国台北队将会在铜牌战面对印度和韩国队失利的一方，而中国队将会率先进入到决赛，面对印度和韩国队的胜者。比赛的节奏也是非常紧凑的，这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下一场半决赛印度和韩国的马上开始，

0: 之妻，爱你哦。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1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2: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复合弓团体项目男子团体的半决赛，这是半决赛的第二场。在刚刚结束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率先挺进到了决赛。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将会是印度队和韩国队啊。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今天这个比赛挺有意思的啊。这些队伍呢披荆斩棘，但是打出了一样的对阵来，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的两场半决赛的对阵都是中国队对阵中国台北队，以及印度队对阵韩国队。特别是印度队和韩国队啊，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两场男子女子团体半决赛交手之外，在前面的这个混合团体的决赛当中，也是印度队和韩国队顶峰相遇。反曲弓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有一个项目进入到了奥运，就是结束的混合团体，并且也是2028年奥运会新加的项目。但是反曲弓项目的话，已经是相当的，在奥运会的历史上已经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设项了，并且包含着5个小项：男子、女子、个人、男子、女子。

子团体以及混合团体五枚金牌。这一次2028年奥运会将会产生唯一的一枚混合复合弓混合团体的金牌。另外呢，在刚才结束的这一场这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啊，印度队夺冠，他们也成为了历史上复合弓产生的第一个奥运资格。除了混合团体的冠军将会直通2028之外，其实在男子和女子反曲弓的个人项目也会有这样的奥运资格产生，不过这个比赛就得是在3天之后了。好，比赛开始，韩国队身着白色比赛服，印度队身着的是深色比赛服。同样的规则，24支箭分成4组，每组6支，每名选手呢射2支箭。哎呀，上来先是一个8环，这一箭极有可能是致命的。您说24支箭，1支8怎么就致命了？你还是要看比赛的进程，因为之前呢，泰国队给人的一个特点啊，抱歉啊，这个印度队给人的特点就是，千万不要让他们领先啊！只要印度队领先了，他们抓机会的能力特别强。先来看一下韩国的第3支箭啊，这场比赛呢，场上的6名选手个人实力都是相当的出挑的。每一个人个人的最佳成绩都超过了710环。韩国队的崔荣熙和金钟浩都达到了716，印度这边呢，库沙尔达拉尔达到了714。2个内10，漂亮，2个内10加上1个10环。大家看一下画面左下的这个数据，就是印度队今天啊，基本上当对方打出来一个不是10环的这一箭的话，印度队对应的这一箭基本上都是10环，就他不会说你打了1个9我随你1个9，他能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就能够把这个机会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今天混合团体韩国队最后输在了绝箭上，而且输得相当的可惜。绝箭的规则就是双方啊，每名选手各打一支箭，然后先比环数，环数相同看哪一支箭离圆心更近，离靶心更近啊。今天的情况是韩国队印度队打了2个10，但是呢都是比较靠边的10。韩国队的女选手打了一个几乎完美啊，直中靶心的10环，也就是韩国队的男选手只要打出10来就能获胜，结果出现了巨大失误，打了1个9。韩国队的这名选手是崔荣熙，在这场男团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出战了，他应该是每一轮韩国队第2位完成撒放的。哇，我觉得在复合弓这个项目上，印度队已经趟出了一条非常有效的路径了。不仅仅是这个站在巅峰的运动员很强，而且他们的梯队建设做得也很好。今天女团就是一个30岁的老将带着一个18一个21的2个妹妹来去打，也打出了平世界纪录的成绩。

0: 日はこの男子団体部門世界ランク1位、対する大韓民国は世界ランクが1位です。
1: 第一组打完，60-58，印度队已经建立了两环的优势。当然不能小看这支韩国队，这支韩国队是原封不动的世界纪录队。在去年25年的5月7号，当时呢是世界杯上海站，这一支韩国队啊，打出了240环满环，并且呢有16支箭打到了内十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并且这一个满环的世界纪录啊，也是这一个项目的第一个满环纪录啊。之前的纪录是239，现在已经被提高到了240了。那意味着以后如果要再想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240环是前提，你只能比他们的内十更多才行。哎呀，这让人觉得相当相当的意外。连续两组的第一支箭，韩国队1个8，1个7。刚才完成这个撒放的是金钟浩，就韩国队今天一打是金钟浩。金钟浩世界排名第29位，32岁，按说这真的不是他的水平啊。9 8 9 10 27，看印度队这三支箭能打出多少来。几乎完美的一个内十啊，比正靶心稍稍偏下一点。这一箭瞄的就有点久，是九还是十？应该是压线十，现在给出来的是9。按照目前这个19-10的计分，刚才这三箭，印度队是又领先了两环。左十，天气突变啊！虽然说是地面上没什么风，但是能看到云层这边风不小。刚才呢，天空当中还能看到蓝天，现在又是满天的云彩了。但是像我们说的，只要它不刮风，它就是好天气啊。有云彩呢，选手们其实会觉得体感上能更舒适一些，晒着是真难受。好时，名古屋9月到10月份也是一年当中雨水比较多的月份啊，而且这雨有的时候一下就不止一天，前面连着下了4天，按天气预报的说法，可能今天一直到后天这3天会晴好一些。但是呢，如果3天之后再下雨，恰好赶上的还是室外的反曲弓决赛。

个人赛的这个比赛日。一旦下雨的话，那么对比赛就会带来很多的影响了。这种影响多方面的啊，心态上的，包括呢这个雨水啊滴落在弓片上，对于整个弓的效能也会产生影响。

0: 定最大115インドのインドで大歓迎します。
1: 韩国队的金钟浩，一般来说比赛当中不需要太多用救赎这个词儿，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得救赎自己一下了。一件八一件七啊，队伍除了他这两件之外，其他的都是满环。完全不在状态，嗯，虽然说是一个九环离十环很近，但是您看他从开工开始一直到撒放之前并不从容。三支九环，我觉得韩国队心气儿上已经消散大半了，嗯，现在想要去争胜，除非印度队啊极其离谱的失误甚至脱靶，不然的话这个分差拉开的真的太大了。这名选手开工的方法还是挺有特点的，因为可能一般来说会前手举得高一点，然后这个弓呢就是我们说像后羿射日的感觉，一开始啊从上往下来去预瞄，但是刚才这名运动选手的话呢，开工之后的后手是高的然后再落下来，弓弦旁边这个就是一个弓弦上的唇珠，这个唇珠呢是能够帮助他确定自己开弓的位置。刚才镜头一扫而过是印度女队的选手，今天也拿到了女子团体的冠军，乔蒂温纳姆，这个也是印度队的名将。没问题。憋了太久，我觉得今天这个镜头转播给的挺有意思，就只要这个特写给的您感觉时间长了一点，他在那儿一直憋着劲儿，基本上这一箭出去结果好不到哪里去，并不是说你憋的时间长这箭就一定是打不中十，而是说这意味着开弓之后他整个这个动程肯定是有问题的，他需要在满弓状态下再去调整，那显然打出来一个不是好箭的概率就变高了嘛。还有呢，就是大家要观察选手们的前手，基本上啊，这一箭打出去，前手撑得稳稳的，

0: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鱼姿啊，不需要把这个手一扬，那这一件的结果就不会太差。59够用，这样的话呢，这六支箭打下来，韩国队又多落后了三环，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六支箭
1: 了。
2: It is the 18th time that both countries are facing each other on an international level. 10 times winner so far was India, 7 times Korea was the winner. When it comes to a compound man team match.
0: 最后的六支箭，韩国队率先来撒放。七环的巨大分差呀！似乎韩国队也是稍微调整了一下撒放的顺序。

0: 好时。
1: Nine，
0: 左九。好时。萨希尔·贾达夫。没问题。好时。库沙尔·达拉尔。九环。那依然能接受。这个九环呢并没有改变双方刚才的环值差，依然是领先着七环，领先着一支箭。韩国队以229环的成绩结束了自己这一场比赛的24支箭。两支箭，差13环。十环没问题。全场的最后一箭啊，这一箭只要上靶，印度队就将淘汰韩国队，挺进到决赛。非常利索的一次撒放，这样的话呢，印度队又是战胜了韩国队，也是无巧不成书，男子团体赛两场半决赛的赛果和女子该项目两场半决赛的赛果是一样的，在决赛会师的将会是印度队和中国队，而韩国队呢将会和中国台北队来去角逐铜牌。这是两场半决赛的转播，我们也稍事休息啊，一会儿为您带来的将会是铜牌赛和金牌赛的转播内容。この後ブロンズメダルマッチに進んでくださ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转播。接下来要进行的比拼内容呢是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奖牌战啊，首先开始的是铜牌战，对阵的双方中国台北队对阵韩国队。我觉得两支队伍呢，这个半决赛比的肯定是从他们的角度，不仅仅是输赢本身啊，而是从他们自己的认知上来说，肯定也是不理想的，都还是出现了不太应该的失误，然后呢，在比赛中前段就使得双方的这个悬念就不大了。所以啊，也看看两支队伍能不能经过非常有限时间的调整，把这一场铜牌战打好。中国台北队刚才是打出过一支六啊，然后呢，韩国队则是一名选手两轮一支七一支八，这个真的还是挺少见的。好，比赛开始，铜牌战第一组，韩国队率先撒放。好时，九，韩国队决赛啊，三个人的顺序，一打崔荣熙，二打金钟浩，三打崔恩圭。左十，压线九，还好是压线九啊，这一箭真的离八环没多远了。好时，中国台北队三名选手的撒放顺序，一打张正维，二打陈介伦，三打严子祥。两支队伍这个排兵布阵的思路不太一样，像是这种团体比赛啊，你派老将是收最后一支箭，还是来去先打个底儿，这取决于每一个队伍的思路啊，都有道理。哦，并箭时，这个并箭指的就是两支箭的着箭点非常的接近，并在一起。好时，好时并箭时，
这种剑啊，它也不会额外加分，但是就是看起来非常的过瘾啊。哦，十环没问题。这六支箭呢，中国台北队散步做的就很漂亮了，非常接近啊。前六箭打完，中国台北队现在领先一环。刚才给特写，这是替行尺，这是有的时候测量一下，这个弓弦，就我们说这弓裆的距离的。射箭这个项目啊，就是别人的弓你肯定是用不了的，每个人的身高臂展力量都不一样，而且选手们为了让这把弓更加的趁手，他会做很多微小的个性化的调整。你看今天我们看到有的选手有这个唇珠，就是弓拉开之后啊，在这个弓弦上放一个绑上一个塑料块啊，让它到自己嘴角的位置，就知道自己这个开弓的位置是正确的。有的选手呢，在这个推把上缠了几圈手胶，把推把稍微垫高一点，让自己的推点靠上。另外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每个选手的弓其实还是有挺多个性化的地方，虽然说整体都是量产的弓把、量产的弓片，但是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小小的配件也能体现出来选手的一种审美。比赛继续，第二组。又九，以中国台北队今天的这个状态啊，韩国队如果是九打得太多，可能就比较被动了。好十。

0: 中国台北队张镇炜。坐实。这出手之后，自己您看他有点想往那边掰啊，就说明自己出去这一瞬间感觉还是不太对的。九环能接受，严子祥。嗯，好实啊！今天反倒是最年轻的18岁的严子祥打的是真的稳。分差没有变化，还是一环。漂亮，内十环。哎呀，金钟浩啊，这都没入黄吧？这是不是一个八环啊？嗯，韩国队这一件又麻烦了。漂亮的十环，八环很被动。过去这三支箭打了一个28。好十。陈介伦刚才打过一支9。好时。今天对陈介伦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上一轮比赛就有一件打的比较失常啊，刚才打了一个9，现在好歹调整过来了。严子祥。漂亮，小伙子可以，真是能顶得住。目前呢，中国台北队118-115，赛程进入到后半段，中国台北队领先三环。
1: 2023年国は予選ラウンド2123点で2位でした。

比赛继续，双方各有十二支箭。崔荣熙，十环，但是崔荣熙的这个打法真的还是替他捏把汗。

满工状态维持太久了。另外呢，他的这个开弓啊，后手是加了好大的力，它不是前后的平衡的推开的啊，不是不行，但是稳定性，个人观点还是会受到影响的。应该是个十环。张政委也是一个撒放节奏比较慢的选手。陈介伦拇指搭在扳机上，撒放下九。陈介伦啊，我觉得他打的真的有点不自信了。那刚才这一个撒放之后，感觉自己这一下子愣了一下啊，九环能接受。好剑，严子祥。这一件我感觉严子祥他自己也没觉得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发挥啊，但是效果不错啊，压着线十环。进中号。九环，上十。六箭五十九，韩国队需要维持这样的发挥，我觉得才可能有机会啊。因为你这个每六箭都打六十呢，他也不是说这个想能打出来六十就打出六十的，给一点容错空间，五十九应该还能再往上追一追。陈介伦这一棒得顶住啊。哎呀，又是一个九，好在还是一个压线九。挺险的，又是一个九。哦，这六支箭。中国台北队应该打了三支九，那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比分啊差一环，韩国队刚才这六箭里面应该追回来两环。这种局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比赛里也见过，领先的一方还是领先，但是心理上要做出积极的调整，毕竟嘛被对方刚才追着挺难受，而落后的一方呢有机会，但是客观上分值还是落后一环，还是要把自己的打好的同时得看一看对手啊给不给机会，还有六箭啊。It is the fourth and final end.

来吧，决胜时刻啊，双方各有六支箭，现在整

体的总环值，中国台北队领先一环，有悬念。最后的六支箭，韩国队率先撒放。

九环。崔恩圭。嗯，好时。崔恩圭他的推点很靠上，这种推法的话呢，对力量上有要求，特别是手腕，包括这个大拇指虎口的位置，承受的压强会比较大。好处是指向性强，因为你要是这个推点低的话，你感觉整个这个大拇指下面大鱼际这一条啊，都是指着靶心的。嗯，好时，张正维。好时，连续两个内时。哎呦，呵呵，看着、挺揪心的啊，身体都抖了，这一剑憋的时间也挺长，但是不妨碍打了一个好时。中国台北队再多领先一环，领先两环了。左时。好时。韩国队这一剑要打十才行。十，很漂亮。之所以说这件打十才行，不是说打十就能赢比赛啊，而是说你打了十，你至少还能够给对手一些压力。那现在呢，中国台北队剩三件啊，之前的领先两环，也就是三件能允许两只九一只十，打出28就打平。好的。接下来两件均九打平，一十一九就赢了。十环，十环没问题。这件需要一个八以上，九环赢比赛，稳住啊！哦，九环是九环啊！压线九环，也是决胜的九环。这样的话呢，中国台北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以234-233啊，顶住压力了。特别是年轻的小将严子祥，虽然说最后这个两组都打了个九，但是啊，还是把握住了。这场比赛看起来还是挺过瘾的。那么和女子的团体铜牌战不太一样的是啊，在这场男子团体铜牌战当中，同样的对阵，获胜的一方是中国台北队，恭喜中国台北队啊！中国台北队还从来没有在亚运会男子复合弓团体项目当中站上过领奖台，这回领奖台又来新朋友了，韩国队。这次比赛是得到了第四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转播。马上要开始的比赛呢，是射箭复合弓男子团体的金牌战，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对阵印度队。这一次亚运会啊，是咱们中国的复合弓军团啊首次参加亚运会，所以呢每走一步都是创造了全新的历史。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女子团体战当中，中国队是摘得了一枚银牌，在混合团体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一枚铜牌。马上要开始的这个男子团体赛呢，是今天射箭项目的最后一个赛项。中国队的三名选手，2006年出生的廖家豪、刘锦一以及史靖宇。刘锦一啊，今天呢是跟着队友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奖牌。这个男子团体赛呢是他的第二个赛项。今天我们的女子团体拿到金牌的是女子团体拿到奖牌银牌的是韦方瑶、王悦和吴宁儿，而刘锦一和韦方瑶拿到了混合团体的铜牌。中国队的对手印度队，这是一个实力非常非常出众的队伍。这场比赛我们客观来说，其实呢跟上午的这个女子的团体战情况类似，我们从过去的成绩来说还是要立足于拼的啊，因为这支印度队三名选手个人最好成绩都是超过了720满环，他能拿到超过710。而目前我们得到的数据呢，中国队的三名选手个人成绩最好成绩都是707、707以及695，当然这个数据可能还是需要更新的，因为我们早些时候也看到了在一些国内的比赛当中，其实几名选手还是有过更加出色的发挥。现在比赛开始了，依然为大家基本的介绍规则。24支箭分成4组，每组6支箭，

三支三支的来去射啊，每名选手呢射一支。这场比赛啊，我觉得中国队一定要开局打好。今天这个比赛日，所有让印度队领先过两环的队伍，没有一个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的，必须要前面咬住，加油。好，没问题，前面三箭拿到三十环，印度队开始进行自己的撒放。萨希尔·贾达夫，世界排名23位，他今天也是在混合团体比赛当中和队友拿到了奥运资格，混合团体比赛的冠军将会拿到2028年奥运会的直通资格。这是世界排名91位的蒂鲁姆鲁，个人最好成绩711环。上十，库沙尔达拉尔，年轻啊，21岁，但是世界排名第15位，也是名将，拿到过12个国际和洲际的金牌。哦，这一箭打了一个右九，而且是一个外九啊。前面三箭打完，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的。漂亮，非常好。刘锦一开弓靠位，背击发力，前推后顶，撒放，好箭，没问题，好时。石靖宇，漂亮，好时，中国队前面的六支箭完美。十，先来看这一箭结果啊，左九，蒂鲁姆鲁，您看刚才他开弓啊，他开弓的劲儿比较大，因为复合弓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弓是70磅的话，你开弓的一瞬间必须要有70磅的力，不然这弓你拉不开，拉开到满弓状态会因为两边的这个滑轮阻带来相当程度的省力，也就是你开弓可能需要70磅，但是你维持满弓状态可能只需要21磅的力就可以。但是呢，刚才印度队的蒂鲁姆鲁开弓这一下太猛了，他这个弓身一摇晃，箭头掉了。这种情况其实在比赛当中很常见，所以他需要用手指啊把这个箭扶到箭台之上，但是这一个小动作就使得他整体的开弓不是特别的流畅，所以那箭确实没有打出十环，打了一个九出来。射箭比赛，一支好箭不能够帮你赢下比赛，但是一支坏箭足够葬送整个队伍的努力，这是一个对选手们来说特别苛刻的项目。说实话，复合弓的比赛啊，打十是应该的，打九就需要好好想想了，打八的话那就算失误了。前面的六箭，中国队60-58，这个局面倒是今天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印度队落后两环。

0: 第二组六支箭，印度队率先撒放。印度队一打就是最开始撒放的这名选手贾达夫啊，心理素质还是相当的过硬的。哦，您看刚这又是跟上次一样的情况啊，箭尖又掉下来然后浮上去的。但是这次呢和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是九环，这次是调整过来了。库沙尔达拉尔十环，廖家豪漂亮，好的，漂亮！你感觉他在撒放的一瞬间，眼神当中是带着杀气的，好像要把这个靶心看穿一样。萨希尔贾达夫左十，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我们只能给您这样来去读一读靶，具体为什么偏左或者偏右，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其实像是这种系统性的偏某一个方向，这是选手们在日常训练当中需要去调整的，或者你是调装备，或者呢就是自己的技术动作需要去抠细节。因为射箭极其要求精准性，所以好多的这种细节抠起来都会让人觉得不至于。任何项目都涉及到天赋的问题，那您说射箭需要什么天赋呢？肯定是需要一颗大心脏啊，需要这个稳定的心理。其实啊，很多这个韩国的射箭名将，尤其是男选手，很多这个方脸居多啊。这个也并不是说开玩笑，因为如果要是这个面骨下颌骨这个位置稍微说带一点角度的话，你靠位的时候这个手会靠得更平滑一点。如果说是咱们说这瓜子脸，脸上带着一点弧度，那你这个手腕就会增加一些力量，使得你的手才能更好的贴住面颊。
1: 漂亮，
0: 这是一个九或十，这需要一会儿再来读靶的时候确认一下。总之我们对于射箭这个项目已经是极尽可能的去来开发细节了，让选手们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选手们短暂的调整，这个时间呢裁判会和两队各一名教练员到靶前来去读靶，然后呢两边的教练确认啊，来去确认刚才这一箭到底是九还是十。对，主要是这个左下的这支箭啊，看起来应该是刮在十环的边上，应该是个十环。之后呢，选手们需要这个教练员需要在打中的靶纸的位置画上圈。

0: 这个数据总分是没错的，中国队完美啊，120环。刚才这个9获10，确实是一只十啊，很好。开局领先的这两环，我们维持到了比赛的第三轮次，又是六支箭。这一组，印度队率先撒放，萨希尔贾达夫。萨希尔贾达夫，他的十环真的内十环特别的多，非常稳。蒂鲁姆鲁这种与众不同的开弓方式啊，可能也是个人的一个特点。其实除了一开始的那个九之外，他这个开弓方法好像真的影响还不太大。库沙尔达拉尔，哇，三支内十环，印度队这三支箭给压力了。廖家豪，好十。在目前的比赛规则下，比的就是环值，你是内十环还是沾边十环，都是十环，没有区别。九环，能接受。这支箭呢，石靖宇要顶住压力啊，要打出一支十来，这样中国队还能够再领先一环。十环没问题，印度队这三支箭追回来一环，中国队还是领先。蒂鲁姆鲁好像他开弓是习惯性的需要这样扶箭尖儿，那看来这就是他的技术特点。导致这种情况，我个人猜测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弓磅数比较大，所以他需要去发力打开。印度队13到18这六支箭打出了60环。10环。
1: 漂亮，
0: 没问题。石靖宇，好的，顶住，顶住。在过去的六支箭当中呢，印度队追回了一环，中国队还是领先，179比178，打到现在，两队加起来只打丢了3环，这是决赛应该有的竞技水平。

我觉得即便是在看这场比赛，我现在心率已经是超过了100下每分钟了。比赛场上的选手啊，恐怕同样如此，心如止水是一个目的，但是选手们总会因为比赛的激烈啊，不自主的心跳加速。越是在这个时候能够稳下来的，就越能够获得胜利。最后的六支箭，萨希尔贾达夫。蒂鲁姆鲁调整过来了。库沙尔达拉尔，哦，这一箭他打得很顺啊。库沙尔达拉尔他整个人的这个从开弓到满弓的状态节奏很明快啊，而且很从容，动作相当的丝滑。来看中国队廖家豪，这是一个下八。那中国队接下来两箭啊一定要打十，那现在给出来的是八或九不确定。十环，嗯，似乎确认了，刚才这个第一箭呢是八环。石靖宇，好十，三箭之后啊，现在印度队反超了一环，印度队反超了一环。贾达夫这场比赛是完美比赛啊，需要他来撒放的每一支箭他都是打到了十啊。蒂鲁姆鲁，十环，啊，十环。中国队三箭还没有撒放，但是呢印度队打出了完美的六十环，这就使得哪怕中国队三箭全都是十环的话，最终双方的比分也会差出来一环。但是我想要这比赛呢没有结束啊，我们还是要把最后这两箭打完。这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打的还是相当好的，从赛果上来说没有拿到金牌自然是遗憾，但是我们看到了中国队是我们首次参加亚运会的这个团体的项目，我们今天收获非常的丰盛啊，两枚银牌一枚铜牌，其实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团体的复合弓给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起点。而印度队今天真是展现出来了极强的水平，他在今天的三个团体赛当中全部都收获了金牌，中国队呢则是在增添了一枚银牌。在今天这一个复合弓团体赛的比赛日结束之后，明天将会产生的两枚金牌来自于复合弓个人的男子和女子，场上多名选手都将进入到明天的个

人赛的角逐，很好看的一场比赛，与高手过招，我相信咱们中国的小伙子们，包括我们的姑娘们，都会继续的进步啊！这是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复合弓项目的比赛转播，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事转播。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男子三米跳板的决赛马上正式开始。在今天的转播当中，还是再次有请到奥运冠军施廷懋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陪伴大家一起来关注这场赛事。欢迎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比赛已经拉开了序幕，首先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运动员科扎诺夫，第一个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1: 开场采用的是一个立定的动作，也是慢慢的能够让自己能够进入到比赛之中。
0: 请您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男孩的六个自选动作，在跳板上它的组别和难度会是一个怎样的排列的战术吧。
1: 男孩的六个动作对于跳板来讲的话，每一个动作都很关键，但是他对于他的排序呢，更多的是按照他个人的习惯来排序的。很多运动员会把比较大的难度的动作放在第三跳到第四跳，甚至是最后一跳。他的目的呢，一方面大难度在比赛当中如果有高质量的完成的话，会给自己增加很多的分数，完了一方面也是给对手制造压力。
0: 下面登场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运动员普特·莫罕默德，

0: 到将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1: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女子的一个难度动作啊。
0: 之前茂茂也是在这个场馆拿到了奥运金牌，当时你在做405躯体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感觉？
1: 首先还是要克服自己心里的那一关，因为是要面对跳板去完成的这样一个动作。
0: 这位是来自伊朗的选手瓦杰赫拉巴德，第一跳难度还是比较大。希望能够先声夺人啊，一上来就排3.4的难度，如果能够在前面的几个轮次占有一个比较好的排位的话啊，运动员的自信心啊和跟对手的压力都是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对，
1: 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是很兴奋的，甚至动作有一点点控制不住了。
0: 这个动作是单跳拿到52.70，

0: 这是东道主选手一雄山杰。向内翻腾两个楼板，
1: 这个405躯体就比上一位运动员完成起来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并且从他的压板起跳的高度板上已经完成了两周半的动作。
0: 这位日本运动员呢，可以说还是具备比较合理的使用跳板力量和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此前他也是在双人的跳板比赛当中收获银牌。第一个单跳63分，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啊，这个起跳高度进步还是挺大的，
1: 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是很敢留到板上去做动作，可以看到他压板弯腿的时候有一个停顿的动作，然后再借助板的这个力再去做动作，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等板，等住板给你的反弹力，我再去离开跳板去做动作。
0: 在来到这次亚运会之前，李承恩也是前往到北京和国家队一起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封闭训练，那赛前的测验呢同样也参加了，测出了不错的表现。这位是日本的老将板井诚，板井诚曾经参加过2014年的亚运会，当时收获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个队员呢长久以来他的动作难度啊是比较定型的，也是根据他个人的能力量身定做，总体来说难度的竞争力还是相对有限，稳定性要更好一点。
1: 像男子跳板的项目来讲的话，绝对是难度与稳定性的博弈，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0: 这位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加诺夫，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啊，就是挺有劲儿的这个运动员啊，
1: 有一种感觉好像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把这3周半给翻过来的。
0: 是的，
1: 这也是本场比赛开始第一个向内翻腾3周半的动作，也是利用了自身的体重的优势。
0: 单跳拿到71.40，在没有弹板颤板的这个情况下啊，单靠立定的踩板的力量，跳板的这向下的弯度就已经是比较深了。这是今天这场比赛奖牌的竞争者之一申正辉，来自韩国。
1: 很干脆啊，压板没有任何的提前离开跳板的这样的动作，也是2周半板上完成，有空间去做打开分手入水，看入水点稍微的低头早了一些，所以能够看到他入水的角度不是那么的直。
0: 单个动作拿到63分，这也是他的双人搭档金英泽。两个韩国运动员今天这405发挥的都还是比较稳定，总体干净。质量呢也是在伯仲之间，半斤八两。
1: 是的，而405躯体这个动作对于男子来讲难度不算特别大，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去抓住他，不要让他在这个比赛中丢失分数。
0: 两位韩国运动员都是拿到了63分的单跳成绩。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郑九元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第二位，今天倒数第二个登场。第一条很关键，一定要稳住，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

0: 很着急，很想发力啊。看到翻腾起来，离板是有高度的。
1: 这个407差的还是太远了一些，对。这个是对于郑九元来说，他的个人能力和技术是远远高于现场表现的水准的。
0: 而且对于九元自身来讲的话，他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尽量的能够让自己的心态能够平复下去，
1: 一定要稳住。
0: 没错，
1: 他的教练王峰在当队员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火爆脾气，自从当了教练之后一直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不要着急，你稳住，变成了慢性子。下面是王宗元，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漂亮，
0: 漂亮，
1: 很完美的一跳。
0: 王宗元一直以来都是成套动作是非常非常的稳的，
1: 对，
0: 尤其是你可以通过他后面的走板的动作，他就能发挥出他的个人优点。
1: 老王名不虚传啊，
0: 嗯，三周半
1: 在场上相当的稳，
0: 嗯，
1: 也很擅长发挥。86.70，我们看到有效分也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分值呢，主要是会集中在8.5到9.5之间。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王宗元86.70分排在第一位。在这一轮里面，中国选手郑九元还是非常的遗憾，单跳出现了重大失误，39.10暂时排在末位。

0: 比赛来到第三轮，赫恰诺夫是哈萨克斯坦选手。这三连击看的人还蛮担心的。
1: 是的，有一点点留住在板上，非常非常用力的去翻。
0: 对，反身翻腾三周半，入水也还算是干净，水花也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上是7分7.5，因为七位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会对选手的整个动作过程，包括走板起跳、空中动作、打开入水每一个环节进行评价。刚刚完成动作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杨瑞恩。他的队友紧随其后出场，这是普特·穆罕默德。这两位选手呢，在此前作为双人搭档，曾经获得双人三米跳板的铜牌。

0: 这个动作做的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
1: 入水处理的不错，但是走板稍稍有一点点脚趾已经踩出了板外，所以会影响他整个抛物线往上的这种动作，会有一个往前，所以他打开入水他控制不住。

0: 这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个动作要做的是二组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1: 一个不算特别大难度的一个动作，从整体的完成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

0: 但是稍微的离法的高度有一点点欠缺，可能也跟他的立地动作有关。
1: 单挑拿到了60分，在单人比赛里面七位裁判共同打分，只留3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单跳的实得分。一雄山杰，东道主选手。跳的难度可真的是非常高啊，从这一轮开始啊都是3.5打底，
0: 这个从走板起跳来看的话是很高的，打开有一种找不到个打
1: 没找
0: 到点的那种感觉，
1: 没有定点。
0: 嗯，这个跟他起跳抬头有很大的关系。
1: 下面来看一下新加坡选手李承恩这一条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

0: 来到赛场之后啊，李承恩的状态实际上比在北京跟着国家队训练的时候要更好一些。
1: 是的，
0: 人确实很兴奋，
1: 打开稍微放早了一点点，有一点点不够，但整体对于他个人而言，完成这个动作呢，在比赛当中已经是不错的。
0: 是的，单跳拿到61.2。日本队的板井城，对，能力实在是不足了。5154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真的是太勉强了。日本队的其他选手中间的这个是玉井路的偶，在明天参加男台的比赛。
1: 从他走板的技术动作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就是落下去等不住板，
0: 就是踩不住，
1: 这个跟他自身的能力有关系，等不了。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卡恰诺夫在此前的排位也不错，这一条很关键，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这个实际上是在此前2轮比赛里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是一个靠自身能力做动作的运动员，没有用上板，所以呢，在这一轮里面，这样的一种技术特点会造成更大的后果。
1: 是的，而且207抱膝这个动作对于男板来讲是很关键的，它难跳就在于第一，它是立定的动作，第二呢，它要向后，等于说你蹬板离板之后，你的腿要往上收。这个对于运动员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合理，你的能力也要在线。
0: 来自韩国的选手申正辉，这五组的动作在姿态上啊，还是给裁判员露出了不少要被扣分的一些关键点。这空中的脚腿实在是太严重了，
1: 有一个分腿的动作，
0: 对，这绝对是要狠扣的。51分，因为每一个组别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特点的效果，比如说走板起跳要尽可能高。那么在五组，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转体这组别呢，分腿或者是脚腿是大忌。
1: 跳水的动作呢，它是由7个技术环节所组成的。首先就是上板的准备，第二就是走板或是跑台，第三就是起跳、连接、空中打开、入水，它是一环扣着一环。你要在1.8秒内去把这7个技术环节交代清楚，你就需要靠大量的训练的时间来积累了。
0: 我们来一起关注郑九元的这一轮动作，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

0: 好的，
1: 写的效果很漂亮。
0: 走板一点点退板，但是丝毫没有着急，没有一点点想要去做动作，调整得很好，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往前追，
1: 又过了一个难关。这307实际上完成起来很不容易，风险也很高，很漂亮的一跳。
0: 是的，
1: 85.75。
0: 王教练也是给了一个大拇指。
1: 对，下面来看一下王宗源。王宗源的这一跳5156B，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达到了3.9。还是完成的比较正常，
0: 是的，一点点打板，
1: 合理的发挥。
0: 5156是一个难度，在男子的成套动作来讲的话是很高的一个
1: 天花板，
0: 对，所以难免走板是有一点点着急，会有一个打板的现象。
1: 是的，王宗源的这一跳拿到了85.80分，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啊！完成的比较好的情况下，他的实得分的回报是比较高的。终于在比赛过半的时候，王宗源和郑九元他们两个的名次悬挂在了排行榜的第一和第二位。从第三轮开始啊，难度逐渐的加上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四轮。科扎诺夫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
0: 入水的水花也是处理的不错啊，但是整体动作来看的话也是很匆忙，很着急，感觉踩到板上的每一步都跟板不在同一个方向。
1: 是，请帮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用板的效果？
0: 首先就是你给人一种感觉，你跳动作你不着急，感觉好像是板给你发力之后你再来做动作，而不是你要走到板的前面。
1: 还有其他的表现呢？
0: 其次就是你的七个技术环节，我们刚刚所说的七个技术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并且交代清楚。
1: 其实我们尤其是转播的画面，从侧方向看过去，有一个算是比较量化的标准，就是运动员他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点的时候，平行对比过去是在3米台、5米台还是7米台的那个位置啊，就像一把标尺一样，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选手的最高点在什么地方。马来西亚的选手普特穆罕默德，这个在走板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抛物线没有在一个合理的角度上。
0: 我们看走板的时候，其实它快撂步起来之后看着实际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着急发力，所以它肩和脑袋的位置会有一个很想要去翻，所以它就没有一个定点，它定点不好的话它入水的角度就会有问题。
1: 刚刚这个单跳只拿到了43.50分。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来到了关键动作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
0: 这个动作的失误确实是没有把握住啊，这个。我们从走板上来看的话，同样的，实际上他落板的时候正好是在板头上的，他为什么会打开差一点呢？还是源于他没有用上板给他的这个力，蹬腿收起来把连接给做好。
1: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观众来说，一个跳水动作好不

0: 好更多的啊是能够一眼看到水花小不小，入水是否垂直。但跳板这个项目跟跳台略微有一些不一样，起跳的高度是特别关键的啊！这是日本运动员滨熊山结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109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效果，十得分也是应该说是超出预期吧，非常高啊！
1: 教练也是非常高兴。
0: 滨熊山结2004年出生，也正是当打之年，刚满22岁。

0: 新加坡选手李承恩，
1: 有一点点灯板好像灯空了的感觉，也是发力早所导致的，踩空了，感觉有一点点落板的时候，
0: 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去设想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在弹网上或者是在蹦床上向下踩，人和弹网并没有完全的合上节奏，一下踩空了。这位是板井城，为了缩短自己的翻腾半径，脚都已经勾到极限了。205躯体，
1: 老运动员也是在赛场当中能够坚持去把动作一跳一跳完成下来，就本身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没错，92年出生的选手，
1: 是的，可以说是全场年纪是最大的运动员。
0: 对，卡恰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哎，这节奏已经乱套了，
1: 也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一个动作。
0: 5156，其实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说啊，他在跳板上做这5156和在跳台上做5156可能没有那么大差别。跳板给他的反弹力，这种助力并不是那么大。韩国选手申正辉。307很不错，反身翻腾三周半，起跳高度很高，
1: 一点点退板，但是没有丝毫的影响啊，大胆的在板上留住，等住板，
0: 打开的节奏特别果断。单跳已经超过了75分。金英泽同样来自韩国，205躯体向后翻腾两周半，
1: 离板的距离有一点点往后撤，有一点点太远了，这样的话就影响它的高度，因为你的板压板的立定动作，压板的时候板压下去之后它是弯曲的，这个时候你的脚尖脚腕的力就应该往前立住一点，你的整个人的身体才能够去留住到板上，所以为什么跳板这个项目它的脚腕的力量要求很高，就是在板弯下去的时候你能够留在板上。
0: 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郑九元在这一轮当中要跳的是207抱膝向后翻腾三周半，
1: 九元其实这207也算是他第一次在世界大赛上使用了，稍微也是同样的离板也是比较远了，

可能对于完成这个动作还是有一点心理压力啊，还是稍微可惜了一些。九元还需要更多的在国际大赛当中通过比赛来打磨自己，并不仅是打磨技术，更多的是打磨他的承压能力和心理。下面是王宗元。

0: 能够保证你每一天你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1: 嗯，这点茂茂肯定深有体会啊，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临时情况，比如王宗源刚刚的这307，他的节奏也不是那么合适，但他可以把它调整到对于自己尽量小影响甚至没有影响。
0: 是的，
1: 已经来到了跳水比赛的倒数第二天，这实际上是王宗源和郑九元在这届亚运会上应该是最后一场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有一些疲劳。现在比赛来到最后一轮，科扎诺夫最后这个109啊，突如其来的打击，因为在此前他的排位非常好，这109应该是在入水的时候啊都没有能够完全把身体蹬直，把手顶下去。
0: 是的，这个也是他在板上走板上面，你看是他有起跳的这个往上走的动作，但是呢他的力度没有给上，他没有传导上，所以他翻腾一周比一周掉得快，当他最后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去做伸手的动作。
1: 科扎诺夫在这一轮结束之后全部动作完成，成绩是352.55。马来西亚运动员杨瑞杰在最后一轮里面也跳出了全套的较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马来西亚队呢，在此前男子�跳板方面曾经拿到过3枚亚运会的奖牌，分别是在2002年、2010年和2018年。为他们获得奖牌最近的2位，分别是杨建立跟周一伟。这2位选手在退役之后啊，也是作为裁判员继续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普特·穆罕默德在最后一轮里面完成的是相对较低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

0: 很漂亮的一个205。有些运动员会把小难度放在最后一跳，这也是跟他动作的排序和他个人的习惯有关系。他可能觉得跳到最后，他认为他自己可能心理的承受能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就索性不去拼难度，我就把小难度放到最后，我就稳稳的去拿住这个分。嗯，
1: 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如果在最后一轮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队员能够有一个比较漂亮的收尾的话，也会很棒。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最后一跳5253B， 这是一个在跳台上啊更多出现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在跳板上的难度是 3.4， 在跳台上是 3.2。
0: 也是感觉差了一口气。嗯，这个也是刚刚男子207犯了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压板的时候能够看到上身
1: 往前压，
0: 同时往前压，就等于你给你自己又多制造了小半圈来够让你去翻腾转体。
1: 下面是日本选手一熊山杰最后一跳，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价值 3.6， 他这一套的难度还是比较可观的啊。

0: 最后一跳有想法了，起跳太高了，
1: 还是刚刚
0: 这个劲儿使猛了，
1: 是还是刚刚说的那问题，压得太厉害了，
0: 对，
1: 你的身体压得很厉害，你不可能蹬板的时候你有这个空间是让你的腿收上来，很难，
0: 这个旋转的动力已经不足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三周半翻到三周过一点的时候有点卡住了，
1: 他上不去了，他做不了打开了，因为他最初的那个爆发的劲儿就没有使上，
0: 是的，前面的五轮动作都完成得非常好，最后一轮的高风险动作还是付出了一

0: 一些代价。队的选手伊雄山杰刚刚的最后得分定格在了361.25，刚刚跳下去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 目前中国选手王宗源少跳一轮，仍然以408.90分排在第一。李承恩在今天的全套动作也已经完成，最后的成绩是355.80的总分。
1: 最后啊，跳选了307啊，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动作排列的方式。看他走板起来，手都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控制。对于老运动员来讲，能够在赛场上面继续去比赛，是一件非常是需要体力和勇气的一件事情。
0: 这样，在这一跳下来，板景成的总分376.40，已经完赛的选手里面是排在首位的。卡加诺夫代表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后一跳3.8难度。
1: 哇，这个走板好吓人呐！是歪到了左边太多了。这个就是跳板，为什么它？
0: 风险很大的原因就是你的走板，你是一定要稳稳的踏在板上，每一步你宁愿稍微退一点点板，你都不能允许你自己踩出去。因为我们收看比赛转播的时候，大部分是在侧面的这个角度啊。实际上，如果真的有机会站在跳板上的话，你会发现这块金属板真的很窄。
1: 韩国运动员申正辉的最后一跳2.57体向后翻腾2周半，哦，
0: 往往在最后一跳，所以为什么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你真的是你最后一跳你没有跳下来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妈妈跟我们说一说，当你准备要迎来最后一轮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心理。
1: 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样的动摇变化或者是影响因素？
0: 首先，你知道你前一轮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就不用跳，你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金英泽，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这位运动员最后一跳5337B。
1: 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抓住了最后一跳的这个机会。
0: 教练是很兴奋。我们来看一下金英泽的最后得分是373.30。那这样呢，在已经完成比赛的选手当中。 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队的板井诚，排在次席的是韩国选手金英泽。

0: 郑秀文的最后一跳很漂亮，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终于
1: 放开了最后一跳。今天整套动作来讲，不是郑秀文最好的水平。
0: 是的，今天真的挺可惜的啊！郑秀文90多分才是郑秀文的常规水准。
1: 这也是年轻运动员所需要去经历的一堂课。嗯，
0: 这样郑秀文目前六跳动作完成之后，419.75已经超过了其他外国队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位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成绩已经帮助中国队锁定了这枚金牌。随后出场的是王宗源，将要跳的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
1: 果真奥运冠军还是奥运冠军，第四步踏板能够看得出来稍稍有一点点打软腿，不着急。
0: 王宗源看起来还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疲劳感。
1: 是的，
0: 真的还是依靠自己强大的心理状态和非常高的训练水平，生生的把这枚金牌拼下来了。
1: 是的，当你的训练水平有一定的积累之后，你才能够支撑你在比赛当中的所有的消耗。不然你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去让你在比赛当中去产出的。
0: 非常好，中国选手王宗源最后的总分是494.40，超过了现场的其他任何一位选手，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男子三米跳板的冠军。拿到银牌的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郑秀文，成绩是419.75。东道主选手樊景成同样也是一位老将，以376.40的成绩位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超级不真实。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个 MVP 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3: 这是在你预赛的第一组，选手陈奇姐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玉杰启动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玉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啊，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女子1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雨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她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雨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玉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0: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1: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玉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0: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1: 陈玉杰的成绩11秒41，

0: 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宇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儿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先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宇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宇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宇杰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好的，
3: 全新的

0: 纪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玉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1: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玉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2: 我觉得今年的100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0: Trent Holly。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爱知国际竞技场。那从这个比赛日开始呢，这里开始进行本届亚运会的柔道赛事。在第一天的比赛当中，也就是9月30号呢，是进行四个级别的比赛，女子负48公斤级和负52公斤级，男子负60公斤和负66公斤级。那么现在呢，前面的比赛都已经打完了，在进入到下午的这个时段之后呢，是进入到了奖牌战。首先让我们来到的是女子负48公斤级的一场铜牌战，对阵的双方是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选手穆米诺娃和来自于中国台北的选手林真豪。林真豪呢是作为蓝方选手出场。林真豪呢刚才尝试着做一个过地的跪地式的背负头，但是呢由于重心离对方比较远，反而呢是被对方啊形成了反转的势头。在柔道的赛制当中呢，根据选手人数的多少，会先进行第一轮的比赛，然后1/8、1/4、半决赛、决赛这样。那么决赛的两位选手就不用说了，他们会在决赛当中呢去争夺金牌，这是半决赛的胜者。而半决赛的负者呢，他们并不是直接拿到铜牌，而是要和8强战当中，也就是1/4决赛当中输掉的四位选手当中呢再胜出的两个人来进行铜牌战。那穆米诺娃呢其实就是这样，包括林真豪，林真豪呢是在半决赛当中是败给了进入到决赛的阿布扎基诺娃，而穆米诺娃呢则是在

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败给了甘巴塔尔，而通过了复活赛，击败了海达罗娃之后呢，进入到了铜牌战当中。所以说呢，在金牌战的产生之前啊，会有两场铜牌战，这也增加了柔道运动员，特别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出局的这些选手们，他们争夺奖牌的可能性。林振豪的重心压得非常的低，穆米诺娃呢是抓住了他的腰带，但是林振豪他的这个防守确实让对方啊没有太多的拿分的机会。但是呢，裁判是给了林振豪一个消极，给了他一个指导。在比赛当中，如果说你不积极的进攻的话，一味的防守是不行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裁判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做这个指导的处罚。林振豪刚才连续的尝试啊，做这种大内翼或者是有点像内股的一个动作，但是身体没有完全的转换过来。两个人的敌手争抢非常的激烈，没有能够形成地面的压制。柔道比赛呢，打一场是四分钟，这四分钟的时间里面呢，如果你的得分多的话，你就会获胜。那如果说你得到两个得到一个一本或者得到两个既有，也是可以在时间不到的情况下直接拿下比赛。所以有的柔道比赛呢，它进行的时间非常长，在平分的情况下，如果说四分钟时间到打成平分的话，那么会进行积分加时，直到有一方得分为止。穆米诺娃呢是一个正架选手，而林振豪呢应该是一个反架的选手，他是左手在前，所以两个人的这个前手的争夺啊也挺激烈的。穆米诺娃刚才尝试做腰技，林振豪准备做一个反击，还是好像切入的不够深，打入的不够深。到目前为止呢，双方都没有得分。裁判是给了两个人消极，依旧没有形成有效的压制。比赛还剩下四十秒左右的时间，哎，这一下看看有没有能够达分的情况，好像是拿到了一个有效。穆米诺娃刚才的穆米诺娃顺势啊把对方给扫倒的情况下，虽然林振豪他的侧向着地，着地面积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能够拿到一个有效，这也是呢在今年这个柔道这有效的这个分值，时隔八年重新回到柔道的赛场上。因为在此前呢都是在最早的时候啊是有这个一本既有和有效，但是后来呢是将有效给取消了，但是根据今年的规定呢把有效就给找回来了。但是他们的分值关系呢是这样的，一本可以直接获得比赛比赛胜利，两个既有呢也可以直接获得比赛胜利，但是有效这个小分是无论你积多少分都没有办法拿到最终的胜利的。在最后时刻，林振豪准备采用舍身技的方式啊，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成功。那这场比赛的穆米诺娃就凭着一个最小分值一个有效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拿到了本届亚运会柔道女子负48公斤级的一枚铜牌。那接下来呢还会进行另外的一枚铜牌战，那就是阿斯米塔戴和甘巴塔尔两个人之间的较量。

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负48公斤级的第二场铜牌战，对阵的双方呢是印度选手阿斯米塔戴对阵蒙古选手甘巴塔尔。甘巴塔尔呢是打进到了半决赛当中，但是半决赛呢是败给了近藤美月，所以呢是进入到了铜牌战里。而蓝方选手这个白方的选手阿斯米塔戴，他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是一本败给了阿布扎基诺娃，所以呢是进入到了复活赛当中，在复活赛呢是1-0击败了王佳丽，进入到了铜牌战的争夺当中。甘巴塔尔呢是1995年出生的，现在已经是31岁了，而阿斯米塔戴是2003年出生，现在只有23岁。甘巴塔尔尝试着把对方压制在下面，但是阿斯米塔戴呢自己的转身动作非常快，并没有让自己的背部着地，形成了一个紧贴地面的防守势态。从两个人的进攻上来看，明显呢甘巴塔尔他的进攻更加的犀利一些。给了这个阿斯米塔戴一个虚假进攻的指导，这样的话呢是相当于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可以理解为吃到一张黄牌，受到一次警告。身体没有完全打入进去，想做这个摔法不太现实。甘巴塔尔把对方固定住，现在就是看看他是否能够把对手给掀过来，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地面压制的话呢，这个压技也是无法成型的。阿斯米塔戴上来，甘巴塔尔直接做蛇身技，但是现在呢他是在下位，刚才那一下没有把对方重心引过来。在下位呢，由于阿斯米塔戴也没有办法在使用技术的情况下对对方形成压制，他这个甘巴塔尔的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裁判呢也是让两个人起来。哦，这一下有了，这一下有了，甘巴塔尔利用对方失技的时候完成了一个反击，拿到了一个技友。柔道比赛啊就是这样，你在进攻的时候或者说在对手进攻的时候顺势而为，它并不是一个跟对方去完全硬碰硬，力量当然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它并不是完全硬碰硬，有的时候是需要你顺势而为。两个人是拼命的把对方的重心往下拽，近画面侧的这个敌手呢抢的是非常非常的凶的，两个人死死的拽住对手。现在阿斯米塔戴明显他的进攻是有一点着急的，对于甘巴塔尔来说呢，他在不停的感受对方的重心变化，现在先把自己的位置压低，形成一个有效的

0: 防守试探。裁判也是给了甘巴塔尔一个警告，不过不要紧啊，现在在还剩下一分钟的时候，对于甘巴塔尔来说他用不着着急啊，因为现在自己呢有一个既有的领先。其实在有了这个有效分回归之后，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最小分值 Yoko 有效分回归之后，比赛出现加时的情况呢就比较少了，因为这样上小分上的比较快，选手们会在四分钟的时间当中呢，很多的比赛是通过这个最小的分值啊来决出胜负。看看甘巴塔尔是否能够有效的把对方给掀过来，裁判呢还在等待着，因为他一直在不停的在做自己的技术动作，所以裁判是给了他一些时间，还有十九秒。最后的十秒钟时间，哦，这一下阿斯米塔他还是想尝试着用舍身技的方法把对方给掀过来，就这种技法呢他确实是比较的冒险，但是如果真能做成的话很可能会直接拿到一本，尝试着做小内衣没有成功。四分钟的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甘巴塔尔凭借着一个既有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柔道女子负四十八公斤级的一枚铜牌。而在接下来马上就要进行的是这个级别的金牌战，金牌战对阵的双方是日本选手近藤美月对阵哈萨克斯坦的选手阿布扎基诺娃。The winner and bronze medalist, in blue, representative of Mongolia, Naran Tete Gambata! This is the women's sports year 200 round category. Final.
1: 女子48キロ級決勝戦。 The referee is Chun Fong Kim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審判員を紹介いたします。キムチュン判、内観人。In blue, representative of Kazakhstan.阿比巴阿布扎基诺娃。
2: 青、カザフスタン、アブジャキノワ、アビバ。
1: In white, representative of Japan, Mitsuki Kawamura。

好的，接下来呢，马上就要进入到女子负48公斤级的决赛当中了。决赛当中的白方选手是身穿白色道服的，是日本的年轻选手近藤美月。近藤美月呢是2004年出生的，现在呢还不到22岁，但是她在这个级别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7位，是本次参加亚运会女子负48公斤级的所有选手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而她的对手穿着蓝色道服的阿布扎基诺娃呢，出生于1997年。近藤美月呢，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轮控1/4决赛一本击败了海大罗娃，半决赛当中是两个有效击败了甘巴塔尔，进入到决赛当中。而阿布扎基诺娃呢，是在第一轮同样轮空，在1/4决赛当中一本击败了阿斯米塔戴，半决赛当中呢是一个有效击败了林真豪。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啊，在这一天的比赛当中，其实有多场在进入到奖牌战之前的比赛呢，是通过这个回归柔道赛场的有效，也就是 Yoko 这个分值决出了胜负。这样的话呢，确实也使得比赛的这个进程和节奏啊会更快一些。两个人的进攻速度非常的快，阿布扎基诺娃身体侧过来，不停的用自己的脚下去试探对方。近藤美月刚才想顺势啊，哦，看一下这个动作有没有拿分的情况，裁判是没有手势，没有上分的手势，但是要等一等看看这个判罚。两个人由于不停的在较力进行这种重心的转换，其实呢就看谁能够借着对方的劲儿找到机会，这一下有可能是要出现分数的。第一时间呢，裁判是并没有做出得分的手势，但是如果这个分拿到，很有可能会拿到一个既有。好，看来是双方都没有得分。也就是说呢，在刚才的那次纠缠过程当中，虽然两个人都倒地了，但是呢并没有哪个人是通过自己的技法使得对手出现了这种有效部位大面积着地并且有力量有速度的这样的倒地的方式。但这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进攻啊，确实进攻的频率很高，虽然刚才裁判是对两个人都做了这个虚假进攻的警告啊，阿布扎基诺娃甚至是一路把近藤美月啊给拎到了界外。近藤美月呢，刚才再一次吃到了一个指导，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他要小心了。尝试着做跪地式的秀吊没有成功，但是瞬间转到对方的身后完成了一个拿背拽住对方的这个衣领。但是呢，阿布扎基诺娃紧紧控制着在身体下方近藤美月的这只手臂，让他这个手臂啊没有办法插进去，看近藤美月能不能把阿布扎基诺娃给掀过来。第一次没有成功啊，裁判看到进攻没有办法延续下去了，所以叫停比赛重新开始。这场比赛呢将会产生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枚柔道赛场上的金牌。在这一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柔道一共会产生15枚金牌，其中个人赛14枚，男女各7个级别，还有一个是混合团体。两个人再次陷入到地面的纠缠过程当中，好像进入到地面之后啊，近藤美月呢，他对自己的地面技术的信心会更强一些。看来是要给阿布扎基诺娃指导了，因为这段时间的地面纠缠他并没有太多的进攻，怕了一个消极。现在两个人呢都是2次指导。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得特别的小心，喂，这一下没有，
这是阿布扎基诺娃自己的主动失计，但是呢，两个人的距离拉得比较开，自己的身体没有打入进去，现在再一次进入到地面。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近藤美月抓住了对方的倒伏领口，自己的重心向后再去做，争取拉开距离，看看有没有突然间进攻的机会。阿布扎基诺娃现在他的这个防守，哦呦，还是防守很好啊！阿布扎基诺娃，其实刚才这一下做大外衣，近藤美月已经做的速度很快了，漂亮，先过来了。形成了压制，裁判现在开始压制计时开始了。如果压制计时达到20秒，将会直接获得一本。他如果压制计时到10秒的话，就会直接获得一个计友。现在已经过了10秒钟了，一个计友已经到手了。看看阿布扎基诺娃是否还能够翻回来。你看近藤美月，他的手臂控制对方手臂，然后两条腿压制对方的身体。

20秒时间到，近藤美月在比赛还剩下11秒钟的时候，用擒技将对方在地面固定20秒，拿到了一本。果然啊，近藤美月她的擒技，她的地面技术要比对方更优秀，所以说她多次把比赛拖入到了地面当中。近藤美月用20秒的压制拿到了一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柔道项目的第一枚金牌。这一下金藤美月挑得非常的漂亮。那在接下来呢，马上进行的是男子60公斤级的两场铜牌战。第一场铜牌战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马玉林对阵中国台北队的杨永伟。男方选手杨永伟，他呢是在半决赛当中啊被对手塞梅托夫以一个技友击败，进入到铜牌战当中。白方的选手，中国选手马玉林。马玉林呢在自己的1/8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卡纳特贝克，在进入到1/4决赛之后，面对日本选手近藤隼斗是一本败给了对手，而进入到复活赛当中呢，他是一本击败了波尔托拉茨基，获得了争夺铜牌的机会。马玉林呢是一个反架的选手，看来他是左手在前，这个柔道他的正反架跟拳击或者是站立式格斗的正反架还是不太一样。马玉林上来之后就尝试做一个蛇身技，没有成功之后迅速双腿缠住了对方的单腿，让对方呢没有办法逃脱，也没有办法站起来做更多的动作。在进行地面的时候，在进行擒技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一下杨永伟尝试着想把马玉林给掀过来。马玉林现在还是控制着对方的倒伏啊，控制对方的腿非常的重要，除了防守之外，因为呢腿的位置变化可以形成各种的支撑，所以说对于这个腿部的限制啊很重要。杨永伟看来有一点想漂亮，这一下马玉林是把杨永伟掀翻过来了，但是自己呢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进攻姿态，杨永伟也迅速的呢再次调整自己的姿势。由于两个人都是在不停的做动作啊，所以裁判呢一直呢是让比赛延续，并没有让两个人站起来，这种攻防的持续性并没有停止。杨永伟呢其实在这个级别的世界排名是比较高的，能够排在第10位，马玉林呢现在是排在第84。现在这个进攻呢是停滞下来了，所以裁判呢也是叫停了比赛，两个人重新开始。杨永伟 almost got his way。两个人还是在敌手的争抢，杨永伟呢尝试着去破坏马玉林的平衡，另外的一只手啊就是在寻找

对方的领口。一般来说呢，就是一只手，哎，漂亮！马玉林看这一下能不能把对方掀过来？杨永伟顺势在空中呢，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转体。杨永伟的这个身体控制能力啊，确实非常的出色。现在又变成了地面的攻防。杨永伟是通过手臂包括条腿想尝试着把马玉林翻过来，你看马玉林现在控制对方的这个左腿多么的关键。其实在上一波的擒技对抗过程当中，杨永伟在不停的进攻啊，马玉林就是靠控制住对方的一条腿，然后呢让自己始终处于一个成功的防守事态。还有1分05秒的时间，马玉林要注意不要被对方啊陷入到这个地面的纠缠过程当中。杨永伟想通过控制马玉林的右手把马玉林的掀过来，但马玉林看还是首先手臂坚持住，然后控制对方单腿，但是这一次是抓住了脚踝，并没有完全抓住倒伏。好的，马玉林翻过来了，现在马玉林形成了上位的压制。但是一直没有寻找到进攻的缺口。还有12秒的时间啊，这场比赛双方到目前为止还都没有拿分呢，很有可能呢会进入到金分加时当中。好，时间到了，那这场比赛呢要进入到了金分加时当中。到了金分加时里面，谁先拿分谁就赢，这有点像早年足球比赛当中的突然死亡法。现在两个人呢一直都在站立的对抗过程当中，马玉林赶快的调整再站起来，自己尝试着主动失技，现在自己站在控制的位置上，腿一定要控制住，但是腿没有夹住，现在再一次变成了杨永伟占据上位。柔道比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说呢比赛打得快，可能几秒钟比赛就结束了，如果说进入到金分加时，直到双方一个人得分为止的话，有可能呢会打很长的时间，具体打多长难以确定。但是进入到金分加时之后啊，每一个人他都没有为自己犯错弥补的机会。马玉林也在尝试着做舍身技，把对方挑起来了。马玉林呢虽然在下位，但是控制住对方单腿之后赶快做转体，还是形成一个自己面向地面的防守姿态。杨永伟的左腿把马玉林挑起来，马玉林还是啊抓对方的左腿单腿倒库，另外呢那只手是死死的抓住自己的倒伏，不让对方把自己的手掰开形成十字固。因为柔道比赛在这样的高强度对抗过程当中，尤其是进入到地面的时候，其实短时间内的体能消耗非常大。一个级别呢比赛要在一天当中打完，这对于打到最后的选手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当然每个选手他的每场比赛之间会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由于两个人呢，其实一直都处在不停的攻防转换的事态当中，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裁判还没有对双方任何一个人进行指导，没有任何一个人呢是处于消极比赛的状态。马伊琍连续的几次尝试转体，再一次进入到了地面。进入到禁区之后呢，杨永伟在绝大多数的地面对抗过程的时候还是占据相对主动的位置，但是马伊琍呢，到目前为止他在进入禁区之后的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首先先用自己的面向啊，杨永伟这一次看看马伊琍的这只右手啊，会不会被掰开，如果被掰开就危险了。好的，形成了转换。两个人现在加上常规的四分钟时间，现在已经打了七分钟了。两个人的是前手对前手，马玉林再一次尝试着做转体，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打入，所以说自己也是简单的啊尝试一下，可能也是吓唬一下对手，看看对方有什么样的反应。马玉林刚才再次尝试做舍身，看看他的腿能不能过对方的头，如果能够过的话，其实就有可能拿分了，但是刚才呢，这一下最后这一下左腿没过去。给了杨永伟一个消极。现在马玉林呢还呈站立的状态，进入到禁忌当中。之前连续的防守啊，确实对于马玉林的体能消耗也比较大。又给了杨永伟一个指导。都没有能够得分。两个人打站立姿态的时候啊，在站姿的这个对抗过程当中的时候，确实还是都比较谨慎。马玉林尝试着再一次做转身跪地的秀吊，但是还是没有成功，对方的重心后撤的很快，再一次进入到地面。杨永伟还是尝试着想，首先呢他是要通过提到带把这个马玉林，哦，这一下要注意啊，要注意右手，要注意右手不要被对方掰开，右手不要掰开。杨永伟刚才差点是成功的过腿，但是马玉林的这回防守又成了。金分加时赛已经打了五分多钟了，快到五分半了。那两个人呢，在进行这种站立的对抗过程当中，即便有一方看似被对方呢要摔倒的情况下，整个的这个身体重心和朝向调整速度特别快，所以谁从谁身上拿分也都不好拿。

杨永伟现在是抓住了马玉林倒伏的后领，马玉林在争取摆脱，还是尝试着做去做秀调，没有成功。杨永伟的反击，马玉林很好的调整了自己的重心，没有。马玉林已经连续的几次啊，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来，这一下换招了，还是抓住对方的双袖口。马玉林这一次不等对方做动作，率先把对方的这个倒库给控制住。在进入到擒技动作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抓对方的这个腰带以下部位的，在站立的时候啊，在双方呈站姿对抗的时候是不可以的。但是站姿对抗呢，根据新的规则，就是在这个腰带以下的这个倒伏，它并不是啊，现在并不是严格的以这个倒带的位置为要求了，就是倒带以下的这个倒伏的下襟的也可以抓，但是你不能抓对方裤子，但是进入到擒技是可以的。再一次进入擒技，杨永伟是单脚插到马玉林身下，然后还是啊想把马玉林的单手掰开。马玉林呢，虽然说在进入到擒技之后，看起来一直在这场比赛里面是比较的被动，但是呢他在防守的时候一直是能够比较稳定的防住对方的进攻。金分加时打了七分半，这对于双方的这个体能来说简直是太极致的考验了。啊，还是形成了相同的事态，裁判呢是示意比赛可以继续，在紧急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杨永伟现在他的右腿要控制住对方的左腿，不要掀过来，好的，完成成功的转身，虽然单臂被对手控制，但是形成了自己的面向地面。哎，这次防守又成功了。但马玉林呢也是收到了一个指导。哎，马玉林现在是呈上位，看看能不能够啊把对方一直向这样的方向压制住啊。杨永伟他的双腿控制不错，也是形成了成功的防守。哇，这场铜牌战，男子60公斤级的这场铜牌战，也是本届奥运会奖牌战当中的第一次金分加时，这打的时间真是够长的。哎，这一下看看有没有上分啊？有了，有了！马玉林非常漂亮的一次反击，拿到了一个技友。马玉林呢，他在主动做动作的时候，对方有反击，但马玉林是顺着对方的反击再完成了一个反击对方的反击，非常的漂亮。在拿到了这个基友之后，马玉林在金分加时的比赛当中最终成功的获胜。这场比赛一共打了12分49秒，马玉林多次处于被动的状态，但是呢他在地面顽强的防守，再加上最后时刻顺势完成的反击，确实体现出啊他的柔道智慧，比赛智慧。
祝贺马玉林拿到了一枚柔道的铜牌，男子六十公斤级的铜牌，这场铜牌战争夺太不容易了。啊，对方是本来想把马玉林呢再带入。

0: The referee is Zagoskinov from Kazakhstan.
1: 審判員を紹介いたします。
2: 另外呢，还有库奇卡罗夫。库奇卡罗夫呢，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这就是库奇卡罗夫。库奇卡罗夫呢，在半决赛当中是败给了日本选手近藤隼斗，所以进入到了铜牌战当中。而他的对手身穿白色道服的库杜比诺夫，库杜比诺夫呢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被杨永伟以一本击败，而进入到复活赛当中，库杜比诺夫呢是获得了胜利，最后进入到了铜牌的重牌战的争夺。现在呢，在场上身穿着白色道服的是塔吉克斯坦的选手库奇卡罗夫。白色道服的是塔吉克斯坦的选手库奇卡罗夫。这白色的是库杜比诺夫，蓝色的是库奇卡罗夫。这一下摔的虽然非常有劲儿，但是没有能够拿分。库奇卡罗夫刚才想尝试着做一个外卷入，两个人呢经常打着打着就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到界外去了。柔道比赛当中呢，每一个选手啊都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得意技，也就是说自己最擅长使用的一种方式，最擅长使用的一招。看来呢，对于库奇卡罗夫来说啊，他比较喜欢用外卷这样的技术。两个人再一次到了场外，这一下是有拿到分数的。库奇卡罗夫刚才将对方摔倒，拿到了一个技友。比赛还有1分52秒的时间，这边的库布迪诺夫是还有机会的。漂亮，但是没有形成库奇卡罗夫的身体侧向或者是背向的着地。

0: 库布迪诺夫刚才尝试了几次自己的主动进攻没有成功，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库布迪诺夫有点着急了。库卡洛夫漂亮，这一下应该还是能够拿到分数的，看看有没有拿到了一个有效。库奇卡罗夫啊，刚才这一下动作做得很突然，现在呢他又在形成压制啊，这几乎可以形成绞技了呀。因为现在在还剩下十几秒的时间呢，库奇卡罗夫优势已经很明显了，而且在擒技对抗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处于连续进攻的有利位置。哎，现在两条腿都插到对方的身体下方，看看能不能够翻过来，当然他还在一边看表。这样的话比赛的时间到了，蓝方选手库奇卡罗夫是通过了一个技有再加一个有效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子60公斤级柔道这个项目的第二枚铜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库奇卡罗夫凭借着在最后时刻这一个准绝杀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他的之前一个既有给自己奠定了基础，最后时刻又拿到了一个有效。那在接下来在两枚铜牌产生之后，稍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本次亚运会柔道男子60公斤级的决赛了。对阵的双方是日本选手近藤隼斗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塞梅托夫。
1: This is the men's 60kg category. Fight!
2: 男子 60kg 級決勝戦。

0: The referee is Yan Sung Gambo from Mongolia.
1: 審判員を紹介いたします。
2: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场裁是来自于蒙古。
0: In blue, representative of Kazakhstan, Elba Smeta。
2: 阿萨克斯坦选手塞梅多夫，这是一个1992年出生的老将，现在已经是34岁的年纪了。而日本选手近藤隼斗呢，他是2001年出生的，25岁，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12位。
3: That's right.

0: together group.
1: 比赛开始，现在呢，两个人进行激烈的把位的争夺。金藤存斗先是抓到了对方的领口，因为男子六十公斤级呢是本次柔道比赛当中男子项目当中啊公斤级数最低的，也就是最小级别的比赛，最大级别呢是100公斤以上，中间有66、73、81、90和100。哦呦，漂亮！这一下把对方挑起来了，几乎是已经。但是塞梅托夫啊，他的这个重心控制的是相当出色的。当然，近藤孙斗呢，刚才这一下身体也没有完全的转过来。塞梅托夫尝试着做一下转身，他自己可能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知道自己的这次进攻是肯定没戏的，但是呢，他必须要保持进攻的势态。金藤村斗倒地之后呢，立刻抬腿控制，形成了一个保护。那现在在刚才倒地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比较的危险。因为刚才倒地的时候呢，其实也有着这种有可能出现被对方的技术动作导致自己的背部大面积着地的这样的情况。这塞梅托夫打法是真硬啊，硬桥硬马式的打法，漂亮！再次做内股尝试，把对方挑起来。好，这应该是近藤存斗拿到了一个有效。近藤存斗啊，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啊，把对方挑起来之后，尝试拿分。刚才这一下呢，是对方的这个侧向着地，所以说拿到了一个最小的分值，但起码呢，在场上有了一个分值的优势。你这一天之前的奖牌战前的很多场比赛都是通过一个有效拿分的。近藤孙走再一次尝试着做舍身技，但是他还是被塞维托夫防住了。刚才塞梅托夫的这个出足扫差点成功，哦，再一次形成了两个人对攻过程当中的拿分。近藤孙斗又拿到了一个有效，现在他已经是两个有效了。现在进入到紧技争夺，近藤孙斗呢，看看他是想把对方掀过来的，那对手控制他的单手右手控制的非常牢，所以近藤孙斗呢现在也是把腿插到对方身下再抓腰带，能不能够挑起来呢？对，没有办法继续进攻了，裁判是暂停比赛，让两个人呢重新回到站立姿态当中。这一下塞梅托夫啊是用一个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方式，不过这一下好像是没

没有拿到分数。好，那这样的话时间到了，近藤隼斗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是凭借着两个有效，是凭借着重新回到柔道赛场上的这个最小分有效拿到了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呢，他也拿到了男子60公斤级的这枚金牌，提到近藤隼斗的名字，您是不是想到上一场比赛最终夺冠的近藤美月呢？没错，这个近藤隼斗就是近藤美月的哥哥，他比近藤美月啊大3岁，兄妹两个人在第一个比赛日先后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上，都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近藤隼斗也是作为目前呢在日本柔道这个项目上的顶级选手，在这场艰难的比赛当中凭借着两个有效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0: is the 52 kilogram category. Ron Snowmass.
1: 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女子52公斤级的比赛了。率先要进行的还是两场铜牌战的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选手徐耀宇对阵蒙古选手巴彦蒙赫。巴彦蒙赫来自于蒙古的选手，2004年的4月出生，他是打入到了半决赛当中，但是呢，在半决赛里面是一个有效输给了卡达姆博耶娃。身穿白色道服的就是中国选手许耀宇。许耀宇呢，同样也是2004年出生的，两位选手啊，只有4个月的生日差。许耀宇呢，还比对手小4个月。徐耀宇呢，在第一场比赛通过一个有效获胜之后，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呢，是一本被张诗润击败，进入到了复活赛当中。在复活赛呢，是一本击败了林世银河，进入到铜牌的争夺战。两个年轻的选手都是22岁。徐耀宇呢，再次在进入地面之后，徐耀宇在进入地面之后，还是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防守姿态。在这一次的柔道比赛当中呢，14个个人级别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派出了13名选手参赛，只有最开始进行的女子负48公斤级呢是没有选手出战。在刚才，马玉林算是第一个在奖牌战中亮相的中国柔道队的选手，徐耀宇呢是第二个。巴彦蒙赫刚才自己横向的移动啊，躲开了徐耀宇的进攻。其实徐耀宇刚才整个身体已经打进去了。徐耀宇还是想像刚才一样完成自己的一个低重心的投技进攻，但是这一下在地面防守的时候是被对方控制了，尤其是被对方。

双腿形成了一个锁式，把自己的肩颈给锁住，这一点还是挺危险的。其实这个锁式的动作，如果是在柔术比赛当中啊，那真的还是挺危险的。两个人抢手的速度呢是非常的快，小雨尝试着抓住对方的对侧的衣襟，抓住道夫的领子，但是巴彦蒙赫赶快摆脱开。还是抢敌手，把重心往下带。小雨呢再一次形成了下位的防守势态，巴彦蒙赫想尝试着把小雨给掀过来。还剩下不到30秒钟的时间，现在呢，两个人都还没有拿分。还有最后的10秒钟了，看看在这10秒钟当中，双方是否有一个人能够拿到分数，否则的话就会进入到金分加时当中。好，4分钟时间到，这场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金分加时当中。上一场中国选手出战的比赛，马玉林跟对手一共是打了将近13分钟，才最终的分出了胜负。小雨刚才这一下还是尝试着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技法抓住对方的袖口，之后转身撑去把对方给摔倒。白蒙赫呢也想尝试着做一个舍身技，但是其实他这一下没有把小雨的重心带过来，小雨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成功防守。哦，这一下好的，小雨在空中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姿态，没有被对方掀翻过来。

0: один градусов.
1: Вольный шоу. Бинго.
2: 刚才对方在做这个语法的过程当中啊，小雨自己的身体控制是相当出色的，一旦被对方掀翻过来后背着地的话，这一下很可能就是一本。当然，小雨呢也是吃到了一个指导，小雨自己的主动进攻依旧是控制对方单手。
3: 两个人身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呢，确实不太容易让他再接下来呀有更纵深的，或者说更好的进攻的机会。哎。
2: 小雨这一下是拿到了分数，漂亮！在尖分加时进行到两分19秒的时候，小雨通过自己的积极进攻拿到了一个技友，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小雨呢也是通过了金分加时赛帮助中国队再拿一枚铜牌，祝贺小雨在这场比赛多次尝试进攻被对手化解的情况下呢，他依旧是选择坚持自己的作战方式。最后还是通过自己最为擅长的方式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比赛总共进行了6分19秒，祝贺小雨！这是反击对手啊，非常漂亮的一次秀吊。对方呢是想破坏 小雨的这个单腿撑地的重心，结果小雨啊正好一个抓住对方的双袖口，将对方给掀翻过来。接下来呢进行的是另外的一场铜牌战，对阵的双方是萨尔塞诺娃对阵滕成新。 萨尔塞诺娃呢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他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败给了卡达姆博耶娃，在进入到了复活赛的时候呢，是一本击败了库尔博佐达。 身穿蓝色道服的选手滕成新呢是在半决赛当中败给了韩国选手张世润，直接进入到铜牌战当中。其实滕成新呢，他的世界排名在这一次参加女子52公斤级的所有选手当中，他的世界排名是最高的。 两个人呢，一个出生于00年，一个人出生于01年。滕成新是出生于2001年的，而萨塞尔诺娃呢是出生于2000年，两个人的生日相差半年，也几乎算是同龄人。开场之后，滕成新啊，他的这个重心做的是比较靠后的，尝试着用舍身技没有成功。 滕成新呢，现在还在把对方的重心不停地向前去领。萨尔塞诺娃刚才这次自己主动的倒地啊，感觉好像 并没有在对方发起明显进攻的情况下呢，就转身倒地进入到防守位。哎，现在两个人的位置发生了交替，但是呢，萨塞尔诺娃他没有，这个萨尔塞诺娃并没有太好的连续进攻的方法。进入到擒技之后，你除非啊进攻的一方在不断的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动作向对方发起攻击，否则一旦出现停滞的话，裁判就会叫停，让两个人呢起来呈站姿重新开始。

开始比赛。十二塞诺娃现在是抓住了藤城心的领口，漂亮！哦，这一下藤城心反击，但是好像但是好像没有上分，裁判并没有做手势。但藤城心刚才的这个反击动作太漂亮了。但是呢，萨尔塞诺娃在空中啊，也是竭力的控制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呢并没有侧下或者是后背，他甚至没有给对方一个肩膀着地，这个控制也挺难的。藤城心还是控制单手，继续尝试做修吊，没有把对方给重心调起来。进入到地面之后呢，萨尔塞诺娃没有太多的，好像他从擒技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对自己没有太多的信心，所以基本上一旦形成藤城心面向地面防守的方式呢，他就是骑在对方的身上，不再继续做动作了。萨塞尔诺娃呢，刚才是想做一个假动作骗对手，然后做腰技，结果是被藤城心识破。两个人的重心两个人离得也比较远。现在看看藤城心在进入到地面之后啊，他能够有什么样的办法？萨尔塞诺娃的这个头发确实对于地面还挺难受，藤城心不能薅对方头发。裁判呢也是让萨尔塞诺娃赶快把头发整理一下，否则的话呢，对手没法抓你的头发，不能薅头发甩，但是呢，头发挡在这块就会影响到，比如说抓衣领啊等等的这些技术动作的使用。特别是在抓后领的时候，这抓到头发，这怎么回事呢？藤城心上来抢攻。哎，藤城心刚才是看到对方啊抓自己后领之后，顺势把对方重心往前带。萨尔塞诺娃好像非常喜欢呢抓对方的后领，但抓对方后领之后，你接下来如果没有转体打入然后再去做动作的话，好像抓后领的这个作用也不是特别大。藤城心现在是自己主动要了一个下位，想把对方带倒，进入到擒技的对抗当中。刚才呢，藤城心的教练是觉得可能刚才他把对方摔倒的这一瞬间应该是能够拿到分数的，但是裁判呢并没有给，确实从力度上来讲也不够，力度和着地面积上来讲也没有到。藤城心还是想带入到地面当中，萨尔塞诺娃现在对藤城心呢也是有准备了，所以说重心拉得比较开。藤城心也吃到了一个指导，两个人呢现在是各是被罚了一次。首先漂亮，这一下有了一个技友，哇，这一下真是摔得又生又脆啊。

0: 那这样的话呢，再进入到4分19秒的时候，滕成新呢是凭借了一个劲友，在金分加时的时间当中获得了胜利。滕成新也拿到了一枚铜牌。
1: The winner and bronze medalist representing Japan。
0: 这样的话，在女子52公斤级，两枚铜牌呢，分别归属于中国选手许耀宇和日本选手藤成新。藤成新这一下摔得太漂亮了，整个身体塞得非常实，控制住了对方的手臂之后，非常教科书一般的秀吊摔法，把对方的直接从自己的身上给掀过去。而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最终的决赛了。对阵的双方呢是韩国选手张世润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卡达姆博耶娃。
2: In whit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Sehun Cho.
3: 白，大韩民国的 Jang Sehun.
0: Enter the women's 52公斤级的决赛当中，白色道服的是韩国选手张世润。张世润呢，在1/8决赛当中一本获胜，在1/4决赛当中呢是一本击败了许耀宇，在进入到半决赛当中呢是一本击败了藤成新，也是击败了两个实力非常强劲的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卡达博耶娃呢，在1/8决赛当中是轮空的，1/4决赛以一个有口一个有效击败了萨尔塞诺娃，在进入到半决赛之后是同样以一个有效击败了巴耶蒙赫，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张世润刚才这一下确实是挺冒险的，但是他自我的调整速度还是很快。卡达博耶娃呢往前猛追，张世润赶快在界外连续的向后去撤，裁判把两个人分开，看来是要给张世润再出一个指导了。卡达波耶娃呢现在看到时间还有啊，对方已经两次指导了，所以说呢赶快也先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张顺的进攻没有能够拿分，现在在下位抓住对方领口之后，脚顶住对方的胯部，这是在进入到擒击过程当中一个非常管用的一个下位的防守方式，双脚顶住对方的胯部，让对方呢没有办法做动作。张顺再次把卡达博耶娃拉到近身，但拉到近身啊，对于双方来说风险是一样的，尝试着扫一下，这是争取破坏对方的平衡，还想再做八头，没有形成有效的效果。你在做的时候呢是一定要蹬到对方的身体，把对方重心带过来之后，把重心把对方的胯或者是身体挑起来或者蹬起来才可以，

杨树伟在抢攻，刚才差点重心被破坏。好，现在控制住了对方的肩部和头部，看看张世润能不能够在下位反败为胜啊。其实现在呢，从这两个人姿态控制上来看，张世润是占据着一些优势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进攻了，还是卡达博耶娃呢防住了这一波。裁判看来是也要有指导了，给了卡达博耶娃一个消极。现在两个人啊都是两次指导处罚，如果两个人后面再出现问题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判负了。张师还是自己主动尝试进攻，但是并没有拿分。现在场边呢应该是裁判在回放，在视频旁边的裁判在回看刚才的这个进攻的过程是否有能够拿分的情况，因为至少刚才场裁并没有给出得分的手势来。最终经过确认还是维持原判，目前双方还是0-0。卡达博耶娃尝试着扫一下破坏对方的平衡，张诗润啊，连续的三次进攻，正反然后再后倒做射身还是没有成啊。卡达博耶娃他的重心还真稳，下盘特别的稳固，尽管呢对手比自己高，但是在柔道比赛里面呢，在同级别的情况下，这个高并不像拳击比赛那样具有那种距离上的优势，就是看你自己会不会用。卡达博耶娃这一下看来是有点像是做一个脚技一样的动作，想把张世润给掀过来。看来这场比赛呢现在也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金分加时当中了。这一下有没有呢？卡达博耶娃一直在尝试着封堵对方抓自己的这个路线。张诗润还是在尝试想把对方挑起来，再一次进入到了紧急对抗过程当中。卡达博耶娃有没有机会？好的，他绕到对方的另外一侧了，但是没有连续有效的进攻方式。现在双方都没有得分，都是两次指导。张世润抓住了对方的道服后侧，但是并没有抓到领口的位置，也没有抓到腰带。现在行进入到地面之后，抓腰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对方的重心了。提完重心之后呢，把腿或者是手臂插进去。现在单腿好像已经进去了，哎，现在成一个半跪姿的方式，但裁判是终止了比赛，然后成站姿重新开始。

积分加时进行了一分半，现在双方呢还都没有得分。哇，这一下卡达姆博耶娃是把手伸到对方的倒带里，这不是干抓了，是把手整个伸到倒带里，然后呢想把对方掀过来。那张诗润的反击也非常的坚决，反扑非常的坚决，虽然说呢在形成了地面对峙之后没有连续进攻，但是呢顺势把对方又重新掀回到下位当中。积分加时现在进行了1分49秒的时间，好，裁判是给了张诗润第三个指导，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张诗润是被判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戏剧性的情况，进入到积分加时之后两个人都没有拿分，但是张诗润抽到了第三个指导被判负，这样的话卡达姆博耶娃拿到了女子52公斤级的冠军。这个冠军对于他来讲也许还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意外，但是在柔道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是很多细节可以决定一场比赛的走势。卡达姆博耶娃成为了本届亚运会女子52公斤级柔道的金牌得主，而张诗润则是获得了银牌。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男子66公斤级的奖牌战。在第一场铜牌战当中呢，蓝方选手是韩国选手金灿英。金灿英呢是在半决赛当中败给了努特弗洛耶夫，进入到铜牌战的争夺当中。而他的对手身穿着白色道服的是博基耶夫。博基耶夫呢是在1/4决赛当中是败给了吉尔吉兹巴耶夫，通过复活战击败了埃莫玛丽，进入到铜牌战的争夺当中。其实金彩英呢在这个级别的参赛选手当中，他的世界排名第5位，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在半决赛当中就是一个有效败给了对手。在敌手争夺上，金彩英是牢牢地控制住了对方右手的袖子，对方也是反击抓金彩英的道服领口。博杰夫来自于巴林，1998年11月出生，而金彩英呢是1997年1月出生，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不多。金彩英尝试着做跪地的主动进攻，没有能够成功。博基耶夫刚才也是尝试着破坏对方的右腿重心，想把对方右腿挑起来。八头没有成功。一般的在这个今天我们

0: 看到的奖牌战里面的想做这样的舍身记的成功率还是比较低的，做完了之后很可能呢会让在地面对抗过程当中的自己在下位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局面，但是呢这也是在对方的重心就顶得比较靠后的时候啊，用这样的方式把对方的重心往前带一带。博基耶夫呢刚才用自己的摔法拿到了一个基友，现在取得了领先。金彩英现在在时间还剩下一半的情况下必须要赶快进攻，刚才的波基耶夫也在尝试着用舍身技法，一分半钟的时间，现在呢还是波基耶夫以一个基友领先，现在金彩英呢是在努力的尝试着进攻，但是波基耶夫啊他的现在的防守很稳健，特别是对于金彩英的控制。哟，漂亮。但是这一下呢由于没有侧向或者是背部着地，所以金彩英这一下没有拿到分数。金彩英在最后的这四十秒钟的时间他必须得把自己的进攻提上来了，但是在自己进攻冲得比较猛的情况下呢，有可能就是对手反击的最好的时间。镜头特意也是给向了两个人的脚啊，两个人的这个重心扎的都非常的稳，但是脚下的进攻是不是金灿英这边需要多一些呢？博杰夫刚才再去扫金灿英的右脚，金彩英也是拿到了一个指导。从上一场比赛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在柔道比赛当中如果是吃到三次指导的话就会被判负。打头没有成功，最后的几秒钟时间了。那这样的话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博基耶夫凭借着一个基友拿到了胜利，也拿到了这枚男子66公斤级的铜牌。而金彩英呢作为在这个级别参赛选手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与奖牌是失之交臂，博基耶夫获得了胜利。而在接下来的铜牌战当中，中国选手薛子阳将会出战。
1: This is the men's 66 kilogram category. 高峰是他的帅。

0: 男子 66kg 級3位決定戦。審判員を紹介いたします。リグリリンマンスーサウジアラビア。
1: 在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本届亚运会男子66公斤级的第二场铜牌战。男方选手是吉尔吉斯巴耶夫。吉尔吉斯巴耶夫呢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而他的对手身穿着白色道服的是中国选手薛子阳。薛子阳呢在自己的第一场比赛，也就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以一本击败了印尼选手罗曼，但是呢在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以一个既有和一个有效败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努特夫洛耶夫，进入到复活赛当中呢是两个有效击败了林崇佑，进入到了铜牌战当中。薛子阳呢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32位，1998年出生的选手，应该说现在正在自己的当打之年啊。薛子阳上来之后其实攻的还是比较猛的，侵略性非常强，把对方呢挤到擂台的边上，也是刚才主动的尝试进攻，抓住对方领口，这个把位抢的比对方要好，对方呢是只能拉住他的袖子下方，刚才尝试着再去做一下拔头没有成功。吉尔吉斯巴耶夫呢是19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现在已经是34岁了，在前两天呢刚刚度过了自己34岁的生日。把位的争抢上薛子阳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左手控对方的袖口，右手呢是抓对方的领口。就如果说能够抓住对方的领口的话，其实接下来可以做的选择会更多一些。薛子阳左手抓领口上，这个把位上的很坚决，对方来抓自己呢拽着道服把对方的这个手从对方的手里边给挣脱开。感觉呢裁判是不是要判这个吉尔吉斯巴耶夫消极了，果然由于消极给了吉尔吉斯巴耶夫一个指导。薛子阳呢从开场到现在进攻一直很猛啊，要小心。薛子阳的手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整个呢是连攻带守，让对方呢想抢把位，但是手伸不进来，把对方的重心再往下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好，薛子阳还想再继续进攻啊，裁判是把比赛给叫停了。对方拿背之后，薛子阳呢还是让自己的正向贴向地面，不给对方呢太多的进攻空间。

这个机会

0: 距离控制啊，特别是对于对方的这个把位的控制做的还是到非常不错的，到目前为止。现在就是看看自己的进攻什么时候呢能够找到机会。又是控制住了对方的左手袖口。在手的控制和这个领口的控制上呢，薛子阳到目前为止啊都是占优的。那现在呢又是进入到了金分加时当中了。
1: 动作狠点啊，先冲。
0: 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啊，三个去争夺铜牌的中国选手都是进入到了金分加时当中。无论是马伊琍还是徐皓宇都是通过金分加时呢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看一看这场比赛薛子阳怎么样。
1: 别放松啊。来。把位提住。
0: 薛子阳的几次防守脚下步伐很灵活，躲开了对方的脚步的进攻，甚至还有尝试反击的余力。刚才这一下其实已经破坏了吉尔吉兹耶夫的一个重心了。
1: 坚定坚定啊，一定要坚定这个点啊。
2: 说不得说不得，紧张紧张，
1: 打进敌手啊。
2: 进攻。
1: 抓死抓死。
0: 薛子阳还是再一次主动发起进攻，尝试做舍身，结果是被对方反击得手，拿到了一个有效。那这样的话在金分加时当中啊，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吉尔吉兹巴耶夫呢是凭借着利用薛子阳进攻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漏洞反击拿到了一个有效。但是裁判呢是现在是场上裁判是判了有效的，但是还要经过一下视频的复检。因为呢这波进攻是薛子阳自己在主动的做动作，他自己有这个重心向后尝试去做舍身技的这样的这个身体运行轨迹。对，这个等待的时间还是非常的让人紧张的，因为这是金分加时啊，哪怕你拿到的是一个最小的分值那都有可能结束比赛，但是经过视频复检之后刚才的这个有效并没有给，那所以比赛还有机会，薛子阳还可以继续的去争夺这枚铜牌。相信经历过这个波折之后啊，薛子阳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会打得更稳一点。就是巴耶夫呢这波攻的也挺凶的，连续的想把脚插到薛子阳腿的腿中间来。
1: 两个手啊，不要两手之门，两手之门，好重，两手之门，
2: 对，拉伸筋的，
1: 好，相信自己。
0: 吉尔吉斯巴耶夫还在脚下不停的去做骚扰，薛子阳呢现在也是一直在退防，但是有没有反击的机会？感觉呢进入到金分加时两分半多的这个时间之后，薛子阳的这个体能呢也下降的比较多，所以在过去的一分多钟时间里面呢他的进攻相对的来说是比较少。当然柔道比赛并不是说哎这一下啊还是没有能够完全打入进去，并不是说呢你的进攻多你就一定能够获胜，有的时候在一直处于被动的情况下呢也可以 通过自己的

技术完成反败为胜，就是这一下，讲求的是一招制敌。哦，漂亮，这一下应该是有了。薛子阳非常的漂亮，拿到了一个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有效，应该是一个小内翼的得分啊，把对方的这个重心推向后侧之后，自己的单腿内侧去扫对方的对侧腿，拿到了一个有效。这个小分看似很小，但是能够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因为是进入到了金分加时当中。这样的话，薛子阳在经历了之前的波折的情况下稳住了心态，在对方连续进攻的时候，自己呢抓住了对方的漏洞，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在今天三个出战奖牌战的中国选手呢，都在铜牌战的争夺当中获得了胜利。祝贺薛子阳呢，也祝贺中国柔道队。那接下来呢，就要进行在这个比赛日柔道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就是男子66公斤级的决赛。接下来呢，就要进行的是男子66公斤级的决赛了。身穿着蓝色道服出场的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努特弗洛耶夫。努特弗洛耶夫2002年的2月出生，现在呢是24岁。白方选手来自于蒙古的卡泽尔贝克啊，卡泽尔别克。卡泽尔别克呢是2000年12月出生的，现在是25岁。卡泽尔别克控制对方单手之后，但是把自己呢放在了一个下位的这个位置上。努特弗雷耶夫呢，在他的晋级过程当中呢，在1/8决赛是击败了菲律宾选手，在1/4决赛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薛子阳，在半决赛当中呢是击败了这个级别目前参赛选手里实力排名最高的金灿英，进入到决赛当中。而卡泽尔别克呢，在自己的1/8决赛当中呢，是击败了拉赫玛尼，在进入到1/4决赛当中呢，是击败了埃莫玛丽，塔吉克斯坦的对手。在半决赛里边呢，是击败了吉尔吉斯巴耶夫，就是刚才和薛子阳对阵争夺铜牌的那位选手，而进入到决赛当中。裁判呢是给了两个人各一个指导。哇，这一下努特弗洛耶夫啊，自己在做扫技的时候没有成功，被对方反击得手了。现在呢是卡泽尔别克拿到了一个有效，现在卡泽尔别克的上位一直在控制，形成了压技，对方是有肩背不着地的，还在继续控制，还在继续控制，8秒了。

秒已经达到了一个既有，是否能够通过二十秒的地面压制直接拿到一本呢？鲁特弗洛耶夫在一直啊，哦呦，这个二十秒和压计结束裁判的这个手势啊，基本上是同时的。而裁判呢，是经过了和场边的裁判组的眼神沟通之后，最终确认压计持续了够二十秒，所以裁判也是高举单手啊，示意蒙古选手卡兹尔别克呢拿到了一本。这个二十秒压制确实是太有戏剧性了，因为裁判的这个压制结束的手势啊已经都做出来了，这个时候同时呢也是到了二十秒的时间。那最终呢，蒙古选手卡兹尔贝克卡兹尔别克，先来看一下啊，场边的最终的认可，确实一本还是一本。蒙古选手卡兹尔别克呢，是通过了在地面擒技压制对手二十秒成功，拿到了一本，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卡兹尔别克也成为了本届亚运会男子66公斤级的冠军得主，而努特弗洛耶夫则是获得了这个级别的亚军。好了，那么这个时段的柔道比赛转播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曲棍球比赛的实况。这是韩国队对阵印度队的比赛，韩国队身穿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印度队今天是身着红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比赛很快开始了。

在前面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女群是非常艰难的也是惊险的战胜了东道主。那比赛打至点球也确实是非常精彩。马上比赛要开始了，曲棍球比赛呢，场地长91.4米，宽55米。那距离两端底线的23米线，这是攻防的重要分界。现场的10秒倒计时。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第一节的比赛，这是15分钟一节。印度队控制球，上来的印度队先防守成功一次，韩国队攻势比较凶，而且似乎看起来还蛮轻松。如果各位呢平常关注这个项目的话呢，应该都了解，就是一支队伍上场的话，应该是11位队员，10名外场啊，加1名门将。所以呢，其实如果我印象当中，在去年粤港澳大湾区，就是我们的第15届全运会的时候，我们曾经跟各位做过介绍，就是当时在大湾区曲棍球场的很多比赛几乎都是拿足球场改的。这刚过来，印度队应该是获得了一个罚短角球的机会。看这球怎么样，韩国队呢扑出来防守，把这球是挡出去了，感觉应该是门将立了功，或者是一个外场的防守队员密集型防守。短角球算是曲棍球比赛当中最常见的得分机会了。球权还在印度队手里，8号金善雅刚才是把球碰出了边线。印度队出界，韩国队直接起一个高球过渡，韩国队这边锋线拼得非常凶，这球并没有死球，印度队把球碰出边线。

印度队想要手转攻，这球直接出了边线，失误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曲棍球这个项目呢，选手们只能拿杆的一个平面，大家能看出来，就是说你不能拿这球杆，按我们说就是锋刃的这个部位去击球，平面的一侧触球，不能拿它的就是球棍的这个圆背的这个地方来击球，也不能说危险挥杆。看这球，印度队今天攻的还是很凶的。哦，这球很是危险。韩国队这开局啊，攻到前场一次，但是印度队已经数次威胁到韩国队门前了。刚才这一次射门又被韩国队的门将这挡了出来，韩国队发后场球。印度队这真是开局气势汹汹啊，又是在前场把球截断，再攻前场。又是一次围堵到韩国队门前。今天印度队啊，这是志在必得呀，但是呢就是有可能久攻不下有所失，这也是团体球类比赛的一个特点，这个大家一定还是要心里有数。这边又是一次远射，印度队现在攻势大涨，第一节的比赛应该是打了快一半。韩国队现在呢，就是局面上会比较被动一些，这应该是高举球杆了，是判印度队犯规，所以韩国队就地发球。

看各位，就是韩国队呢，这次就是他离真正能威胁到印度队球门的区域上远，所以呢，就是局面上还是印度队会多少占优一些，但是就是，这个优势到目前为止没有转化成胜势。印度队继续传导球。其实像曲棍球这个比赛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压倒性优势，那就是进攻会打得非常顺畅，防守呢也是会呼应的比较好，所以从现在来看，印度队暂时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空间和机会，因为韩国队挺拼的，包括他的密集型防守，包括他收缩呼应，应该是会打得会，就是咱们说句通俗的话，就比较有性价比。第一节比赛呢，行将结束，比分仍然是0-0。直接到了印度队的后场，但是各位能看到，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没有太直接的威胁。韩国队很努力，那印度队呢，相对来说他控制的就比较主动。第一节比赛还有3分钟结束，看看裁判怎么来认定这次出现的突发情况。应该是打到了韩国队的脚上，

0: 結果グリーンで再開となります。
1: 印度队，我们看裁判还在鸣哨。仍然在韩国队的后场，印度队倒球走边路，韩国队上包夹，夹到脚里，印度队应该是逼出了一个角球。哦，这球是又是韩国队门前抢险。因为现在真是今天我们这比赛转播呀，镜头几乎是只对着韩国队的球门。是零比零，就是各位看到，就印度队攻得这么凶，但是这一节仍然就到现在没有攻破韩国队的球门。现在韩国队反击，也是往边路走，就真是走边路啊，臆测去包抄，这个还是就比较大众的能接受的这个打法。但是这次呢，又被印度在中路阻截下来，印度瞬间发动了攻向前场的攻势。第一节快结束了，二十多秒钟，是会看时间的，要打到门前直接吊这个球门，这也挺有创造力的。时间还在走着，应该是重新发吧，对，应该就没时间了。哎，两队已经准备去调整休息了。

记到印度队名下的只有这一次，而且还没打正，就还没打成。但是从场面上来说，印度队确实是占据主动，韩国队很顽强，韧劲儿很足啊，应该就是刚才这一下。

来看一看前面的一些慢动作，韩国队往前场去攻，找到一个防反的机会。在曲棍球比赛当中，防反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节比赛刚刚开始，印度队怎么来处理这个边线球，空间很小，而且韩国队密集在这边，有四个防守队员把球抢下来，打在了印度队的球员身上出界。

一个高球，打到翼侧。这个呢，确实虽然说接球队员也是高举球杆，但是这不是一个危险动作，在他的近身也没有印度队队员，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

印度队现在还在前场来进行自己的攻势，打的也确实是很有气势。又是一个短角球，刚才呢韩国队是奋力抢险成功，看看这次。现在韩国队控制球，来看一看他们的办法。哎，这边是印度队直接断球成功，韩国队又反断球过来。因为你是实际上你是装备型项目，就是球杆触球，所以呢选择上还并不是说那么宽泛。哎，这边又是印度队接到一个球，但是马上又被韩国队阻击下来。长距离地滚球，

碰出界外，球权还在印度队手里。中队在后场迂回，因为印度队整个扩得比较大，在第一节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呢，韩国队是会通过尝试长距离传球，看看能不能够直接挑战到印度队的后场去打空间去找机会，但是不是很理想。印度队走中路往边上分，空间拉开，都是一样的，这些战术几乎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因为从曲棍球它这个场地比较开阔，大家如果是平常爱看足球的话，那你要利用空间去制造机会，在两翼带球找空间传中也好或者包抄也好，

印度队又一次攻到韩国队相对比较靠门前的区域，再走底线往进拖，韩国队防守还真是算是韧劲儿足啊。看一看印度队马上申诉，裁判员要看一下录像回放了。

successful, then I'll take one of India.

0: 看一看，又是印度队的一个短角球。印度队今天真是没少获得短角球的机会，但是还是我们前面说的一句话，叫得势不得分啊。如何？又被韩国队挡出来，韩国队也真是顽强。走右路，这右路是一个空当，两个人对干了。看一看，裁判员指向球门方向。上半场这比赛时间也不多了，看这个短角球，嚯，这球应该是还是继续短角球。
1: 22 Babaji Tukawa.

已经进入读秒时段了。这边考尔，这是印度队的队员，吃了一张绿卡。最后的二十秒钟，起球，一个远射直接往印度球门这边攻。那时间并不多了，在角球点附近，印度队在消磨时间。那这比赛就是，好，两节呢都已经结束了，双方打成0-0。二节和三节之间会有一个相对长的休息时间，我们看一看在调整之后占尽优势的印度队有没有可能破门，而一直在致力于全身心防守的韩国队又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机会，我们稍后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0: 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好礼就送
5: 三条之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8: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好礼就送
5: 三条之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8: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观众朋友们和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比赛。这是印度队对韩国队的下半场，上半场双方是颗粒无收，印度队呢一直是试图围攻韩国队大门找到机会，但是韩国队呢是真的严防死守，确实两种不同的比赛风格。15分钟一节的比赛呢并不算短，但实际上呢双方都没有能够遏制对手的办法，今天这比赛有可能要往加时打。到门前最后这球还是滑出，比赛继续。印度队呢现在看看换一下打法能不能从中路找到一些突破口，双方也是短兵相接，看看韩国队拿到球权起高球往前走，但印度队呢确实在重点人盯防方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哦，这边韩国队呢把球磕出了边线，

0: 在球权还在韩国队手中控制。哦，这是门前险些制造出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看看这球并没有吹罚，打在脚上出了底线，后场球。韩国队呢，他们从现在我们能猜测或者理解的这种战略啊，应该是还挺对头的，更多的精力是留到防守当中，不贸然去选择进攻的机会。哦，这边印度队通过右路直接推进，很近了，但是想传中的时候呢没有做好。韩国队定位球开出，但是正好发在了印度队手下，印度队又是一个失误。就今天的印度队的起伏还有点大，但是真的是很拼，这次犯规了。
1: Come on!

0: 反击，看印度队又一次拿到球权，传中路不错，但是你看
1: 就是有一些小的比较细的技术上，比如停球迅速转反击或者迅速推进，有时候稍微这一点停顿，一点小磕碰，没有第一时间听到球，都有可能是有差池或者出问题的。
0: 这个球呢，推进球员选择想往左边，也就是中路跟进的队友这儿传，但是被韩国队破坏掉。第三节所剩时间也不多了，双方这番几乎贯穿三节的缠斗啊，今天比赛有会有可能的跨度，时间跨度比较漫长。这球呢，印度队又一次呢没有控制好，失之交臂，进攻机会依然是印度队，但是最终呢仍然没有算是进攻完成终结。韩国队再次化解了印度队的一次围攻，但是印度队的前场球还在继续，直接起高球打到中路，看印度队想直接回身把这球敲进球门，仍然是偏出了。三节比赛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印度队仍然是很投入的，很主动在进攻。这边先举手示意裁判，韩国队犯规。

这次进攻终于打成，还是一个短角球，印度队围攻韩国队球门长达三节时间，终于是打成了这一球。这确实是很值得激动，替补席包括教练员已经都抱在一起。23号伊什卡侧翼球员，那是终于为印度队首开纪录，有可能这就是金子般的一球啊，价值连城的进球。那看一看韩国队能不能在后面的时间里有机会靠他们的反击，防守反击来扳平比分。到半分钟的时间，印度队还是采取和第二节同样的方式，最后让韩国队把球打出界外，但时间一直走的。哦，这就想玩一个小技巧，但是没有成功。韩国队直接敲快球，打在印度队队员身体上，弹出了界外。第三节也就这样，但是印度队是这一节收获非常大的球队。好，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2分钟的节间休息，马上进入到最后一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来和我们一起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曲棍球韩国队对印度队的比赛。三节比赛战罢，印度队攻进了非常重要的一球，他们一直围着韩国队这边半场来攻，而且确实是打得积极也主动。当然了，韩国队的韧劲也确实值得人佩服，但是呢，这终于还是让印度队通过一次短角球的机会把球打进了韩国队大门。

第四节已经正式开始，有可能是这场比赛的最后十五分钟，但是看看韩国队是不是真的能有机会凭借他们这种韧劲极强的防守找到防守反击的机会。但是这次又是一个短距离小空间当中的传接球失误。怎么算又一个吗？从印度队的表情和裁判员的手势来看，这个进球应该是有效的。虽然比分盘还没变，韩国队一名队员倒在地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第四节，看这球下底有点像足球里的下底传中，更像是韩国队的一个乌龙球。这边韩国队是出现了队员受伤的状况，也可能是扭伤脚踝，也可能是就是韧带啊软组织会出现一些伤情。确实还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状况吧。那现在呢，一是韩国队伤了一名主力，另一件事是呢印度队又攻进一球，刚才这是13号陈秀妍，98年出生的选手，是后卫。那这样的话，不知道印度队是不是？你看，现在他气势越来越盛了，到中路了，没有遇到非常强劲的阻碍，而且包抄的依然是印度队队员，就是韩国队并没有能够找到自己很适合的机会。还是印度队球权，韩国队犯规了。

0: Correction. Second score. Second point for India. Gotta go by number 30. Salima Tete. Salima Tete.
1: 印度队又一次攻到韩国队门前，四人合围这个防守队员，就感觉印度队是非常想急攻去打开这个局面。韩国队还在控制球权，第四节是过去了六分钟，但是以这样的方式呢去危及到印度队的防守，可能并不是特别现实。这球被印度队阻截下来，又过去了一分钟，印度队走中路，分左边吗？这是伊达多，韩国队又犯规了。

英格在又获得一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直接一个高球打到相对比较远的位置。印度队这边，这边是应该有一个裁判录像回放，看看录像回放怎么来裁定。

看这是印度队在双人夹击的情况下，从这一球一看呢，就是印度队的对抗力量应该是在线的，就是在两人的合围之下，然后吉约提是没有倒地抗衡住，然后韩国队队员有倒地的情况。

0: 出てます。
1: 银子队现在距离晋级就差了五分钟不到的时间，又有机会。这球横传打的速度太快了，几乎是又漏到了另一边，但是球权还在他们手下。裁判员跟印度队交流一下，还是一个录像回放，但裁判员呢自己可以不用到显示屏前，只用听录像回放中心比赛的监督来确认一下最终应该如何判罚，直接通过耳机告知就好了。

0: 的这个球就是动作上攻击性会比较强一点。面上看来，印度队再次和中国队交手的机会可能会比较大。此前双方应该有过一回交锋。印度队和中国队是分列 B 组和 A 组的第一，就是小组赛五战全胜。中国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点球4-2战胜了东道主，那现在呢，印度队则是2-0领先韩国。那接下来呢，决赛应该是在中国队和印度队之间进行。韩国队封堵出来，这一球再次打中远距离射门，打偏了。最后2分钟时间，时间并没有停止。韩国队远射，被印度队封出来。哎，这边印度队犯规了，应该是。裁判员再要看一遍回放。
1: I'm gonna do that.

还有1分54秒。

韩国队的短角球，这在今天出现的并不多。怎么吹？又一次短角球，印度队全线来封堵。裁判再次指向了球门这边，就是韩国队还要再有一个罚短角球的机会。这应该是印度队的防守队员用肢体触球了，但印度队可能认为就是这球是弹起来的，是被动触球，但是裁判就索性示意是录像回放的。

想打一个远射，而且这球是还射得挺正，但被印度队门将封出来第一攻。时间继续走着，并不是一个犯规死球，所以也没有任何的影响走表的这个状况。那现在对于印度队来说，时间越来越友好了。起高球，那这就是有危险动作了。韩国队这边有危险动作，被判犯规，但是都不是属于死球犯，就是停时间的那种犯规。这球是印度队有违规动作，继续往前走。嚯，球起得太远了，印度队确实是这个领先的优势很明显，韩国队只能用这种办法。中路，那韩国队如何？好，这样的话呢，比赛已经结束了。虽然韩国队呢有一名队员是可能是由于突发伤情倒在地上，但是，中场的哨声已经吹响。好，我们看一看，裁判员可能认定说，出现这种情况是在比赛的时间以里，但是印度队这边已经开始做庆祝。无论是场上的队员还是替补席，看这球，这应该是刚才印度队相持的时候，是球棍应该打到了韩国队的队员。裁判已经宣布了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没有其他的悬念了。那最终是印度队2-0战胜韩国队。那接下来他们将在10月2日来和中国队争夺本次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的冠军。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比赛转播，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奋斗，换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第二十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那么今天呢是本届亚运会羽毛球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五个单项呢将要迎来冠军争夺战。首先今天上午我们关注到第一场混双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蒋振邦和魏雅欣是打进决赛，在今天比赛里要迎战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好，双方第一局较量开始。
1: 其实这份也可以看出两队选手手上还是有点紧的，
0: 尤其今天又是早场第一场比赛，对运动员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挑战。

0: 好防守。女组合防守当中有一个对角线的摆脱，
1: 还是要注意对方的第一拍的进攻，这拍进攻的能力他们还是比较强的，这一拍一定要分出去。
0: 两人有点抢，
1: 其实身上还是有点紧，就看用多少时间能够几分球能够快速的放下这种状态。好球好球，
0: 反正到底是一拍重杀，
1: 发接发还是要多给对手压力。
0: 印尼选手申请换一个球，主裁拒绝了。掉一拍，
1: 好球好球，就一定要打完一拍之后，就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注意拍与拍之间的连贯，有些球不要打得太凶，然后注意配合。
0: 对，比赛的一开始先把球打进去，
1: 多拿球也可以化解心中的这种压力。也是刚才救球手磨破了，
0: 这时候应该是需要医疗防护员来进场给蒋正邦紧急的处理一下。镜头给到了杨明指导。今天的五场决赛呢，分别是第一场混双蒋正邦魏雅欣对印尼选手西亚纳维马尔瓦，第二场女双的比赛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选手白赫娜李昭熙，那么女单呢是安喜盈对阵山口茜，男双两网组合也要面对一对印尼组合卡尔南多马丁，那么男单是库拉武特对洛建佑。这个对角线分得很开，
1: 好球好球好球，这拍跟进很及时，
0: 蒋正邦也捕捉到了对方场地暴露出来的空当。
1: 没关系，还是有点抢，在被动的情况下，可在一开局这种球的失误发生也是比较正常的。
0: 这球就发了魏雅欣的后场。反抢哦，这一分印尼选手马尔瓦在往前还是看得很紧。
1: 好球好球好球，就我们在被动球的情况下可以挑得再高一点。其实刚才的挑球比较半场，
0: 还是在开场的时候手稍微有点紧，
1: 对还是想打得快一点，多抢一些主动，然后尽可能抢到中前半场，创造一些进攻。
0: 杀球和步，
1: 就这一拍一定要注意连贯，而且这种杀

0: 不要杀的太角度太大，
1: 嗯，
0: 可以杀的直线或者偏中路一点。
1: 先掉两拍，球。

0: 还是要注意挑球的弧度。机会球，注意连贯，再来，保持住。啊，这个球
1: 可惜啊！
0: 这个球太可惜，这个球。
1: 战术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打成。
0: 这拍想卸力挡网。
1: 开局比分很焦灼。杀直线，好球！
0: 对，只要保持杀球的衔接，然后结合一下落点。
1: 嗯，蒋振邦整个他的这个杀球的能力、进攻的质量是要高于印尼的这位男选手啊，西亚纳维。
0: 对。这发接发发的稍微高了，因为双方其实在原先双方在发接发的。争夺一定会很激烈，然后这个时候就看紧张的时候能不能变化一拍，发个后场，一定要在关键分的时候来发，前面一定会很焦灼。好球，好球，
1: 这球就是接发抢住了，
0: 对手也不想起球，
1: 切腰之后，雅琴自己连贯。哎，发接发很快啊！这两分比分现在反超了。
0: 接内球，这拍球还是侧身头顶杀的比较被动一些。还是发接发，其实前十一分虽然看似有一些进攻的转换，其实更多还是围绕着第一拍发球和第三拍接发球的处理更多一些。
1: 第一局前半段双方比分咬得非常的紧啊，印尼组合领先一分进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隙。掉一拍啊，好球，这分是中国队进攻当中蒋振邦一个吊球的节奏变化。
0: 其实我们在间歇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思想，我觉得可以打得更简单一点。有时候我们在一些机会球的时候想控一拍，可在决赛当中想去控制这一拍的时候，有时候其实
1: 不好控，
0: 不太好控制，还是先把力量先打出去，先压住球再去控，不要先控再打，先打再控。
1: 球发的不错。这分双方都没有起球，还是中前半场的争夺。阿维亚新的后场，
0: 这一拍就变化了，就一定会有一个发后场，因为双方在往前盯的都很紧。
1: 对，
0: 而且这种变化一定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变化，还有一种就是落后很多的时候变化，就会放开一点。

0: 那个收掉。第二拍夏娜维也是杀了一个对角线。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种被动球的时候不太，因为太被动了，想去挡网其实不太好处理的，这时候心态是很紧张的。这球我觉得可以先抽出去，先打出去。
0: 美女组合现在把比分跳开了。
1: 接了一球，加油啊！好球！
0: 现在感觉魏亚欣渐渐这个手热起来了。又追上一分。抓反击。
1: 注意连挂。好球，保持住，打一拍，好球，
0: 来抢，
1: 再来，重杀，
0: 连贯正拍，
1: 哎呀，
0: 没打准。
1: 其实这个球，其实对方打的平高球还是比较平，我们想够一拍，想点下来，可是角度不太好。这种球啊，其实还是首先要保持不失误，这球点杀的时候打到中路也是可以的，不要想打边线，因为是左手持拍，
0: 对，
1: 刚好是正手，正手是打中路是还是可以的。这拍发接发会被动一些。
0: 对，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发接发的环节。收掉。这会儿感觉在整个中前半场亚邦组合稍稍有点被动，
1: 对，被对手整个往前上手球所，其实这个球当中都是被限制控制，两边分不开。
0: 比分现在又跳开了。对方第三拍也是抽了一个对角线啊，第四拍。现在咱们注意力也是盯往前盯的比较多，也被对手反了一个后场。
1: 好球！加油啊！对手的分对角线一定要跟住。再来，好球，有了，
0: 连续的压，好球。
1: 攻完之后的进攻完之后的下拍，这个落地呀，一定要再快一点点，不能停。把球发好。
0: 还是网口的争夺，
1: 很快，
0: 嗯，
2: 机会，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马尔瓦想把这个对角线摆脱，但是也很难把球分出来。蒋振邦和魏亚欣又追上一分。对方还是第一拍杀向了蒋振邦、魏亚欣两个人的结合部啊，打了一个攻锋配合。
1: 魏亚欣这拍球是想快速挡网跟往前，可这拍不太好处理，就还是想在被动的情况下快速的转主动。
0: 19-16。
1: 啥？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一拍杀完之后，下拍发球我们要注意中前半场了，对手正常来说不会起，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整个进攻的得分率很高，所以要注意中前半场的球。
0: 点掉一拍，
1: 好球，好球，好球，还是原点。
0: 嗯，印尼组合想换球，主裁判也是拒绝了这个请求。蒋振邦、魏亚欣又追上一分。
1: 魏亚欣注意发球的节奏，
0: 嗯，
1: 对，对手应该会抢这一拍的，因为18-19。
0: 那关键分上的发接发。
1: 球，好球，跟得很快啊。
0: 这一分中国队是从防守做起啊，中间有机会，魏亚欣这边上来抢网，连贯得很快，终于现在是追平比分，19-19。第一局很关键啊，就看这最后两分了。印尼组合的女选手马尔瓦把护腰这个时候也摘下来了，
1: 第一局很重要。
0: 嗯，这决赛当中要奠定心理优势。
1: 接了球，接了球，好球，好球。
0: 中国队现在是反超一分，拿到第一局局点。

0: 保持住，再杀，注意连贯，
1: 点掉，
2: 好球，好球，好球！
1: 这样第一局，贾芝麻和魏亚欣是实现了局末的逆转，21-19，先下一城。目前在决赛当中呢，是1-0领先印尼组合。第一局的局末呢，贾芝麻和魏亚欣是在16-19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5分，第一局实现了逆转，目前是1-0领先。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二局的较量。感觉到拿下第一局之后，确实第二局一上来这个场上的形势就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可以看到我们在进攻的时候的还有停顿的观察，然后再出手，再找落点，很明显就是会越打越活，
1: 整个人松弛了，出球的线路和节奏也很灵活。判断很准确，界外。
0: 球。这几分也很明显，就是第二局的一开局，这4-0的比分也是可以看出对手现在，首先他的速度和他的思想上面会有点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压榜组合这边气势也起来了，
0: 对，
1: 决赛场上双方的状态就是此消彼长的。攻锋配合，分对角线，
0: 别着急，别着急，其实这个球已经打开了全场进攻模式了，各种角度都在杀，可这一拍还是其实也是一拍得分的机会，压得比较深一些。
1: 蒋志邦刚刚有一拍的连贯跑动范围全场啊。开局这几分要扣住，还是发魏亚欣的后场。还是判断很准确。哦，这个球丝线员是呼报界外。印尼组合挑战。
0: 界外还是很多的，其实这个球我觉得更多的其实还是暂停一下比赛的节奏。
1: 印尼组合挑战失败，5-2。球 也是抢住了发接发。也能够看得出来，第一局遭到逆转对印尼组合是有影响的。
0: 所以第二局现在明显他们的整个状态其实有点失常，
1: 对，
0: 就球
1: 频频失误，
0: 对对，但很多球其实有点乱，他们站位也有点乱。
1: 中国队这边是越打越坚定，把对方女选手定在后场。哦，这个球印尼组合手上有一个变化，接发接得好，
0: 哇，太重，这拍太重了，这对方确实架不住啊。
1: 那蒋正邦在国羽当中很著名的就是他的身体素质特别的好，跑动能力、体能、爆发力。比分继续跳开。
0: 频频失误。其实这失误球也是还是想抢发接发，因为不敢挑球，不敢起球，因为我们整个进攻得分率太高了。这球想打一拍近网。
1: 注意连贯，
0: 杀一拍，
1: 哦，
0: 这一拍推，
1: 对，
0: 这一拍，因为对面没有动，其实这拍抢到高点可以放碗，
1: 对，
0: 没想到推出去了这一拍。
1: 这时候也稍微的。中国队这边控制一下比赛节奏，尽量还是在场上形成比分和场面上的压制，不能让对手这个劲儿缓过来。
0: 对对，而且还是要我觉得多一点耐心，然后在发接发当中多拿一点中前半场的球，还是要保持一个进攻的势头。
1: 杀直线，两条直线，
0: 再杀，控完得保持住，别着急。对了，对了，对了，别着急，先把球每一拍节奏控制好，不要打得过快。
1: 瓦辛这一拍封网很干脆，封死了对方的线路。10-5，突发一个后场，
0: 找落点，

0: 保持下压。俩星现在在后场，
1: 保持球往下，好球，有了，
0: 好的，又是后杀前锋。第二局现在11-5，中国组合领先，进入到间歇。一拍一个，
1: 这局得分还是我觉得明显是比较容易的，主要是保持球往下，不要着急就行。接内球，因为对手现在是场上看不到得分办法，没有得分点。
0: 防得好，
1: 继续挑球啊！这个球，魏亚欣想去挡碗，冲了一步。
0: 慢镜头再来看一下。
1: 对，没想，其实想去抓碗前。
0: 接发质量很高啊，接了一个滚网。
1: 把球发好，拿好第三拍，控制一下节奏。
0: 14-6。
1: 还是想发的，就对发球的要求更高。
0: 对。
1: 好球，
0: 网口抢住，哎呦，
1: 分对角，机会，再来，好球，好球，好球，
0: 啊，这一分还是很耐心的，
1: 好球，对对，别着急，把每一拍处理好，因为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从现在的局势来看，一定是我们会取胜，只是看多少分。
0: 第一局太关键了，
1: 对，第一局顶下来不容易啊。
0: 对，没有特别好机会，先耐心挑给对手，网口抢住，
1: 再来，好球，
0: 漂亮！这会儿就是人松弛下来了，
1: 怎么打都有，
0: 敢变化，敢做动作。现在是决赛的第二局，蒋振邦、魏亚欣是大比分领先。
1: 稍微发高来，
0: 哎，这个时候主要就是要盯住发接发。
1: 其实这样球从我觉得重点就是第一点是心态，第二点就是中前半场的发接发。全场杀，全场杀，
0: 满场飞奔。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中国队在场上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也能够捕捉到对方暴露出的空当，调动对手。也对蒋振邦的体力消耗也还是比较大的，连续的进攻。 17-8。
1: 杀一个，这分球分的第三拍分的太好了。
0: 是的，
1: 对手连反应都没有。
0: 哎，直接分到对方的腰线，对方回了一个半场。继续扩大比分，讲什么？吴雅欣现在呀，一步一步在迈向胜利。啊！这时候印尼选手马尔瓦的抢网也出现失误，那么现在蒋振邦和魏雅欣迎来了赛点，同样也是冠军点。第二局的场面上完全一边倒了。
1: 杀一拍保持连冠，有了，好球好球，
0: 21-19，21-8，蒋振邦和魏雅欣在决赛当中战胜了印尼选手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冠军，祝贺中国队！蒋振邦第十届也激动的把球衣都脱下来了。这场比赛的关键其实在于第一局啊，16-19，中国队连续追分的那5分，其实是奠定了这场决赛胜利的基础。我们也请伟杰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场冠军争夺战吧。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特别是第一局并不好打，因为背负的压力我觉得双方都很大，可是一旦我们前面也说过，谁能拿下第一局，对于后面的比赛会进行的更顺利一些。
0: 是的，
1: 果真如此。
0: 那么亚邦组合今天也为国羽啊开了一个好头，再一次的祝贺他们拿下了很有分量的一个冠军。

0: 杭州亚运会，李雯雯是由于肘部有伤没有参赛，因此亚运会的金牌对于李雯雯这位女子最大级别的世界霸主而言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
1: 因为确实三年前很遗憾嘛，所以说三年后想去把这个梦想照进现实。
0: 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也是女举最后一个级别的比赛，韩国选手朴惠正是杭州亚运会的冠军，128公斤开把。
2: 从以往的比赛来看，他的抓举这个130左右这个重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0: 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
2: 他的加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0: 非常小啊，只加2公斤，
2: 只加了2公斤，这把抓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130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记录。接下来，中国选手李雯雯将要出场，她把开把重量往下微调，调到了132公斤。

0: 稳住，好的，漂亮，
1: 轻松，
0: 新的亚运会记录。
2: 其实我今天紧张到我第一把开把我都不知道是多少，我今天赛前我跟他们讲，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今天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就按照你们的战术来，我都可以。
0: 朴慧正的第三把加到了133，李文文第二把加到了135。来看看李文文最后一把改到了140公斤。稳住，好的，漂亮，三次试举三次成功，李文文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140公斤，
3: 一把比一把稳啊。
0: 文文对于第二名朴慧正的抓举建立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对于挺举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挺举的部分，朴慧正的开把163公斤，他其实也往下降了5公斤，李文文也跟着降，李文文170相当于166。

0: 好的，漂亮。 这一局也创造了新的亚运会总成绩的记录，306公斤。韩国选手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67公斤。哇，这也是再往回抢，他这两把上送都是。 稍微有一点点偏啊。对，他都是有点不干脆。嗯。三位裁判两盏白灯，一盏红灯。李文文的第二把170公斤。嗯。朴惠正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70公斤。
1: 顶住。
0: 好的，漂亮，轻松啊！170公斤，依然很稳啊。新的亚运会总成绩记录，310公斤。朴惠正的第三把加到173，李文文第三把加到175，这样是朴惠正先出场。
2: 三百一十公斤已经是稳获金牌了。对，文文拿了稳稳的金牌呀。亚运会的金牌是李文文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圆梦。
3: 可能想到了3年前吧，然后之后。 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不管是3年前、这1年吧，都很难。今天比较激动吧。

0: 陈玉洁真是太厉害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
1: 这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
2: 祝贺李雯雯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完美的收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现场，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面对老对手日本队。那么目前双方的排兵布阵是这样，中国队这边依旧是没有变化。今天是抽到了主队一单孙颖莎，二单王曼玉，三单是蒯曼。日本队今天呢和他们的半决赛是相比啊，换下了长崎美佑，换上的是伊藤美诚。那么他们是客队，张本美和打一单，早田希娜打二单，伊藤美诚来打三单。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一局，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画面下方的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两人此前是打过19次，
1: 是的，
0: 孙颖莎是19连胜。
1: 所以，孙颖莎对于早田希娜的一些技战术特点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一上来以后也是从早田希娜的正手位，包括中间位去突破。马球，这球虽然力量不大，但是呢，这个落点拉的是非常开。
0: 嗯。

0: 然后回摆，这个球摆了一个擦网，直接搓长。
1: 早田希娜的反手位的整个的速度啊，包括她击球的这个落点，都是她的一个特点，
0: 也是她主要的一个得分的手段。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女单的决赛，也是孙颖莎和早田希娜打的。 当时战胜早田希娜，所以才拿到了女单的冠军。这是上个周期中国女队的最主要的对手。好球！那这个球是晃拉，拉到早田希娜的正手空当。主要是这个长球的变化是非常突然的，啊，为自己的第三板进攻带来了机会。 这是个机会。其实这板接发球的落点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接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小分球。

0: 好球，对自己的中间位宋一莎保护得很好。
1: 是的，看这板球的这个接过去的这个落点就非常的明确。其实到早田希娜中间不用很重，但一旦到那个落点以后，她也是加不上力，使不上劲儿。很好，
0: 拉得转啊，所以早田希娜不好反拉。
1: 但孙颖莎打球就是非常聪明，她的发球的落点都是不断的在变化。

0: 虽然是后发制人，但是两边的快带、中间位的这种保护都很好，
1: 在被动当中掰出了大脚。嗯，
0: 了解对手啊，那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1: 死死的压住佐藤希那的正手，连续进攻。
0: 哇，
1: 好球，
0: 很高级。
1: 这个在出手的一瞬间当中，手腕加了一点抖，还有点拐的这球。
0: 第一局11-4，孙颖莎获胜，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那。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女团决赛，当时也是孙颖莎打头阵啊，对阵早田希那。那场比赛孙颖莎是3-1获胜。
1: 早田希那这球也是对他中间有了一些保护。
0: 借着旋转的劈长，
1: 这个是个高质量的，直接劈到了底线。

0: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尾。嗯，其实今天日本队上场的三名运动员里，唯一的这个奥运冠军伊藤美诚反而是没有亚运会的参赛经验，这是他的第一届亚运会，张本美和在上一届也是打过了。
1: 看一下他的发球的变化，威胁还是非常大。嗯，

哦，这球被顺势的四斜线大脚了。球，接发球掰了一个擦边，早田希娜现在进攻打不穿了，自己也是有点着急。

0: Four six。
1: 这两分，早晨希纳在接发球当中还是加了一些质量啊，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发球的落点还是要注意。早晨希纳也是不断在变化，
2: 很反手发球。他的这个反手发球有落点的变化跟以前。
1: 其实他不管怎么变，对于孙颖莎来说，接发球我就到你的中间，有质量的球我就到你正手位。
2: 这球的侧旋发的挺强。

0: 去爆冲。
1: 这个连续性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一旦拉到了早田希那的反手位以后，一定要注意下一板的衔接，他的反手的这个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
2: 哇，
0: 一个发车抢攻。
1: 哎，这个发球其实有讲究啊，发球的时候有点晃动，身体的晃动，然后顺势的侧身抢冲直线。
0: 而且早田希那其实站在对面是不知道往哪边去防的。直接劈长，今天接早田希那正手的这个侧旋接的特别好。嗯，
1: 很多球就直接顺势就劈下去，而且都是高质量的。

这是一个手上球啊，自己拉丢后也是有点可惜，其实都是完全是算到的。Let 10-6。

0: 换了一个低抛。
1: 早田希娜吃发球了，然后11-6，孙颖莎又赢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对手，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0: 接下来是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前两局孙颖莎还是牢牢地掌控住了局面啊，基本上场面上没有哪个点会让她特别难受。
1: 其实每次的开局啊，都是围绕着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球会来到了这个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其实这就是在这个落点上的一些变化和牵制。
0: 哇！哦，这一分都打得很好，一个超级球了。孙颖莎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很高，但早田希娜反拉了。攻防的转换，
1: 其实孙颖莎对早田希娜过来的线路看的是非常死的。

0: 其实这个球难度是很大的，已经有点追身了，但确实盛颖莎能够还能够去侧身，还能够拉出来啊，非常棒。
1: 有一点挤住了，拉起来的。哦，很转，比盛颖莎想象的转。

谢谢。

0: 马来西亚还是来回来去的在变啊，变发球，变发抢，但其实也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自己也有点乱。是的。
1: 球弧线拉得太高了，所以现在还是可以抓住佐藤希娜的正手段，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0: 哦，那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档。 动作很小，跳得很短。

0: 只是要求比较高，想要打开线路。
1: 其实两人来到第三局了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的高质量，包括还有落点。
0: 哇，高抛。这会儿是通过发球的变化调动孙颖莎的正手。
1: 像这个球是赵琳希娜比较喜欢打的，也是她擅长用的一个战术。
0: 整个反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他进攻的落点其实还可以往中间的偏一些。
1: 就拉他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衔接。

0: 连续的还是拉到贾元希娜的这个中间和正手。
1: 对，
0: 嗯。

0: 所以准备到了想打一个劈康防守。
1: 现在直接劈到转向心娜，这个球转向心娜还是有所准备，
0: 对，
1: 可以尝试到他中间

0: 正手。
1: 现在在第三局，早田希娜是取得领先。漂亮，
2: 走，
1: 来打一些上旋。嗯，
2: 漂亮。
1: 那早田希娜用了一个就非常规的方式接发，都还不太像侧拉。那孙颖莎也是直接发力合上力了一个爆抽。早田希娜换到正手来发球。摆单摆得好，
0: 嗯，这个点摆是非常好的。其实这一局当中，孙颖莎整个接发球应该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而确实早田希娜这一局对她，因为她反手底线长球这板球是看得很死。
1: 早田希娜还是第一板接发球，先去调动了孙颖莎，从正手位去突破了，有一个线路上的牵制，这样早田希娜是11-8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好，接下来是第四局的较量。
0: 漂亮，
1: 这局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0: 对，来到第四局了以后，孙颖莎一定要做好自己正手位的这个控制，因为现在从第三局康当中，那早田希娜是从孙颖莎的正手位的调动还是非常多的，
1: 自己这一分也喊起来了，要从第四局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0: 好球，
1: 早田希娜整体的战术还是制定的凶，
0: 包括孙颖莎的接发球在第三局当中也是给早田希娜的反手位是比较多的，其实来到第四局了以后也是可以从中间正手再过一些。早田希娜现在在相持段当中这个拼的也是非常的凶，
1: 对，
0: 不断的这种去提速，
1: 能够感觉到他现在相持渐渐站得住了。嗯，
0: 哇，很
1: 一板拧穿了。
0: 这个出手太干脆了。嗯，好球，
1: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
0: 第四局的开局，其实孙颖莎就打回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战术，还是围绕着这个早田希娜的正手。
1: 这球早田希娜的劈长节奏很快，有点把孙颖莎给顶住了。

0: 哦，发丢了，感觉早田希娜自己可能也没想好到底发钩子还是这个发平的，
1: 这算是连击了啊，
2: 对，连击了，
1: 漂亮，
2: 反手扛完一板之后直接完成了防转，
1: 这个衔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上去打，因为早田希娜到他的这个中间和正手位的时候，他整个的速度会放缓一些。嗯，
0: 晃拉到正手，
1: 这球拉的也是非常的巧。
0: 回短，继续的扩大领先优势。
1: 所以沙跟早田希娜打起来，不管是接发球还是相持当中的这种线路弱点，还是得心应手的。确实，此前是19连胜。我就上一次印象当中，这种记录还是马龙和奥恰。哇，漂亮！正手的爆抽，
2: 直接的拉穿直线。
1: 嗯，
0: 然后所以沙是拿到了。 第一盘比赛的盘点，球，看住中间，哦，反正现在这一分也是通过先去压住孙颖莎的中间，塞住了之后啊，穿了一个。
1: 正手的空档，这时候要调整一下节奏。是的，嗯，顶住，
0: 敲打。
1: 嗯，这会儿早田希娜是连追了三分。
0: 哦，接发球的一个快推，这时候还是要想细了。嗯，直接打发抢，这样孙颖莎是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 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那从而也是达成了职业生涯对早田希娜的20连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冠军争夺战的第二盘。目前第一盘比赛呢，中国队孙颖莎是3-1战胜早田希娜，现在是1-0领先。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第二局比赛，
2: 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现在中间位短的有点多，是可以主动劈下去。反手的主动加旋转，
1: 是

0: 现在
1: 短的控制还是有点多，这个位置上。所以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胆子还是可以大一点。
2: 台内也可以自己先去发动一下。

0: 好球，
1: 姐姐你来得分。
0: 对，不用过多的这种去控，控是作为一种配合。其实从台内当中，如果能主动进攻，这一定是首选。

0: 但完美和变化也是非常的快。
1: 是的，
0: 当王曼玉台内有变化了以后，她马上一个长的
1: 长球发完，直接就往正手去压了，这个球也是个外斜线。
0: 因为她也知道其实高质量的压到王曼玉的反手不能直接得分，她只有通过正手去调动才有可能去得分。好球，
1: 小钩子拱了一个极长。
0: 现在战术是运用的非常好，一定要坚持。

0: 这个发球是加旋转，
1: 对，这一轮的两个发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的一个布置，一个长的，一个中间位的一个半球台。
0: 这时候再去摆，你看这时候张本美和就有点失位，有点掉位了，无论是上来拧还是回摆，他这个点都是偏厚，就没那么好控制。哇，这个接发也是拧得很大胆。现在感觉王曼玉在前三板当中更有压迫性了。对。
1: 有优势了，优势在于什么呀？他能够主动去上手。好的，那短的也是有变化。一旦你摆的比较低，我不太好上手的时候，我可以顺势劈到张本美和的中间位。
0: 这往往有时候一个环节打通了以后，所有的球都能够打顺。整个局面可能就盘活了。是的。然后换了一种发球。
1: 这时候一定要每分都盯住。漂亮！整个反应手位，
0: 王曼玉还是非常的定了。是的，其实形成相持了以后，
1: 王曼玉还是很踏实。就是说，当我前三板打的难受的时候，我一定敢主动的多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相持的局面。
0: 好，也是一个挑打得分。这局王曼玉挑了两个，11-4，王曼玉扳回一局，这样双方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1: 这球拉的稍微有点高，有点慢，打不好侧身其实不用勉强，用反手就可以。
0: 又是一个正手对拉，反手确实是张本美和的一个看家本领。因为一旦正手位被调动了以后，一失位，那反手位就是个大大的空当。好球，主动劈墙是好球。
1: 发了个平的，转不转？

0: 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直线 侧狼，哇，这球看上去张曼美还是挺有数的，准备的是下一板的这个近台的一个快贴，
1: 线路是封得非常死。

0: 啊，主动的加质量。其实张文美和只要不变线完全对这条斜线的情况下，王曼玉是我觉得还是很信定的。对。
1: 哦，这个是微失误了。
0: 其实已经侧开了。嗯。

0: 感觉到张本美和上旋球的整个速度是很快的、啊、
1: 所以要求王曼玉第一板进攻的时候你的落点包括质量哈一定要注意。一旦你这板球上手质量不够可能后面球就会比较被动。
0: 好球
1: 很好、嗯、
0: 还是反手这条线先占出优势。嗯，这一板在防，这一板转了变线了。

能美和有几套他的这个发抢当中的战术呢？反手抹过来，这个球有点侧向。

0: 球被算住了。其实从这几局我感觉张本美和对王曼玉的一些发球还有一些习惯的套路还是挺熟悉
1: 的。主要这一局发球当中显得还是有点被动。好球，
0: 发的长了一些。

0: 还是不断的加摩擦、啊、
1: 是的，其实变正手这一局得分率还是非常高的，现在就要打好自己的发球。
0: 好打，
1: 好球，勾了一个转的，哎，这球发的比较短。
0: 王曼玉是从6-9落后追到了8-9。
1: 好球，
0: 这球也是算得很细。
1: 对，发了一个半长啊，刚出台一点儿。
0: 哎，邓正手位看回头。嗯。
1: 其实正手位，张文美和也是习惯性的拉斜线。
0: 对。追到了9-9。这局从开局一直是处于2分3分的落后啊，现在到局末把比分追平了。嗯，主要还是上一板的反手变线很有威胁。
1: 一旦被张文美和先变线了以后，那其实这个威胁还是这个就是非常难受。嗯。

0: 发球侧身抢攻。然后11-9，张曼美和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领先王曼玉。王曼玉这边提了一些速度，
1: 而且从落点上也是有一些变化。

0: 咱们美和这边也是想寻求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对于王曼玉来说，现在一定要盯住。

美板球防过来的球质量是非常高的，非常顶

0: 哦，这个球出手感觉目的不太明确。是的，而且这个点给中间没有给到位，还是给到一个中间偏反手位，张文美浩刚好在这个位置上能合上力发力。
1: 赢起来之后，反手连续的加转，看到了大满贯得主丁宁。王曼玉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啊，在女单项目上夺冠。
0: 好球，正手看住了。

0: 哇，漂亮漂亮！这个球不容易，连续扛了两板，这极被动当中的一个得分啊，这球伤回头了，连续护了两次大脚。
1: 咱们美和也变换了一下自己的发球。

0: 好球，
1: 还是非常果断。嗯，啊，第一个领丢，第二个依然啊敢于去上手。
0: 6-4。合上力了，
1: 对，这个球位置发的还是不错，稍微有点半长，其实也是顶住了张本美和。现在张本美和打球变化是非常快，
0: 感觉每一分都在变。
1: 是的。

0: 那拧丢了以后马上变个挑，手段也非常多。
1: 确实现在他的整个综合能力是走到这个位置了。
0: 对。

0: 现在王曼玉拉开比分，5-8。
1: 哇，
0: 变化很大胆，没有发上，想发一个直线发到王曼玉的正手。这两个发接发，比分又继续拉开，10-5。球，哇，也是手风很顺啊。
2: 是的，这反应是非常快。
0: 嗯，手感上也是有一个调节。王曼玉这个球轻撩了一个啊，也是一个不常见的动作，但是很有效。11-6，王曼玉又扳回一局，这样双方现在是大比分打成2-2，这场比赛也是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好，我们来关注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决胜局。
2: 好的，还是在这个位置上，稍微有点长，有点顶手。
0: 一点点这个落点的调节啊，就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对，乒乓球就是一项比拼的非常细微的运动。
2: 但现在张本美和再去接的时候，他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心。那前面确实从第四局的后半段吃了几个发球了以后，还是对他后面的接发球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
0: 好球，
2: 有机会就要从正手去突破。

0: 换成逆侧。
1: 好，
0: 擦边。
2: C1

0: 3-0的开局被张本美和追回两分，目前是第二盘决胜局，黄曼玉是3-2领先。
1: 挺好的，非常果断。嗯，
0: 侧身的一板抢冲。
1: 其实这个发球的位置是非常好，刚好发到了张本美和的一个中间位，你要去运用正手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嗯，
0: 这是韩国队，朝鲜队，他们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团是并列铜牌。
1: 第一板拧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不能太慢。

0: 对线路的想法是很好的。是
1: 的，
0: 嗯，
1: 这就要上来就非常漂亮。没关系，一分分打。发高了。
0: 草帽每回也是一个女拉直接得分。草帽现在在决胜局交换方位。这时候对于王曼玉的要求就非常高了，每一个环节发球接发球要尽量的精细。

0: 这球也是衔接没有跟上。
1: 嗯，
0: 其实第一板正手位护的还是不错的。这又是让张本美和提前先变线了。
1: 嗯，
0: 一旦这个线路变出来了以后啊，王文玉的位置就容易失位，在衔接和防御上面难度就会加大。
1: 对，这几分中间有一点没并住，有点跟着张本美和的节奏走了。
0: 对，
1: 好球，
0: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道吗？
1: 这个球也是发的不错啊，稍微长了一点点，所以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每一个发球一定要算好算细了。
2: 又并上一分，
1: 好球。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发球落点的变化，也是相互的在猜在算。那这个球发到中间，如果说张美美会用反手接，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她想去盯半球台，或者想盯长的用正手去接，可能就不太好控制。
2: 张美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个时候王曼玉又把比分反超。
1: 是的，也能够看到张美美和心态上还是有一些起伏啊。有点勉强。嗯，
2: 这时候双方就是在发节发上的这个互相的博弈，斗智斗勇。
1: 对，这个球有点勉强，不好拧的话，已经拧到反手了也没有问题。想好发球，好的好的，还是一个半长，又顶住了，非常好。
2: 这个决胜局的局面其实不常见，
1: 是的，
2: 并不是我们。

0: 想象当中打得非常场面火热，火回合很多，
1: 就两人现在两人都在前面抠得非常的细，
0: 互相让对方打难受。屏住，啊，张梦梦和还是两条线的快速变线。哦，这个重复落点打出优势了。第二盘比赛现在是来到了决胜局，9-9。来一个转不转的长球，好的，曹曼玉盯住了这个长球，落点也是拉得很刁钻，
1: 这是拉得非常钻。
0: 嗯，张曼美和这一分想要去算一个侧身的，然后现在王曼玉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反拉变线，双方再一次打成平手。
1: 好球！现在整个发球的效果还是不错。就有点长，然后呢落点呢不断这种去变化，
0: 切换，
1: 对，
0: 让张曼美和如果要拧始终拧得很憋人。
1: 是的，
0: 就这一局他拧了好几个出界了，
1: 这时候要盯住，加油。漂亮，
0: 一分拧完得分，张曼美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23-2击败了张本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上来第一分是长球，
1: 一上来就非常有针对性。
0: 其实日本队今天上场的三名运动员代表着跟中国队对抗的三个周期。
1: 是的，九
0: 伊藤美诚是东京周期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早田希娜是巴黎周期，张本美和是这个洛杉矶周期。
3: One two

0: 两分都是正手拍击得分。
1: 是的，还是要注意一下伊藤美诚的发球的变化。好球，这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那死死盯住伊藤美诚的反手底线。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对他的这种了解还是非常的这个多啊，非常好，
0: 还是长球，
1: 就不用的有太多的变化，那偶尔发一个短的，其他都以长球为主。
0: 女队的主力确实这两个周期练生胶是练得非常多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漂亮！
0: 啊，卡曼今天一上来，整个人调动也很快。
1: 对，这个球打完以后更提气了。
0: 嗯。稍微有一点短，
1: 对，这球确实不太好拉。对，当你有准备的时候又发了一个短的，
0: 哎，
1: 然后后面还可以继续再发长的。
0: 伊藤美诚吃了三个发球了。
1: 那战术就是这么明确，是吧？
2: 反手，
0: 这一板伊藤美诚反手拨起来的落点很开，
1: 嗯。还是很凶啊，这一板。
0: 今天他一上来正手命中率也很高。
2: 来，
1: 发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0: 漂亮，被球拉得转了，嗯，
1: 主要角度拉了开，
0: 还是加旋转。
1: 对，当他回搓这板球的时候，其实不用特别快，只要拉住就可以做好下一板的准备和衔接。
0: 10-6，快慢拿到第一局局点。
1: 非常好，
0: 对，保护住了自己的正手位，第一局快慢打得既轻盈又流畅，
1: 是的，你看发球好像就发了一两个短，其他都是长球，而且效果是一直保持的都非常好。
0: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完了，一上来伊藤美诚还是发了一些上旋，而且这个落点是比较开的。
0: 哇，搓得长，
1: 对，就是劈长，然后发球呢就是以长人为主，
0: 还是抓住了对方生胶这个颗粒打法的一些天然的限制。
1: 是的，转行好，你过来以后，除非你是各个球去弹，那你稍微质量低一点以后，快门就可以去加转。

0: 哇，这球拍过来太强了！
1: 对，今天这球命中率很高。这个拍过来，这个听声音都不太像反胶的声音了。嗯。

0: 胶皮特性。
1: 很好，这球落点稍微有了一些变化，发到了一个中间位。
0: 裹得很凶啊，款门也是扛住了第一板，第二下对方失误了。这个摸半出台摸得特别轻盈，
1: 是的，现在就是打球非常的清楚。那上一个被拍完以后，这时候我在拉半出台的时候就注重了一下落点的变化。
2: Let 3-6 7-3。
0: 其实伦敦世乒赛才刚刚过去几个月，但是再看快慢打这种团体比赛的决赛，就会觉得成熟了。
1: 是的，
0: 在场上他定了，
1: 因为他毕竟这个经历过，其实他在场上这种经验啊、感觉啊，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
0: 哦，调打各项技术倾囊而出。
1: 这球伊藤美诚拉的角度是非常大。
0: 还是不断的在变化自己的发球。
1: 那这时候看款曼发球有没有一些变化。还是长球。
0: 因为伊藤美诚他的正手一向还是击打的多，摩擦的少，所以有一些转的长的可以大胆发到他的正手去。发挥到反手位，11-5，凯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伊藤美诚。
1: 好球！一个短的完了以后马上长球又来了啊，确实打的伊藤美诚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对，你看这个正手带直线啊，也是很灵气的一个线路。伊藤美诚从第二局后半段他的失误率就增加了。也是一个高质量的搏杀。
2: Left, 3-1。
0: 再来看一下，拉了个穿越球。那伊藤美诚现在绕不开啊，快慢的这个极长球的发球。

0: 手连续扑击。
1: 现在对于款门来说，还是得盯住一些，还是要扣细了。
0: 哇，下意识的反应，卡曼在第三局神球不断啊。
1: 这也是相对比较松弛的一种表现。好球，
0: 这会儿怎么打怎么用。
2: 来 ，three seven。
0: 哇，还是一个反手的弹击，打开角度。
1: 是的，现在就是还是得一分分的这种去打，包括在每个出手当中也是不能侥幸。对，今天的长球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主要地板球拉的稍微有点高，
0: 这板其实扛得不错啊。
1: 好球，
0: 处理好了第二个接发球，
1: 还是搓反手长，
0: 这样款曼是拿到了赛点，中国队也是拿到了冠军点。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款曼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再次的祝贺中国队，王者之师锐不可挡，祝贺你们获得女乒的亚运会6连冠。This concludes.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漂亮，
1: 好的，
0: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1: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0: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园日向，01年出生的，身高是1米75，他的过网点不是很高，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1: 对，
0: 上来，对，中国队拦网节奏不错，
1: 满跳，
0: 没有打到手。哎
1: 哎，
0: 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秋本美空他在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洁来发球，
1: 打得不错，好防守。
0: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26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1: 你的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三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守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0: 16号田园日向，佐藤舒乃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1: 好的，
0: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1: 17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0: 日本队一传直接送探头，郭中南继续发球，
1: 又一个下沉，哎呦，这个很可惜啊！
0: 日本队一上来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26号秋本美空在3号位的突破。他的身高是1米85。赵雨山三位强攻，
1: 还是这个心里面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0: 两边一上来边攻的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要注意一些快球和一些轻球。接应唐鑫，
1: 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和田游纪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
0: 对，经常压5号的这个底角，发球失误了，
1: 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 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
0: 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两点攻，二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这主裁其实也很犹豫，
1: 对，
0: 判的是打手，主攻手佐藤舒乃，漂亮，吴梦洁四号位高点强攻，

0: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两点攻，
1: 界外了。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0: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1: 对，8-5，中国队领先3分。
0: 背后球，确实山田二贤华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
1: 好，一传
0: 快抢，
1: 压住，压住节奏，
0: 机会，
1: 嗯，
0: 攻，
1: 跑一个背后的快球，16号郭中南，一上来日本队的取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
0: 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
1: 拦网，直接拦死。
0: 对，今天这个直线啊，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
1: 10-6，中国队领先4分。26号秋本美空打2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0: 对，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了，而是两边拉开。前驱，
1: 这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些。
0: 还是前驱，
1: 嗯，唐鑫，
0: 哦，
1: 这么美空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得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0: 是的，
1: 好，发球，
0: 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1: 田园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日本队一上来主要是26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中国队叫暂停，好，一传，
0: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1: 郭中南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0: 嗯，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还是要注意他现在拎高点，点手腕，其实线路不会打得特别窄，所以还是要注意后区。
1: 好的，敢打，打手。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2平。佐藤舒乃目前进攻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平打。张雨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所以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6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0: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0: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1: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0: 对，和田由纪子两次发球都失误了。
1: 是，
0: 好防守，直线，王梦洁防起来，
1: 好球啊！
0: 吴梦洁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吴梦洁了。
1: 对，
0: 这是一个有效拦网。停掉，
1: 很聪明啊，看到三人拦网马上转位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那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拼发球的同时，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传保证好。
0: 日本队的十六号主攻手田日向和金和田由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舒乃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1: 好的，
0: 好，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抢了。
1: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0: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
1: 嗯，很干净，界外。
0: 好球，吊球防起来，
1: 漂亮。
0: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1: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三米线能扣死，六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0: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好的，郭中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了第三分了。
1: 对，你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0: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
1: 漂亮。郭中南真的是，虽然是17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0: 20-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1: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0: 22号是北川炫一。
1: 再来压住，
0: 还是注意对手。
1: 好的，再来，这一次还是直线。
0: 北川炫音他是有1.83米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强点平打。
1: 对，他之前其实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但现在其实日本队可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0: 再给他，
1: 漂亮。
0: 吴梦洁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压对方前排主攻。
1: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秋分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0: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1: 前驱。手硬一点，
0: 有效拦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1: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罚球，是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五六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洁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化也是比较快，
0: 对，
1: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0: 他现在主要是秋分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1: 是的，
0: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
1: 啊，我们的这个六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五号位，然后让一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0: 是的，
1: 再组织，不要急，
0: 耐心打。
1: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0: 庄宇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界内，中国队
1: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0: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1: 长期有效，
0: 很好的限制住了和田游纪子。好，上的不错，进网了，
1: 注意直线，
0: 单臂防起来，高球
1: 中间，中间，
0: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舒乃切了一个腰线，
1: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舒乃还是有斜线的。
0: 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发球，好防。这球垫的不错，
2: 打手了，
1: 对，打到对方自由人的手了。
2: 刚才这个球庄宇珊取位取得非常准确，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一号位能够多过来防一下这个球，因为庄宇珊可以往五六号位补一补，因为这样两条线都能够抓住。
1: 好防，
2: 后排
1: 再防一个，
2: 漂亮啊，
1: 特别流畅，
2: 是的，
1: 有防有攻。
2: 今天吴梦洁好在她打死她没有想光发力，所以呢就整个打得非常顺畅，
1: 并且上步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所以她的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自失只有一分，而日本队是有六分。
2: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看出来了吴梦洁，但是没有跳起来。
1: 佐藤舒乃第一局出手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还可以，
2: 对，比前几天要好。
1: 哦，好一传，
2: 好一传，漂亮。庄宇珊啊，这几个球，这个防守，一个是取位取得非常好，刚才这个一传也是拿身体硬扛，扛到位。
1: 好拦，
2: 拉开了，还有，
1: 给庄宇珊。拐直线，
2: 哇，庄宇珊今天的几次直线出手都非常坚决。
1: 他这个球也是二传球垫的非常高，所以庄宇珊一直在等。
2: 对，
1: 这个就是节奏，你不要着急上，因为这是一个强攻。
2: 今天我们两个主攻好就好在不着急，我想打死你但我也不急。
1: 对，非常好。
2: 哇，漂亮，宫湘玉也是延续了篮网火热的手感。
1: 好发球，
2: 今天我们各大得分手段啊都是发挥出来。
1: 发一个前驱，河田游纪子跑了一个前交叉。

0: 这是日本队此前比较少打的一个战术。
1: 是的，而且在空中还是有一段飞行的距离，
0: 主要是因为他的进攻现在11扣1中，加上刚才那个应该是12扣2中。
1: 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现在这支日本队他主打的是和田游纪子。
0: 对
1: 啊，如果他打不出来的话，其实二传有的时候困难球不知道找谁。
0: 郭中南发球，
1: 好一传，
0: 二号位没有打死。和田游纪子进攻直接失误，
1: 很犹豫啊，看他从上部开始就犹豫。好发球，
0: 对，压佐藤舒乃。
1: 好
0: 防守，
1: 这球没有完全保持好，
0: 没有关系。
1: 高宇山很灵活，刚才这个球从四号位啊补到这个吊球，你现在脚下面还是站得很轻松。
0: 哎，这个一传有点可惜，
1: 注意背后
0: 吊球被中国队拦回去。王梦洁防一个，开网了。
1: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提前准备的专门打大脚的这个球，几次啊，这个攻守包括中间的高球都是往两个底角在打，因为这个很难在平时安排人去防。
0: 这个球是碰到了一点手。
1: 时间不要乱
0: 啊！
1: 一传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给攻守做好，其他人保护。
0: 嗯，好的，先接起来。
1: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0: 庄宇山是03年出生的，界外了。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我们的拦网。
1: 有笑堂旗
0: 上的不错，张雨山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1: 好防守啊。
0: 嗯，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1: 利好，
0: 哎，先向对手示意一下。
1: 日本队这边要求挑战，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庄宇珊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宫湘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立好。
0: 所以现在庄宇珊到了后排，我觉得他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

0: 那个防守特别好的，
1: 对，而且他今天非常主动。嗯，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对，
1: 很干净。
0: 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11-6。
1: 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0: 这个球切内了，三田二千华，
1: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0: 好，一枪不错，
1: 短球。
0: 好，给萨维高球。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
1: 好球啊，庄一山。
0: 好防守，还有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1: 快抢，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0: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洁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
1: 嗯，
0: 哎，看的也心也很定，
1: 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 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50%。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秋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
1: 嗯，
0: 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56%的成功率。昨天游戏子打了一个八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骚位。再次拦回去，
1: 中国队机会，
0: 对，往前送，
1: 有的
0: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空翔宇防起来，轻打，这球已经落地了，这球落地了，
1: 中国队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我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0: 对，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
1: 是的，
0: 我们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
1: 嗯，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而且今天就是你看庄宇山在后排，他跟自由人感觉像俩自由人在场上一样。
0: 对，
1: 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分轮，庄宇山在后排防，吴梦洁在前排扣。
0: 对，所以就很流畅。16-9，
1: 注意乱球。 这个还是篮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0: 这一枪送过了，
1: 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0: 中国队前排三点攻，
1: 好球。
0: 嗯，最后一下了，这是
1: 漂亮
0: 快球，
1: 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0: 超手了，
1: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拦网当作网子的上沿在扣。
0: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队在面对这种小快灵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优势。
1: 庄宇山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次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可以看一下这个滞空，
0: 18-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1: 对，他们也在做尝试。
0: 对，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三，过渡的好，
1: 好球。其实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副攻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副攻的斜线露出来了。
0: 有下篮网快球
1: 满跳，哎，丢球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0: 这个球王梦杰是怕对方要掉这个四号位小脚，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
1: 所以我们还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0: 对，
1: 相互协调补位，
0: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1: 嗯，日本队的主教练啊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0: 没错，
1: 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好的，
0: 所以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1: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好球啊，庄宇山！

0: 其实山田千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1: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0: 对，
1: 咱换了也挺好。
0: 对，换上了十六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他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得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1: 对，好一传，
0: 好一传，北飞落地了。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
1: 是。
0: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
1: 日本队两点攻，好发球。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这个球庄宇山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空，就是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
0: 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
1: 禁区
0: 对，这个时候王梦杰过来跟郭正南沟通一下，看看面对这种前区我们谁来接，

0: 18-22。高球强攻，漂亮
1: 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其实我们现在防守的曲位啊越来越明晰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都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追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
1: 24-20，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防守，
0: 防守
1: 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这一局我们要做好对手反扑的准备，最关键的是做好一传，打好自己的节奏。
5: 对，我们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其实后半段日本队是有追分的势头的，然后特别是发球攻得比较凶。
4: 这局日本队可能会加强发球的变化，突出发球的性能。我们在攻上不能保守。
5: 你看这段时间其实日本队有意的把攻调得不那么近了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差借手。
4: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真真假假的跟对手去稍微的斗一斗。
5: 对，现在二四号位都是都已经不再给进网球了，都是给开网一点的球。我们的拦网要压住，要耐心。
4: 有点开网。
5: 吴梦杰这时候不要着急啊，其实现在日本队非常明确，发小球就是为了破坏郭中南的进攻然后主抓吴梦杰。其实在上一局的后半段，日本队对于吴梦杰防守的取位已经有起色了，所以可以加强加强跑动。好的，
4: 洪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打手出界。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也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段中国女排经历的这些比赛，还是让整个队伍各个队员都成长了。三人集体拦网，中线，
5: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球是从哪儿漏下来的？
4: 中间，
5: 中间，对。没有来得及并过来，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

0: 我们的一传的动作啊，现在有一点放得太开了，还是要收紧。
1: 中国队在二传位置上做出调整，上了十四号谢胜玉，
0: 也是想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1: 好，一传。
0: 好，现在把吴凤杰加掉，龚翔宇下来。
1: 好，一传。没有了。
0: 这个也是很有担当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1: 霍中南发球。
0: 好的，
1: 对，机会来了，插上快快球，别急。对，这个球是前排打到我们复工的篮网手了。
0: 这段时间就这种下手借手开始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作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抱手的球。
1: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0: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子萱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1: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一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0: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小董还是要清楚。日本队碰网了。
1: 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0: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见成效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1: 对，
0: 对，我们要发回去。好的，探头，
1: 漂亮，
0: 漂亮。
1: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0: 对，
1: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好，发球，
0: 发球，好的，
1: 再给董宇涵。
0: 上网了，
1: 吊球防起来。
0: 好的，
1: 吴梦洁的后三打中。
0: 坚定一点，精力集中。
1: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会打这种逆风球，哪怕对方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我们怎么重新把节奏拉回来。
0: 好的，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龚翔宇，
1: 龚翔宇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音给发得不接一传了。

0: 好的，
1: 好球啊！
0: 哎，他这轮怎么
1: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0: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1: 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0: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1: 好球啊，发的！
0: 可见尤其是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1: 我们还是要提早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0: 好球！
1: 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0: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拦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有下拦网，快球，
1: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0: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萱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得顺了，怎么重新去盘活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
1: 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0: 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
1: 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是球员负责一传保前排的攻守进攻，所以把吴梦洁也推上来。
0: 好球，
1: 球啊！
0: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
1: 稳得住，
0: 对，
1: 把心定下来。
0: 因为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
1: 现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实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拦网不够坚决。前区，好的，小董啊，上来还是进入状态非常快，
0: 对，很敢打，
1: 对，
0: 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
1: 机会，
0: 又有反击的机会，被电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下篮网。好球，
1: 补得好，
0: 对，龚翔宇二号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1: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董宇涵包括陈厚宇还是要在场上积极要求，要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好一传，好球，
0: 先通过吴梦洁这一点的进攻撑一下。对，他一直是好像打在篮网手的上沿上，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些这些变向球。嗯，王梦洁这边的防守难度确实也很大，因为他的面积很大。
1: 回传，
0: 田日向上来打了一个中线，抢了一条中线。
1: 看一下有没有碰王。没有。
0: 嗯，挑战没有成功。这样场上比分是17-12，中国队落后5分。保护起来。
1: 感觉这一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
0: 就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洁之外，其他的进攻点进攻打得不太理想，差了一点。嗯，重新换上庄宇山。
1: 然后我们的一号位早做准备。
0: 上来就给他打，日本队触网。
1: 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
0: 13-18。秋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下手还挺快。
1: 对，这个卷腕卷的还挺快。
0: 嗯，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1: 好，一传。
0: 篮网。
1: 稳住，
0: 接外了。
1: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复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0: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四号位进攻了。
1: 对，
0: 好，篮网
1: 压住。
0: 好
1: 的， 好
0: 的，连续篮网。
1: 陈厚宇这两次的篮网压节奏压得都非常好。

0: 好篮网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19。
1: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0: 好防守，上网。
1: 快点，好的。
0: 打手变线。佟翔宇继续来发球，哎，发了一个和田游纪子，漂亮
1: 球啊，
0: 18-19，
1: 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佟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0: 比分追上来了。
1: 有机会，
0: 还是给三维拉开，
1: 好球啊！庄宇山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啊，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1: 对，就刚才说的，一启动之后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0: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1: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0: 对
1: 啊，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0: 14号言出人美，好，三进攻。
1: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上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0: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两点换三点的，非常的冒险。
1: 对，
0: 所以马上又把和田游纪子和关菜菜四重新换到场上。
1: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0: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关菜菜四的一个主要的传球思路，就是用副攻和后三。
1: 对，
0: 但是现在佐藤树乃到前排了，
1: 啊，一个巧打，
0: 打手变线。
1: 对，
0: 咬住比分。
1: 他用后攻跟刚才24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0: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1: 接发球精力集中，
0: 前驱
1: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1: 漂亮，
0: 超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1: 对，
0: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1: 是的，
0: 打手出界了，
1: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0: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1: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盯好人，
0: 吴梦洁来发球，
1: 前驱
0: 下沉了，
1: 得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转播。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是在美国队跟加拿大队之间展开较量。加拿大呢上来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第一球先往篮下冲击，造成了防守犯规。十号是玛丽安娜，通过突破先造杀伤，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美国队这边抓住机会也是打反击成功。今天加拿大的人员构成，十号是阿萨雷，还有四号科内，25号的德里克，还有13号的约翰。美国队今天的四名队员的构成是4号的菲索，6号卡内基，7号麦金尼，以及15号布拉肯斯。今天美国队呢一上来啊，里突外投，接连砍分。而现在美国队呢防守上给了一定的压力。这边篮下呢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转出来，三人篮球我们知道呢，这是在东京奥运会刚刚进入到奥运会项目，所以呢经过了2届奥运会之后，各个国家呢对于这个项目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在今年女子组呢之前的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分在了 A 组啊，跟实力强劲的法国队分在了一组。中国队小组赛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淘汰赛。那美国队是分在了 D 组。其实美国队呢在小组赛并非是一帆风顺，他们小组赛曾经是输给了澳大利亚。不过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美国队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实力，8进4的比赛里战胜荷兰，半决赛战胜了西班牙。加拿大呢是分别在淘汰赛战胜了澳大利亚跟拉脱维亚，和美国队会师决赛。篮下的强攻得手，今天的开场啊，双方这3分钟打的是有来有回。落到篮下，顺势的调整，非常强势的进攻方式。这种球呢，完全展现了球员的个人身体素质。 出色的摆脱，篮下左手将球打进，七号麦金尼这边想要反打一个，脚下有一些乱了，球因为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对抗上，脚下呢多少也失去了重心。位置要得很深，顺势一起，还是在对抗的时候影响了自己出手的感觉。今天的双方从第一秒开始对抗就持续升级，所以这种对抗的消耗给球员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一对一，左手持球突破，哇，这球打的也是很有难度啊！美国队这边继续一对一，还是给低位。加拿大队现在呢是比分咬得很紧啊。就打进有效，获得了一个加罚的机会，一加一的机会，加拿大队把比分反超了。
1: 一加一的机会为何？也罚球出现加拿大队反超比分，从一开始就落后上车的他现在反超两分。
0: 美国队也是迅速的迫近比分，用绝对的速度摆脱啊，就出手的时候被犯规了。双方的球员都是基于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还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之下呢，才有更多的战术变化。这球的飞索的个人摆脱是他的特点，闪开半个身位之后完成出手，打不进呢造成了犯规。

0: 脚看后面的一推，做的小子，林子腾后面的继续攻击，再上李继峰，
1: 篮下的强攻。现在双方的临近比赛的尾声，犯规呢也比较的频繁，都不希望呢对方能够简单的把球打进，因为其实三人篮球呢它这个罚球难度还是比较大，首先对抗强度很大，所以整个从心率的波动上来讲呢也会更高一点。除此之外，这个球呢胶质感它比较轻，所以整个球呢比较飘，投篮的稳定性呢自然相比较五人制篮球相对要难一点，掌控力会弱一点。美国队现在呢是在最后一分钟领先来到三分，加拿大远距离两分球没有投进，篮下再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四号科内地板球，裁判员给了争球，加拿大队呢现在仍然有追平比分的希望啊，因为呢在半场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外线的投篮呢算作是一个两分，他们现在落后两分，还是在寻找远距离投射的机会，调整之后出手，加拿大又一个进攻篮板，又给一个争球，美国队这个球没有打进，还留给了加拿大队追平比分的机会，完全靠个人能力了。这个球在美国队的逼抢之下没有完成顺利的投篮，只能是被迫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队距离获胜就非常接近了。其实在最后阶段加拿大队仍然是保有追平比分的机会，但是美国队同样知道这样的危险，那么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了防守当中。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距离胜利就非常远了。
0: 对于时间啊，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由于这是加拿大队全队累积的第七次犯规，所以美国队可以执行两次罚篮。一罚命中。
1: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美国队呢是笑到了最后啊，他们在最后阶段通过防守很好的巩固了自己的优势，也避免被加拿大队将比赛拖入加时，这样的话他们获得了在中国武汉进行的女篮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男子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了，决赛的双方呢是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也是两支欧洲的劲旅。立陶宛呢场上队员四名队员的构成，二号诺尤斯瓦伊瓦达，三号维卢蒂斯，十号是约奇斯，十三号莱留卡斯，拉脱维亚是二号斯维德里斯，三号斯普莱维尔斯，四号布姆比耶里斯，五号卡尔松斯。两支球队的队员呢都有非常

突出的身高优势，而且都具备比较突出的持球攻击力。立陶宛这边呢，连续利用他们的持球兼具身高的特点啊，给立陶宛就是他们在篮下的优势得以巩固。拉脱维亚自然而然的这种防守的威胁会小一点。这种出手呢，还是在防守者的掌控范围内。本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比赛的时间呢是9月15号到19号。男子组呢分别是 ABCD 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5支球队。中国队小组赛呢是分在了 D 组，但很可惜中国队最后小组赛并没有顺利出线，因为同组呢还有立陶宛队跟美国队，足以可以体现出这个小组的竞争力非常强。美国队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是2胜2负啊，输给立陶宛，其中有立陶宛呢小组赛4场全胜。拉脱维亚同样在 B 组是小组赛4战全胜，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立陶宛的晋级之路呢是8强战胜了新西兰，半决赛又战胜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是三人篮球的强国，这次也没有能够跨越立陶宛这座高山。拉脱维亚呢晋级之路在半决赛3分打爆21分，战胜了澳大利亚。1/4决赛呢是战胜了美国。所以说两支球队呢实际上都是在晋级过程当中呢都战胜过美国队。所以目前来看呢，整个三人篮球欧洲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然而进入到8强之后，是没有一支亚洲的球队。八强分别是塞尔维亚、法国、立陶宛、新西兰、拉脱维亚、美国、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跟荷兰。所以如果只是按照国际篮联的这个大洲的比赛球队划分的话，那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还是属于亚洲范围内的，那么属于是亚大洲，亚洲和大洋洲区域。那如果说就亚洲的划分来讲，这届世界杯当中呢是没有亚洲球队。哦，外线又发炮命中了。立陶宛队的3号帕留斯维卢蒂斯啊，他的2分球一直是他的杀手锏，所以这个点呢，对于拉脱维亚来讲是绝对不能放。又一个，就是这个维卢蒂斯呢，他的整个外线的感觉是非常的丝滑，而整个身体的控制和手感的保持非常好。快拆，这个球还是没有控制住身体啊。其实这个球传球意识是非常出色的。

塞尔维亚这边呢，在追分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两分球的回应，球不能再调整了，只能被迫出手，就直到决赛时间即将过半，双方实际上这个分差也完全没有拉开啊，都还有机会。不过目前在场面上呢，立陶宛队打得要更主动，内外线的结合包括挡拆之后的变化要更充分，包括对篮下的保护，立陶宛队一直是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把伊瓦达分给外线，其实现在呢双方是打到了13-9啊，那么率先获得21分的一方获胜。现在对于拉脱维亚来讲呢，他们作为追赶者啊，差4分，这4分就很微妙，所以你看他们现在整个比赛逻辑也是有2分的机会就果断出手，因为如果再往后边打，现在时间呢已经过半，如果再让立陶宛投进1到2个2分，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现在拉脱维亚的外线手感也有所提升，当然在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比赛环境里啊，外线想要保证很好的投篮稳定性很难啊。哦，又获得了一次进攻的机会，还是维洛蒂斯。维洛蒂斯不光是可以投啊，这个篮下的冲抢也很积极，但最后还是差了一点。哇，这个时候维洛蒂斯再次命中了2分球，又是给燃起一丝追平比分希望的立陶宛队泼了一盆冷水。维洛蒂斯太准了，这种球从接球到完成出手一气呵成。这连拿了5分啊，要瞬间带走比赛，距离打爆21分只差3分了。而且拉脱维亚呢也是要快速追分，比赛还是时间越来越少，他们要跟时间赛跑。抢投，现在一方面是抢投，有时候要强攻啊，有时候打进。拉脱维亚是连续追分，现在是分差只差3分了，又拆得很快，完成了一次纵向的挡拆配合。现在实际上立陶宛队已经是摸到了2分的赛点，他们可以有机会啊，一个球结束比赛，也可以通过2次1分的得分结束比赛。主动权并不是在拉脱维亚手里，不过现在犯规数上立陶宛要多一点，有7次，拉脱维亚可以多造一些犯规，通过停表追分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现在立陶宛队连续进攻不中，拉脱维亚的一个卷切还有3分，看看立陶宛是不是就要2分了，时间也越来越少。维洛蒂斯个人能力没有上进，
阿托维亚现在可能要多

尝试一些快速得分或者两分球了。篮下再打进，拉脱维亚又再次燃起了一丝追进比分的希望。直接要两分吗？李涛板再给机会啊！李涛板再给机会啊！还有20.4秒，拉脱维亚有机会把比分扳平，而且这个球吹了一个争抢犯规，那直接要给拉脱维亚两次发球的机会。最后时刻，立陶宛队连续的失误，再给机会，拉脱维亚能不能把比分追平甚至反超呢？啊，这个球被封盖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立陶宛队是19-18，一分险胜拉脱维亚。哇，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的惊险，对于立陶宛队来讲，他们是只赢一分。当然他们距离打爆21分只差2分，但是最后时刻呢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有惊无险的获得了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恭喜立陶宛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决赛。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她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21米。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42米。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啊，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

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严子怡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严子怡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严子怡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基本都是有效，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锦世青赛的冠军。2021年和2022年，好，看一看严子怡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4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严子怡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74米，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投又投出68.42米，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严子怡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4投开始到第5投啊，连续2投，严子怡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严子怡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在严子怡的带动下，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5投，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严子怡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平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65.44米，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
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闫子仪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闫子仪，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 WTT 中国澳门冠军赛的比赛。接下来呢，女单的第一轮比赛，国乒选手陈幸彤将会出战。陈幸彤在第一轮比赛的对手呢是29岁的德国人妮娜米特兰姆。好，双方第一局比赛正式打响。没问题啊，积极的上手尝试出现失误，这在比赛第一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Net one off.

0: Two one。
1: 刚才先是发了一个长球，擦网之后还是选择去偷长，收到了效果。好的。这两板衔接的速度非常快。哎呦，纽兰姆这边也是一次快节奏衔接，高质量的反思。

0: 投长球。米特朗姆呢，在今年 WTT 柏林站的支线赛当中，是拿到过一站冠军。WTT 整个赛事体系呢，先是支线赛啊，然后是常规的挑战赛，然后是球星挑战赛，然后是冠军赛，也就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赛事。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大满贯。漂亮，在这种多拍回合当中，陈欣桐还是展示了自己最为擅长的这种相持球啊，相持能力确实非常的强，可能单板的质量并没有提的特别高，那么就是跟你相持，相持过程当中的变线。米特朗姆反手加质量这一板还是有一定威胁的，反手直接一条接近边线的直线。
1: Five ball。

0: 相持起来之后，陈星腾的优势非常的明显。一直压住对方的中间位置，在中间位置呢，反手就很难出质量。这球米德姆又是偷长，这是中间长。
1: Next, five, six.

漂亮的劈长，踢到对方的正手长。米特兰姆没有拉上啊，这个球。这球落台之后的旋转有点往外旋，米特兰姆是比较意外。这就是乒乓球比赛当中这些旋转的变化是非常的有趣的。有点带网。

漂亮漂亮，这个球护住了自己的正手大脚，防得漂亮，直接带了直线。米德兰姆已经去到自己正手，漂亮啊！陈幸彤这个防守能力确实非常的强。第一局比赛其实单板没有太高的质量，就是能够相持住啊，就比你多一板。漂亮，正手直线得分，这样的话，陈幸彤是11-5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陈幸彤先下一局之后，第二局比赛看看米特兰姆这边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调整出现。米特兰姆这分呢一直在压陈幸彤的中间位置。就是投一个中间场，好的，持续想加速加质量。有点可惜。再往重发。调整一下发球位置，还是发勾手，漂亮，非常精彩的抢烂。

0: 3-2。
1: 好，你们。
2: 嗯，这球有点带网。
0: 2-4，
2: 给特朗普的一个运气球。两位运动员呢，之前有过两次交手啊，第一次在2022年的常规挑战赛。陈婷彤3-0获胜，第二次2025年的仁川冠军赛，陈婷彤3-1获胜。

好的。就是盯住对方的中间位。对了，好的，漂亮，哇，陈彦彤又是一次精彩的手转攻。这球防起来之后啊，推来之后，米特兰姆这个球反拉上来之后，这个质量啊，陈彦彤还是完全可以掌控到。就是反手四直线，漂亮。对陈永腾来说，只要防住自己的正手大脚啊，对方反手四直线这一板，米特兰姆接下来的衔接就会出问题。

0: 6-0。
1: 六平。
2: Only now.

长球，又进入到相持，漂亮，盯住对方的中间位置，然后速度不断的在加快。米特兰姆呢，在速度方面还是他的弱项啊，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着打着往后退，去退台打。

快节奏对抗起来之后啊，米特兰姆确实跟不上，陈金龙今天就死盯住对方的中路啊，效果一直非常好。过去八分，陈金龙是6-2。连续两板高质量的反手。

反手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陈欣桐来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好的，对于对方这个正手长球准备非常充分，直接得分，这样的话陈欣桐再下第二局比赛胜利。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呢，陈欣桐整个场上的局势控制得非常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米特兰姆能够给陈欣桐带来威胁的点啊。相持起来之后，其实陈欣桐这个回合都没怎么加质量，就是把落点打准，线路控制好，米特兰姆自己这边衔接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失误。各种线路和球位啊，陈欣桐处理的都非常的好，非常顺了。现在就啊，中间位置闪身过来之后，处理的也非常漂亮。米特兰姆现在越打越没自信了，因为相持起来之后确实跟不上啊，两板之后就跟不上了。长的，这是自己设计的一个发抢，

0: 漂亮。哎呦，这米特兰姆一个擦网，陈景彤救的非常好啊！米特兰姆上步有点慢了，这一球。米特兰姆这个机会都没把握住。米特兰姆呢，因为拖延时间啊，被裁判员出示黄牌。越打越没自信了。哇，这球又是防住啊！陈景彤这种拳台的防守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漂亮。
1: Net A one。Two eight。

好球。这球拉的弧线很低啊。发了一个半出台。

0: 漂亮，又是精彩的一次手转攻。正反手两个大脚全部护住之后，对方给到中间这一板质量下来，陈幸同马上转攻。漂亮，反手四大脚得分，陈幸同再下第三局，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德国选手妮娜·米特兰姆，顺利跻身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澳门冠军赛的比赛。接下来男单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周启豪来迎战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方面，周启豪是排在第19位啊，贾哈是排在第26位。好球！虽然在台内，贾哈先上手啊，有一个挑打的机会，但是下一拍你看周启豪这个正手保护的还是非常到位的，也把球快速的回到对方的中间。两位选手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啊，都是历经了苦战。贾哈是3-2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黄友正，然后周启豪首轮是3-2淘汰了德国的选手邱党。好球！正手上手打得非常强势，点打得也准，这个线路控制得非常低平。周启豪今年29岁，他要比贾哈大一些，贾哈是比周启豪小3岁。接发球让贾哈拧了一个滚网。

但最后这一分对于周启豪来说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回了一个擦边。贾哈这边也是通过自己的正手直线的变线啊，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先控短啊，然后周秀豪这边想通过正手来提速，把球反拉给对方，但这个球没能过网。好球！周启豪发球抢攻，这个正手的穿透性确实是非常出色，把球拉起来，然后打向对方的正手位。

0: Let five all. Six, five.
1: 这个球的节奏还是有点慢啊，也被贾哈的正手抓住了反击的机会。高抛发球，周启豪也是把球啊搓给对方，搓短的一拍。第一局啊，两个人战至6-6平。

0: 6-7。
1: 能够看到，就是在正手一侧，贾哈的这个进攻侵略性还是比较足的。所以从线路上来看啊，对于周启航来说，可以多打打对方的中间，或者是多把这个线路掰到对方的反手。控短，提速，好球。7-7。前面反手是盯住了，但是在中间这个正手想上手球，感觉还是有点没太打准，对方的节奏跟速度也不慢。

好球。周启豪也是在退台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完成了高质量的反拉。反手先是拧斜线啊，然后再通过反手把球回到对方的中间。

这个正守备的反拉，贾哈还是把这个线路打得更靠边了。9-9，双方这个一上来第一局。

0: Let nine all。
1: 刚才贾哈高抛发球，擦网在先，要重发。贾哈这边的发球抢攻，10-9，贾哈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反守卫的一个快速发动，10-10。接发球啊，贾哈明显接高了，11-10，这样周启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2-10。这样周启豪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也是实现了一个小逆转，挽救了对方的一个局点啊，最后一鼓作气拿下了双方首局比赛的胜利。哇，这个球是贾哈的运气分啊。其实接发球上手周启豪拧得非常到位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贾哈这个反手想要把球搓过去啊，但是出现了失误。
1: 1-2。

0: three, one.
1: 在防守过程当中，如果避不开贾哈的正手，这个其实对于周启豪的防守压力还是会越来越大的。这个球比较低，贾哈正手也没能把球拉起来。

0: 好球，接发球直接搓给对方，也搓到了对方的反手位。哇，这一分周启豪的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啊，虽然被对方抢上了发球，但是你看这个正手的回位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快速还原，然后身体回位。
1: Left forearm three。Left forearm three。

0: 好球，又是高质量的正手反拉。刚才这一分周启豪正手位接发球接得非常好，对方是发到直线的极长，把那一分化解之后，把那一拍化解之后，周启豪后面的这个正手连续上手，还有漂亮抢对方的发球啊！抢完之后，对方虽然完成了一个大角度直线的变线，但周启豪快速移动之后，这个正手还是追上了。这一局在移动端啊，周启豪做的确实是非常出色，领先对方四分。
1: 7-4。
0: 刚才这一分对于周启豪来说，这个节奏有点慢了。侧身正手的抢攻，这一次没打上。
1: 7-7。
0: 贾哈将比分追到了7-7平。

0: 刚才这一分反手先撕向斜线，贾哈是把球的落点连续回到周启豪的中间位，让周启豪在中间位的连接显得有点被动。嗯，好球，正手连续进攻两拍。
1: Net eight all.

推到远台反拍，想切一拍，球没能过网。这个球其实周启豪已经知道，就是自己在防守端可能会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啊，希望能够先把这个球救过去。

0: 这个反手的上手没有成功。11-8，贾哈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上来第一分啊，让贾哈这边吃了一个发球。
1: 快来啊！Left two。

这个球是贾哈自己在线路控制上出现了失误。周桥也是把球回到他的中间，有点偏他的反手了。

0: 正手反击
1: 6-3
0: 还是向正手一侧移动过程当中啊，周启豪想要去变线，就之前已经压制到贾哈的反拍啊，但是贾哈这个反拍拍面一控啊，正好是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正手的强攻上手，球被网带拦下来了，这样相当于双方在第三局啊回到了均势。

0: 连续压制住对方的反手位，接发球也是直接劈长，也劈到对方的反手。
1: 好。

这一次贾哈在反手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接力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之前两拍都是侧身正手。

这个落点是被贾哈、控制到了周启豪的反拍上。发完球之后，这个正手衔接贾哈没有打出质量，这个第一拍没有打出质量。10-6，周启豪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6，周启豪拿下双方的第三局，大比分2-1领先于美国选手贾哈。

车身正手背的抢攻，进攻质量非常好。这个球周启豪在正手位其实也是挺拼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退台了，已经远离这个场地的中间了，所以他想搏一拍，把球反拉到对方的中间，但这个球还是被贾哈一顶了，打到了周启豪的防守空当上。

0: 好球，周启豪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变线。
1: Please play. Wait.

0: 这个球贾哈打太着急了啊，因为节奏比较快，他需要利用自己的这个脚下移动调整到位之后，这个正手才能够打出比较高质量的进攻，但之前这个铺垫都没有做好。
1: For all.

0: 甲壳这边将比分反超，这个反拉周启豪正手拉的还是比较深的，5-5。嗯，贾哈的这一边反击。这球也是发到了贾哈的反手长，
1: 送分送分啊。

0: 第四局啊，两个人战至6-6平。
1: 7-6。

反手相持，好球。这个球贾哈还是有一点着急，他是想先上手加质量，因为上一拍比较靠边的落点啊都被周启豪防回来了，所以他想把这个落点啊再打的就是靠边一些。正手的抢攻，这个球贾哈还是想借力把球顶到直线上，但这个球确实比较平，弹网之后没有入界。8-8，守备的一个相持。刚才这一分啊，对于周启豪来说确实非常关键。贾哈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让自己在接下来这个关键分上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调整时间。暂停回来，贾哈现在是落后着一分，那接下来他发球。

接发球，周启豪直接快劈到对方的反手位，10-8，周启豪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漂亮哇！双方最后这一分啊，打的确实是非常的精彩。这样，周启豪是3-1啊，战胜了美国选手贾哈，也进入到了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也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特里卡希尔，特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弗尼陈尔顿，也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On your mark.
1: <上>来看一看这场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 这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等于是100米栏今年的。 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的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
1: 在今年呢，他是在最后一个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的，是他的教练。这头这是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他的能力呢是可以。 开70米，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三人和他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选手范克林肯，他的这一饼。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米21。
3: 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
1: 这下自己没有能坐稳，看来说自己也是笑。 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充分。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可能还差一点。这边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那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这一头过了60米。这边给人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

0: 就是86，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个点位肯定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
1: Le quatrième concours de cette journée, le saut à la perche féminin de Women's Pole Vault.
0: 67.7米，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
1: On retrouvera dans ce concours sa compatriote finaliste des derniers championnats du monde, Olivia McTaggart。
0: 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男子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米，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综合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阿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纪录？68.08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纪录了。现在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米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
1: Les 8 meilleurs de ce concours du lancer de disque dames ont droit à 2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0: Un concours.而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试。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如果70.99米，那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纪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28米。我们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现在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

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六十五米九四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的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塞恩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加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西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记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英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哈德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哈德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12。美国选手帕特森

这儿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布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一下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记录。哈布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大家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科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切格杜古马，在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乌斯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博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她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了速度。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菲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就看到菲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

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的五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拿巴特站的女子800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没有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就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表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这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

0: 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奇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6月5日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
1: Set，
0: 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他的围城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这个后程偷牌能力。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出来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

0: 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Set.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可波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然后可波哥上来了，可波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可波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可波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

纳德尔，站在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小石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卢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丹鲁道夫也退出赛道了，将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卢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卢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卢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卢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卢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卢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

纳特尔的这种压力之下，铁杆的压力之下，最终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科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战胜的纪录。相信3.35

0: 最后呢也是让纳达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有些守不住，断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这些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中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站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

水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鲁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杰莫这个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一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鲁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杰莫，杰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一百米，转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勒维尼海卢，有差不多十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那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杰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勒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四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这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里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9道，第8道的就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7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6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坦布里亚斯特吉斯。第5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4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3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第2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艾拉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波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

0: 21条酒吧。好的，比赛开始，水枪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基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这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我们到后半程，斯特基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基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怀特的不服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基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凯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坎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就是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50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而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创造了赛季最佳。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看他的这一头。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那个人感觉是这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米45，赛季最好表现。

0: 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米97，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啊，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一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一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
1: 81米34。
0: 看看沃尔科特，小将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一枪动作很扎实。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52米52，这个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米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到70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

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枪有踩线之嫌，这今天是给踩掉了。77.75米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彼得斯的最后一投，格查布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难度。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帕蒂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的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米，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你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一步脚下有些不稳，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蒂拉吉没有进行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

就是这场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这场成绩呢只有85.97米，相当不错，然后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艾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艾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世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跑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个老将，拿到过钻石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赛的分站赛此前拿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就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阿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

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两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埃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质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克莱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这个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篮架攻篮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手机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这位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篮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格莱美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

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梅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平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0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阿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阿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在座的阿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今天我们还是在演播室内请到了前国手沈静思做客这场比赛的

0: 嘉宾。陈老您好。
1: 石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决出今年在亚锦赛上最后一个直通世界杯的名额。
1: 大家今天开场很兴奋，
0: 澳大利亚的力量一直呢在亚洲都是比较出色的。
1: 嗯，一个前拍，
0: 澳队此前是四次夺得男排亚锦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只是在2007年有过一次登顶。
1: 嗯，破网了，有点可惜。嗯，好发球，高球进网了。
0: 哦，好球。
1: 嗯，
0: 就往前的这种球的话，澳大利亚队的力量优势可以展现出来。
1: 对，力量高度都有。
0: 韩国队在小组赛阶段最可惜的一场比赛是2-3输给泰国队。澳大利亚队小组赛阶段呢，当时是第三场输给了日本队。然后就想要拼发球，但这球没有能够控制好。
1: 对，抛的有点靠后了。
0: 嗯，挺好，许朱凤。好发球啊！
1: 老公，好拦网。越南还是很积极。
0: 澳大利亚这种球队是你一旦打顺了的话，他会打得非常的兴奋。
1: 嗯，他一旦发挥出自己网口的优势，他就会越打越顺。
0: 嗯，那你要说他们的这个技术细腻程度，其实韩国队很多地方还是要比他们要出色。
1: 嗯，今天就是要看看两队谁的临场发挥和应变谁更好一些，谁就能主动。
0: 九号林成镇，
1: 这个球，这个球手腕有一个变化。
0: 发球下网，澳大利亚队是19号达西迈尔斯。同时呢是在美国的大学联赛里。任东赫的发球，任东赫前面小组赛阶段的脚踝有一定的伤势，但现在恢复的情况还可以。澳大利亚队的这个进攻速度确实是很快的。
1: 嗯，太网了，好防守。嗯，这所有人第一提问。

0: 好啊，但这个球力量比较大。
1: 配了，但这球竟然还得分了。
0: 嗯，这球要挑战了。
1: 裁判之前认定是这球先触地。
0: 嗯。如果这球回放没有触地的话，那就是争球重赛。嗯。
1: 挑战成功。
0: 嗯，那就是争球了。传到位啊！不错，有点进网。
1: 这球还是打手出界，再看看。这科普这一点也是，就是澳大利亚队这个三号，他要是打顺了、打高兴了、也是那种特别疯的球员。
0: 对。太阳短平。这个调攻，篮网，篮网高度够，而且手很硬。
1: 嗯。然后呢，就是在出机会的话，还是想多给他们四号位的许朱凤，七号这个主攻。
0: 但是我觉得在面对澳大利亚这种高篮网的时候，进攻还是要多一些办法。如果你往下打的话，基本上全在手里。一传到位了，那个好保护，
1: 后三进攻，唐队就像静思刚才说的那样，就他们在打澳大利亚队的时候，教练点拨一下，也是告诉他们要打得多变一点。
0: 嗯，刚才这个球也是一个立体进攻，因为你现在单打单的来看，基本上是突破掉这个澳大利亚这边的拦网了。
1: 嗯。
0: 一个高点的后攻，
1: 对，本来看上去像是一个有效篮网，结果还是被得分了，
0: 进攻力量还比较大，炸开。

0: 这个快攻有点慢，高球，
1: 还是三号波普。而且之前他是做了一个保护之后又原地起跳完成的投球。
0: 我觉得这球二传手上节奏也很好，你还要等他一下，刚垫完球他还要撤位，所以这个球也没有说盲目的给他加速度。
1: 发球出界了，
0: 没有击停。觉得这段时间韩国队如果要想突破的话，还是要从发球开始，因为现在基本上全是澳大利亚这边到位球。
1: 韩泰俊的发球还是一个二传
0: 到位，
1: 好防守。这球
0: 机会，
1: 对，运气还不错。
0: 一个长。

0: 线。
1: 大西来到四号位的话，要多利用他的高点。
0: 嗯。
1: 又能跳，身高又高，2.11米的一个报名身高。
0: 对。好发。
1: 发球力量真足。
0: 嗯，一个跳攻，打手了。
1: 澳大利亚队往前的拦网的移动速度还是挺快的，
0: 嗯，而且他们也比较积极，就是高球的话，基本上都是二三位形成三位拦网，
1: 嗯，这个发球质量很高，
0: 嗯，
1: 这球调整功，结果下网了，正好是史密斯。这球差一点，
0: 嗯，
1: 感觉这球发的位置有点靠前，
0: 他还是，嗯，
1: 还是找波普，波普是后排起跳。
0: 开网，
1: 打手，
0: 嗯，这球也破网了。
1: 现在也是一个追分的僵持阶段，就看谁能够咬住。
0: 嗯，这球很高啊，
1: 来找三位，
0: 嗯，接完
1: 了，对，
2: 车英硕来发球，
0: 我有点进网了，处理得好，
2: 嗯，
0: 好球，嗯，
1: 打手出界，
0: 球在自己这边的时候，尽量要把球先调好。
2: 嗯。
0: 大球直接得分。这个球发两个人结合部上了，
2: 嗯，
0: 五号位就是前排主攻，
1: 你又一次发球得分，
0: 还是一个两人结合部网，刚才六号位这个人还是有意识的往五号位去补了，
2: 嗯，
1: 在澳大利亚队暂停回来之后，他们的这个进攻变得比之前更凶悍了。
0: 开网，
1: 差点没配上，但是这球给过去还是到界外了。20号是李尚贤。
0: 好一传，
1: 九号后卫澳大利亚队，这球配上，好球，
0: 这球还是很敢给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那个靠界外了，比较长，
1: 对，而且其实我们看澳大利亚队

0: 我们说他们技术粗糙，但是他们就是有些球给的这种方式看上去非常规。
1: 我觉得这个球副攻也很积极，
0: 嗯，
1: 那个篮网没定好以后，他赶紧回位。
0: 发球呢，达西给对手送了一分。88号主攻林宰勇上来。这个球打的行队很没脾气，
1: 这个球其实没配上，就是副攻要扣的时候这个球还在往上走，所以他就是挥不下来，但是这个节奏上有变化，可能也不太好防。
0: 对，
1: 哇，这球晃得
0: 好，
1: 这球利用短平掩护一个扫位。两个人都跟副攻起跳了，
0: 因为副攻的佯攻作用是很好的骗过了韩国队的防守。
1: 小攻，
0: 轻打，然后在这边看看机会，二位再扣，好球，林宰勇。

0: 发球，
1: 发球质量很高，力量很大，
0: 跳攻，一个长线，
1: 然后在这第一局上来之后还是挺顽强的，
0: 对，
1: 好发球，
0: 进网、
1: 啊！这球防得不错、啊，
0: 好保护。
1: 再扣。
0: 双方这段时间防守很好。
1: 后排进攻。
0: 哦，踩线了。但是这个回合其实质量还是挺高的，从防守啊，包括进攻来回啊，我觉得都是。
1: 对，又要了一个挑战。
0: 嗯，
1: 其实是踩了，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当暂停用。
0: 这球判断很准确啊，
1: 对，这球其实韩国队配合还算不错。一号格雷厄姆正好是在往前做好准备，
0: 一个轻球，
1: 稍微再扣，打球出去，
0: 现在这局得分基本上全是这个打好出镜，因为面对这个面对高篮网的时候，还是多采用这个打好出镜，往下打的话基本上都被拦了。

0: 来了进攻的机会，他们的防守现在很顽强。
1: 对，

0: 这球来回，还是找四号位，打到界外去了。这样25-16，澳大利亚队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前两局比赛过后呢，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打成1-1平。回到同一水平线上之后，来看看两队的表现。韩国队得分。
2: 这球裁判吹了，跟我击球。但这个球给哨给的有点慢啊。
1: 对。澳大利亚队要挑战。挑战失败，
2: 先是试广击球了。好，一传。
1: 哦，这球打手出界了。一传不理想，再找骚位轻打被拦回，
2: 还有
1: 后排好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可能怎么庆祝都想好动作了。
2: 这球他一看后排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个进攻啊，所以他就放网了。

0: 哦，这球罚球得分了。两边有的时候这个失误都是挺离谱的。
1: 嗯，对啊，就要两点换三点换回来了。
0: 你说送给裁判的。
1: 嗯。这球超手了。
0: 这扫位绝对高度，绝对能力。不要打西梅尔斯这一点。好球！
1: 好球！这球澳大利亚副攻是准备去拿二扫位了，
0: 嗯，
1: 都没跟着跳。我觉得黄生铭传球的时候还是比较隐蔽性，没有过早暴露出来。
0: 嗯。哎，
1: 两次了。
0: 这局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
1: 嗯，
0: 韩国队现在也把他们的防守的这种剩余的能量全都给激发出来。
1: 澳大利亚刚才这边还是有点着急啊，裁判还没给哨的时候他们都要冲上去了。
0: 好球
1: 球。其实这个球副攻还是没过去啊，但是边卡位拦网的时候取位还是比较好。
0: 嗯，
1: 硬住了进网。
0: 嗯，这球没有包住啊，他们再送一分。
1: 嗯，这个球有点进网了，他其实不是很好看手打。
0: 嗯，
1: 他这个后三配的还蛮好的，就是比他一般的后三要拉出来一点。
0: 嗯，
1: 如果太正的话其实他不是很好打线，正好打在他的手上。
0: 但是许朱凤是韩国队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得分点。
1: 嗯，哦，现在基本上都是超手进攻啊。
0: 对，澳大利亚也是找他们绝对强点。
1: 对，这个球二传为什么要进去一下呢？篮网说差点被晃了，那俩人都没来得及。
0: 嗯，
1: 看网短平，
0: 霍尔的进攻，好球。任东赫，任东赫也算是韩国第二或者第三得分点。
1: 对，这好球，
0: 还有机会，
1: 无功过网。
0: 再调整，再扣，
1: 嗯，
0: 这球韩国就得分了。

0: 这确实是出界了。
1: 其实现在奥川给复工这点球，其实这个奥川有2.05米呢，
0: 嗯，
1: 他平着传就可以了，跳得也很高，不要总是起高度，那复工总是打不下来这球。
0: 对
1: 啊，对，好球。
0: 还有
1: 就平传
0: 那叫刷位，然后这拦网，
1: 嗯，现在这段时间复工没有球，韩国队这边复工就很好去拦他二四号位了。
0: 对，而且韩国队现在这局一直没有放弃是一方面，另外就是现在士气也比较高昂，
1: 嗯，
0: 一直在追。
1: 对，现在韩国整体打的还是比较顺一些啊，
0: 嗯
1: 嗯，各个方面打的还不错。
0: 往后排再扣，
1: 其实这条线是拦防守的线路啊，
0: 嗯，博普继续发球，要拼发球，结果这个高收益伴随高风险，
1: 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
0: 嗯，
1: 调整，
0: 打手出界，
1: 还是选择从二传这边来突破，
0: 嗯，
1: 个子比较矮一些。这球判断准确。
0: 啊，那也是调整功，哎，
1: 嗯，
0: 这个球可惜，
1: 这个球确实有点难了。
0: 嗯。

0: 了。
1: 嗯，太健忘了。
2: 这球还是调整的不错。
1: 嗯。

0: 你看，这一传没有能做好，发挥再扣，看我们得分。
1: 这个澳大利亚是一个两点攻啊。
0: 这局比分打的是非常的焦灼，哎，韩队四失，
1: 这球有点可惜了。
0: 对，
1: 快把比分追平的时候来了一个四失，
0: 有点伤士气。
1: 韩国这边也是一个两点攻。
0: 扫位，哎，这球有篮网出界。

0: 终于开开了，这回韩红的得分，对，看见狼手直接往外打，20平。
1: 4号位，再扣，卡西米尔斯来到4号位的话，澳大利亚队用好这一点。这个不好球的话，你把球给他传高了，传好，他还是有高度优势的。对。
0: 我觉得。
1: 比如说，21平，这局真是焦灼。现在每一分都很关键啊。哇，好发球！
0: 稍微再扣。
1: 哇，如此的接近啊！这个球二传晃的好，这有一个明显给副攻的一个动作，再转移到后三。
0: 两边其实进攻的思路是比较像的，都是找我的最重点的球员。稍微再来，做好保护。
1: 好球，在关键时候配上了一个，再拦回，24-22。
0: 这球也很长士气啊！拿到局点，澳大利亚队在第三局就最后的阶段可以说是打得很强势了，看他们的这个关键的局点能不能拿到。哇，这球运气真好！
2: 那这样25-22，澳大利亚队艰难的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现在大比分2-1领先韩国队。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好的，欢迎您继续跟随着转播画面，我们一起来回到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澳大利亚队在上一局比赛呢是25-22，把大比分呢变成了2-1。韩国队打的也是非常的顽强，两队的分数一直是交错上升的一个状态。
8: 对。
7: 看第四局，韩国队拼发球，
8: 哇，好球！
7: 好球！
8: 终于找到他的节奏了。
7: 嗯。
8: 就高二传，就跟高福宫最好配了。高点点一下，福宫就可以下手了。挑攻。
7: 这球时间差打得漂亮啊！
8: 这球澳大利亚拦网跳早了。

0: 好球配上了，但是韩国队的防守是有效的，
1: 是吧？
0: 嗯，这下澳大利亚队运气站在他们这一边。
1: 对，这球拦回速度比较快，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下意识的就碰一下。
0: 哦，
1: 好球！嗯，这球传球传得很好啊，一个跳传推过去，速度很快。
0: 这球是压在线上。还是找副攻。
1: 嗯，矮了。
0: 对。
1: 这球手指手腕要给出劲儿。
0: 莫特的身高是2.03米。这球打手出界，
1: 二传比副攻还高。
0: 二传的报名身高是2.05米。
1: 对。

这个球打得太狠了，一开一对一的时候往下带得太狠，把网带上了。

0: 这两回航空队的防守。还是找四号位，哎，
1: 他往过还有好球，
0: 还有，
1: 双方保护都很积极，
0: 对，两个人都撞到一块儿去了，稍微再扣、
1: 一个窝果，好球，
0: 大西梅尔斯，要波普这里，
1: 承担了队里大量的这个调攻球，
0: 好发球，韩国队的进攻怎么样？四号位，
1: 这个球二传被晃了，
0: 锦城镇的扣球得分。
1: 节奏稍微有点错开，
0: 对，好的，也是后排
1: 后防调得好，
0: 还是波普这一点
1: 拍一下，接球好球，韩国队这边四号位这个人去防守没回到位置，后三这个人积极的跑到后四这个位置，直接打了一个后攻，
0: 发球给澳大利亚队送了一分，十七号任东赫，他的发球都是送分的状态，
1: 体能下降比较大的情况下，控制球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又发到界外去了。

0: 线。
1: 后排
0: 这个晃得好，
1: 就这个球这是让波普完全拉开空间，让他打一个后三，
0: 基本上前排老往前都晃开了。
1: 对，
0: 结果拐得好，这局也是韩国队最后的机会了。
1: 就是想要晃一下，结果

0: 这个球想传个高球，但是他这个传高球和两个手发力不均匀啊，而且太近网了，就直接过了。
1: 所以达西迈尔斯的高度优势没有能够展现出来。
0: 嗯。
1: 这球是澳大利亚队得分，直接拦到界外去了。

0: 德利亚队又一次出现发球下网的情况，给韩国队送一分，10-9。
1: 双方一直在踢发球。
0: 再扣，好球！
1: 这好球，
0: 漂亮！
1: 双方在绝对到位的时候，二传这个节奏都很好。
0: 好球！
1: 这个乔峰打的是一般线，就是停在手底下了。
0: 而且澳大利亚队这个网前的高度实在是太有优势了。发球出界。韩国队发球，任东赫。这球是界内，好球。

0: 打完之后也看了眼裁判，确认是界内。轻打，这球一个握过，
1: 跳的有点早了。篮网跳早的话，这个主攻在一等分节奏就握过了。

0: 波普特大力跳发，哇、哦！澳大利亚队这个篮网是非常提士气的。
1: 整个网口的封锁，
0: 嗯，身高2.04米的主攻史密斯，
1: 2.04米在他们这个队里面都不是很显高。
0: 对。
1: 哦，韩国队这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还是任东赫。
1: 嗯。
0: 任东赫在之前的小组赛阶段呢，就遭遇过伤势。
1: 嗯。

0: 那个时候也就紧急的处理一下之后，在后面的比赛里出过场，这场如果说再下去，这个对于韩国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嗯，我说膝关节有什么问题？我没怎么打到了。这场球确实强度啊都比较大一些。
0: 嗯，我感觉走路不敢发力的一个状态。
1: 嗯，还是要下去处理一下。
0: 这球是出界，已经几次了，波普这种情况。扫位，
1: 还防守。
0: 哎呦，这球这人在后排还是打得非常积极。韩国队是两个队员也撞到一块儿去了。
1: 哇，发个前期好球，还过渡一下，
0: 再来，
1: 哇，
0: 打手出界，
1: 这球也是很敢打啊，
0: 嗯，
1: 因为他传的有点近网了，其实也不好往下扣，往下扣绝对在他手底下了。
0: 说实话，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韩国队替补上来的林宰勇还是很敢做动作的。
1: 嗯，
0: 稍微再扣，这时候是他们得分了。那就是要求澳大利亚队，就所有人到四号位转过来，或者到前排的话，都是要敢打。
1: 嗯，现在看起来也是，全都是二十号位球，护工比较少一些。
0: 然后再得一分，后排，阿西梅尔斯。
1: 这球才能给的是界外，
0: 对，叫挑战。
1: 嗯，
0: 后排，
1: 哇，好球，好保护，嗯，
0: 进攻机会又来了，二号位再扣，打手出界。澳大利亚的这个阶段要是控制不住韩国队的势头的话，那这局他们就危险了。
1: 嗯。
0: 就不像第一局他们上来那种自信。
1: 嗯。

0: 赵昌启。
1: 哦，这球界内。
0: 这个球，韩国队这边是把这个二传换下去了。
1: 嗯。
0: 林成镇啊，担任临时二传。
1: 这效果还不错，
0: 嗯，
1: 即便是有点钻球，但这球还是打过去了。
0: 他还是要把二传换下去，加强一下自己这边的拦网。两点换三点了。防守，
1: 好的，再来三位，好球！现场队的士气起来之后，要奔着五局去了。
0: 嗯，因为现在澳大利亚这边复攻没有啊，总是配不上。
1: 嗯，
0: 然后现在就剩几点高球了。
1: 再扣
0: 球，
1: 非常艰难的轮次啊！澳大利亚队终于是渡过去了，终于得分了。九号是奥布里，身高2米10的接应。这球澳大利亚队可惜啊！奥布里之前刚有一个漂亮的得分，
0: 两点换三点换过来，
1: 界外去，

0: 有探头的机会。哇哇！唐队拿到局点，24-16。嗯，
1: 我觉得这局韩国队还是更耐心一些啊，在场上一些处理的小球啊，觉得每个人还是在场上很积极。
0: 对，澳大利亚队把10号弗劳德戴换上来。谢谢。
1: 你是要为第五局做准备的。
0: 在副攻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士气反倒起来了。
1: 这球二传也判断准确。
0: 然后继续手握局点。一传不错。再来。
1: 哦，还有。
0: 再救。继续进攻后三，吉米尔斯再打，
1: 防守都。

0: 让积极，还没起来呢。
1: 这球韩国队得分，
0: 对，
1: 裁判给了韩国队得分，25-18，这韩国队拿下了第四局，非常顽强的扳平了大比分。两队仍旧是都有着对于晋级世界杯的可能。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两队在前四局打成2-2，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将会在决胜局过后决定谁就结束比赛了，谁能够晋级到明年的男排世界杯当中。韩国队还是把他们的这种快速的风格在第四局可以很好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0: 也比较稳定。
1: 对，
0: 这个球虽然没配好了，但是然后出界了。发球直接得分。
1: 而且这球角度非常的刁钻。
0: 对，这其实也是有意识要压一下前排主攻。
1: 二传给复工，竟然给救起来了。扫位再扣，澳大利亚队终于是在决胜局拿下他们的第一分。
0: 有点进网，
1: 好球！
0: 哇，这个球选择很好，打了一个直线。这二传给他放出来，这条直线也太大了。
1: 而且篮网队员对后排去防守队员呢，也是一个视线干扰。
0: 你放那么大直线的话，除非是你的资源在后边防。
1: 小伟再扣，有效拦网，
0: 顽强
1: 调整功，
0: 过渡一把，好球，
1: 好球，林廷队。这球主攻许朱凤做了一个自由人动作，副攻位置这球没有打死，这二号位，这球给了韩国队得分。
0: 对，
1: 篮网出界。
0: 现在韩国这边还是打得很清楚，而且我感觉他们这边就是放得比较开。
1: 对，
0: 打一个好球大家都很激动很兴奋。
1: 没错，稍微再扣，这球是打手出界了。
0: 现在澳大利亚这边只剩下波普一点攻了。那复工其实也想打了几个，也配的还可以，那就都被防起来了。
1: 澳大利亚队这个球啊，就给人感觉是，如果是三局以内能够结束战斗的话，那肯定是他们会打出士气来。就是时间越长，他们的这个士气可能损耗就越多。复工过网，后三进攻，好球啊，好拦网。
0: 真的就剩波普一点攻了。
1: 嗯，
0: 这样打下去就是太难了。
1: 对，
0: 又是没配上。
1: 这球让达西梅尔斯又站不起来了，但好在是得分了。
0: 对，你个子比较高，其实在后排防守也比较难啊。

0: 做好一传，给到富光，好球，李尚贤。
1: 今天黄胜斌这边给富光的球都很果断，
0: 嗯，
1: 所以咱们看就是韩国队这边富光配合的质量也比较好一些。
0: 对，
1: 再一个就是他一二点的节奏比较清晰。
0: 停打救起来啊，
1: 嗯，很顽强。
0: 对，可惜啊，但是这个球真的是很顽强，
1: 这是辅攻的拉网转身去接应这个球。上网了，
0: 金网。哎，澳大利亚队刚才差点又是伤士气的丢球，好球。这几个回合李尚贤在副攻的位置打的是越打越有自信，
1: 下手也很快，
0: 嗯，
1: 副攻还没形成呢他就打去了。
0: 李四号位，
1: 哇，
0: 这球救回来了，
1: 嗯，武功过往，还有
0: 再给四号位，好，这球好球，打西，
1: 这个球还是靠绝对高度啊，
0: 嗯，然后再给到四号位，这球是拦网出界，好球。

0: 好的9-5领先，这个在决胜局里优势也算比较大了。
1: 嗯，
0: 福大拉队四号位
1: 好保护，再来
0: 达西，这一点也是澳大利亚队想要去打出去的。
1: 哟，太劲王了。
0: 嗯，这球拦网，好球。
1: 现在澳大利亚打起来它没有什么变化，所以韩国队这边咱就看到它的拦网和防守整个阵型都比较好。
0: 嗯，
1: 打不乱它。
0: 发球不错，
1: 嗯，
0: 机会还是
1: 太近了。
0: 徐朱凤刚才机会一般，
1: 嗯，
0: 好球，
1: 这球也太着急了啊！
0: 而现在澳大利亚队就比分落后啊，
1: 嗯，
0: 心态的这种失衡是更可怕的。
1: 对，他刚才这球其实已经失去重心了，但是还想去够一下这球。
0: 稍微再扣，
1: 嗯，
0: 打球出去，到澳大利亚队这边的发球了，达西有探头的机会，进攻继续，韩国队得分，
1: 破网了。

0: 正好莫特，
1: 这两边都要挑战啊。先看看这边是澳大利亚的挑战，
0: 嗯，

0: 我还真是、嗯、真是碰了。
1: 对，
0: 可能他的头发太长了，
1: 是那个肩那块，
0: 嗯，
1: 下来的时候碰到那个下面的网子。
0: 这真的是很多不利的因素，
1: 嗯，
0: 就是一点一点累积给到澳大利亚的这边。
1: 那这个球就没问题，澳大利亚也没有挑战的机会了。
0: 对，也没有必要再去跟裁判去争论，
1: 因为这个球确实是碰网，嗯，还是要挑战。
0: 就希望把这个挑战当成暂停来使用。
1: 嗯，
0: 这叫挑战拦网的触网，
1: 那就是挑战上一个球，上一个回合的这个拦网。
0: 嗯，对。
1: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那就是澳大利亚得分。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是在最后一个回合的碰网。就先看看他这个挑战。嗯，
0: 队长佩里去沟通。
1: 哦，他应该是前面澳大利亚这边打了一个探头，他们说的是对方二传在前排有一个拦网的动作，
0: 嗯，
1: 起跳，然后碰到他手了。但是这种球不知道能不能挑战。看来这个球中断时间比较长。
0: 对，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一直打没关系，但如果说你突然之间停下来，身体凉了，那可能这个比赛还会充满着变数。
1: 对。因为一裁和第三裁判都要跟挑战裁判沟通一下，他们是要挑战哪一个回合。那如果后排二传他起跳以后手还是没有高过于网的话，也不算他过网击球。
0: 那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呢，趁这个时间就是打断一下韩国队的进攻节奏。
1: 嗯，
0: 来看看。
1: 哦，就是这个球，这后排二传。这个球没问题啊，三次过网。
2: After the review of the block touch is not the block touch because the player is under the net, under the top of the net.
0: 嗯，
1: 就裁判也说了啊，这个是在网子底下，你跳起来也没关系。这也是每球必争啊，最后的机会了。
0: 就现在就是尝试一下，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就是我试试。
1: 对，
0: 发球没受影响，四号位再扣，拦网出界了。

0: 一传一扳，
1: 跳攻，进网了。
0: 再扣，哇、哦，好球！
1: 这下手非常快啊。
0: 嗯。14-8，韩国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看能不能拿下赛点。说五个赛点，我们来看看这球。
1: 哎呦，这球没传起来，
0: 那还有点危险。再次到位，这球直接扣到界外去了。二号位
1: 还是有点着急了。
0: 对，韩国队叫暂停。决胜局的第一次暂停，稳一稳，就稳一稳队员的心态，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个球也把一攻布置一下。

0: 是把弗劳德戴给换上来。
1: 嗯，
0: 还是给二号位扣球，这球打手出界。那这样在决胜局当中，韩国队是15-9，顺利的拿下决胜局。这场比赛3-2，非常艰难的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他们也获得了直通2027男排世界杯的门票。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陈秋思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位于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我们共同来进入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女子冰球的决赛正式开始。美国队是身穿的他们传统的蓝色比赛服，第一节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加拿大队是他们的相反的进攻方向，美国队一组中锋25号卡彭特，二组的中锋27号泰勒海斯，三组中锋12号潘内克，四组的中锋是22号亚内克，第十三名前锋报名的是16号斯塔莫拉。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二组是8号海利温和4号卡罗琳哈维，三组是2号斯特克莱因和3号凯拉巴恩斯，第七名后卫报名是6号罗里吉尔迪。门将位置，美国队先发的是31号艾琳弗兰克尔，这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上最出色的门将。加拿大队一组的中锋29号普兰，二组中锋是40号科恩布尔，三组的中锋20号萨拉纳斯，四组是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4号加德纳。后卫的排兵布阵呢，一组是3号拉罗克和14号法斯特，二组是2号索菲亚克和17号埃拉希尔顿，三组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和23号埃琳安布罗斯，四组第七名后卫只有。

一个人是四号卡蒂塔宾，门将位置是35号德比安。德比安过去四场比赛是场均丢球1.81，扑救率达到90.14%。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高效的话，请对比一下美国队的门将艾琳·弗兰克尔，过去5场比赛仅丢球0.25，扑救成功率高达98.53%，面对对手68次射正，完成了67次成功的扑救。美国队只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当中呢丢了1个球，那也是他们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1场比赛。似乎弗兰克尔还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而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先发组和他们的1、2、3、4组的排兵布阵呢，看上去有一些奇怪，调组呢是有一些临场的变化。除了先发的前锋是2组的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和40号特恩布尔之外，后卫呢分别是上的1组的14号法斯特和17号2组的埃拉希尔顿。加拿大队很想去抢开局，但是呢，美国队更年轻，更加的快速。

两队在冬奥会的舞台上一共交手过11场，加拿大队此前是7胜，美国队呢是4胜，加拿大队略占上风，但是过去一年多两年以来的战绩，美国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队员，同时呢有很多队员是美国国家冰球发展计划的成员，像是4号卡罗琳哈维，包括泰勒海斯、阿比莫菲这样的年轻人，速度又快，冲得又猛。给了蓝线，加拿大队这边机会，加拿大队和美国女子冰球队呢在每年都会打大概6到8场的对抗赛或者是友谊赛，其中呢在2025年的冬季双方是打了一个4回合的对抗赛，美国队在2025年是取得全胜，2场4比1，1场6比1，还有1场是10比4，甚至一度呢那场6比1的胜利让人们觉得美国队有可能是零封加拿大队，而且6比1和10比4这2场比赛啊是在加拿大队的主场埃德蒙顿进行的。

另外呢，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男子冰球队分别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加拿大队艰难地战胜了捷克队，经过加时苦战，而美国队同样也是经过加时才艰难地迈过了瑞典队的这道难关。美国队的阵容当中的两兄弟43号和86号，奎因修斯和卢克修斯，抱歉，应该是杰克修斯，奎因修斯和杰克修斯两个人呢会今天来到现场观看美国女兵的比赛，不知道稍后的转播当中呢会不会有他们的画面，因为美国女兵的其中的一个助理教练是他们两个人的母亲，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约翰弗罗布莱夫斯基，在他身旁的这位女士呢是迪克曼，美国队的门将教练。史黛西快速通过中区，直接把球打向了美国队的门前，弗兰克尔摘球摘的还是非常的稳。

美国队的四号卡罗琳哈维，也是球风呢和他们的助理教练之一的艾伦休斯，和美国男子冰球队的43号奎因休斯，跟这对母子球风非常像的一个后卫，都是速度奇快、有进攻能力、有组织能力兼具的这样的后卫球员。美国队断球，24号乔伊邓恩。今天美国队是把原来四组的24号乔伊邓恩调到一组，把原来在这个位置上的17号布雷塔科尔挪到四组，两个人的位置是互换。

看普兰在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作用，他在场上对于加拿大的来说呢就是主心骨，他在场上队员们的心态就稳定，他不在场的话可能就会非常艰难。但是今年的决赛呢，美国队很有可能是用更年轻的身体、更快速的滑行来牵制加拿大队，去冲击加拿大队老迈的防线。反手大门，史黛西，二号雅克，哈维这球传得不错，这边大门。在这届冬奥会上，卡罗琳·哈维和阿比莫菲两人的连线多次为美国队是换来进球。

0: 这个球传得非常的精准。
1: Team USA, two-minute minor, too many players on the ice.
0: 美国队在换人的时候出现了多人的情况。这一点呢，也是因为在昨天的男子冰球四分之一决赛上，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场上出现了多人并且进球的情况。但是因为根据规则呢，这届冬奥会上在多人的情况下是教练组无法提出挑战的，所以这个进球呢，只要当场的裁判如果认定有效的话，还真是没有办法给他取消。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裁判肯定会对场上多人和换人没有换明白清楚的这种情况去吹罚的更加严格。这样加拿大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开局绝好的一次机会。本届冬奥会呢，加拿大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6.84%。看这次送到门前，美国队的少防多成功率100%，无比锋利的矛和坚不可摧的盾。来看看这次机会，后卫直接打门，美国队再次封挡。我现在给出来，后来这球呢没有能够接住，这球没有越位，没问题，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十四号法斯特，一组的后卫。美国队再次解围成功，刚才差一点出现门后的失误，给美国队一个机会。二号索菲亚克，加拿大队现在阵地进攻拿不住球，美国队不给他们拿球的机会。蓝线附近打门，到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加拿大队继续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在延续，但是很可惜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23号安布罗斯，美国队受罚队员已经出来了，刚才执行受罚的队员是37号阿比莫菲。

这是加拿大队打出了一个死球。冰球比赛里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人。29号普兰，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四场比赛四分三球一助攻，16次射正。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呢，他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且当时呢也是加拿大队比较艰难的时刻。搞门前，德边把球扣住。

加拿大队的主教练是特洛伊·瑞安，美国队主教练克罗布莱斯基，美国队的队内的队员会觉得他的这个姓氏实在太长，称呼起来呢一般就叫弗罗布，就是他前面那几个字母。美国队这时候呢开始用更快速的滑行来制造机会，但加拿大队现在在篮线内，在攻区里门后把球传出来，巴斯特锁门前，这下加拿大队机会啊，抢出来的机会，二十六号克拉克奋不顾身的一次拼抢，史黛西在门后，犯规了吗？我们来等一等裁判这边的判罚，反正现在哨子是响的。那这次美国队门前的机会，而加拿大队则是2002的盐湖城，2006年的都灵，2010有犯规，犯规缓判，美国队控球，比赛吹停，美国队再次出现犯规的情况，一次半人犯规。24号乔伊·邓恩。加拿大队又有两分钟的多打少，在他们上一次多打少当中呢，可以说有一半的时间是被美国队浪费了，不然呢在比赛当中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去直接威胁对手球门。美国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兹卡穆拉被法斯特给抢断了，法斯特回追的速度非常快，尽管他已经31岁，在女子冰球的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的阵容相对来说年纪要大一些。好球，卡斯特，给到篮线，左侧中球圈，加拿大队机会打门。门前没有人垫到，但是刚才这次处理球非常的有威胁，还是左圈，要送门前，美国队直接解围出去，这边出来帮助停球，23号是安布罗斯，42号克莱尔·汤普森。打了一个对角线，篮前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马上投入到转换。美国队的17号是布雷塔科尔，美国队这边机会，在少防多的时候还是能够抢出来射门的空间。戈斯林给到中间去，现在美国队就是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20秒，直接送门前，反手再打。

左侧传球权送门前打门，场上变回五打五。加拿大队的射正数是七次，没有队转换的机会。小伊邓恩，科恩布尔，贾里奈特被他挡在身后。但是球始终是传不出去。加拿大队中区拿球，快速进篮线，回头看一眼队友在哪儿，纳斯

0: 次是法斯特在篮线位置，这斯卡莫拉抢断，但是法斯特仍旧是非常快的回防速度，把危险给化解了。左侧中圈给到蓝线，再给回到蓝线，机会大门。牛队是五号梅根凯勒，梅根凯勒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之一。安卓飞的球杆掉了，结果坐在这个冰上。来了爱德华兹，第一节比赛要来到最后一分钟了。梅根凯勒，牛队一组的后卫，这球没有越位。山羊大队是球员席全体队员，刚才全都伸手示意越位。始终是在中区呢，出球不够干净。弗里塔克尔，斯克莱因把球给到后卫队友，同组是凯拉巴恩斯给回。斯克莱因再给回到巴恩斯，直接送门前。裁判吹了一个勾人犯规，希尔顿在倒地之后呢，他的动作仍旧是比较大的，做了一个勾人犯规的动作。美国队两分钟的多打少，看看这两分钟加拿大队能否挺过这次考验。本场比赛美国队第一次多打少的机会，这又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本场比赛属于加拿大队，属于他们主教练特洛伊瑞安和全体队员的第一次考验到来了。加拿大队是倒在冰面上，死死的扣住球。刚才呢又是不至于想上，这次送到门前。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0-0。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加拿大队的十七号埃拉希尔顿，因为一个勾人犯规，美国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这两分钟是跨节的多打少，所以第二节开局加拿大队会更加的艰难。第二节常换人，美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多打少成功率20%，而加拿大队的少防多成功率是85.71%，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只有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队，他们的少防多才会出现问题。看这次美国队篮线内拿住球，左圈爱德华兹直接打门，再打，美国队的连续两板射门都是被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给挡出去。拿球史黛西，局部二打一的机会，传过来面对门将反手打门，球进了，加拿大队领先了，少防多的进球。43号四组的中锋克里斯汀·奥尼尔帮助球队是首开纪录，这是一个意外之喜。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的助攻，在赛前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看好加拿大队。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的宠儿是更年轻、速度更快、更有朝气、更有冲击力的美国队。但是在这次少防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法斯特先把球给到史黛西，进到篮线内，局部二打一的机会，爱德华兹还没有回到位置上，始终是慢一个身位。克里斯汀·奥尼尔奋不顾身地将球打进，少防多的进球，加拿大队领先了，难题丢给美国队。美国队会把他们的速度冲起来吗？美国队会像他们在过去一年多以来面对加拿大队的表现那样去冲击对手的防线吗？加拿大队在首区里，美国队继续进攻。由于这次是加拿大队进球，所以美国队的多打少时间还在延续。就是在中区混战当中，美国队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门后去，再次响哨，加拿大队的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身高是1.62米，98年出生，正值当打之年，在北美的女子联赛纽约队打球。看看在受罚席里面的艾拉希尔顿，她的表现有多么的兴奋。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两人各有一次助攻，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艾拉希尔顿

美国队的主教练弗洛布在比赛当中的临场调整能力也是他的一个考验。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美国队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在美加对抗赛上又是面对加拿大队取得全胜，小组赛当中呢又是5-0战胜了加拿大队。可以说在决赛之前，美国队的每一个对手丢5球，这都是在冬奥赛场上的面对美国队时候的最低消费。但是在这场比赛里，加拿大队先进球了。看看美国队的进攻，到了门前一片混战，左边把球扣住。刚才是13号苏姆温克尔，美国队3组的右边锋。这球传过来可以打上角，但是呢他却选择了一个更妥当的处理方式，他晃开了门将，反手把球送了进去。冰球是加拿大人的国球，也是他们的国民运动。在这届冬奥会之前，人们对于加拿大队能否卫冕，尤其是女子冰球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卫冕，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老将的年纪增长了4岁，同时他们在面对美国队在对抗赛上的表现确实也是打得不尽如人意。但是美国队的队员情绪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呢还继续放在比赛当中。刚才呢史黛西确实有点火气，不过呢美国队还是专注在场上，还是准备去好好打球。加拿大队继续断球，但是这球没有出蓝线。球是始终解围不出去，美国队继续蓝线内压制，想要绕门。26号是肯德尔科因，反墙角的位置，加拿大队先倚住对手，把球摘出去。2号索菲亚克，美国队先滑过去，这球呢也没有死球。美国队这边机会，反手打，来自他们的24号乔伊邓恩。乔伊邓恩的身高达到1.80米，美国队还是希望能够用一组的冲击力能够去威胁加拿大的球门。这次打门被封挡，还有机会补射，球出了蓝线了。美国队需要清区，所谓清区呢就是球从攻区里面出来，所有的进攻队员也要从蓝线内出来。爱德华兹的打门，在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开赛之前，美国队的上冰训练或者适应场地训练相对来说氛围是非常轻松的，而加拿大队呢是有一次出现了闭门谢客的情况，有封闭训练。普兰抢出来身位机会，反手传，美国队上几靠上身体也是让普兰挂着一个人的重量去进行比赛。1-0的机会没有能够抢出来，也非常的有经验。美国队今天呢是有点紧，而且现在看的话呢是因为比分落后了，没有遇到过在冬奥会上本届比赛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前面的打得都太顺了。

卡姆拉再传，这边美国队机会，打门被封挡，哈维再传到门前大门，哈维绕门，他的滑行速度非常的快，直接打一板射门，漂亮哦，大力击射，这是德比恩空中把球抓到，但是布里塔克尔刚才呢似乎想要一个说法，对着对方的防守人和门将示意你抓这个球可能碰到我头盔了，爱德华兹拿球进到蓝线里，要抢身位没有能够抢出来，爱德华兹再打，爱德华兹完全是一个身大力不亏的一个射门表现，身高达到1.85米，他在北美的大学联赛呢也是一个前锋改的后卫，上个赛季的 NCAA 北美大学联赛单赛季35球再加36次助攻，一个赛季71分，祖门克尔把球打出去，美国队继续考虑哈维，这么打下去的话呢，加拿大队的体能在第二节呢是比较严重的消耗，如果他们能够挺过这20分钟的话，那到了第三节可能还好说，但是第二节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呢，美国队的这种围攻还是有可能去取得进球，而且很可能是趁着加拿大队比较疲劳的情况下将球打进。27号这是泰勒海斯，3号卡拉巴恩斯，美国队把球给门前，左旋的机会打门，看补射到门前，这球应该是从门口飞跃过去，阿比莫菲连续做压步，直接打门被封挡，加拿大队继续去寻找转换进攻的机会，越位，在男子冰球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关于越位，关于场上多人的判罚非常的严格，加拿大队这边是23号安布罗斯刚才回到球员席之后呢，感觉有些痛苦，阿布罗斯是加拿大队的3组后卫，我们再来看，哇，这个门前的防守啊，他是挡了一下布里塔科尔，不让他去补射，布里塔科尔美国队欠缺一些运气，布里塔科尔应该是在补射的过程当中撞到了阿布罗斯，6场2分

继续回到比赛里，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缺少阵地进攻的时间，这是终于是威胁到了弗兰克尔把守球门。

美国队的端区争球，加拿大队在中区直接是把球打给门将，弗兰克尔也不敢浪费时间。现在美国队毕竟是一球落后，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送门前补射，刚才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2号雅克直接送门前垫射并不成功。索菲亚克刚才是在倒滑过程当中完成了一次处理球。10号是菲利尔，球在美国队的门后，把球给到后卫，但是冰刀并没有能够停到球。42号克莱尔汤普森，美国队是26号肯尼尔科因，过去追了2步之后也不追了，他需要换组。

贝斯到门前，又是美国队门将弗兰克尔把球控制住，同时呢十号莱拉爱德华兹过去保护门将。直接打门，这是加拿大队的27号马尔泰斯，准备过去补射，结果被推开。裁判呢要检一检场上这个应该是打碎的胶布。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今天的20号纳斯，加拿大队的三组中锋。哇，这球打到了观众席上，观众可以把这个球直接带回家去了。哇，这球真是够幸运，对于冰球迷来说，这简直是一份从天而降的幸运。那冰球比赛里，你任何装备，不管是头盔、手套、球杆，还是比赛用球，甚至是冰刀，只要它飞出玻璃界墙，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去，你都可以把它当作礼物。因为有些时候打完比赛，像昨天美国队和瑞典队的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瑞典队兰德斯科格在比赛输了之后，直接是把球杆送给了球员通道旁边的球迷，

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这球被加拿大队断球之后，还是法斯特和史黛西，史黛西进到蓝线里，这球呢稍微慢了半步，法斯特没有能够赶上。加拿大队所寻求的转换进攻，寻求的攻守转换，防守反击打得非常的成功，至少第二节比赛打到现在还剩不到三分钟的时间，确实如此。在左侧中球圈小角度想拉杆过人，到了这么小的空间内还打算过门将，

42号汤普森刚才算上最后那次打门呢，有两次射正，开这次又是到了加拿大队的门后，球在哪？刚才所有人站起来之后找不到比赛用球在哪。给到爱德华兹，来了，爱德华兹把球给到门后，再顺着板墙打出去。爱德华兹再送门前，没有人碰到。加拿大队想用轻巧的方式完成解围。卡斯特，美国队继续拿球进篮线，继续去围攻加拿大队球门。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封挡做的整体还是不错的。海利文把球给到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还是被封挡出去。美国队由于第二节他们常换人进攻端，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位置。加拿大队再次成功的解围。吉拉尼奈特把球给到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去。右侧中球圈，在底线附近打门，这边的第二反应非常快，

加拿大的孩子是从小就被他们的父母家长带到冰场去感受这个冰场的氛围。加拿大队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机会，七号史黛西抢出来的机会，但是美国队的门将31号弗兰克尔，他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那这次机会，加拿大队大门。想要反手给到门前去。两节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呢从0-0变成1-0，加拿大队是领先一球，进入到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节间休息。这节比赛加拿大队是。

0: 借着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一次反击得分，一球领先了美国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三节，在前两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1-0，加拿大队一球领先着美国队。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冬奥会历史上女子冰球决赛分差最小的一场。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说是有可能，因为呢，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击败美国队夺冠。那场比赛是目前为止已经完赛的女子冰球决赛里分差最小的一场争夺。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金牌争夺战，美国队是3-1击败了加拿大队。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加拿大队3-2击败了美国队。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瑞典队是爆冷战胜了美国队进入决赛，加拿大队4-1取胜。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战胜美国队。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加拿大通过加时3-2击败美国队。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看这次大门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是站上最高领奖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加拿大3-2最终取胜。此前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一共有过7次，从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到现在，一共7次冬奥会的争夺，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包揽了全部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

到篮线附近，传出来机会，美国队门前打门，对加拿大队封挡，同时马上投入到转换。普兰核心控制能力真是强，美国队在他身旁不断的干扰挑杆，他也一直呢能够去控制住自己的重心，稳住身体。这边哇，这下危险啊！美国队刚才是17号布里塔科尔完成了一次打门，这次传到门前，美国队又是没有能够碰到10号菲利尔。给到篮线，但是并不成功。往上投入转换，加拿大队局部3打3的机会，再传给过来大门，弗兰克尔的扑救也很及时。加拿大队打门的是19号詹娜，弗里安尼詹娜呢是3组的右边锋，14号卡斯特。美国队在第3节呢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非常的快，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节奏，就像2025年冬季美加对抗赛时候打成的那样。美国队更快速的滑行，更积极的拼抢，更年轻的膝盖，他们做急转，他们的脚踝做急转急停，可能没有那么多伤痛去折磨他们。詹娜的大门，这球差一点

到中间进行争球，但是裁判身后这俩，在抢这个位置。加拿大队二十七号马尔泰斯和美国队二十一号队长希拉里奈特。都在板墙角的位置，索菲亚克刚才也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位，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体位置在哪儿。可球没有能够留住，美国队把球先运到门后去调整一下。马上投入转换，二十二号亚内克直接打门，这次打门是没有什么威胁。詹布尔这组的防守强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是这球断给美国队之后呢，完成打门。这球断了是被梅根凯勒抓住了一个机会。双方现在的射正比，美国队是二十一次，加拿大队是二十二次。加拿大队主要是

靠着转换，包括防守反击的策略。美国队呢，他们在攻区内的持续压制能力是更强的。哦，这次冲撞裁判没有表示。刚才呢，双方在冰面上做急停、做刹车的时候，感觉冰刀呢在冰面上是一个震动的状态。好球，美国队的防守做得不错。23号比尔卡，可以说他的这种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和泰勒海斯和阿比莫菲组成的同一组。脑门上来，阿比莫菲直接打加拿大队的门将35号德比恩，把球稳稳地抓住。阿比莫菲在门前的这种周旋，包括呢在门前的补射，在前面几场比赛里为球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球还没有出蓝线，美国队把球留在攻区内，先打到门后。给到门前，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这是4号卡罗琳哈维。球队这边机会打门，再次被封挡。加拿大队在门前的封挡，至少到目前为止，本场比赛是很成功的。摩根凯勒。5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球在门后，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解围成功。双方手上在板墙边的一些动作，这都是规则范围允许之内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一些碰撞、一些手臂的推搡是可以接受的。球在蓝线，再传右侧郑宗轩，可以打门了，送门前，选择了用更加细腻的方式去配合。3号拉洛克传到右侧郑宗轩，门前的机会不多，给到后卫直接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2号索菲亚克，索菲亚克呢身高1米72，00年出生，温哥华黄金眼队的球员，这也是北美的女子冰球联赛的球员。美国队连续的进攻，门前就是不给打门的机会。加拿大队门前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美国队继续在蓝线附近送门前，还是35号德比恩把球得到。美国队在蓝线内是一个围攻之势。3号凯拉巴恩斯，不管是2组、3组，美国队的后卫呢，都是用更快的滑行去制造空间和机会。美国队又是把球争下来，哈维送门前，加拿大队26号克拉克。

0: 然后齐泰熙就没有能够解围出区，加拿大队现在首局里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已经三节比赛都是这个情况。美国队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想把球留在蓝线里。本场比赛属于获胜者的金牌已经在场边做好了准备。他这次机会到门前连续的去补射，去捅门将的球杆和手套。这是北美的教练啊，在这些队员少年时代或者说是儿童时代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比赛场上的思维模式。你如果不去捅门将的手套，他会认为你打得太文气。马尔泰斯只要不想哨就会去找补射的机会。在美国队端区争球，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马上响哨了。特恩布尔今天他在一定程度上要去分担普兰的压力，同时要为普兰争取足够多的休息的时间。双方的争球成功数相差不多，美国队是28次，加拿大队27次成功。美国队他这次是否把球拿下？斯克莱因加拿大队差点，这是门将出现一个失误。美国队继续在两个板墙和争球点的附近不让加拿大队出球。后卫拿球再往门前去送，特恩布尔。美国队今天呢在就是在中区一个对抗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这次是犯规了，裁判也响哨。美国队又有队员要进受罚席，在0-1落后的情况下，美国队还剩6分23秒的情况下有队员犯规。17号布雷塔克尔，但是阿姆罗斯，加拿大队23号阿姆罗斯还没有站起来。阿姆罗斯是3组的后卫。
1: The penalty is under review.
0: 要看一下录像回放，这次犯规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加拿大队的队医已经进场了。再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上一次挑杆，24号乔伊邓恩，如果说那次是被允许的话，这次呢，直接向界墙一个猛烈的冲撞，科尔。他会不会升级成大罚？因为这个球这次冲撞艾利安布罗斯相当于是头部撞到面罩上，然后面罩和头盔又重重的砸在界墙上。今天的两个主裁判阿布罗斯我们看现在已经离场了，准备走回球员通道。两个裁判都是来自北美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
1: The penalty has been downgraded to a minor penalty for boarding number 17 USA.
0: 加拿大球迷就是认为应该给一个大罚，还是一个小罚？2分钟向界墙的猛烈冲撞。布里塔科尔现在要进到射罚席里。这2分钟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能够进球，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就拿下了。

而美国队这次呢又是用他们积极的拼抢，想抢出来机会。加拿大队先门后控球，法斯特还是危险，美国队还是年轻能跑。菲利尔先把球打到门后，再去拼抢，美国队不给加拿大队阵地进攻的机会，而且在两个快腰的位置上完全是不让加拿大队舒服的出球。左侧中球圈抢出来机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做急转，先把球给到后卫17号埃拉希尔顿，直接送门前。刚才是2号索菲亚克，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50秒。美国队这次解围成功，17号埃拉希尔顿，这边给到前锋，直接送门前。这球呢，门将把球得到。美国队的31号门将艾琳·弗兰克尔。

快腰位置上出球呢很艰难，因为快腰呢是在这个争球点和这个圆弧顶上这个位置，差不多到板墙，这是冰球从业者经常说的这个说法。右侧争球圈给到后卫，再给到左圈，传到门前打门，29号普兰，美国队解围成功。这两分钟呢算是美国队安全的度过去了，场上人数满额变回5-5，但是这两分钟也算是能够让加拿大队喘一口气，别继续在蓝线里在守区里被对手摁着打。后流26号克拉克，然后是7号史黛西，克拉克把球给到后卫，索菲亚克送门前，还是没有补射的机会。两队防守的策略是相同的，都不给门前去起杆的机会，别说补射，连打第一板射门可能都比较艰难。加拿大队断球，传了一个飘球想到门前，但是并不成功，差一点。好球，又是抢出来机会，27号马尔泰斯，等一下跟上来的队友，送给后卫普兰，直接打门，这下门将完成扑救。普兰的跟进很关键，加拿大队在门后继续拿球，球在板墙角底线附近，给到门后去，再传，这下第一下没有能够打出去，左圈的打门再次被美国队封挡。泰拉希尔顿和法斯特两个人今天是先发的后卫搭档，非常的积极，美国队准备投入到转换了。吉姆·温克尔进到蓝线里，反手打门的机会不多。哨响，美国队把球争下来，场上美国队6-5。放空门，把球传出来，里根凯勒给回到蓝线，爱德华兹送门前，球进了，比分扳平，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第三节还剩下2分04秒的情况下，美国队扳平比分。21号希拉里奈特

进了他个人在冬奥会上的第15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他超越了美国队队史上的两位前辈，在美国队女子冰球冬奥射手王的历史榜单上独自领跑。这个球前面的助攻者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进球的是21号希拉里奈特，美国队的队长。在这球打进之前，他还是并列的射手王，打进之后这份榜单属于他个人独享。而加拿大队他们可能会进入到比较艰难的时刻了，在比赛当中第二节第三节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美国队，阵地进攻占据优势的还是美国队。普兰会再次挺身而出吗？普兰在过去的4届冬奥会当中有3届打进了关键的制胜分。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两队最后都不想犯错。加拿大队这场比赛的转换反击策略可以说是无比的成功，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第二次打进进球。希拉里奈特个人冬奥历史上的第15个进球，这是他的第5届冬奥会门前的垫射。弗劳布莱普斯基在场边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本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1分钟，有一个机会打门，在板墙附近，加拿大队先把球打到蓝线内。科尔，看这次美国队有绝杀的机会吗？打门，德比安把球控制住了。现在还不到去考虑加时赛的时候，还剩下9.5秒，美国队在端区内还有一次机会。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第三节最后的读秒时间，史黛西直接把球打到门后去，没有反弹，球到门前，常规时间结束。美国队在还剩下2分04秒的时候，由队长希拉里奈特将比分扳平，双方的比分变成1-1，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一刻，要开始加时赛了。所有冰球联赛当中最长的加时记录呢，出现过8个加时，那是在挪威联赛，在第8个加时的第17分14秒终于结束。而 NHL 的历史上最多的加时呢是6个，当时呢是底特律红翼队最终1-0击败了蒙特利尔的球队，那是在1936年的3月24号。而本场比赛的加时赛是人类冰球历史上在冬奥会的舞台第一次出现每节20分钟的加时赛。但是相比于 NHL 的不同呢，是冬奥会的20分钟加时比赛不是5-5，而是3-3，冰面变得更加的开阔。同时美国队的充沛的体能也许呢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球队把球还是留在蓝线内，这样打下去的话，加拿大的体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加拿大队的滑行速度相对来说要比美国队慢很多。他这次转换会有机会吗？进到蓝线里，面对门将了。这次打门并没有能够打成。95号沃茨是达里尔沃茨，一组的左边锋，

爱德华兹进到篮线内，好球，这球给的不错，中刀向前踢一脚，继续向前，马尔泰斯进到篮线里越位了。

美国队把球争下来，持球布里塔克尔，这次机会打门，又是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他今天已经有很多次神奇的扑救。加拿大队进到篮线内，普兰横走直接打，奔着远角去了。史黛西球没有能够留住，这块大门来自美国队的26号肯德尔科因。

加拿大队抢反击的机会，菲利尔让菲利尔自己直接打门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这球是一个高杆动作，球被门将弗兰克尔挡了一下之后在空中，菲利尔似乎在做好准备去在空中完成一个棍网球的动作，菲利尔这场比赛有五次射正，绕球门，巴斯特差一点断球，美国队，加拿大队又断回去，进篮线。爱德华兹的球杆是真长，身高也高。美国队这次右圈直接打门。对于美国队这批年轻的队员来说，正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能够把加拿大队从王座上拉下来的话，那也许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以及美加对抗赛上，美国队又能够压制加拿大队一段时间了。而在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里，2025年。包括2024年的年末，美国队开始逐渐面对加拿大队战绩抬头，不再像过去的三年那样，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一直是被

加拿大队所压制，包括北京冬奥周期。那这次机会反手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队的五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打进绝杀进球，美国队2-1战胜加拿大队。他们收获了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决赛的胜利，收获了金牌。这是一个绝杀进球，可能属于普兰这一代人的时代也终于要结束了。37岁的拉洛克，34岁的詹娜，35岁的斯普纳，以及34岁的普兰，也许他们还有精力在冬奥会上，在职业的舞台上继续驰骋，但是这一批加拿大队的队员似乎到了该谢幕的时刻。美国队历史上第三次夺得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他们拒绝了加拿大队连冠的这种可能性。这场比赛加拿大人一度看到了阶段性爆冷的希望，虽然说加拿大是冰球王国，冰球是他们的国球，但是考虑到近一年多两年以来的相互之间的战绩，加拿大队如果能够取胜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而美国队更加的年轻，他们的体能更充沛，越到了比赛的后期，他们的速度优势、体能优势就能够凸显出来。最后他们还是战胜了困难，战胜了困难，逆转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短道速滑赛事。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女子1000米的 A 组决赛。在这一场 A 组决赛当中，我们希望巩俐能够放平心态啊，以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去应对这一枪的 A 组决赛。所有的选手都在调整自己的呼吸，比赛即将开始。比赛开始，选手起跑抢还是比较凶，现在巩俐暂时排在第四，萨罗在前面领，你看他不断的在看身后，
1: 对，看一下身后是谁。
0: 方塔纳在第二，但是第二的位置
1: 桑德拉
0: 现在勉强守下来，
1: 想要从内道超越，但方塔纳没让过。
0: 没错，
1: 因为方塔纳肯定是特别主动，我就是要在一号位，要不就在二号位跟滑。
0: 巩俐现在还是在第四，现在对于巩俐来说，首先要稳，滑得稳的同时啊，要看看有没有机会的出现。
1: 是的，像巩俐身后金吉利也是一样，也是在
0: 内道贝尔赛博超过了方坦纳，来到第二。萨罗还在前面领。其实现在萨罗有点控制速度和节奏。
1: 是的，桑德拉在第二号位也在找机会。所以金吉利这时候应该选择外道了，方坦纳也选择外道。
0: 刚才在内道。
1: 碰撞，
0: 巩俐超过之后，但是现在的暂时排名还是在第四，比赛还剩下三圈。
1: 的内道，
0: 现在金吉利是起诉了。
1: 对，金吉利选择了一个内道，超到前面。哎，
0: 这个内道
1: 连续超两，桑德拉反超，反超回来了。
0: 反超，贝尔赛博实现了反超。
1: 反超回来了。
0: 现在还处于第一位。
1: 对，这还剩一圈。对，方坦纳现在也是追上了。
0: 是。
1: 对，桑德拉还在前面领滑。
0: 最后一个出弯。
1: 最后冲刺，还是
0: 贝尔赛博还是比较快哈。
1: 是的，
0: 这样中国选手巩俐是第五个冲过了终点线。贝尔赛博在本赛季500米这个单项上确实极具统治力啊，在本届冬奥会他也收获了女子500米的金牌啊。现在你看，在1000米的赛事当中，还是发挥了自己的这种快节奏，包括快速启动的特点。
1: 没错。

0: 启动是非常快的，而且反复的从内道反复超越，还是超越了几次的。
1: 加拿大选手萨罗拿到了银牌。我们再次恭喜所有完赛的选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女子三千米接力。
3: 三千米接力，我们中国是一道，美国二道，法国三道，日本四道。
2: 中队这边是巩俐、张楚桐、杨静茹和王欣然。
3: 现在是张楚桐一棒。
2: Red。美国这边是斯托达尔德是一棒。
3: 张楚桐顺利的跑到了第一位。
2: 法国队现在上到了第二的位置。来看交接棒。
3: 交给巩俐。
2: 对。下一棒要接棒的是杨静茹。
3: 杨静茹，对。
2: 杨静茹和巩俐之间的交接棒，其实一直呢是中国队在三千米接力当中啊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交接棒，因为杨静茹体格比较小，比较轻，
3: 比较轻，对。
2: 哎，巩俐的速度包括力量都比较好，她推杨静茹这一下，其实之前我们看到在，半决赛当中，当时就是巩俐教杨静茹那一棒，然后杨静茹完成了。
3: 杨静茹她也敢滑，她比较灵活。
2: 对。然后现在是教了王欣然。
3: 王欣然。王欣然推张楚桐这棒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
2: 对，因为张楚桐相对个子要高一些，
3: 对，
2: 体格要大一点。
3: 这是美国队选择了进行一次超越，
2: 法国队，法国队选择了一次超越，
3: 法国队，美国队第三名。
2: 这个时候
3: 美国队上来了，
2: 美国队上来了，格里斯沃尔德。
3: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场比赛就是我们就是练兵就好了，
2: 对，
3: 我们就是给大家足够的自信去试，去尝试。
2: 对，这一棒交接棒的时候，因为人都挤在一起有点乱啊，中国队一下有点往下掉，看一看后面能不能再完成这样的反超啊。中国队这一棒王欣然找机会内道撞在一起啊，这个位置大家的挤压比较多，
3: 是现在超到了第二位。
2: 中队要想办法在这个时候超到前面去，前面的法国队整体领的不是特别快，要尽可能的避免后面的干扰，因为美国队这个时候和日本队都还滑得比较积极，
3: 而且他们还要想上。
2: 对，巩俐这一棒要守好，守好后面的格里斯沃尔德啊。日本队也上来了，
3: 日本队上来了，所以后三位一直在频繁的交换位置。
2: 杨静茹这一棒看看能不能找机会，外道拉起来一点，再加速，
3: 法国队这个弯道出来，把速度
2: 看一看，杨静茹上来了，
3: 上到第一位，
2: 不错，
3: 漂亮，又做了一个变线。
2: 对，杨静茹这一棒啊，确实是现在中国女子三千米接力当中比较敢打的一棒，
3: 有优势的一棒啊。刚才利用了一个入弯道一个空隙做了一个变线。这个时候我们把速度滑起来了，
2: 张楚桐开始带速度了，
3: 是
2: 啊，要把速度带起来。法国队跟的还是相当不错，这会儿法国队是堪比。来看巩俐
3: 这棒速度带得非常快，
2: 对，争取要把速度带得更快一些，因为交接棒的次数不多了。
3: 现在单圈应该是8.78秒的速度，8.9秒。
2: 交到杨静茹这一棒相对法国运动员是有一定
3: 摔倒了，
2: 法国队和美国队撞在一起摔出了赛道。这个时候日本队
3: 美国队摔倒了，现在是
2: 中队的身后，对。
3: 王欣然这块
2: 日本队这一棒速度还是相当快啊。
3: 好，交给张楚桐。张楚桐这边他应该把速度全力滑了，还有三圈。后两圈交给巩俐。好，巩俐在全力起速。
2: 啊，功力这一棒明显是有优势的，相比较日本队呢，我们速度要更快，这个时候就是要滑得稳定一些。

0: 张志鹏推功力这个也是一个速度点的，
1: 对，给的出速度是比较大的。好的，还是相当不错。虽然这是 Final B 组的比赛，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同组的你像美国队，
0: 对，
1: 也是近几年在女子接力当中相当厉害的，
0: 是
1: 除了荷兰，除了这个韩国队之外，
0: 对，相当有竞争能力。
1: 那基本上美国队就是算是最强的了。
0: 嗯，
1: 那中国队今天打美国队，包括这个打日本队，打得都相当出色，
0: 而且打得相当主动。这一支年轻的队伍，你看有好多，有三个一次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选手，我觉得给他们充分的肯定和信心，
1: 没错，
0: 而且我觉得要给他们希望。
1: 对，国队判犯规了，
0: 马上是 A 组决赛，这场比赛一定特别精彩。他们从第一圈甚至从第一棒开始就应该不断的进行站位。
1: 崔敏静去打第一棒，加拿大队这边应该是布鲁内尔打第一棒，然后荷兰队是妹妹去打第一棒，米歇尔贝尔塞伯打第一棒。意大利队这边第一棒是贝蒂，看启动啊，真的非常凶啊，
0: 真拼的，
1: 真拼啊，这个启动就开始抢了，
0: 一点位置不给让，谁也不会给谁让位置，
1: 没错。
0: 而且到奥运会到决赛了，大家都能滑下来。
1: 这边打第二棒的是金吉利，
0: 金吉利
1: 啊，韩国队第二棒是金吉利，也就是冲刺棒。加拿大队是这个萨罗尔特，
0: 加拿大进行超越，
1: 加拿大队利用交接棒
0: 打了个交接
1: 大超越啊。
0: 所以前几棒的这个位置很关键，
1: 没错。这一棒韩国队打的是沈西西，沈西西在这一届冬奥会上没有单项
0: 比赛，对，
1: 在2014年的时候他还是韩国队的领军人物
0: 主力，对，
1: 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不打单项主攻接力的选手。
0: 意大利现在在第四位，
1: 崔敏静其实在找机会，你能看到
0: 是因为大家都哎，
1: 这个时候姐姐上来了，桑德拉贝尔塞博目前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跟在了萨罗尔特的身后。金吉利在这个位置被超越了，
0: 其实大家现在都想上到第一位，因为2、3、4一定会拼命的去争夺位置，
1: 对，
0: 反而在一位会安全一些，
1: 尤其是2、3，
0: 对，
1: 就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这个时候2、3
0: 挣扎
1: 其实是最难滑的。意大利队这一棒是康夫特拉，
0: 荷兰现在也在准备试图，哇，
1: 哎呦，
0: 荷兰队摔倒了，
1: 荷兰队摔出了赛道，这可是本届女子3000米接力最大的夺冠大热门啊！
0: 大热门摔倒了，
1: 大热门摔出了赛道。这个时候，加拿大队、意大利队，这是意大利队的机会啊！我们说方塔纳能不能再次率队创造奇迹？36岁的老将究竟是如何来完成自己的第六届冬奥会？这一刻似乎给了东道主机会。
0: 现在看意大利队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滑？
1: 看看加拿大队怎么守啊！
0: 加拿大队现在几乎需要把速度完全带起来，
1: 还有12圈。剩下的圈数并不多了，
0: 并不多了，对，
1: 这个时候需要加拿大队全力把速度带起来。
0: 这时候韩国也追上了，韩国沈世熙现在在拼命追，
1: 韩国队的后程耐力是非常出色的，他的速度耐力最后能不能帮助他们再更进一步。
0: 韩国队现在一棒是崔敏静，这个冲击力非常大，
1: 没错。现在姐姐妹妹在交接，荷兰队还在没有放弃的全力追，但是已经是大半圈拉开，意大利队差一点点
0: 找机会，
1: 再找机会，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0: 现在意大利队还在找机会。
1: 这帮贝蒂交接上吗？这个位置稳了一下，意大利队再加，哇！这个时候啊，意大利队是既想拼，但是又要打得更稳健。
0: 是因为后面还有韩国队，
1: 卢多西的这一棒，韩国队仍然盯得很紧，还有5圈了。
0: 哎呦哎呦！
1: 加拿大队自己
0: 打连线了，哎，这儿给超越了，意大利队给超越了。
1: 在这个位置上，加拿大队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韩国队也完成超越。来看意大利队最后阶段的冲刺，交接棒的最后一棒，

0: 两圈，
1: 守住，
0: 还有两圈，还有最后一棒，
1: 交接棒，房塔纳上来，
0: 最后一棒是金吉利，金吉利进行超越，哇！看看方塔纳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1: 方塔纳还在找机会，能不能完成反超，金吉利在前面领，方塔纳出这个弯道有没有机会，哇，太过于激烈的一
0: 场，太过于激烈了，其实荷兰队摔倒那一刻开始什么事就都有可能发生了，
1: 恭喜年轻的金吉利，恭喜征战了12年的沈西西，
0: 还有崔敏静，
1: 还有在这3届冬奥会上都有金牌入账的崔敏静，
0: 是，
1: 还有一直坚持着以前几乎没有打过单项，但是这一届终于打上单项的刘多西，这是韩国队一套非常出色的阵容，帮助他们拿下了这个激烈争夺之下的女子3000米接力的奥运金牌。
2: 男子500米的 B 组决赛，最内道出发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尼基沙，二道出发的是波兰选手皮金，然后三道是劳恩少昂是在第4道。其实上一枪刘少昂滑出弯道的那一瞬间，我想大家除了觉得有点可惜以外，我们还觉得挺心疼他的，
3: 挺心疼，对，尤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跟他们差距在于我们绝对速度可能会慢一些，现在
2: 没错，
3: 同样都是在8秒34、8秒23的速度当中，其他选手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超越进行防守，所以我觉得我们绝对速度确实是回去需要一个重点练习，尤其现在短道速滑已经战术已经相对来讲绝对速度更占优势的一个比赛，
2: 是，当然我们更多的掌声要送给刘少昂，感谢他在过去一个冬奥周期的这种努力的备战和艰苦的付出，
3: 是
2: 为了这一届冬奥会，中国队的选手们真的是拼尽了全力，
3: 拼尽全力一直在备战，一直在准备，
2: 是，来关注这一枪 B 组决赛比赛开始，起跑是非常重要的，刘少昂现在跟在第4，
3: 刘少昂现在在找机会，
2: 尼基沙在前面领，
3: 这组应该快不了太多，
2: 现在皮金也想发动一些攻势，
3: 尼基沙的前两圈还是不错的，
2: 对，他的启动非常快，
3: 可以，
2: 刚才在出弯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
3: 都被耽误了，
2: 对，劳恩是滑出了赛道，然后皮金自己是失误了，刘少昂上到了第一，超过了尼基沙，
3: 好，
2: 现在其实领先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3: 冲刺，好，
2: 这样中国选手刘少昂拿到了 B 组决赛的第一，41秒54，
3: 加拿大运动员也是试图想要超越，然后也是发生了一些失误，
2: 对，因为他滑出去之后，皮金他相当于自己也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自己身体的滑行重心，
3: 加拿大选手在完赛，
2: 对，他希望能有一个完赛的时间啊，这样才能有排名，
3: 少昂这几个单项比赛确实是这个都很遗憾，
2: 对，
3: 摔了好几次，看着其实让人心疼，
2: 我们真的很心疼，真的。其实现在能够看到，在500米比赛当中，这个起跑包括出发的倒刺有多么的重要，
3: 是非常关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轮选手大家都在拼尽全力的去滑行当中。嗯，
2: 刚才是劳恩摔倒，然后他的腿撞到了皮筋的冰刀上，
3: 对，然后皮筋一下子就滑拧了，滑倒了，
2: 这一下其实对他影响挺大的，
3: 很大很大，自己一下倒着滑了，

0: 最终在 B 组决赛当中，中选手刘少昂41秒525完赛，排在 B 组的头名，尼基莎排在 B 组第二，皮金排在 B 组的第三。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男子500米的 A 组决赛。大靖，你看现在的整个道次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一位荷兰选手，一位加拿大选手，接下来还是荷兰选手、加拿大选手。
1: 对于两位加拿大选手，其实起步很关键。
0: 镜头也对准了本赛季在500米单项上表现极其出色的丹吉鲁，以及在这一届冬奥会上可以说极其得意的范特沃特，还有他的哥哥大范特沃特。
1: 看范特沃特这个发挥能不能继续保持前几天的这个状态。
0: 没错，
1: 这场比赛应该是近几年来说比较精彩的一场
0: 比赛，即将开始。
2: Go to the start。Ready。
0: 比赛开始，
1: 开始，
0: 看启动。哇！现在范特沃特是在第二。
1: 这场比赛他们都没全力滑。
0: 杜布伊斯现在在第一，
1: 控制速度现在在。
0: 丹吉努也上来了。
1: 杜布伊斯控制速度，
0: 在这儿小小的接触，丹吉努掉速了。
1: 哇！摔倒一个。
0: 现在杜布伊斯还在前面领滑，丹吉努还在加速。
1: 杜布伊斯刚才
0: 现在梅洛范特沃特在第二。
1: 刚才速度没有全力滑下来，
0: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差距了。进入到最后一圈，
1: 看杜布伊斯能不能守得住。
0: 杜布伊斯现在整个的节奏保持得不错，
1: 非常好。冲刺，
0: 最后也没有给身后的大范特沃特什么机会。
1: 恭喜杜布伊斯！杜布伊斯刚才滑得非常漂亮一点，就是他没全力滑，一开始
0: 有点压速，
1: 他一直在压速度，前两圈在压速度，突然间一个起速，然后冲刺。杜布伊斯一直他在利用他这个起速能力。
0: 就我们一直都说杜布伊斯现在在500米短距离上，其实他的这种前两圈的速度包括他的加速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1: 这一场比赛是我忘了是哪年了，阿波罗一场经典的一场奥运会500米的比赛是用的同样的战术。
0: 这个确实让他身后的选手有点没太想到。
1: 对，
0: 打了一个变速。
1: 我觉得三名这个荷兰选手还是这场决赛滑得比较被动，
0: 有点混乱，
1: 有点被动。对，
0: 有判罚，
1: 到了中间。
3: Final decision, penalty number one, Canada。
0: 最终裁判判罚丹吉努犯规，成绩取消。杜波伊斯收获了男子500米的冠军，40秒835的成绩。梅勒范特沃特，也就是范特沃特兄弟当中的哥哥，收获了银牌；弟弟严斯范特沃特收获了铜牌。
1: 杜布伊斯终于拿到了冠军了，
0: 确实是。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进行的 B 组决赛。中国队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目前给到的报名名单是孙龙、刘少昂、林孝俊和张博浩。和中国队同组的有比利时队啊，有日本队，还有匈牙利队。比利时队这边是德斯梅特领衔啊，日本队这边我们看到了渡边启泰，也是日本队的老将了，目前在日本队来说也是征战时间最长的选手。匈牙利这边有文彦俊啊，还有格拉迪啊。这是中国选手孙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拿到了1000米项目的银牌，也是在膝盖受伤缝针之后依旧坚持出战，为中国队这个接力项目继续努力的去拼搏，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孙龙已经站上了起跑线，那也就意味着孙龙要去打第一棒。比赛一开始呢，中国队还是采用跟滑的方式，现在是日本队滑在最前面，
1: 对，交接给刘少昂。日本选手选择外道，
0: 日本队上来打了一个交接的战术变化啊，用这个打两圈的方式。
1: 是的，这种战术滑法会让所有的对手滑得特别不舒服，但其实他也是给自己也造成了一些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滑行。
0: 对，
1: 因为大家在一起交接可能会更顺畅。
0: 然后年轻的张博浩，
1: 张博浩
0: 现在再次交棒给孙龙。张博浩其实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尽管说单项没有打，但是作为中国队男队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第一次出登奥运赛场、国际大赛赛场的一位选手啊，还是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且我们看之前的5000米接力的半决赛当中，张博浩还是打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很有灵气的一位选手啊。
1: 对，他的超越启动能力还是挺强的。这是滑行的林孝俊，交接给张博浩。对，交接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点点，就运动员在打交接的时候其实就是看前面的人的速度。再次交接给孙龙。这日本队一直在前面领滑，中国队在四号位跟滑。这时候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交接都已经调整到跟大家是一致的了。再次交接给张博浩。孙龙在跑道上滑行，比利时选择内道完成了两个人的超越，超到了前面。 匈牙利这块想打交接，但是还是没有打过。

0: 过去，哎，这时候中国队
1: 抓住机会，
0: 抓住机会，
1: 不错。
0: 林孝俊交接给张伯浩，
1: 相当不错。林孝俊这一棒的机会把握和捕捉
0: 的，把握
1: 的
0: 还是不错的。
1: 对，
0: 而日本选择外道做超越，还是没有打，他们交接连续做外道超越，但是没有过去，在这打交接，哦，还是他们交接的队员没有接好，
1: 出现了一个失误。
0: 是的，
1: 日本队这次又用了一个打两棒，打两圈的一个战术，
0: 对，
1: 但是在这儿呢，交接出现了一些失误。
0: 是的，因为在外，就是跑道上滑行的运动员他是有速度的，然后交接那个人他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
1: 对，
0: 因为他在那个位置确实挺尴尬，他不知道到一号位还是到二号位去接他。这是比利时在前面做领滑，中国是在二号位。小林再次交接给张伯浩。张伯浩刚才想要试图从内倒，
1: 但是比利时队比较
0: 圈比较大，就比利时滑的圈比较大的。对，交接给孙龙。
1: 这时候其实比利时队在前面领的圈速并不是特别快。
0: 是的。哎，日本队连续还是打交接，然后从内道做了一个超越。
1: 日本队这场比赛呢，尽管说出现了一些交接失误，包括在一些棒子上呢，他有一些就是并不是特别完美的一些配合，但是呢他想法挺多的，
0: 对，很主动的。小林又在这选择了一个内道超越。哦，日本在这还是打交接失误了，还是没有接上。
1: 中国队抓住了这个机会啊，
0: 对，
1: 这次林孝俊完成了自己的超越之后，交接棒打得也非常利索，而且进一步
0: 张伯浩也把速度稍微滑起来了。
1: 一看对方出现了失误，张伯浩很机警的开始带速度，还有九圈。
0: 哎，交接给少昂。
1: 这时候速度已经带的比较快了，8秒5。
0: 对，比利时也在后面追。比利时追的还挺猛的，
1: 因为这个时候速度已经带得非常快，到8秒3啊，整个滑行的圈是比较大的。
0: 还剩三圈了。
1: 完成这次交接之后啊，中国队在这组当中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在这儿最后一圈啊，中国队稳住速度，稳住滑行的状态，
0: 因为后面拉的也比较远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错，就整场的比赛配合还是挺好的。
1: 对，
0: 而且时机把控、超越时机都非常好。
1: 对，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场比赛还是展现了我们在接力当中的
0: 实力、
1: 能力和实力。
0: 没错，就是还具备有进决赛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
1: 对，嗯，尽管说之前因为可能有队员受伤，然后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做了人员的调整，
0: 还是有点小可惜的。
1: 在半决赛当中没能成功进接力组决赛，是有一些遗憾和可惜的。这时候刘少昂和林耀俊啊，两个人也是拥抱致意，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现在结束了本届冬奥会的征战。
0: 就日本选手想要出弯道往回收一点点，但是重心太向后导致摔倒了，但是他的手碰到他的队友了，身上，这样的话就算是完成交接了。
1: 交接完成，
0: 对，虽然速度和力量没有给上，那只能是靠他的队友就自己重新起速。
1: 速度没给到，
0: 是的，没有接上力。

0: 好了，我们一起把目光啊对准男子五千米接力的 A 组决赛。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韩国队这边李金秀滑的第一棒，一上来呢，韩国队就滑到前面去领滑，荷兰队在第二的位置，加拿大队在第三，但是加拿大队显然啊，从一开始就想占据主动。
1: 对，加拿大打法就是特别积极。像荷兰和加拿大，他们确实都特别喜欢在前面去做领滑，就掌控比赛的节奏。
0: 加拿大队这边丹金奴打的第二棒，也就意味着他大概率是冲刺棒，如果中间不打这个打两圈或者换棒的策略的话，那么他基本是一个冲刺棒。
1: 杜文伊斯是打的第四棒，是交接给第一棒加拿大选手。
0: 嗯，现在给到罗塞尔，加拿大队罗塞尔打的第一棒。荷兰队这边打二棒的是小范特沃特啊，简斯范特沃特，也是之前刚刚拿了两枚金牌的选手。这一届冬奥会上，荷兰队范德沃特兄弟俩在三个单项当中是两金一银，表现的也相当强势，所以荷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目标也是相当强的。
1: 对，
0: 而且荷兰队现在波尔和埃蒙斯的整体状态也不错，所以现在荷兰队其实也是直指金牌。加拿大队杜维斯再交接，韩国队现在调到了队尾，
1: 荷兰选择了内道做超越。意大利二棒是西盖尔，
0: 对，
1: 韩国好像是黄大仙。
0: 嗯，韩国这边是黄大仙。最后的冲刺棒几乎是已经确定的。
1: 对，意大利这选择外道。
0: 还有29圈啊，这四个队的最后冲刺棒应该分别是小范德沃特，然后丹金诺、西盖尔加黄大宪，这四个人最后要决出冲线一瞬间的胜负。
1: 二棒主要以负责最后的路线和冲刺，这是意大利选择了外道。
0: 意大利对东道主啊打得很积极主动，现场有观众的支持，有这种加油声啊，会有很大的动力，兴奋点也高。
1: 是的，
0: 所以打得相当积极主动。
1: 而且像加拿大的主教练秦牧瑶也在赛前采访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他们队员就是人来疯，
0: 人来疯。
1: 对，
0: 膝盖倒着180度冲过终点，背身冲过终点，确实是人来疯啊！
1: 表现力很强。
0: 对，韩国队刚才完成了一次超越之后，现在加拿大队到最后，
1: 杜博伊斯差一点，
0: 差点失误。
1: 对，在出弯道那个位置上，还是要小心一点点的。
0: 这一下降速不少，要再追回来是有一点点耗能的。
1: 对，
0: 但是索性没有出现大的意外，问题不太大。
1: 是的，因为圈数现在也还好，21圈过来20圈。
0: 嗯，看着韩国队啊，现在在瞄着前面的意大利队，似乎这两棒在做准备。
1: 对，他首先他要把自己的位置先要往前站一站的。
0: 但是这一棒是各个队伍的冲刺棒，大家不会打
1: 得太
0: 凶啊，
1: 基本上不会动的。
0: 这四个人在前面不会动得太凶，
1: 主要是看3、4棒。然后第一棒看找机会去做超越，韩国在这选择了个内道。

0: 就是二棒的人不动，三棒的人基本都是要动的。
1: 没错，就每个棒子他们都有不同的任务要去做。
0: 杜博伊斯现在也上到了第三的位置，超过了意大利队。
1: 杜博伊斯想要外道啊，但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难，还是要打交接，回来打交接，快出手，没问题。就哎，收没收回来，韩国又反超回来了。所以这打交接的时候路线不太好收。
0: 哎，被意大利队抓住机会，又从内道完成超越。加拿大队现在又掉到了
1: 又回来了。
0: 还有十四圈，现在速度完全带起来了，又是回到了二棒冲四棒，在这一棒基本上是稳一下。加拿大队现在最主要的目标是在三棒四棒，在杜博伊斯这边他们想上来看这一棒，
1: 因为加拿大的交接还是比较好的。
0: 哦，对，超到了第一位。看杜博伊斯这一棒啊，有没有机会要看这一棒，
1: 要打一下交接。
0: 杜博伊斯外道拉起来再加速，现在能不能超过意大利
1: 外道？然后韩国
0: 队把速度带起来了，
1: 快出手，没问题。哎呦，但是意大利的启动还是挺快的，
0: 意大利的圈收的非常小。
1: 对，
0: 韩国队现在把圈速完全带起来了，圈速到了8秒3，整个速度带的非常快。荷兰队上来一点，这一棒找机会。
1: 范德沃特他还是要找机会的，因为黄大宪这个在这儿看，挺漂亮的超越。
0: 黄大宪的弯也没有收回来，交接棒荷兰队压到前面，不错。
1: 而且黄大宪最后一棒你没感觉到速度滑不起来吗？就感觉腿有点沉。所以在这儿韩国还是想要找机会变线，但荷兰守得非常好，
0: 不错，用线路荷兰守住了。第四棒杜博伊斯上来了，看看杜博伊斯盯住前面的韩国队，这个弯道出来。现在比赛的场景愈发的紧张
1: 了，意大利还是选择了个打交接，在这儿选择内道。
0: 意大利队再上，和韩国队发生了一次挤压之后，意大利队上到第二的位置，
1: 最后一棒。
0: 荷兰队守到了第一，范德沃特现在全力的把速度带起来冲刺，还有最后的一圈了，范德沃特控制住。哇，这一届荷兰男队太凶了，
1: 所以意大利队现在看看能不能守住了。这韩国还是选择了外道。
0: 哇，荷兰太厉害了，
1: 滑的真是。交接打得真是太完美了，
0: 太完美了，
1: 太完美
0: 了。荷兰队在这一届冬奥会上男队拿下三金一银，太强了，
1: 确实整体能力真的是太棒了。
0: 韩国队是拿到了银牌，而意大利队呢是拿到了一枚铜牌。一起关注女子1500米 Final B 的比赛， B 组决赛。在 B 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楚彤将会在三道出战，最内道的是匈牙利选手西蒙迪。二道的是日本选手长森遥南，同样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在国际大赛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在上一个赛季当中拿到了日本全国锦标赛的三项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张楚彤，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之旅，上一次是在北京冬奥会上，在3000米接力的项目当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一届比赛他杀进了1500米的 B 组决赛。在他身边加拿大选手布莱斯，这是荷兰选手桑德拉贝尔塞伯。桑德拉贝尔塞伯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拿到了两枚个人单项的金牌。加拿大选手萨罗尔特，其实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 B 组决赛的实力和阵容啊完全不输 A 组。
1: 没错。Go to the start。
0: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康夫特拉。Ready。

0: 比赛开始之后呢，所有的选手把这个圈速滑得都很慢。
1: 对，因为现在他们可能还是想要看后程，比一下后程了。现在张世彤是滑到了前面，萨罗紧跟其后，桑德拉是在第三位。其实对于桑德拉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赛对他的心里可能会觉得特别的不服，对吧？因为他肯定是在这一组当中能力水平肯定还是比较突出的，包括还有萨罗，如果在半决赛当中自己不出现摔倒的话，其实进决赛是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0: 这就是短道速滑的魅力。
1: 没错，
0: 尽管萨罗这个世界排名这么高，尽管桑德拉已经拿了两块本届冬奥会的金牌，但是即便他们排名小组第一第二，意外可能会在最后倒数一圈，最后倒数第二圈都会到来。
1: 是的，
0: 谁也不知道，这就是短道速滑的偶然性和它的戏剧性，这也是短道速滑的魅力。桑德拉现在滑到最前面，整个圈速已经滑起来，
1: 加拿大选手选择内道超越两名，超到了前面。
0: 张
1: 志
0: 彤外道开始加速，
1: 外道超越，
0: 这个弯道滑得很大，
1: 再快一点，再加两步。
0: 对，
1: 小心要踢掉冰刀。对，没什么问题，超到了第一位。这还剩五圈，
0: 张楚彤、布莱斯还有贝尔塞博现在分列一二三，萨罗尔特在第四的位置。
1: 加拿大还是想要看看路线，去找一下内道去超越。哎，在这儿小心啊，张楚彤守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桑德拉直接是趁着降速点迈到了超越。
0: 对，尽管张楚彤刚才线路守住了，但是确实两根身体的挤压
1: 速度上还是受到影响的。 对，
0: 有一个降速。
1: 是的，就是过来还剩一圈了。桑德拉和萨罗一号位和二号位的争夺，最后冲刺。对，桑德拉的路线封锁的还是挺好的，但张楚彤在那滑行过程中当中，他其实整场滑行比较清晰。
0: 对，
1: 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其实因为他在前五圈的时候，剩最后五圈他已经上到了第一位。
0: 张楚彤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设计的。
1: 没错，在这是加拿大选择内道去做超越。就是这在这是身体上还是离得比较近的。
0: 对，
1: 但是也明显看到手臂上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两个人手臂上都会有的一个动作吧。
0: 对，但是有时候呢，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判罚的一些细节上啊，
1: 他对手臂，对手臂阻挡或者是你手臂上有动作，裁判判罚的特别严厉，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
0: 要非常小心。
1: 对，
0: 这个是根据现在的整个判罚和这种规则不断的细化，不断的变化，包括这一个周期当中的这种判罚一致性的一些标准啊，我们要做好一些预案，还是要注意。
1: 是的，
0: 马上将进行的就是女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内道第一道出发的两届冬奥会1500米冠军得主崔敏静，24年世锦赛铜牌得主，目前世界排名第四的美国选手斯图达尔德。三道东道主选手西盖尔，阿里亚纳西盖尔也有多年的征战国际大赛的经验，无论是作为接力的主力选手，还是作为女队当中单项的一个骁勇战将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西盖尔都是主场作战非常强大的存在。四道出战，天才少女来自韩国的金基利。36岁老将，第六届征战冬奥会的东道主选手

0: 阿里亚纳方塔纳，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踏上冬奥会的征战之来，每一届冬奥会都有奖牌入账，3枚奥运金牌，6枚银牌，5枚铜牌。中国队非常年轻的19岁小将杨静茹，2024年青奥会的冠军，这是他第一个赛季踏上国际大赛的战场，这也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的征程，而他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他的超越，无论是他在比赛当中对时机的把握，都让我们非常期待。最后一个出场的是中国香港运动员林静馨，这绝对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大的惊喜。非常非常年轻的林静馨，在中国短道4朵金花之一孙丹丹教练的指导之下，20岁的年纪能够代表中国香港队踏上冬奥会 A 组决赛短道速滑的赛场，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尽管他的世界排名只有第40位，但是在这样一场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的比赛当中，他最终走到了最后。无论是杨静茹还是林静馨，我们都要相信那一句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是幸运的，这一切都是千万次训练背后所积累的。我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的收官之战，比赛开始。
1: 方娜娜还是想要跟在第二位，
0: 这是他在这一届冬奥会1500米征程当中一贯采用的策略，而两位韩国运动员现在滑在了第3、第4位，杨静茹是滑在第5位，膝盖在第6，林静馨滑在第7位，美国选手斯多达尔德在第一位领滑，几位选手几乎都是按自己既定的策略在滑。杨静茹这个位置啊，要等待机会。
1: 这意大利选手选择外道，
0: 膝盖想上来去把队伍的节奏控制一下，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到方塔纳。两位意大利选手是有一个设计的，但是斯多达尔德很敏感，绝对不给你领滑的机会。
1: 是的，
0: 节奏要由我来控制。
1: 这时候还剩9圈，1000米的时间，然后大家都会把速度稍微滑解点。桑塔纳这是选择外道，看看时机把控，要超越了。
0: 这个时候斯多达尔德把圈速逐渐零起来，接近10秒左右了，速度越来越快了。对于杨静茹也来说呢，也要想办法找找机会。这边韩国队动起来了，
1: 申敏静选择了外道，
0: 外道连续完成了3个人的超越，现在逐渐要上到靠前的位置，斯多达尔德还在这顶着。崔敏静外道连续的超越，占据第2的位置。这个时候方塔纳在第4位，看方塔纳，方塔纳来到第3的位置，膝盖再次反超，
1: 金吉地选择了内道，超到了第3位。
0: 这个时候杨静茹
1: 还在等待机会，
0: 还在等待机会，
1: 还剩4圈了，
0: 还有4圈。两位韩国选手目前在第2、第3，这个时候呀，韩国选手的动作很有可能引起后面局势的变化，看杨静茹能不能抓住机会。
1: 里道和外道要同时，韩国队要一起超越了。
0: 这个时候崔敏静和金吉利来到了第1、第2位，
1: 杨静茹也最后拼一下，
0: 杨静茹
1: 机会内道，内道超越，漂亮，
0: 上到了第4的位置，杨静茹再加两道，
1: 再连续加两道。
0: 斯多达尔德开始降速了，杨静茹，
1: 杨静茹再加一点劲儿，
0: 最后的冲刺，除完道再小压，已经很不错了，已经相当不错了。对杨静茹来说，
1: 对于杨静茹来讲，这个锻炼还是挺宝贵的，已经表现真的是确实很棒了。
0: 对于韩国队来说，当金吉利在最后领先冲过终点线的一刹那，这位21岁的天才少女，可能意味着她正式要从崔敏静的手中接过韩国女队的领军大旗了，同时也把掌声、把敬意送给方塔纳。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最后一届冬奥会，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了。36岁的老将，第6届冬奥会

已经足以证明自己的出色，足以证明自己在这个项目这个运动当中的这种标志性人物的地位。拿到3枚奥运金牌、6枚银牌、5枚铜牌、14枚奥运奖牌，6届的征战。当他2006年站上都灵冬奥会赛场的一刻，杨静茹还没有出生，而这一届他们两个人肩并肩的一起携手出发，奔向终点。所以这可能就是短道速滑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魅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人物，而方塔纳让他延续了更长的岁月。而在这一刻，当杨静茹在方塔纳身边冲过终点的时候，我们期待着年轻的这位小将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最后的这场比赛，当时的裁判还是在屏幕前看了很久才来决定要确认成绩，看一看他最后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认可。但是其实从刚才场上发生的这一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意外。我们再一次恭喜所有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也再一次祝福距离领奖台仅一步之遥的中国小将杨静茹，期待你未来的成长，功不唐卷，玉汝于成，期待你每一步的前进。没有什么是幸运带来的，尤其在竞技体育当中，是每一步前行的结果。杨静茹加油，中国短道加油。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集体全能的决赛。这次集体全能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那么中国队呢是在 A 组上场。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 A 组的乌克兰队。在集体全能的比赛中，每个队伍要完成五球和三圈两棒这两个项目，然后取总分相加决出名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五球。

driver of a magazine.

乌克兰队的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完成的中规中矩。从资格赛来看呢，五球它的难度最高的分数大概是能达到13.5到13.6之间。那么刚才乌克兰队这套五球的难度分不算太高，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次决赛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 A 组是较早上场的队伍，那么裁判员在打分上呢会相对来说要守紧一些，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之后要上场的中国队。现在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之间的协作的设计。乌克兰队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呢，都比较喜欢选择裤装，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风格。难度分12.4，艺术分7.6，完成分7.15，得分是27.1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三圈两棒。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刘妙婷、张欣逸、蒲艳竹。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着哪几支队伍能够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可以说它的编排设计创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去执行，也就是在完成这套动作的难度的时候要更加的准确，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更加的默契，尤其是在做器械交换的时候。那么刚才呢我们在看五位选手同时去参与一个交换难度，因为一位选手把圈抛到了界外，另外一位队友呢为了接器械出现了失误出界接，回放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完成分要扣掉出界分，还有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交换难度不被承认，它的成套动作难度分会受影响。集体全能的比赛呢是奥运会的项目，它是两套动作总分相加，在世界锦标赛当中集体项目还有单项。好，先来看分数，难度分受影响了，只有 12.1， 艺术分 7.45， 完成分只有 6.8， 得分是 26.05， 这样在目前是排在了乌克兰队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三圈两棒

乌克兰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刚才这套动作他们也没有发挥好，主要也是在完成上器械交换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在集体全能的项目当中，单一器械和3+2的器械

难度更大的是后者。有一种说法就是三加二器械的在集体全能当中的重要性，得这个项目得天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场大赛当中，只要这种三加二这种双器械组合的集体项目在全能决赛当中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很多选手在完成单一器械，比如说在五球这个项目上的发挥都不错，但是到了三加二这种项目上呢，就容易出现完成的失误。乌克兰队难度分是 3.4， 完成分只有 6.55。 完成分如果是在7分以下，那就是失误算是很多的了。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第二个项目五球，出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张欣毅、赵婉竹和蒲彦竹。这套五球的主题是超越时代的诗篇，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从选手的服装到他们的音乐选择到动作的设计，把五位中国古典少女的俏皮和灵动展示得跃然纸上。我们再来看他们的难度动作完成，因为前一套三圈两棒刚刚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所以如何迅速地调整到最佳的心理状态，比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套动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两套动作的总分

0: 今年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能否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五位姑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难度分13.2，完成分7.1，艺术分7.85，28.15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集体全能的 B 组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这组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个队伍分别是有西班牙队、德国队和巴西队。

当表演结束，这套动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稳准。虽然他们选择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会看到选手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刻意去踩到每一个节拍点上，所以他有的时候做动作甚至有一些慢，但是呢他的这个慢又是踩在重音上和重拍上，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有利于完成动作更加的准确。不管是器械交换抛出到接的精准，还是在自己完成器械难度这个使用这方面，都能够不着急慢慢的去完成，准确的做到，所以它的完成分就不会低，7.3的完成，艺术分7.75，难度也都被承认13.9，得分28.95的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德国队，

好，停下。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虽然德国队的难度不算是太突出，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质量还是保证得很好的。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了，如果出现的失误比较明显的话，他的完成分在七分以下，而且最后的成套动作的得分可能会在27分以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队这套动作它的艺术性还有完成都是比较在线的，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难度受限，它的难度可能目前上不了13分，而刚才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那套三圈两棒的难度可以达到13.9。不过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队的集体项目有了长足的进步，难度分12.8，完成分7.05，艺术分7.5，27.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巴西队。巴西队的

集体项目从里约奥运周期一直到现在，在这十多年当中飞速的提升，现在已经可以成为是一支来自南美的艺术体操劲旅，而且呢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频频站上领奖台。

士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场三拳两棒的发挥都非常的上乘，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难度也比较高，就是他因为动作执行的比较清晰和准确，所以他的难度认可没有太多的争议。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艺术性，包括场上选手的对音乐、对这套节目、对场地和空间的利用，多方面来说，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五球获得了一个7.85的这样一个高艺术分，那么之后呢就是西班牙的7.75，再来看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的艺术分达到了7.85，完成分7.15，难度13.70，28.70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是排在了第一，巴西队第二，这是他们两个在 B 组当中三圈两棒的一个排名情况。接下来要进行到了 B 组第二个项目，五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sé que vivir sin perder no es nada. Para que nunca.

西班牙队的这套五球别具匠心，尤其是他们在结束前的那一个协作关系的设计的一个造型，就是两位选手用倒立，然后用双腿构成了一个心形的图案，然后他的两位同伴从这个心形当中穿过。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不会低，刚才我们看到艺术分最高的打到了7.85分，看一看这套舞球的艺术性分能不能上到8分。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跟他们前面的三圈两棒的这个整套节目的风格不一样，这套动作的风格会更加的舒缓一些，柔美一些。艺术分8.05，全场最高，难度分13.3，完成分7.15，得到了28.5分。这样西班牙两套动作总分，一套是28.95，一套是28.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接下来我们看德国队。

德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舞球的难度不低。刚才我们看到的舞球最高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3分，那么德国这一套难度不会低于这个分数，但是呢，这套动作的完成情况啊，还是出现一些瑕疵。所以它的完成分会受一定的影响，这跟他们刚才在三缺两棒当中截然相反。刚才三缺两棒里面的难度分只有12.8。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之间的配合。难度分13.5，全场最高，全部获得了认定。艺术分7.55，完成分6.65，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得分27.70分，这样德国队两套动作的成绩都在27.35到27.70之间。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巴西队，巴西队在刚才的三缺两棒当中获得了一个28.70的好成绩。看看他们这一次舞球的表现。

洋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完成的应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跟刚才那么亮眼的三圈两棒相比呢，他们的舞球要更加的谨小细微一些，就是完成的非常的谨慎。也出现过一些完成的失误，比如说在器械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准确果断。但是呢，而且他这套球的难度也不算太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刚才开场的这个造型当中还有很多协作关系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接的时候没有一次性的接到，还有一些为了帮助队友把已经偏移了轨道的这种器械推到队友身边去，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的完成分一分，所以他这套动作的一分可能上不了七分啊。但是其他方面，因为他前面有一个28.70的三圈两棒的高分，所以他这套动作是26.80，帮助他们总分目前排到了第二，仅次于西班牙队。现在只有西班牙这一支队伍是两套动作实力均衡，都是在28.5以上的。目前排在第二的巴西队呢，是三圈两棒成绩好一些，但是呢，舞球的成绩要偏弱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C 组啊，最后一组的日本队的第一套动作三圈两棒。

日本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这届世锦赛对日本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他们的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本届世锦赛，就是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集体全能前三名将直接获得奥运会资格，那么现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呢，日本队在之后在九月份还要去参加他们本土的名古屋亚运会，那么也是中国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刚才的三圈两棒得分是28.550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西班牙、巴西队之后。接下来要看他们的第二项五球。

日本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个队伍的两套动作跟刚才的巴西队有点像，就是舞球的难度要偏低于他们的三圈两棒的难度。但是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完成上还是做得比较稳妥的，所以他们在出错这一方面呢，能够把这个概率减少到最低，所以他们两套动作的完成分都不会低。刚才我们说到完成分如果在七分以下，那就算是失误比较多了，完成分在7.3或者以上，那就是失误比较少，而且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完成分。因为目前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刚才的完成分最高达到了7.3。看看这一套五球日本队的成绩，哇，28.15，这样日本队的个人他们的集体全能成绩是56.70，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

均的是西班牙队，日本队是获得了第二名，巴西队获得了第三。这三支队伍将通过本届世锦赛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获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表现呢是比较均衡的，他们也是唯一的一支两套动作的分数都上28.5的队伍。中国队是获得了第七名。

各位好，观众朋友，接下来将会收看到的比赛呢是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四轮。这场比赛呢是由汉堡在主场来对阵科隆的较量。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是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四轮，汉堡在主场来对阵科隆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半场比赛呢，率先是由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科隆来开球。他们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白衣红裤的是主场作战的汉堡。两支球队呢，在本场比赛之前是完全不同的三轮比赛。科隆呢是目前的积四分，前三轮的比赛呢，他们是一胜一平一负。3-2，在首轮的比赛呢是战胜了霍芬海姆，接下来第二轮呢输给了斯图加特，第三轮呢1-1和布莱梅呢是战成了平局。汉堡队在前三轮的比赛3战皆负，0-2输给了多特，0-5输给了美因茨，0-5输给了莱比锡，一共失了有12个球，还没有取得一个进球。这球攻方呢是有犯规的。我们先看一下今天主帅，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汉堡的主帅波尔京，他派出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费尔南德斯，其他队员24号卡帕尔多，23号约尔丹，17号奥马里，7号瓦赫迪，6号洛孔加，21号场上队长伦贝格，3号沃尔费，11号。格伦贝克，20号维埃拉和9号墨菲。相较于上一场比赛0-5，输给美因茨莱比锡的这个比赛，今天呢换了3个人，分别是在锋线上、中前场以及3后卫当中的这个右中卫啊，是进行了3次轮换的变化。科隆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施瓦博，其他队员14号门萨，24号。洛乔什维利，22号普西，17号蒙泰斯，6号斯西里，5号克劳斯，10号马拉，47号莫尔，37号马伊纳和27号达林加。相较于上一场比赛1-1战平不莱梅，今天呢只有1处人员的变化，就是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今天呢由10号马拉踢下了30号比尔特。科隆呢今天的比赛呢还是排出了一个传统的4-2-3-1，他们的主帅是瓦格纳。今天上来之后可以看到汉堡呢在主场还是先以守为主，这球呢塞进去再给，然后抓转换的机会，丢球之后立即压迫，

但是今天的比赛，相信大部分的控球权呢会在科隆的脚下。汉堡的比赛呢，还是要主打一个稳守反击啊，这是今天汉堡今天的比赛的战术啊。落到低位防守的时候呢，是个541，啊，摆大巴，

这两支球队今天比赛对于汉堡来说的话呢，是急需要止血的颓势的主队，而今天面对的汉堡呢，在上赛季呢也被这个媒体啊说为是平局大师，因为他们在上赛季34轮的比赛当中啊，有11轮比赛啊都是出现了平局。门将二发长的。

汉堡的后场组织进攻。哎，可以看到科隆今天的防线呢并不是一个低位啊，而是一个中场，类似于中场低位。而在边路向前趟，直接传了。汉堡呢是有机会在边路呢就直接传，而在外线给肋部塞。七号瓦赫迪呢在右路的助攻呢相对来说呢来的比较多，因为他这个位置呢在右边呢相当于是个右边翼位。科隆的主帅瓦格纳，瓦格纳呢在25年的夏天呢才完成了职业级的最终的培训，这样的话呢在去年的夏天呢也是返回到了科隆，之前呢他在汉堡呢也有过工作的经历。抓住转换的机会，往前塞，这脚射门呢打到了边网上。哎，就是一旦汉堡要把这个整体的阵线攻出来之后啊，转换倒是科隆最喜欢的。这球还不越位啊，好球啊，一个破线传球，破掉了中场线和后卫线之间的这个距离啊，传球的距离。

科隆呢在进攻的时候呢，后场进攻建立呢还是四后卫啊。哦，吹了越位球，今天比赛当值执法的主裁判约林贝克，他在近20场比赛的执法当中一共出示了有88张黄牌和1张红牌，而且呢判了有11个点球，从执法的尺度上来说的话呢，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尺度比较严的裁判，而且给点球的频率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一些。

二十号是贝埃拉。帮着他的六号斯西里，斯西里和克劳斯这两人搭档打双后腰，在这科隆这个四二四幺当中，这两人打的是比较熟的，相互之间的补位啊、协防啊，要更熟练一些。哎，今天比赛的主场呢是可以容纳57000名观众的人民公园球场。哎，直接往里掉，给右路。走外线可以传了，传进来，好机会，下来的二点，哎，这球手上有动作。37号马伊纳的速度啊很快，23号约尔丹，这个在球队汉堡三中卫当中他是居中的这名中卫。防守当中很清晰的这个541啊，541的防守，锋线当中顶着9号莫菲。上一场比赛呢。

在风雪当中是观众朋友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这个波尔森啊，波尔森现在呢是在汉堡。外线王林姆这球不犯规，成功的个人防守。

哎呦，这球主裁判推定比赛了，掏出黄牌了，这是给了11号汉堡队的格伦贝克一张黄牌。哎，这球出去之后呢，还是有一个附加动作，而且是个背后，虽然呢赶紧的伸手示意，但是主裁判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比赛主裁判约林贝克还是有给牌啊，现在来说比较严厉的这么一个主裁判，还是出示了今天比赛第一张黄牌，上半场比赛第9分钟。哎，这就是瓦格纳，瓦格纳曾经在汉堡包括柏林联合呢都合作过，他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啊成为了球队的这个主帅。

右路推，蒙泰斯还是找身后不成功，科隆的门将也汉堡的门将也长传球，

两支球队呢打到现在为止，加一起啊，只有一脚射门是来自于科隆的一脚射门。

好球，再塞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这球呢不犯规，主裁判示意这球呢不犯规，是个好球。主裁判约林贝克第一时间啊，做出了果敢的非常果敢的判罚，不犯规，好球。看看现在的科隆控球，汉堡控球，

也在可以看到呢，科隆这边呢，右边前卫和右后卫两人有个位置的轮转。现在可以看到右边前卫马伊纳现在已经顶到中间去了，然后拉宽度，他负责收窄，拉宽度呢由右边后卫来完成。这球也是外围啊，突出冷箭，尝试啊外围打一脚。内脚背呢完全脚去兜，这边又是科隆的角球机会。开进来没有过第一点啊，下来的二点撩一脚，这球呢踢刺了，球呢蹭到了外脚背上。哎，这球确实很干净啊，先铲到了球。哎，先踢到了球，

外线三个人过来，将球呢保护出去，穆尔的这个个人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呢三个人呢来防他，

控球率上科隆的高达68%，射门数呢现在科隆的有4脚，汉堡这边呢还没有1脚射门。是客队啊，科隆的球迷。汉堡队的门将费尔南德斯啊，这个右脚脚踝啊似乎有些不太舒服，所以看这后场开球交给后卫来解决了。

给做裁判呢吹了犯规球，这样的话呢汉堡获得了一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机会。

刚才造成了克隆队的五号克劳斯啊犯规球，这球克劳斯啊出脚慢了。哎，莫菲的回做，这下裁判看得很清楚啊，比赛现在打了30分钟，汉堡队的任意球机会。

科隆这边呢两人人墙，右脚队员跑，哎，带开了一个人墙，这边直接打一脚，还是很有威胁的。表什么的来自于二十号贝埃拉。

内切，打门，这球啊飘了。这下有力，然后内切，但是最后射门这下的时候啊，没有包住皮球啊。来自于十号马拉，洛菲留打手上了，手球犯规。

通过后场的传导呢，这样的话呢，也是把汉堡的这个整体的防线往外呢吸引。

特别要掷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球比较高，比较飘，下来之后外围尝试打一脚，哎呦，这球啊也是运气啊，打到了这个防守球员身体之后还有个变向，但是比较正，马上转换的机会，看看科隆传后点没有能够赶上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科隆抓的就是这种转换的机会，从门将开始呢来迅速的完成转换啊，前点后点两个点。37号马伊娜很坚决，这边10号马拉呢差了一点点啊，

展出来了。马拉

局部的三打三，好球，大门，门将又是关键的扑救啊，费尔南德斯下地很快啊。今天呢？

三个人上来架。哎，至少上半比赛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汉堡的这个防守啊，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这球也不犯规，科隆的转换，马伊纳。蒙泰斯传后点，再传进来，机会头球，哎呦，这球还没进啊！这球顶得够正的了。费尔南德斯上半场比赛至少有3到4次啊必进球的机会啊，被他化解了。那曼德索再看看这球啊，就绝佳的机会啊！费尔南德斯真的是，来看一下啊，啊，本能的将球啊打了出去，传的已经很舒服了。27号达林加的头球攻门，而这脚射门也是啊，费尔南德斯给扑了出去。没犯规了，10号马拉。

本位瞄了一下，我还想往内部塞，犯规了。这时候比赛呢打了40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乌什科维奇今天的比赛呢是遭遇到了红牌停赛。

普西挑传，中卫的根门球。哎，我们说这个汉堡队啊，在上半场比赛，基本上可以保证球队呢在防守当中的专注度，但是这个球队呢，通常是在70分钟之后啊，随着体能和专注度的下降，有时候就会出现失球。